0: 总是过度保护的大象妈妈。哇，真是太美了！
1: 把这些花的图案设计到衣服上，一定很漂亮。
2: 难得放松一下，就不要想着工作的事情了吧？
1: 说的是啊，杏宝们也一起出来赏花吧。
3: 小姐真是又温柔又善良，我真是太感动了。
4: 小姐小心。
5: 受伤吧？
3: 我没事儿，这根树枝差点砸到小姐。我不会让小姐受一点伤害的。
2: 这么小的树枝，我轻轻吹口气就飞走了。
6: 就是，
1: 杨护卫也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
5: 杨护卫，谢谢你尽心尽责的保护我，不过也不用做到这样，很多事情我自己就能处理了。
3: 原来。小姐已经不需要我了吗？
5: 不是的。
3: 那我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
6: 杨护卫真是敏感呀。
5: 不是的，小护卫把我从小带到大，所以才会那么在意。我说的话让他伤心了。
6: 那我们一起去把杨护卫找回来，解除误会吧。
3: 好饿呀！
7: 不要总是想着吃的，快帮我找灰暗能量。
3: 没东西吃就没力气，没力气怎么找灰暗能量？这是怎么回事啊？哎，是好吃的！
8: 你怎么滚到这里来了？
7: 多多，我早就和你说过，这样吃苹果多不卫生啊。
8: 妈妈，
7: 记住，苹果皮一定要用热水烫过才能吃。
8: 好的，妈妈。
3: 要是不让吃，那就给我呀。
7: 妈妈是为你好啊，而且地上捡起来的多不卫生啊。
8: 好吧，那我去周围看看花好吗？
7: 好，但是不能离开我60步，不然容易有危险。
8: 好的，妈妈，我知道了。
7: 鼻子不要太靠近花去闻，花粉过敏就糟了。走那些平坦的地方，别蹦蹦跳跳的，容易摔倒。多多，你去哪儿？快回来！
3: 总算是我的了。
8: 妈妈保护我是为我好，可这样的保护太粗鲁了。
3: 为什么小姐不要我保护了？
8: 你也和家人闹别扭了吗？
6: 找到了，在这里。
1: 杨护卫，

0: 是让我回老家吗？
1: 你在想什么呢？白云是来向你道歉的。
2: 杨虎伟，对不起，我不该对你说那样的话。
3: 什么？小姐，那你还需要我保护吗？
2: 我当然还需要杨虎伟的保护啊，可是不是过度的保护。要是什么事情都要你保护的话，我就什么都不会做，没办法成长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女孩了。
3: 小姐，我明白了，以后我一定注意。
1: 我会解除，真是太好了。
4: 要是我妈妈像杨虎伟这样明白道理就好了。
5: 朵朵，你怎么到处乱跑呢？你知道妈妈多担心吗？
4: 我只是
5: 你必须时刻在妈妈身边，外面很危险的。
4: 可是
5: 什么？妈妈都是为了你好，你还小，很多事情还不懂。妈妈说的话一定要听，妈妈不让你做的事情一定不能做。
4: 妈妈，你帮得太紧了。
6: 这过度保护的气息已经直升天际了，再给他加把劲儿。
3: 现在是该保护还是不该保护？

0: 和休息一下，需要的时候喊我哦。啊，保护好多多，
1: 明白。明白。
0: 宝闪耀，寒冰盾。金宝闪耀，彩虹能量罩。多多，我们带你离开。
2: 不许动我的孩子！
0: 保护好多多。
3: 我知道妈妈是担心我才这样，让我试着叫醒她。
0: 多多，这太危险了。
3: 让我试一试吧，相信我一定能做到的。妈妈，没有人想伤害我，你快醒过来啊！
2: 多多，你真的没事吗？
4: 不，这些人都想伤害你的孩子。

0: 好，摔倒了可不行。离那个房子远点，房子塌了砸到你就不好了。38度，温度刚刚好，可以吃。
1: 妈妈，妈妈，妈妈。
2: 大象妈妈，给多多一些自己的空间，让多多经历锻炼才能成长。就像那些花，克服寒冷才会变得香气扑鼻。
0: 我明白了，
1: 妈妈。
0: 谢谢你们，彩虹护卫队。多多，对不起。
1: 妈妈，没关系。
3: 过度保护情绪被战胜，独立情绪收集完毕。

0: 多多，小多多自己能做好的。
1: 搞定，
0: 多多真棒，
2: 下次就没那么容易解决了。小白狼吃的那个苹果根本不管饱啊，
3: 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0: 这边，这边。啊！
1: 哎！哇！极光，你真的可以在空中喝水，在空中睡觉吗？
0: 你就是靠这扇大翅膀飞行了整整2万公里吗？
2: 没错，我们雨燕是空中飞行速度最快的飞行员。
3: 这有什么了不起？雨燕落地后，凭那一双没有力气的小脚，可就很难再飞起来了。
4: 你倒是懂得挺多的嘛！
0: 啊，这，
5: 丰收节马上开始了，大家快来帮忙啊！

0: 谢谢你，焕焕。啊，没事没事，没关系，小事小事。
1: 极光，我们在做面包，你要一起来帮忙吗？我们正缺人手呢。
2: 来吧，多做点，我爱吃。
0: 我的翅膀又大又有力气，你们可算是找对人了。
3: 别担心，你只需要将酵母和黄油倒入面粉或成面团，我就能卷出牛角包了。
2: 白云做的牛角包可好吃了。
0: 没问题，看我的。一不小心多加了一点，没事，我再多放点面粉就好了。
2: 到底行不行啊？
0: 失误失误。
4: 谁在打扰我的下午茶？
0: 一定是我的翅膀太大太强壮了，这种工作太细腻，不适合我。
2: 是啊是啊，你的翅膀确实很有力量，要不你还是去别墅找找你的优势吧。你可以去试一试帮大家搬运作物呀。
0: 看，我的翅膀比你们的胳膊更大更有力，我可以搬更多的南瓜，让我加入你们吧。哇，
2: 太好了，真是一对漂亮的翅膀啊。
0: 我来搬这个最大的。
4: 又是谁？怎么哪里都是这只冒冒失失的雨燕？
0: 还好还好，只摔成了两半。没关系，我感受到了翅膀充沛的力量，现在我可以同时搬运四只南瓜了。
2: 不要再搬了。
3: 极光，我们正在装扮舞台，要和我们一起挂彩带吗？
0: 太棒了，都交给我吧。
2: 这个蝴蝶结对我来说实在太重了，如果你可以帮我挂在高处就好了，那指挥方向的光荣任务就交给我了。
0: 好。
2: 往上一点。哎，歪了歪了，再往左偏一偏。
5: 什么时候搬来了一颗大粽子啊？
4: 原来总在帮倒忙，难怪总是闯祸。
6: 晃得轻点儿，本宫头晕。
0: 对不起，看来我干不了这个。你们还有谁需要帮助的吗？我的翅膀可以把这些胡萝卜都抱起来。
3: 不用了不用了，我有篮子。

0: 哥变得一无是处，我也想得到赞扬和认可，我也想发挥我的优势啊。
1: 这是盲目的灰暗情绪，
2: 让我来放大他的盲目吧。

0: 山君宝和避避风头，需要的时候喊我。兔兔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1: 我来了。

0: 强大了，我们抵挡不住。
1: 他的弱点在脚下，快牵制住他的双脚。嗯，
0: 轻薄神药，治愈藤蔓。
2: 雕虫小技，看我的！你
3: 停！
0: 糟糕糟糕，他没有弱点了！
4: 不，我们要唤醒极光，不应该攻击他的短处，应该让他发现自己的长处。
1: 是翅膀，是可以飞翔的翅膀。
0: 小七星宝，
5: 我知道了，我们可以借助高度让他飞起来。
4: 我们一起把它引上去。

现自己的价值，不在意吗？

0: 枪。
1: 耶，成功了。盲目情绪被战胜，明确美德收集完毕。
2: 真是走运，新的星靶又被他们找到，下次要赢好看。
3: 这是我们的伙伴小鸡星靶，奇怪，它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1: 没想到这个小家伙有这么强大的力量，还是让它先在宝盒里休息一下吧。
0: 彩虹护卫队，谢谢你们让我找回了自信。
4: 不客气，只要记住，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别人的认可，而在于发现自己的闪光点，你就永远不盲目。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想到火烈鸟。啊，好香啊！兔兔做梦，
1: 都怪小哥，他突然咬了我一口。
2: 伤到哪儿了？小鼠帮你涂药。
1: 现在不疼了。对不起，我还以为吃的是曲奇呢。啊，这回我要梦到像山一样大的蛋糕。
3: 蛋糕没有，但有曲奇。啊！
4: 我在梦中闻到的就是这个香味。
5: 泡泡老师要求我们去幼儿园和孩子们做游戏，所以我做了曲奇，你们帮我尝一下味道吧。
4: 味道太赞了。
5: 太好了，好。
3: 妞妞，你也想玩吗？
1: 行，
3: 想想就行。
1: 先到先得，究竟是我的。
6: 孩子们，你们看谁来了？
7: 大家好，
5: 大家好。
8: 吃彩虹妈妈，亲宝们。
1: 等等我！
5: 莎莎，
9: 你没事吧？
3: 我没事。
6: 莎莎，要等秋千完全停住后才能下来，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对不起。
5: 别伤心了，我们一起做游戏吧。
3: 好
6: 啊，大家各就各位，游戏马上开始。
1: 一早被吵醒，我回去睡一会儿。
10: 我有点累，也回去了。
4: 真香啊！
1: 曲奇是给小朋友吃的，不准偷吃。
11: 真好吃！
12: 别顾着吃，快去收集灰暗能量。
11: 别着急，吃饱了才有精神找灰暗能量。
6: 强椅子游戏开始。

0: 没事，很快就会好的。
1: 太心疼。
0: 等我一下。
2: 还剩最后一盒。
3: 高手的曲奇飞了。
0: 莎莎，请你吃曲奇。
1: 哇，太好吃了。
0: 那就多吃一点吧。
4: 我也要。
5: 别急，每个人都有。
6: 盒子怎么是空的？
7: 我的也是空的。
8: 曲奇去哪儿了？
1: 太奇怪了，兔兔亲眼看到白云把曲奇放到盒子里，怎么都不见了。
0: 确实很奇怪。
1: 真好吃，你们想不想尝一尝？
9: 想想
1: 就行。曲奇是我的，才不分给你们。
9: 真好吃。
1: 有了。
9: 星
1: 球啊！喂，你们不想吃曲奇了吗？
9: 要玩吗？
10: 想。
1: 想想就行了，法杖是我的，才不给你们玩。
9: 你每次都是这样。
11: 就是啊，明明不想分享还招惹我们。
5: 莎莎，你太过分了。
1: 兔兔也觉得你有点自私哦。琪琪，公主法杖都是我的，凭什么分享给你们？
9: 哼，我不想和你做朋友了，自私鬼！
5: 我们也不和你玩了。
0: 大家别说气话了。莎莎，学会分享会更受朋友们欢迎哦。
9: 不，就不。
2: 是自私的味道。让我来激发你内心的黑暗能量吧。
5: 出远去，我们快走。
2: 就是这个，把所有的东西都据为己有吧。
5: 又是他，我们快变身。

0: 是我们的意志力。星宝闪耀，寒冰盾！星宝闪耀，彩虹亮亮！
1: 爱心力量觉醒，
2: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1: 白云公主会

0: 灵宝贝，快助我们一臂之力！星宝闪耀，玫瑰绽放；星宝闪耀，能量星星；星宝闪耀，螺旋方天；
1: 星宝闪耀，水晶冰。
2: 别太天真了，停！啊，真烫！
1: 大家千万不要被火光又红又热的光波射中，星芒闪耀，溶解寒气。
3: 是的，没事的，很快就会好的。嗯，
1: 就是现在，我们一起净化它。
0: 明白。
3: 莎莎，学会分享，

0: 真是太小气了。
1: 莎莎，没事了。
2: 情绪被战胜，飞翔美德收集完毕。
3: 莎莎，你还好吗？看到你变成果冻怪，我们都很担心。
0: 对不起，我知道错了。你们还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4: 当然
2: 了。兔兔就喜欢知错能改的小朋友，我愿意和你们分享。哇，
5: 谢谢。
6: 下次就没那么容易解决了。哼，
1: 他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2: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

0: 很好。放大镜。总务时间定了吗？
1: 上一次作战会议已经定了，24日凌晨2点。
0: 现在对时间，时间到，给我狠狠地打！
2: 是。
1: 黄莲，谢谢你。
3: 什么？
1: 我说谢谢你。
3: 谢我什么呀？
1: 谢你照顾。

0: 吧？
1: 嗨，
0: 还让你穿这么不合身的衣服。
1: 不穿不行啊，违反军容风纪啊，首长批评。再说了，不穿也不像幺五师通讯训练班的高材生啊，是不是？哎，你说我穿这个好不好看？那你不夸我两句？
0: 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就是
1: 什么呀？
0: 就是还不太像女兵啊。
1: 那怎么办呀？
0: 来，我帮你调一下。这下应该好多了，你抬头看看，你抬头看看吧。

0: 首长，首长，
1: 午饭怎么解决？首长，您想吃什么？最近老乡都送了什么？红烧肉，
0: 肉，那都是老乡们留着过年才红烧的，我们怎么能收？是。
2: 哎，国华，今晚打球去吧。
3: 又打？昨儿不刚打过吗？
2: 昨晚今晚今晚。
3: 有什么区别啊？那每天晚上来加个队女兵不一样啊？
2: 是啊，真行。晚上你们打吧啊，今儿我不打了。
3: 哎，不行，你得来啊。每天打靶，你都是第一，那女兵都冲你来的。你要不来了，我们去哪儿沾光去？
2: 确实，国华玩枪法是真不赖。
3: 是啊，
2: 那你们是没见过真玩的好。
3: 怎么，还有人玩枪玩的比你好？
2: 说了你也不认。
4: 晚上你们打吧啊，今儿我休息休息，
5: 回去打电话去。你小子不会在北京有人了吧？
4: 不会是童子米家那个吧？哎呦，
2: 胡说啊，没有的事儿。
4: 那是谁啊？
5: 漂亮，
4: 哟，
5: 那你看住点儿啊！上次小叶跟你说的那个文工团的事儿怎么样了？
4: 哎呦，人家随口那么一说，你怎么还放心上了？
5: 你的事儿，小叶肯定放心上。放心上也没用，咱们这背景。我听说你住到小肖家里去了。红玲，你别忘了妈之前给你说的话，一个女孩子，要是在婚姻爱情上走错了路，那一辈子就完了。你最近这段时间住到你大姨家去。
6: 你忘了？
7: 我爸去世的时候，他就不跟咱们来往了。不错，一切都恢复的不错，血压也都正常，情绪稳定，继续保持。辛苦你了，小梅。
6: 最辛苦的还是你们。哎，郑婶怎么样？啊，
7: 叶伯伯说了，应该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信儿了。
6: 那先恭喜你。 今年也要去当兵了，啊，叶芳跟我说的。红玲呢？

0: 听说他很有天赋，小提琴拉得可好了。
1: 小梅来了，
0: 红玲，哪天拉一曲我听听。
1: 嗯，好啊。
2: 春雨啊，和红玲，电话。
3: 哦，

0: 国华，叔叔身体怎么样了？嘿，
1: 我放心，我爸挺好的。你在那边就安安心心的训练，其他什么都不用管。那个，红玲在你身边吗？让她接个电话呗。
2: 找红玲，啊，她在，在我旁边呢。行，那我把电话给她。啊，
0: 国华找你。
2: 喂，
0: 国华。
2: 红玲，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1: 什么好消息啊？
2: 军区文工团现在缺一个年富力强、高水平的小提琴演奏员，我准备向部队推荐你。
0: 我恐怕不够资格。
2: 是，正常情况是够呛，但是我听说之前那个独奏演员是突然受伤，十有八九得告别舞台了。
3: 他是台柱子，这一走好多节目就塌了，
2: 团里其他人也顶不上。
0: 临时吸收能够资格的，
2: 视力、对水平都不行。
0: 这事儿已经拖了半年了，
1: 军区里管宣传的领导都急了，说调调框框太多，已经影响正常工作，所以决
2: 定特事特办。先看业务水平，再看其他的。你明白这什么意思吗？
1: 不懂。
2: 就是放宽尺度了。红玲，我估摸着，只要你能通过考核，这事儿有九成把握。
1: 嗯，我知道了。
2: 红玲，你等我信儿吧。
0: 我还有急事儿，再打电话让你大叔喊你，啊，挂了。
4: 嗨，好事儿。

0: 他没睡啊？哎呀，都整整两天了，
1: 怎么办呀？他不会吃安眠药？
0: 我有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不过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办法。
1: 没事，你说。
0: 你那回跟我说，你爸跟你回忆战争年代，说这辈子睡得最香的一觉是怎么睡的？

0: 哎，哎呀，霍玲，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1: 。
2: 没人啊，
3: 行，那谢谢宁大叔啊，回来北京我给您送两瓶好酒过去。

0: 凤莲，累坏了吧？这段时间辛苦了，都没让你好好睡觉。
1: 我不累，我愿意陪你一起照顾萧叔，我喜欢他。我很小的时候就没了爸爸，这几天感觉像是又有了。

岁月的长河在你心里沸腾着，在我眼里荡漾着，微亮的光在前方是由爱而生的力量。

0: 首长，早上好。昨晚睡得还好啊？
1: 首长，搞什么名堂？我在哪儿呢？这什么地方？
0: 这锦州附近，山下铺子叫胡家屯，指挥部暂时设在这儿，昨儿晚紧急转移过来的。
2: 少糊弄我，
1: 山下是北京，你蒙我干嘛？
2: 他是谁？
3: 首长，您不认识我啦？我是译电员兼话务员贺红玲啊，原150通讯训练班的。
2: 你多大了？
3: 19。
2: 你要是150通讯训练班的，今年少说也得50多了，搞什么名堂？演戏呢？
0: 爸，您回来了。
2: 我回来，我哪去了？对呀，我不是在延庆学习班隔离审查呢吗？

0: 糟糕，我吧，你爸这辈子错误不断，但从来不犯糊涂。
1: 爸，你爷不认账啊？家里那指挥所还在，我、小六、相公三人花了老半天，三大车的道具，跟八一厂道具车间借的。
0: 不可能，你这是污蔑我！
1: 嘿，
0: 还把我打扮成这样。
1: 你们俩也是，都穿成这样了，还敢往外跑？
2: 这都是您的命令，
1: 绝不可能。行，甭怎样，回家一看就知道。
2: 春生，别说相公身体不好。
1: 谁说我身体不好？行行行，没事你最好了。哎，你慢点。哎。
2: 爸，怎么样？没骗您吧？还不承认，真是的，折腾我们好几天都没睡好觉了。您要还不信的话，您问问红玲。
3: 哎，爸，爸，
2: 你怎么了？您千万别生气啊！我刚才跟您闹着玩呢。
3: 春生，
2: 哎。
3: 看来你说的都是真的，爸是老了，糊涂了，本想着等问题解决了，再能为党和人民军队干几年，发挥点余热，这下好了，这不成累赘了吗？
2: 爸。

0: 您千万别这么说，您年轻呢，一点都不老，身体好着呢。嗯，再说了，谁身体没个小病小灾啊？您就安心把身体养好了，等问题解决了，组织上有大把的任务要交给您呢。
1: 只是啊，小贺，
2: 哎，
1: 就为了哄我睡觉，你们俩弄辆摩托拉着我往山上跑。
2: 嗯，
1: 辛苦你。
2: 不辛苦，小叔，挺好玩的。
1: 回屋歇着吧，得折腾一夜了，都快困死了吧。
0: 爸，没事儿，我们陪陪您。
1: 我想一个人静会儿。哎。

0: 刘大叔，我国华。哈，又都不在啊，成，麻烦您了啊。哎哎，
1: 春生、红玲，国华让你们回个电话。
0: 啊，
2: 叶国华感到自己正在从这段三角感情中退出，他更频繁地打来电话，却感到同另外两人的关系越发疏远。

0: 我都知道了，这次集训表现不错，我跟你妈呀都很欣慰。臭小子，这次总算是没给我和你妈丢脸。行了，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今天晚上好好在家吃个饭，你妈可是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
1: 爸，我待会儿得去趟春生那儿，晚上就不跟家吃了。
0: 你这刚回来就往那儿跑，干什么去啊？
1: 春生，春生，
2: 国华，你回来了。
1: 红玲，
2: 啊，你快坐，我给你倒点水喝。
1: 啊，没事，我自己来就行。哎，
2: 没事，你坐吧。
1: 谢谢。
2: 你稍等我会儿啊。
1: 我都不知道你还爱吃红薯干呢。
2: 哦，不是我，是首长。
1: 首长？
2: 哦，就是肖叔叔，我们最近都习惯这么叫他了。肖叔叔啊，最近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前段时间他好像回到了战争年代，非嚷嚷着要吃乡亲们送的红薯干。哎呦，跟个小孩似的，没办法，只能哄着。啊，你集训怎么样？还好吗？
1: 啊，挺好的，挺好的。
2: 啊，就跟当兵一样？
1: 应该差不多吧。
2: 哦，
1: 红玲儿，之前我跟你说让你跟我一块儿去当兵的事儿，

0: 你想不想去？
1: 我当然想啊。
0: 那我……
1: 我想跟你们一起去。
2: 国华回来了，
3: 春生，嘿呀，
2: 怎么样，魏大河？
3: 挺好，挺好。
2: 哎，来来来，坐啊，别站着。红莲，我来，你歇着。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2: 没事，我来我来。啊。国华，坐呀，国华。
0: 啊。
4: 其实我今天叫你来，就想跟你好好的说说话。你们早点把事儿定了，我就退休，在家带孙子。
2: 啊！
4: 我听说你一直在准备考大学。
5: 嗯，
4: 高考66年就废除了。
5: 会恢复的，应该很快。
4: 哪儿的信儿啊？北京有风吹。
5: 我的推测。
4: 猜的。
5: 嗯，算是吧。
4: 年轻人爱学习，再好不过了。你这点啊，就比我们家小涛强。我这么跟你说吧，叶芳，你们两个孩子的前途，我和你母亲可以说安排得非常的妥当了。只要你们两个人能够携手并肩，一步一个脚印，不用胡思乱想，未来一定是光明的。
2: 啊。吃饭吧，
6: 菜多凉啊。
4: 来吃。
2: 嗯。哎哎哎，小芳，我妈给你的桂圆。
7: 报告，
8: 进来。
7: 团长，您找我呀？
8: 叶芳啊，来来来来，坐坐坐。
7: 给你倒点水啊。哎，
8: 小叶啊，组织上不仅对你的工作很关心啊，对你的个人问题啊也很关心。来来来，喝水喝水。
7: 个人问题，
8: 就是你的恋爱和婚姻啊。
7: 哦，
8: 小叶同志，你和陈涛呢，都出身于革命家庭，根正苗红，在工作上啊，那也是表现得非常突出啊。哦，所以，组织上根据你们这些条件呢，觉得你们现在应该结婚成家，这样更有利于工作。
7: 团长，我还是希望晚婚，现在正是工作学习的大好时光。
8: 哎，小叶呀，组织上非常赞同你的这种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但是不矛盾呐。哎，像我这种过来人都知道，良好的家庭关系不但不影响工作和学习，反而还有促进作用啊。
7: 团长，
8: 所以呀、啊。我的意见呢，也不着急，就今年年内吧，咱们把这个大喜事儿给他办了。你呢，回去先考虑一下家长们和领导们的意见。
9: 喂，您哪位？
10: 你是陈红军家属吗？
9: 哦，不，我是。
10: 我是保定市公安局的。
9: 公安局？不是，陈红军他犯什么事儿了？
10: 陈红军涉嫌猥亵妇女，现在被收押，我们需要通知家里。陈红军提供了这个电话和姓名。
9: 不是，你刚说什么？

0: 都是你干的好事儿，不是？这怎么可能啊？还说不可能？难道是叶芳诬陷他不成？
1: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陈红兄这小子他，我非弄死他不可。怎么？你还想杀人不成？哎，
2: 都是你惯的，
1: 怎么就找上我了？妈。我对不起叶芳，
0: 怎么办？这么年轻还没结婚。

0: 肯定是老陈家电话，
1: 我去，
0: 还是我来吧。哎，啊。

0: 表面是安慰我们，实际是想解除婚约，连天亮都等不到。
1: 哎，
2: 秋生，
1: 红军他抢进了夜房，被抓了。
3: 着急，老实慢慢说啊，这事儿急不得。
4: 我知道，别老说那些没用的了。
3: 冒什么什么？哎，那这不用我去？
4: 不用不用的，你们俩就在家就支应着点。要是有人问起我，就是老家有急事儿，能压点是点。
3: 要不让国
4: 中我压，你跟老李说明天做夜方爱吃的菜。你跟他妈也说一声，这事得让他知道。哎，
3: 你慢点儿。
4: 知道了。

0: 吴主任，吴主任，你看出了这样的事儿，我这个当领导的有责任呐、啊，我得向组织上检讨，向您和叶副军长检讨。不过你放心，公安那边已经表态了，他们高度重视，表示一定会依法从重从快处理。
1: 你也不要急着揽责做检讨，现在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不好定性。
0: 啊，那是啊，没有调查研究，哪能这么快就定性呢？
1: 叶芳在哪儿？
2: 经理，首长。
0: 他在里面，
1: 不用留人了。

0: 陈家退亲了吗？你不是成心的吧？
1: 你知道你这个错误犯得有多严重啊？这个影响有多恶劣吗？你一个姑娘家，你怎么能拿自己的名誉？这开玩笑呢你！
2: 你啊，要向组织、向薛团长、向爱护你的各级领导做深刻的检讨，还要接受组织对你的任何处分。
3: 薛团长，我错了。
0: 这还是太年轻了，这年轻人呢，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感情上的错误，不惜其，坚决不能姑息啊！一定要严肃处理。我知道，你放心，我心里有数啊。
1: 地方公安机关那边还得麻烦你去解释一下，也替我表达诚恳的歉意。
0: 我马上就给公安局长打电话啊，让他马上放人。
1: 放人之前。 那小子叫什么？
2: 陈红娟儿。
1: 我想见见陈红娟儿。

0: 我是叶芳的母亲，你们的事儿叶芳跟我说了，知道后果吗？
1: 知道。
0: 什么？
1: 会死。
0: 必死无疑。也许还有另一个结果，
2: 我会把叶芳嫁给你，让她提前打报告申请复原，她已经同意了。
0: 你跟叶芳本身就是恋爱关系，入伍前就是一直瞒着家长，是我们后来给叶芳介绍了陈政委的儿子，他们确立了恋爱关系，但是你跟叶芳一直有感情，所以藕断丝连。最近是因为叶芳要跟陈涛结婚了，你们俩吵了一架，你一时冲动动手打了叶芳，叶芳一气之下报了警，说你强奸了她。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这件事儿已经解释清楚了，如果你配合，今天就可以出去，然后马上跟叶芳订婚，懂吗？
1: 明白。
0: 但是有两点，第一，要对叶芳好。啊，
1: 我会的。
0: 一辈子对她好。
1: 我一定，一定。
0: 第二，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叶家的人，同意吗？

0: 等等，来吧！别打了！过来，你干什么？别上！别打了！快点，住手！来，我别打！
1: 你干什么？
0: 他那什么劲，你还护着他？
1: 他要没气，我们警察能逮他吗？
2: 行了，别说了。
1: 胖子，你跟我来，我有话要问你。不准再打了，等我回来，听到没有？

0: 方子，红军从小跟我一块长大，他什么样的为人我最清楚。而且他这么喜欢你，他是绝对不可能做出伤害你的事儿的。你倒说话呀你！
1: 那天我去老宅看红军，帮他换床单被罩的时候，也不知道他发了什么疯，他突然抱住了我，还亲了我。我当时特别害怕，我就推开他跑了出去。
0: 但同时你也意识到，这是一个你摆脱陈家的机会，所以你就告陈红军强奸你。
1: 没错，你骂我吧，说到底，这事儿责任还是在我，是我利用陈红军喜欢我这件事儿，做局以摆脱陈家对我的纠缠。
0: 方子，你胆儿也太大了，你。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事情不是按你想象的发展，陈红军就完蛋了？
1: 我想过了，我知道我妈是不会把这件事儿闹大的，她一定会想办法把这件事儿压下来。毕竟家丑不可外扬，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是经不起这样的丑闻的。
0: 那如果你妈没有按照你的想法，一定要追究陈红军的责任呢？
1: 如果他们不顾脸面非要判陈红军，那我就去公安局自首，告诉他们是我诬陷的陈红军。反正我会如实交代一切，绝不会让红军因为我受到伤害。
0: 不是方子，你行，你厉害。方子，我最后再问你一嘴。
1: 你问。
0: 你到底爱不爱陈红军？
1: 说实话，春生哥，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爱他。不过我喜欢他陪着我，看着他我心里就舒服踏实。
0: 叶芳，别辜负了陈红军啊。嗯，
2: 大姐，来来来，吃瓜子吃糖。叶芳，给阿姨倒水。国华，给红军拿点糖吃啊。啊，来来来来来，
3: 谢谢谢谢。这个不是主菜，把它往边上放。
2: 行行行，我来我来。哎呦，
3: 来，这有些菜不用用那个大盘子，小盘就行，吃完了再往上续，吃不完都浪费，贪污和浪费这极大的犯罪。
2: 哎，红军，你给我出来，我跟你说两句。
4: 哎，谢谢谢谢。哎，
0: 我跟他说两句，阿姨。哥，你信我吗？
5: 信。
0: 红军，今儿是你订婚的好日子，我怎么觉得你不太高兴啊？红军，我是你大哥，你要是没想好的话，这个婚咱们就不定了。
5: 哥，我喜欢叶芳，我只是不确定她喜不喜欢我。嗨，
0: 傻兄弟，芳子要是不喜欢你的话，她为什么要跟你订婚啊？啊？
5: 你既然这么说，那我信你。
0: 行，咱回去吧，大家伙都等着呢。
5: 哎，
0: 走。
6: 多年以后，陈红军长。

0: 常想起萧春生这句话，如果萧春生那时没有说这句话，是不是自己的人生就不会这样了？
1: 真好，哎呦，这现吃现杀的鱼吧？
2: 阿姨啊，我倒是真想蒸一条请您吃，就怕我妈跟我拼命。在她老人家眼里，这些鱼可比我都宝贝。
1: 哎呦，这是看的呀，
3: 观赏。哎呦，
1: 瞧我，哎呀，没见过世面。
4: 没事儿，
1: 没见过世面。哎呀，这一桌真丰盛。
3: 哎，那咱俩就一起敬大姐一杯。
4: 哎，来，大姐，
3: 敬你一杯。不敢，不敢，不敢。哎，不是，我就是想说一下呢，今天呢两个孩子就正式订婚了，从今天开始红军就是我们家的儿子了。当然了，叶芳也是你闺女了。大姐，我不是跟你抢儿子啊，我就是想跟你表达一下我怎么对国华的就怎么对红军啊。嗯，我就是想说红军以后呢你就不用操心了，就等着享福吧。
4: 别光听你说，听听大姐有什么意见。
3: 哦，对对对，
4: 大姐你有什么意见啊？
1: 我能有什么意见呢？您是首长。哎，首长说了算呢。哎，
3: 别老首长首长。哎，咱都是一家人了。
4: 来来来，大家举杯庆祝红军跟叶芳订婚啊。
3: 来
4: 来来，大姐
3: 来，大姐 来
2: 等会儿。我有件事儿得跟大家说一下。
4: 好好好，你说。
2: 外头人怎么看怎么说跟我无关，但这桌上的都是我的亲人，说完了大家都知道了，这婚才好定。

红娟儿，她根本就没有强奸我。她对我一直都很尊重。我不喜欢陈涛，努力过，尝试过，不行，做不到。他们家逼着我结婚，我不愿意，实在没办法了，又不想因为这事儿让爸妈为难，才出此下策。这事儿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红军他只是配合我。你受委屈了，我欠你的。我说完了，大家干杯。

哎，祝叶芳红军幸福啊！哎，红军，够对不住你，把你受委屈了。今儿咱哥俩不醉不休。

0: 国华，
1: 我得跟你说个事儿。上级指示了，你肖伯伯的事儿还得再等一等，所以这一次，肖春生就不能跟你一块儿去当兵了。
2: 这事儿，春生知道了吗？
1: 还没跟他说呢。
0: 啊，你不是常见到他吗？
1: 那你就跟他说吧。
2: 哦。
3: 哎，文大叔，有我电话吗？
4: 春生啊，没你电话呀。春生，有了我通知你。
3: 行，谢谢你大叔。
4: 有我通知你。
3: 哎，行，谢谢大叔。

0: 小梅，
1: 你回来了。我听春生说，你去北戴河训练了，怎么样？顺利吗？
0: 还行，挺顺利的。我也听说你最近跟春生走得很近啊。
1: 肖叔叔每周都需要测一次血压，我每周过去一下。
0: 哦，每周都去。
1: 找我什么事儿？
0: 我记着你从小就一直想当医生来着。那干嘛不留下呀？
1: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我不喜欢拐弯抹角。
0: 我想让红玲进文工团，但是现在名额满了。我听说你好像有一个名额，我想你也不愿意去，要不……
1: 你是想让我把机会让给他？
0: 哦，
1: 你想他和你一起？
0: 对。
1: 你知道他不喜欢你，你不该……
0: 小梅，我不是来听你说教，你就告诉我，行还是不行？
1: 我可以让出这个机会。但这个机会是我给春生和红玲的，不是给你的，你明白吗？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通通通，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8: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7: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9: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10: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7: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乖，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6: 九块九？
15: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6: 九块九？
15: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是前航。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什么是创业？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2: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3: 以热爱为序，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2: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4: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5: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2: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5: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6: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7: 戴德资本、
8: 深南创投、
9: 科大硅谷、
10: 开贤资本、
11: 益达资本、
12: 长三角国创中心、
13: 安徽省普教中心、
14: 合肥市长景公司，
0: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十一集，如约而至。
15: 应该的，
1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8: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16: 是朴素的诚信。
17: 这个怎么了？
19: 这样吧，我画给您。
16: 是用心的服务。
19: 这样就好了。
20: 太感谢你了。
19: 应该的。
21: 好了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19: 这不就解决了吗？
16: 是秉持的公心，
22: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19: 不麻烦，应该的。
2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4: 老家。
25: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9: 上班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6: 应该的，
1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你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

0: 阿姨，我来找红玲说点事儿。啊，红玲，什么事儿啊？
1: 我听小梅说，她要把文工团的名额让给你。什么？啊，哎，不过我听说文工团对你还要进行业务考核，你一定得好好练习一下。
0: 真的？啊，那我们可以一起去当兵了。哎，可是还要业务考核，考核我演奏什么好啊？春生，我紧张。
1: 怎么了？我认识的贺红玲可从来不会紧张。
0: 怎么可能不紧张啊？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机会，万一演砸了怎么办啊？
1: 你就好好准备演奏的乐曲，舞台的事儿交给我了。

拉了多少年琴了？11年了。我是不应该来的。我这样私下看你的演出，对其他人是不公平的。可这个丫头一大早就在我的门口堵着，说如果我今天不来，就会错过全北京拉琴最好的人。在银色的月光下，这首曲子有难度，这是我听到过的。 最好的一个版本，下个月1号的面试，我给你留一个位子。

0: 正好，你怎么也不提前给我打个招呼啊？我都没准备。就算不准备，你也是拉的最好的。陈胜，咱们能一起去当兵了。
1: 红玲，你刚才琴拉的真好，真的。
2: 谢谢。
1: 其实今天这事儿是我求着小梅给安排的。
2: 顾华，可能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些事情让你误会了，但是这段时间我想清楚了，我想和春生一起，而且我们要一起去当兵了。
1: 红玲，春生没法跟你一块当兵。
2: 正式美国。

0: 小梅，今儿谢谢你啊。哎，红玲，来，我刚跟小梅说了，哪天去老莫吃饭，好好谢谢他啊。
1: 应该的。
2: 肖春生敏锐地察觉到，贺红玲并没有想象中高兴。童小梅、叶国华也各怀心事。他还没有意识到，入伍这件事，在他们之中掀起了巨大的情感波澜。
0: 哎，姐，你出差回来了？
1: 啊，这次出差时间有点长，一忙完我就赶回来了。啊，
0: 哎，忘介绍了，姐，这就是贺红玲。
1: 英秋姐，你好，我听我爸说了，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多亏你照顾他，谢谢你啊。嗨，
3: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而且这段时间。

0: 直住您屋，还没谢谢您呢。
1: 这有什么可谢的？反正我不在，屋子空着也是空着。
0: 那川生，你和姐先聊着，肖叔也该吃药了，我去给他喂药。

0: 考上了。那人家知不知道咱们家这情况啊？
1: 姐，红玲可是好姑娘，对咱们家的情况一清二楚，没有一点闲心，而且一直尽心尽力的照顾咱爸。
0: 这年头难得。哎，对人家好一点啊，别欺负人家，好好照顾好他。
1: 我是想照顾好他，可是他马上考部队用工团去当兵了。
0: 哎，我还忘了问你了，爸政审的事儿怎么样啊？会不会影响到你招兵入伍啊？
1: 还没信儿，我明儿再问问。
2: 政审的同志打来电话，
3: 说你把这次机会给让出去了。
4: 爸，我一不会拉琴，二不会唱歌，进文工团干嘛使啊？我的志向是当医生。
3: 这个问题我们以前讨论过，你有理想追求，爸妈都支持你，可是现在的情况你应该清楚啊。医学院现在不对外招生，部队的医疗队那几个名额呢也先紧着工农兵子弟，你说你现在天天在医院干这些零杂活有什么出息啊？啊，我听你妈跟我说，最近你和大院里那些坏孩子还搞得火热。小梅呀，难道这就是你的理想，你的追求？
4: 爸，那不是打杂的活计，那是我的工作，担负起保护人们健康的职责。如果所有人都像您这样鄙夷我的工作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人因为得不到专业的照顾而丧失生命。我虽然想当医生，但我并不鄙薄我现在的工作。在我看来，医生和护士的差别只不过是专业知识的不同而已，就像您也并不比您的士兵更高贵一样。还有您口中的那些坏孩子，他们是我的朋友，我很喜欢他们，跟您比起来，他们不会嫌弃我护士的职业，更不会居高临下的去指导女儿的人生。
3: 你放肆！
4: 我的人生我会自己走，不需要任何人插手。

0: 姐，这么早？
1: 你这么早干什么呢？
0: 我有点事儿。哎，红莲还睡着呢。
1: 睡着呢。
0: 她太累了，让她好好休息。
1: 哎呀，我知道了，你赶紧忙你的去吧。
0: 啊，我先走了。
1: 知道啦。哎。
2: 这琴盒您都来看好几趟了，你到底买不买呀？我可告诉你，这是最后一个了。
3: 我买。

0: 今年怕是耽误上病。
1: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件事儿了？
0: 我也是刚知道。

0: 我来是想告诉你，春生正审没有通过，今年不能去当兵了。
1: 哦，你知道？
2: 哎，小梅来了。
1: 哦，小梅是来给肖叔叔量血压的。
2: 哦，
0: 是啊是啊，肖叔叔一切正常，挺好的。
2: 啊，那就好，那就好。
3: 肖春生请小梅吃饭，感谢她一直照顾自己的父亲，也感谢她把名额让给了红玲。看到宿醉的肖春生，贺红玲知道他内心深处还是为自己不能入伍感到遗憾。看到崭新的秦河，贺红玲开始动摇，他不知道为了追求理想离开这个全心爱着自己的男人，今后会不会后悔。

0: 小叶，来吃水果。阿姨，您吃就行，我不吃。
1: 吃。
0: 谢谢阿姨。
1: 哟，我怎么觉得你晒黑了呀？
0: 前段时间去北戴河集训来着。哦。打算这批兵就入伍了。啊？
1: 你要当兵去啊？
0: 哦。
1: 哦。对，像你们这样家庭的孩子，早到当兵是正路。我们家红玲啊，让我们给耽误。
0: 啊，阿姨，红玲没跟您说吗？就是那个手术的事儿，之前我跟您提过那个苏教授。
1: 啊。
0: 我把您的情况呀托人给他看了，他觉得手术成功、完全恢复的可能性非常大。
1: 真的？
0: 如果您想手术的话，过两天我就让他们来人给您做个术前身体评估。
1: 哎呦，那感情好，小叶，真是太感谢你了。
0: 你太客气了，阿姨。这两天啊，你就好好休养身体，别的什么都甭操心。回家我就联系苏教授去。
2: 国华，你跟我出来一下。
1: 红玲，有什么事儿，好好跟小叶说，别忘了妈之前跟你说的话。
2: 国华，我妈的事儿，谢谢你啊。
0: 没事，应该的。红玲，你怎么看着不太高兴了？
2: 以前我总担心春生去了部队，留我一个人在北京。现在好像到了个个儿。
0: 红玲，一名小提琴演奏家的黄金时间是非常短的，这你比我清楚。春生可以等，你等不了。而且你的琴拉得真的特别好，为什么不让更多人看到跟听到呢？我觉得你应该好好考虑清楚，错过这次，这样的机会可能以后就都不会再有了。你该为自己好好想想，也为阿姨想想。
3: 东哥，
4: 嗯，
3: 红玲她就要去参加部队文工团的面试了，要是面试通过的话，她就能当文艺兵了。

0: 哎，你父亲正神怎么样了？怎么你们一天天的都这么问我呀？我今儿上午去革委会问了，人家让我等信儿呢。不过这一回，叶伯伯都跟我主动说了，这事儿啊，肯定没问题。哦，
1: 没问题就好。
0: 红玲呢，是个好强的姑娘。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得多体谅她啊。东哥，今儿怎么了？婆婆妈妈的。哎，不是，您有事儿您就直说，您这样藏着掖着的，更让人惦记。
1: 哎，你还记得？ 原来到我这儿打拳那领子吗？<笑>
0: 就是那个跟我打几次输几次那小子。
1: 这么说起来，是有些日子没见着他了。就是的，他现在是初检过了，到部队去复检了。

0: 小梅，你怎么来了？春生，他们谁都不敢跟你说。我不想瞒着你，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你今年当不了兵了。
1: 知道了。

0: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放在厨房，赶紧吃吧。
1: 啊，我在东哥家吃过了。
0: 哎，线掉了。

0: 我刚跟小梅说了，哪天去老莫吃饭，好好谢谢他啊。哎，小梅怎么来了？
1: 哦，小梅是来给肖叔叔量血压的。

0: 小提琴演奏家的黄金时间是非常短的，春生可以等，你等不了，你应该好好考虑清楚。
1: 以前我总担心春生去了部队，留我一个人在北京，现在好像到了个个儿，

0: 我昨晚打拳太累了，我就直接睡了。哎，我说红莲，你怎么了？
1: 啊，什么怎么了？
0: 你是不是紧张没休息好啊？你看你的眼睛都成熊猫眼了。你放心，甭紧张，我陪着你呢。
1: 嗯，
0: 吃饭。
1: 嗯。

妈，我考上了，我要参军了。

0: 你还没跟春生说吗？春生应该已经知道了，只是他还不知道，他还不知道我和你都知道呢。你别这么看着我，是，我承认我有私心，但我真是替你感到可惜。 你说你苦练这么多年的琴，不就是梦想着有一天能进文工团吗？而且我相信，只要你能进文工团，一定能成长为最优秀的文艺战士。红玲，我这也是为了实现你的愿望啊。
1: 实现愿望是以离开春生为前提吗？
0: 红玲，别意气用事。我相信，你不会选错的。
2: 怎么做呀？拼一下吧，拼一下，拼一下，拼一下，拼一下，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坐这，来几碗呀？
3: 啊，我看看啊，
2: 谁要两碗来着？
3: 我，
2: 行，来10碗馄饨，
3: 有什么忌口的吗？ 来一碗不要香菜，来一碗不要虾皮儿，还有一碗不要馅儿，只要皮儿。哎，好嘞，得嘞。哎，哎，我不吃香菜，方子不爱吃虾皮，咱这儿怎么又多出来一个光吃皮儿不吃馅儿的呀？谁呀？
2: 我。
3: 春生哥，哎，这我得拾掇你两句，你什么时候染上这挑嘴的恶习了？

0: 再这么下去，都快比我们这位大小姐难伺候了
1: 啊！是不是？
2: 说什么呢？
3: 哎，我说春生，早点享受，进了部队就吃糠野菜，你就得发扬这无产阶级吃苦耐劳的作风。
2: 我告诉你，羡慕就直说啊，别拐弯抹角说这些酸话。
4: 这有什么可羡慕的呀？往后我们在北京吃香的喝辣的，你们就在战场上喝雨水吃泥巴都开荤的。
3: 哎哎哎，

陈生，我打算去46军王牌野战部队，你打算去哪儿啊？那个团离文工团挺近的，要不然你跟我一块儿过去吧。我问你话呢，你跟我们大伙儿说说，哎，打算去哪儿啊？

0: 我今年去不了湖南了。我之前就一直想说，但是没好意思张开嘴。我政审没过，但我不觉得丢人。我爸他没错，也不应该认这个错儿。这点时间，我等得起。
1: 你等得起？红玲等得起吗？
0: 去文工团的事儿，我支持红玲，这是她的梦想，我得支持她。

文工团这事儿是我自己为了梦想和红林换的，也是红林用自己的实力争取到的，和他叶国华没关系，你们不要有负担，好好聊，我们在前面的铺子等你们。

0: 生，政审的事儿，面试前我就知道了，但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穆莲，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这是你的人生，你有权利做任何选择。可是我想和你一起，只要你说这个文工团，我就可以不去。
1: 穆莲，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呢？我不想在这种时候离开你。肖叔叔病了，燕秋姐又要忙厂子里的事儿，我担心你一个人应付不来。
0: 穆莲，你说的这些我都能应付得过来，不仅是我家，还有你家，我都能照顾得很好。所以你就安心的去部队吧，到了部队里，你想怎么拉钱就怎么拉钱。
1: 你再也不用担心有顾虑了。等我真审过了，我就去部队找你们。嗯。到现在，你还不肯说出那句话？我以为那天在山上，你都感觉到了。我那天的心跳跳得挺快的。 我喜欢你，这句话其实我早就应该跟你说了，但是我也害怕呀。就像我之前跟你说的，最终的选择权在你的手上。

0: 要记得给我写信。光
1: 和烟的距离，行，写。
0: 一天一封。
1: 一天一封。
0: 不准再想书库那个女孩，也不准再看别的女孩，只能想我。
1: 行，不看，不想，只想你。两颗心
0: 交互依赖。我等你到部队跟我会合。长长的路，说好了，我们要一起实现我们的梦想。

0: 我听说红玲家重新粉刷，就想着过来搭把手。
1: 那凳子，坐。
0: 哎。
1: 来，要道歉的话就赶紧的啊，我都替你憋得慌。
0: 谁要道歉啊？我还没说你呢。说好了帮我找到他，最后成你女朋友，有你这么干？
1: 哎，之前谁说的公平竞争来的？怎么着，哥们儿赢了你还不行是吧？再说了，谁说的无论输赢都要当好兄弟的？怎么翻脸不认人了呢？
0: 昨儿叶芳说了我一通，是我不该一边想着公平竞争，一边想着你能让我，也不该利用家里的能力去追红玲。想了一宿，我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哎，
1: 这事儿吧，我有责任，我不应该一边帮你追人，一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0: 嗨，这也不能怪你。那书上不是都说了吗？这世界上有三样东西是骗不了人的。
1: 哪三样啊？
0: 打喷嚏、放屁、爱情。切。振声，技不如人，我甘拜下风了。
1: 还是好兄弟。
0: 废话，你赶紧干活吧，你未来丈母娘的风，你是主力。
1: 谢谢你，
0: 瞧瞧，加点水。
2: 铁蹄汤来了，
3: 快，红姐，
2: 大伙儿辛苦了。
1: 哎，快点出来，
2: 快出来歇会儿，喝完雪梨汤吧。哎，红玲儿。之前小叶不是说，找那个苏教授给安排手术吗？
4: 哦，医院说了，您现在这情况，只要按时吃药，积极复诊，保守治疗也是可以的。哦，
2: 哎，那你要不要给小叶打个电话，让他问问苏教授？
4: 咱们跟人家非亲非故的，就不要太麻烦人家了。
2: 你是不是又跟小叶闹矛盾了？
4: 妈，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2: 是那个小肖吧？
4: 嗯。
2: 我听说他父亲还在隔离审查，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果。
4: 妈，你能不能别那么势利啊？
2: 闺女，你这么说你妈呢？我难过啊。这么些年，咱们家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啊？我把你拉扯大，我容易吗？
4: 对不起，妈，我不该那么说您，你别生气啊。
2: 妈还不都是为你好啊？你现在年轻啊，觉着风花雪月的都好，等以后过日子，有你苦受的。
4: 您说的道理。

0: 都懂，但是我拗不过自己的心。
1: 傻孩子，你怎么那么傻呀你？

0: 吴华，怎么了？
1: 我听说你要接阿姨出院。
0: 啊，是。
1: 红玲，我已经跟苏教授联系好了，他那边正在定手术时间呢。
0: 吴华，谢谢你啊，但是……
1: 红玲，我跟春生已经说清楚了，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朋友之间帮忙。
0: 我跟你说心里话，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但是我不能这么心安理得地接受你的帮助，你明白吗？
1: 你别多想了，
0: 我挂了。
2: 哎，各位各位啊，听我说两句。看在我们革命友谊的份上，我把我们家所有的肉票都放这桌上了，往后我都得吃草了。
3: 真假？
2: 别笑，我告诉你们，哥儿几个今儿谁跟我客气，我跟谁急。
4: 谁跟
2: 吃好喝好，来
5: 来
2: 来，别
5: 过分了，
2: 来来来，
5: 快点，
4: 准备下顿了啊！
2: 哎，这第二杯酒我提议啊，我们敬贺红玲同志一杯，祝贺红玲光荣入伍。
4: 来来来来来，恭喜，来来来来，
2: 恭喜红玲。
4: 我干了。
6: 兄弟们，我的入伍通知书也下来了，过段时间我就跟红玲一起入伍了。师长，是我失言了。
7: 说什么呢，这是好事儿，早该这样的。
6: 嗨，还以为咱哥几个永远都不会分开，还挺舍不得大家的，舍不得你。
2: 好男儿志在四方，好兄弟来日方长。
8: 对，
2: 我再次提议，举起我们的手中酒杯，祝贺我们的国华和红玲光荣入伍。
8: 来
2: 来，干杯！
7: 你当兵了。萧叔送你个小东西，留个纪念吧。这支笔是春生妈妈留下来的，在东北战场上缴获的美国货，别看老，好用。
0: 萧叔，这可不行，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7: 我生病那阵子，辛苦你了，拿着，孩子。有时间多给春生写写信，他一个人留下孤单的。嗯，到了部队上好好努力，贺红玲同志。
0: 是首长。

0: 到了部队好好表现啊。
1: 放心吧，保证不给你们丢脸。村长你也早点过来啊。
2: 又不是上战场生死离别，矫情。
1: 这人忒了，一点革命情感都没有。
2: 行了，别肉麻了。
1: 我走了之后，对我们红军好点啊，温柔一点，别总使唤他。
2: 嗯。
3: 记得我说的话。
0: 什么话？
3: 你说什么话？
0: 行行行，记得。
3: 记得给我写信，一天一封，不准再想别的女人。
4: 收到，师长。
3: 你也会遇到属于你自己的感情的，
0: 你也是。

0: 你把去文工团的机会让给贺红玲，本来是想成全他们，没想到却阴差阳错的分开了他们。贺红玲知道肖春生政审没过，还是选择了离开。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不论是我哥还是肖春生，都无法左右贺红玲自己内心的欲望，她心底最爱的还是她自己。 以前我只是不看好他和我哥，现在我也不看好他和肖春生。他的每一次选择都会把肖春生推得越来越远。肖春生也是个聪明人，慢慢他就会明白自己给不了贺红玲想要的生活。哎，小梅，其实我觉得你和肖春生才是一种人，你是不是也……
1: 我去给你切点水果。
2: 小春生，你的信。我写这封信的时候，还没收到你的第一封信。云南和北京真的很远，新兵营集训虽然很苦，但是每天在部队里都朝气蓬勃，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我一切都好，你呢？你好吗？对了，我昨天梦到我们带肖叔爬山的事儿了。 半夜醒过来，突然好想你。

0: 回来了。
1: 肖叔叔的血压很正常，身体恢复的也很好。
0: 你辛苦了。
1: 这什么话？这不是应该的吗？
0: 来，坐。来，喝点水。
1: 春生，你最近看报纸了吗？
2: 粉碎四人帮之后，社会各界发生了可喜变化，各行各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1: 时代变了，你应该振作起来，多关心关心这个正在变革的世界。

0: 凤玲儿，我仔细想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应该走出去，去拥抱这个变革的世界。
1: 你知道，我一直把参军当作人生目标，虽然暂时不能如愿，但我不会放弃。只是在等待的这段日子里，我也不能无所事事啊。
0: 也许我应该找个工作了。

0: 生，我支持你的想法，我期待着与你在军营相遇，也希望你能过得充实，相信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光发热，做出一番作为。但是你也别太累了，今天领导过来为新兵慰问演出挑人，我紧张得直哆嗦，不过最后的结果是好的。
1: 陈生，这是国华给你邮的杂志，还有一封信。
2: 啊，谢谢牛叔。走了。
1: 啊，好。
3: 我跟你说，就咱这供销社来的都是老顾客，没事儿你就多笑笑。啊，
2: 哎，
3: 笑挺灿烂的。这是糖果区，一会儿你就在这儿啊，熟悉业务。
2: 哎，
3: 那个是蔬菜生鲜区，早上5点就过来送蔬菜。嗯，然后你看这儿，日用品区。
4: 我在听，你在讲，我在听。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0: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9: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1: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12: 钱出钱，努力出力。
9: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

0: 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块，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块，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块，可以先体验。
3: 9.9块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之灵药业。
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

0: 虾的模样。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刘婶，
6: 哟，刘师傅，
5: 没事吧？哎呦，我的腰啊，可真是废了。哎呦，
6: 老刘，你这怎么了？哎呦，
5: 放哪儿啊？放到那边架上。
7: 行。
5: 来，这小伙谁呀？
6: 新来的，我徒弟。哟，
5: 是吗？你这徒弟可真不错啊，眼里有活力气的人马里，长得还精神。
6: 怎么着，就给您扛回猪，就至于这么夸人家？哎，
5: 我看人准没错。哎，元芳，这小伙不就挺合适的吗？
6: 什么合适？
5: 你的事儿啊，连着相了好几个都不合适。我们家那口子天天着急上火，给你琢磨呢，这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吗？
6: 您别瞎说了，行吗？
5: 怎么？
6: 说什么呢？
5: 师傅不能跟徒弟，有这规定？
6: 是不能。
5: 哎呦，哎呦，我的腰！哎呀。
8: 先替我一下，
9: 我
8: 这洗。
9: 红娘，我帮你洗吧。啊，
8: 不用了，马上洗完了。
9: 那我帮你拧干。怎么样，部队生活还适应吗？
8: 挺适应的，每天排练演出，生活得很充实。你呢？
9: 我们野战部队比你们文工团可苦多了，动不动就是5公里越野，还好。打小我就是当兵的底子，这点苦不在话下。

0: 洪良，我们都知道老来找你这叶国华人很不错呀。
1: 你跟他这么熟，你也是大院子女吧？
2: 走吧。
3: 志生，别收拾了，今天晚上我请你看电影。
2: 对不起啊，师傅，我约我女朋友了。
3: 你有女朋友了？
2: 啊。
3: 哦，行，那我先走了。
2: 啊。
1: 你把门关上啊。
2: 行，放心吧。啊。
1: 嗯。
2: 师傅，今儿有什么吩咐？
3: 没什么吩咐，守你柜台去吧。
2: 哎，哟，瓶盖怎么来了？
4: 黑子哥让我约你晚上跟他见面。
2: 在哪儿啊？
4: 他家。
2: 行，我知道了。
4: 第二郎，
2: 去吧。啊，
3: 志胜。谁呀？
2: 嗨，就我一朋友。
3: 一看就是一小痞子。不过跟你说啊，别跟这个社会小流氓在一起接触，你可不能给咱们供销社添什么乱子。
2: 哎，师傅，您放心吧。
5: 啊，吃啊，李哥。哎，李哥。
6: 嗯。
5: 我有。来，
6: 在。嗯。
2: 哎呦，吃着呢。
5: 哟，春春来了。
2: 哎，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5: 那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啊？以前都是误会。
2: 小花儿，
7: 嗯，
2: 你脸怎么了？
7: 啊？我
5: 那笨手笨脚自己摔的。你出去忙活去，忙活。
7: 啊，行，你们聊啊。
5: 你来，坐坐坐坐坐。哎，喝点吗？
2: 哎，不，黑子，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5: 是这样，春生，这回啊找你来是想跟你谈个买卖。
2: 什么买卖？
5: 哎，你看啊，之前跟着我天儿哥一块做走私的生意，现在他也逮着你了，也判了，买卖倒是断了。但是我这得生活呀，哎，这不最近跟李哥就商量着，我们想弄点那个倒腾东西的买卖。哎，我听说你现在在供销社上班啊？你这样，春生，供销社里头那些特别畅销的产品，你只要是有能耐给它弄出来，我们在外头加一高价就给卖了，事成之后咱们分利润，怎么样？
2: 黑子，你想什么呢？这供销社的商品都是凭票供应的，而且都是统购统销。我就是小员工，我没那本事把那些东西分给你。你这不是砸我饭碗吗？
5: 不是，你别急，这不跟你商量吗？春生，
2: 打住，这事儿啊，没得商量。
5: 哎，春生，哎，春生，我去。哎，

0: 天儿多冷了，哎，哥给你捂。
1: 干什么你啊？
0: 哥心疼你呗。
1: 告诉你，你再来劲，我告黑子去。
0: 你去告啊！你要是敢告，我就跟

0: 黑子说是你先勾引我的，你别忘了，你在黑子眼里就是一小浪蹄子，你看他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1: 还真的挺像
0: 我的，有一盘的雪花膏吧。

0: 这饭吃叶家的，衣服也是叶家给买的，就连零花钱都是叶芳给我的。
1: 就这你还抱怨？
0: 我知道我这么说确实有点矫情，可是我真特别不舒服。哥，你说我这不是成吃软饭的了吗？吃的还挺顺嘴儿。
1: 啊，我告诉你啊，这恋爱和婚姻都是相互帮助的。现在方子支持你，以后你考上大学出去了，再好好支持方子，啊。
0: 哥，你说这能有高考吗？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叶芳最近神神叨叨的，说是政治风气很快就有变化，马上就要开始高考了，天天拉着我去那图书馆，我就连回家干点活都得找我妈生病当借口，我觉得挺荒唐的。
1: 哎，千万别急，沉住气，这事儿我觉得方子是对的。
0: 就你相信他，他还天天找各种理由不让我跟你玩呢。
1: 哎呦，快三点了
0: 啊。
1: 不是，你赶紧去吧啊，千万别迟到了，你答应了方子就得好好干。
0: 哥，我这活还没干完呢。
1: 行了，交给我吧，你赶紧进去洗把脸换个衣服，千万别耽误学习啊，不然方子又得说你了。
0: 是，那不是哥，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哎，
1: 行了，交给我吧，快去。
0: 成。
2: 你学会了吗？
3: 没有，
4: 我也没学会。
5: 我看老师我拉的不好，
6: 太难了。
7: 哎，红玲这边。
6: 哎，我打听过了，红玲，你入伍的事儿，叶国华可出了不少力。你们俩是不是一对啊？
7: 不是，你别乱说。
6: 你们都是干部子女，又都是从北京来的，是不是一个大院里出来的呀？哎，
7: 陈灿，怎么那么多事儿啊？谁进部队还没一两个老朋友啊？红玲家里什么来头？你操什么心啊？
6: 哎，我不就问问吗？不让问就不问了呗。
7: 你别理他，他这人就这样，队里每个人的背景都被他给打听了一遍，闲的。
8: 你不好奇吗？
7: 我有什么好奇的呀？我跟你聊得来就跟你做朋友，聊不来的话，家里再大的官我也觉得没劲。
8: 谢谢你啊。

0: 下面播报今天人民日报的头版文章。全面正确的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方针，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
1: 哎呀太好了，王子，恭喜你啊！
2: 太好了，
1: 王子，
2: 高考恢复了。

0: 我有个事儿要宣布啊，这一次的新兵汇报演出，根据团里的意思，所有的新兵都可以报名参加。如果你们自己想表演节目的，也可以提出来。最终的节目会经过公开公正来进行筛选，还是要以你们的实力说话。时间呢，就定在后天下午的2点，按照报名的顺序一个一个的来。一会儿解散以后，你们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来报名。这一次的汇演，军区的领导都会过来观看啊，这对你们将来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相信这些我不用说，你们心里都清楚。好了，希望你们把自己最出色的一面都给我展现出来，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红玲，你跟我来一下。哦，
2: 叫他出去干嘛呀？你
3: 怎么老叫他出去？
0: 红玲啊，坐。啊，红玲，喝水。
4: 谢谢团长。
0: 嗯，你的手没事吧？
4: 没事儿。
0: 从你们进门的第一天起，我就一直关注你们这批新兵。你是这批人里面练功最刻苦的，所以这次遴选我很看好你。
4: 谢谢团长，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待。
0: 嗯，你呢，专业能力不错，虽然年纪轻，但是够稳重，够出色，要好好努力。
4: 嗯，我一定不辜负您的信任。
0: 回去好好准备吧，还是要以你们的具体表现为准。这一次的新兵汇演只是一个起点，好好努力。嗯。

0: 姐姐加班不在，家里只有她和父亲。肖春生主动承担起了照顾父亲的责任。
1: 吃完饭，他和叶芳、黄军一起出门，他去供销社，他们去图书馆。总体看，最近的生活很忙碌，但也很充实。
2: 春生，
1: 小慧儿，你找我啊？
2: 行，
1: 你去外面等我吧。
2: 行。
1: 师傅，我出去一会儿。
2: 嗯，快去快回。
1: 哎，很快回来啊，小慧儿。我上回问你，你没回答我。你这伤是不是黑子弄的？啊，没事儿。你们怎么了？他为什么打你啊？嗨。
2: 我那天就跟队里训练，我们教练指导动作，你也知道，这教练指导动作有肢体接触很正常吧？结果他跟边上不乐意了，带人堵我们教练去了。我总要过去劝吧，可能人一多就给碰着了，没事儿了。
1: 他以前也这样吗？以前还好吧，
2: 就是不知道现在怎么了，好像特别爱吃醋。
1: 他那是伤了只眼睛，觉得配不上你。其实我知道，大家都是怎么看我的。我承认我爱慕虚荣，我就喜欢别人用那种羡慕的眼光看着我。
2: 可是春生，你信吗？我绝对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黑子的事儿，而且无论黑子变成什么样，我都不会嫌弃他。
1: 我信。
2: 谢谢。
3: 你说这傻子防这防那个，防备半天，都不知道最大那色狼跟他身边呢。
1: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春生，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兄弟，挡面板那礼上有，那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之前那事儿，他一直记恨你，你知道吧？所以啊，关键现在还有黑子，这黑子。 一直对陈红军伤的这事儿耿耿于怀，他过不去啊，而且陈红军也是你罩着吧，所以我就怕呀，我就怕万一那哪天这李尚游万一要撺掇黑子，再对你跟陈红军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来，那到时候不光害了你们俩，那黑子麻烦也大了，所以春生，你必须多留个心眼儿，你一定得防着李尚游这个人啊。
1: 谢谢你啊，小慧儿，知道了。
2: 那行，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得先回去了。黑子也不知道我出来。哎，
1: 小慧儿。
2: 啊。
1: 我知道你是真心对黑子的，但感情再重要，也没你自个儿重要。如果你想离开黑子的话，我可以帮你。
2: 哦，不用不用，春生，那个我自己心里有数。谢谢啊，走了。
4: 我前两天路过黄团办公室，你们猜我都听着啥了？
5: 咋了？神神秘秘的。
4: 黄团在鼓励贺红玲报名。你们说，咱们这么多技术好的姐妹，为什么单单找她谈话给她鼓励？
5: 黄团说了，公平公正，要是想报名谁都可以去，但是能不能选上，大家凭本事说话。与其花时间在这儿说闲话，不如去练会儿琴。
6: 春生，马上就要汇报演出了，黄团长说我是新兵里他最看好的，鼓励我积极报名，我一定会好好努力通过遴选。

0: 家终于恢复高考了，叶芳和红军都激动哭了，真为他们高兴。
1: 只是最近李尚游和孤黑子又搅在一起，他们还想报复红军。不过你放心，这个世界上没有我肖文生平不了的事儿，我会护着他。我也想你。
2: 我去趟服务部买点东西。
3: 你去吧。
4: 回见
2: 啊。成。
4: 我也走了。
3: 哎，你等会儿。
4: 怎么了？
3: 这几天咱们进出你总是东看西看，魂不守舍的，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4: 没什么大事儿，你别管。
3: 我说肖春生，你知道你这人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吗？
4: 什么？
3: 就是你总喜欢把别人的人生扛在自己的肩上。你、我哥、贺红玲的事儿，
5: 就是因为你退让才理不清楚。
0: 我和国华之间这么多年的哥们情谊，你是不会懂的。
3: 你到底说不说？
4: 多的话我不想跟你说了，但就一条，你让红军注意安全。颠儿吧。
6: 坐车去啊？
3: 对啊，为了节省更多的学习时间，我跟我爸说好了，从今儿开始咱们搭我爸的车去图书馆。
6: 哎，不，这合适吗？
3: 有什么不合适的？走吧。
7: 红玲，你选上了，你选上了。
8: 以后看谁还说你没本事，是靠关系进的文工团，咱就把这张节目单甩过去，堵住那些人的口。
5: 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呗，我自个儿知道自个儿什么样的就行。
8: 那不行，人太善良是会被欺负的。你呀、有时候就得硬气点。
5: 是是是，我知道啦。
4: 咱俩的事儿跟其他人没关系，你有什么话咱出去说行吗？
9: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说。
4: 行，你说。
9: 小慧儿前两天找你了吧？肖春生，我发现你是狗改不了吃屎啊，先是贺红玲，现在又是小慧儿，怎么意思啊？兄弟的女人你就都得沾一下，你有这爱好是吗？
0: 黑子，你把嘴巴放干净点。是，小慧前两天是来找我了，但她都是因为你。
9: 因为我？
0: 对，她担心你，她想让我劝劝你。黑子，这天下没有白得的午餐，更何况是与虎谋皮。这某些人之所以在现在跟你低头跟你套近乎，那都是迫于形势，要是有一天他得势了，他会把在你这儿受的每一分气全都还你。孩子，你听我一句，千万不要被眼前的利益所蒙蔽了，为了利益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人不能当兄弟。
9: 小春生，你是在说我的吧？
10: 我发现你呀、还挺会挑拨离间的啊。我这样的做不了兄弟，你这样的行。我听说贺红玲现在跟你在一块堆了，
11: 她原来不是齐天的女朋友吗？
10: 后来我听说跟你的好兄弟叶国华不清不楚的，这就是你们说的那种亲的彼此不分的好兄弟。
4: 李尚游，我告诉你，我天儿哥、贺红玲、叶国华，我们几个人之间的事儿，我跟你说不着。但是，贺红玲从来没有做对不起天儿哥的事儿。
9: 这事儿我知道，是天儿哥把贺红玲托付给你，让你照顾她。不只是红玲，还有我们这帮兄弟，也全都托付给你了。哼，我就特别不明白啊！哎，你们这些当大哥的，是不是都这么自以为是啊？我跟天儿哥这么多年。

0: 他说一我绝对不说二，他说往东我都不往西，他说撵狗我就不抓鸡呀、啊、我蛇之眼，我大哥让我认，行，我认了，养狗也就这样了吧。啊，他走了你不要我们了，行，你别拿我们送人呀，把我们托付给你，凭什么呀？
1: 黑子，你这个人就是太实在了，所以天哥才会不放心你，才把你们托付给我，你知不知道啊？
2: 黑子，警察来了。
0: 来来吧，怎么了？
3: 这怎么回事？
1: 没事儿，蒋同志，他们都是顾客来买东西的，没事儿啊，一点事儿都没有。
3: 我不管他们是不是顾客，谁捣乱我就抓谁。
0: 您说的特别对，警察同志，您放心，我们绝对不捣乱。我们现在走不就得了吗？我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事儿都没有，
0: 我还会再来找你的。

叫冯良，你以前听过吗？

0: 你们今天晚上的表现呢都挺不错的啊，一定要把这个情绪控制好。
1: 哟，李干事，哎，好久不见，李干事，
2: 都挺好的。
1: 你是来找我的吗？
2: 刚才那个拉的不错啊，歇会儿。啊，
1: 你这是去哪儿了呀？
2: 我这是下基层了半年，刚回来。
1: 怪不得晒这么黑，黑点多晒呀、啊！我觉得还是原来好看、啊。
2: 行了，你们先歇会儿。
1: 行嘞。
0: 嗯，好。
2: 黄团长，
0: 看李干事，
2: 咱们团这节目啊是越来越好了，
0: 是吧？那你要经常来观看。
2: 这位就是刚才那个独奏演员，叫贺，
0: 叫贺红玲。
2: 对，贺红玲。
0: 来，给你介绍一下，贺红玲同志，新来的，特招的，业务好，能力高。关键是啊，他表演的节目战士们喜欢。刚才演出的效果你也看见了，
2: 确实好。
0: 那要多多给我们宣传一下。
2: 贺红玲同志，我叫李东征，是咱们部队的宣传干事，很高兴认识你。
0: 你好。
2: 你好。红玲。
0: 郭华。啊，这位是军区宣传部的李干事，这是我好朋友。
2: 叶国华。
3: 李东征。哎呦，
2: 这多久不见了都。
3: 是啊，好久不见了。
0: 你们认识啊？
3: 我们俩小时候一个院的，后来他爸调到南方去了，他也跟着一起搬走了。好像咱俩有五六年没见了吧？
2: 有五年了。哈、哦。行啊，国华，出去了。
3: 什么意思呀？
2: 小贺，不错。
3: 想什么呢？人家是春生的女朋友。
2: 肖春生啊，啊，他最近怎么样？他没跟你一起来当兵吗？你们兄弟俩不是一贯交不离梦的。
0: 李干事，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啊，对，是关于这个军区报的事儿。

0: 军区报最近打算结合新推出的文化政策出一期节目，就想找一些有代表性的人才来谈一谈。
1: 我只是新兵，你应该找一些真正有实力的人。
2: 李东征这小子从小我们就认识，我不是对他有偏见啊，俗话说三岁看老，这小子打小就调皮捣蛋，倍儿虚荣，小时候在院子里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还特别爱欺负人。
1: 欺负过你啊？
2: 他
1: 是不是你和春生欺负过人家呀？
2: 这小子小时候就特别爱吹牛拔粪，春生没少收拾他，后来他只要一看见春生拔腿就跑，都落下病根了。
1: 你们啊就知道欺负人。
2: 我们可没欺负人啊，你是没见过他那嚣张的样子，可太气人了。
3: 先是叶国华，又来了李干事，你说他凭什么呀？凭那一张脸，还是凭家庭背景？
4: 他那张脸嘛，其实我看也就一般，不就那样吗？
5: 就是拉了琴也就那么回事儿，我觉得还不如陈灿拉的好呢。
3: 那我可比不上。那出去。

0: 你今天有空吗？没空。红玲性子可傲了，她看不上你了。她这么跟你说的。
1: 萌萌，帮我拿一下，我去跟团长说句话。
2: 好。
1: 又在抽血呗？借过一下，借过一下。哎，借过一下。
0: 差不对呢。
1: 别闹了，
0: 谁跟你闹了？这不能加塞儿。
1: 谁加塞儿了？我本来就在你前面。
2: 是啊，陈灿，你怎么回事？谁让他自己走了呢？
1: 我就出去了一小会儿，跟团长说了句话，我饭盒还在萌萌手里呢。
2: 你少拿团长压人，这是人排队，不是饭盒排队。你怎么不讲理呀？谁不讲理了？你才不讲理呢！拿饭盒占别人的位置，都跟你似的，这队还怎么排啊？
1: 以后别想再蒙人了，骗子！
0: 你说什么？
2: 好话不说第二遍。
1: 你说谁是骗子？
2: 你自己心里清楚。
1: 好好说话成吗？我骗谁了？
2: 你爸是总政的贺副主任。
1: 不是啊，
2: 冒充首长的女儿，这不叫骗。我什么时候在哪儿说过我是首长的女儿了？你听见了？
1: 我当然没亲耳听见，那谁听见了？
2: 大伙儿都这么说，总有人听见了吧？
1: 谁？
2: 你少胡搅蛮缠了，不是你说的谁说的？谁没上往你脸上贴金啊？
1: 再说了，这事儿传了这么久，你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不辟谣不制止？我没工夫搭理这些，无聊。
2: 你是巴不得别人这么传吧？
1: 行，那我从头排。陈灿，去坐到红玲的位置。 干什么呀？快点儿，开始吧。

0: 呕吐腹泻，暂时止住了，血压、心率都正常。服饰菌退烧药还是没货，
1: 古巴那个吗？对，一直没货。半小时后加山氯醇脱水。
2: 王医生，四七幺病房有情况。来了，红玲，
0: 我来了，红玲。
1: 春生。
0: 春生，红玲，哭花，感觉怎么样？好像好点了。哎，护士呢？这点滴都快打完了，也不过来。刚才一直有人在呢。
1: 我迷迷糊糊的有感觉，
0: 可真够醒的。床铺再紧张，也不能再走廊啊！我找他们问问去，你躺着啊。

0: 林叔，有我的信吗？
1: 没有啊。哦，
0: 谢谢啊。

0: 红玲儿，很长时间没有收到你的信了，你还好吗？日子过得真快啊，叶芳和红军儿马上就要高考了，他们的目标是北京的大学，看着你们都在朝着理想迈进，真替你们高兴，盼回信。
1: 学校的招生工作直接关系大学培养人才的质量，影响中小学教育，涉及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是一件大事。各级党委必须重视招生工作，切实加强领导。我们要把这次招生的过程变成动员广大知识青年和在校学生更积极、更自觉地为革命学文化走又红又专道路的过程。
2: 走，快走！叶芳，你没事吧？没事，你的包。
3: 我准考证在里边。
4: 红军，
2: 哎，芳子，你今儿不是考试吗？怎么回事？
4: 红军，他的准考证和包被人抢了。
2: 啊！
5: 我去找红军，这样车给你，考上线，你放心，我不会让红军耽误的啊！
6: 陈仁哥，你小心点！
2: 站住！黑子，李尚游，哎，好啊！
5: 我这只眼，咱这点账，今儿该算算了吧。黑
6: 子，你要是这么干，春生哥知道了他饶不了你。
5: 哼，
6: 肖春生，他饶不了我，我告诉你，弄完你我就弄他。
5: 哎，
6: 黑爷，黑哥，算我求你了，先把准考证还我，等我考完了试以后。 咱们就是顺成哥，把咱俩的事好好商量商量，拿出一解决方案，我帮你满意，成吗？
5: 哎，
6: 爷，要不这样，你现在就出个条件，咱们这事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正好兄弟们今天都在，做个见证，我陈红军绝不食言。

0: 为了这次考试，我准备了小两年了。您就高抬贵手，放我一马成吗？黑爷，
1: 两年了，
0: 两年了，
1: 再准备两年吧。
2: 哎，别
3: 住手！
2: 春生哥，春生哥。
1: 肖春生怎么哪儿都有你啊？我告诉你啊，别管闲事儿，还没轮到你呢。
4: 黑子，今儿这事儿怎么着？怀道，
1: 我画道，我这只眼还能不能看见东西都两说呢。要不然他陈红军赔我一只眼睛，要不然按我天儿哥说的，给你管插，咱这事儿算了了。
5: 加油！
6: 谢谢啊！
1: 看见了吗？这就是你大哥，他管你吗？
4: 哎，
0: 哥，不行了，哥，

0: 小慧报的信儿。
1: 哎，啊，郑大哥，
2: 大哥，儿子。

0: 小船生，你算个爷们儿，这事儿到这儿
1: 结了。何军，来不及了。
2: 你永远都是我大哥。
1: 甭废话，方子等着你呢，快走，快走。
3: 姑娘，最后一遍你了，别等了，别再把自个儿等耽误了。快点吗？
1: 哥，没事，
4: 快。红军，怎么才来啊？哎
1: 呀，哎呀，别磨蹭了，快进去。
4: 来，
5: 等我来。
4: 周科长。
1: 周科
3: 长。好，快快快快快！
1: 哎，快快快！马到成功，快去，
4: 快走。

0: 你醒了。
1: 小梅，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是这附近考场的值班护士，有人见你晕倒了，就把你送过来了。
1: 这回你还真给我治上命了啊！
0: 幸好伤得不深，血止住了，多悬呀！可别再有下次了。
1: 我也盼着别再有下回了。我现在就希望他们俩能考上好大学。我这一管差也算没白挨。
0: 对了，叶芳和红军他们考完上午场过来看你了。

0: 我见你没醒，就赶紧回去考下午场了。饿了吧？来，吃点东西。
1: 被你一说，还真有点饿。 谢谢小妹。

0: 那设备去了。
1: 那还不是你干的好事。
2: 我在听，你在讲，我在听。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0: 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1: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2: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1: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3: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4: 拿着，养钱出钱，努力出力。
1: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5: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什么是创业？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2: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3: 以热爱为序，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2: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4: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5: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2: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5: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6: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7: 戴德资本、
8: 深南创投、
9: 科大硅谷、
10: 开贤资本、
11: 益达资本、
12: 长三角国创中心、
13: 安徽省普教中心、
14: 合肥市长景公司。
0: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十一集如约而至。
1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

0: 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5: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浪漫。

0: 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伊顿超速器，中气江湖。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其实在开场的时候他很契约，很契约，很契约。
2: 哎哎哎呀，加油。
1: 好，选择了 B 站，哎，选择了 B 站，哎，选择了 B 站，哎，哎呦呦呦呦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痛痛痛，
6: 拉拉拉，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1: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
12: 运动王者，脉动回来，
13: 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100%赢奖。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这怎么办？
1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7: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2: 那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那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3: 冲冲家族。
2: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4: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5: 中午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7: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

0: 起向前冲。
1: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令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转眼之间啊，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已经陪伴全国的观众走过了17年的热血盛夏。那今年我们的赛段再次开启，来到了第17年、第18季，也期待着更多的选手在赛道上绽放光芒。
1: 没错，经典永不落幕，创新永不停歇。2026全新主题未来环游记。那么这一季我们将打破传统的闯关固有框架，把浩瀚时空化作超酷的闯关舞台。我们在这里等待勇敢闯关的你。
2: 这条赛道见证了无数人的成长与蜕变，有的人挣脱胆怯突破自我，有的人坚持热爱收获强健体魄。未来每一次闪闪发光都藏在当下每一次勇敢向前的脚步里。
3: 是的，说得太好了。而且我们这次的赛制也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留言说，哇，今年更加的好玩了。所以说只要你不抛弃不放弃，在我们的赛道上都有机会。
4: 是的，没错。而且今年我在高台不仅给大家送冰箱，还有好喝的冰茶等着你来喝，所以大家加油啦。
0: 好的，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接下来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5: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的，接下来即将开启今天的比赛环节了。
1: 是的，
0: 是不是特别期待？
1: 当然了，看我们的冰茶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0: 而且冰茶当中会有着我们那个好运在里面，对吧？让他们自己来解锁吧。
1: 没错，
0: 来有请第一组。
1: 好，我们有请第一组的五位闪亮登场。
0: 欢迎大家，欢迎你们。
1: 来，亲爱的姑娘们，来中间请。
0: 哎，你们怎么都选择韩露？来，两位到我这边。好的，好的，好的，站到我身旁来。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好不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的陈莹莹。
0: 来自安徽安庆的陈莹莹，好，到你了。
7: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来自本地合肥的，我叫梦瑶。
0: 欢迎梦瑶。
1: 好，中间这位。
8: 好，是来自蚌埠的袁凤娇。
0: 好，凤娇。
1: 好，你呢？
9: 大家好，我来自福建三明，我叫魏雨桐。
1: 哦，这位来自福建的朋友，来自海边的朋友啊，欢迎。你呢？
10: 大家好，我叫朱心怡，来自安徽阜阳。
1: 好的，大部分都是我们的本土的姑娘们。
0: 对，刚刚他们齐刷刷的登场，有没有发现一个共性？
1: 是什么？
0: 五位女生都带着最灿烂的笑容来到了赛道上。
1: 是的，笑容可掬。
0: 所以爱笑的女孩，对吧？运气一定很好。
1: 哎，那我们看看谁的运气更佳。
0: 来吧，挑选第一排的冰茶，看一看谁能够挑到我们的这个锦鲤啊。
1: 好，来。
0: 好，挑过之后就要回到原位啊。
1: 哎，几位还彬彬有礼的，非常有秩序的拿到了冰茶。
0: 面对前方展示，有没有抽到？
1: 哇，在这里哦，
0: 元气森林冰茶，待会儿你就可以走中间的专属赛道了，好不好？感觉怎么样？
8: 好，
0: 感觉非常好，很有信心了。
1: 哎，你别说，今天很有意思，他站在中间就走中间专属的，
0: 就是运气嘛。
1: 没错，
0: 好吧，有请五位女生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
1: 好，放到这边
0: 冰桶里，
1: 待会儿就能喝了啊，冰一冰，冰镇的口感更好。来，
0: 好的，好，请就位，
1: 这边请就位，姑娘们。
0: 好，这是第一组的前五位啊，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后五位登场，有请他们。好的，欢迎欢迎。
1: 好，先从我这边做个自我介绍。
11: 大家好，我叫何家乐，来自安徽亳州。
1: 啊，亳州的姑娘，你呢？
12: 大家好，我叫李苗苗，来自安徽宿州。
13: 大家好，我叫马新伟，来自安徽淮南。
0: 三位都是安徽本地人。
1: 安徽的姑娘，好，你这边你来介绍。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14: 大家好，我叫孙华荣，来自安徽阜阳。
15: 大家好，我来自山东淄博，李文琪。
1: 就远道而来，山东的姑娘，
0: 山东朋友，但山东离咱们安徽其实很近的嘛，对吧？
1: 是的。
0: 来，有请，有请来到我们的正台上，
1: 跟所有的小伙伴们齐聚一堂啊，来到我们的转盘上，一共是十位，对吧？十全十美，
0: 十位朋友，待会儿要解锁今天的第一场比拼了。
1: 是的，
0: 好的，各就各位，准备好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自然来。其实我们现场感受到这个转速也不是特别快啊，
1: 中等偏上吧，我觉得
0: 可能自己没有身处在那个转盘上，对吧，这感觉可能有些偏差，但是我感觉到大家的表情还是很严肃的啊，有一点点眩晕的感觉，稳住稳住，倒计时了，倒计时了。
1: 好的，来，姑娘们可以调整一下，出发了，就确实有些晕啊。
0: 好，来了啊，记住了，有一位可以走那个中间的专属赛道，我们的三号吗？你在瞅啥呢？赶紧走，姑娘。哎呦，旁边已经有人落水了。
1: 不是，这上来就有人落水，确实会对旁边的选手造成干扰。没关系啊，落水还可以再次重返我们的赛道。
0: 好，我们看到中间赛道的这位姑娘啊，三号，非常的稳健。袁凤娇，名字也特别好听啊，不求速度啊，你只要稳住，因为一旦落水，咱们的体力就会被消耗一轮啊。好，我们姑娘们的第一关的过关方式有很多啊，有放低重心慢慢往前的，也有大步迈起来的啊，都有。好，目前为止还可以啊，已经有四位，哎呦呦，这位来接应一下。

0: 也依然有很多的选手在第一关啊，依然在努力着。而且在我们的转接平台上可以看到，我们的几位选手虽然自己通关成功了，但依然在等待着他们的小伙伴归队。
1: 第二关平台的姑娘们可以稍稍的调整一下啊，来等待即将登陆上岸的我们的选手们。
0: 对，有没有发现今年的闯关的模式和这种关卡之间，其实对于选手来说起到了一个互帮互助的感觉啊。
1: 是的，我觉得分在一组就是一种缘分，是吧？你看后面的姑娘需要你伸手拉一把的时候，你可以伸以援手，我觉得这个事情做起来也比较有意义啊。那句话叫啥来着？不乐不如众乐乐，就是大家一起开心才是我们为了达到这样子的境界啊。好，来了来了，稳着点啊，稳着点。我们现在在我们第一关，大家能看见的还有五位，还有五位啊。

0: 们第一关的浮板比较湿滑，又有一些摇晃啊，所以大家跨步的时候尽量放低重心，不要晃得太大，因为你使劲一跳就容易输溜下去。好的好的，不错啊，稳住，来来来来，旁边的姑娘们，哎，那三位姑娘赶紧接一下，接一下啊，哎呦呦呦呦呦呦呦，慢一点啊，慢一点慢一点，先等第一号选手成功上岸啊，来，好，匍匐前进了，好的，漂亮，有爱的画面啊，还有一位，紧接着后面是十号啊。
1: 一方面有爱，一方面我真的要夸一夸今年的女生，因为在往常的比拼当中啊，每位选手单独出来的时候，尤其是女生，她会特别的害怕，她害怕闯关，害怕落水。但是今年你会发现，每位选手因为大家一起闯关嘛，是对手也是队友。
0: 好，其实就像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啊，独自面对的话有更多的压力，而今天也希望我们所有的队员拧成一股绳。好，我们来看看，把目光投向第二

0: 开始进发第二关。时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了解到，我们这一关应该是比较经典的关卡了。对了，姑娘干得好啊，往前对打提前量啊，步子要迈开一些，来扶住扶住。
1: 其实我觉得第二关它是有技巧的，就是说首先保持身体平衡是首要的，但其实当你踏上这个赛道的时候，时机很重要。比如说如果你手部的时机来了，你就稳稳地抓住它，脚蹬住；如果脚部的时机来了，就先踩上去，再想下一步。
0: 好，来来来，哟，奏效了啊。好，锦江给的一些经验也是我们主持人多年积累的，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只有一位四号，这位姑娘一枝独秀闯过了我们的第二关。好，姑娘们别气馁，加油，节奏啊可以再感受一下，

0: 火箭的扇叶，一次又一次无情地把姑娘们送进水里啊。好，不错啊，二号姑娘加油，漂亮，来接应一下，接应一下。好，已经有两位成功了。
1: 好的，现在大部分的选手已经来到了第二关以及第三关啊，也仍然有两位选手还在第一关徘徊。
0: 好，我们时间有限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闯关节奏，

0: 号别着急，来，一号选手做好准备，对，手扒住，手扒住，手扒住，没，你这是把自己送入水中啊。
1: 这几位还在勇闯第二关。
0: 好，现在目前大多数的选手仍然徘徊在第一关和第二关
2: 啊，还有三位在第一关呢。哎呀，
0: 帮一把，帮一把，太棒了，拉一把真的很重要。
2: 好，这里来，小心小心，站起来，好，拉一把，救回来救回来救回来，来来来，右手右手右手，好，一起，三二一，上去上去，你可以的，
1: 可以的，可以了，哇哈，看到没有，
0: 这个叫极限救援了吧，
1: 团结就是力量，好样的啊。
0: 所以你看，朋友才是向前冲的通关密码。
1: 好，再来救一把，救一把，来来来，漂亮，来，一号啊，
0: 一号，
1: 来，一号来了，一号过来了，姑娘们，他下去了，好，
0: 好，这是一个漂亮的落水，
1: 好，不错啊，大部分的女生已经通过第二关。
0: 好的，刚刚落水的各位就失去了机会了，来，有请各位前往第三关。

0: 呦，这可以直接翻过去了，你看，女中豪杰。
1: 好，来啦，
0: 速度，小心，

已经有人做了一个成功的示范啊，过了第三关，姑娘们，就是这一关其实考验的是你急走急停的能力，对，赶紧过，然后等一下啊，走走，赶紧走，齐。

0: 七号苗苗也来到了时空之门。还有没有更多的姑娘们？
1: 有有有，二号正在闯着呢，小心啊。二号选手魏雨桐今年才19岁啊，非常年轻，也是一位来自于福建三明的朋友。
0: 好，恭喜魏雨桐。你发现没有，我们这一组的女生是越挫越勇，到了第三关几乎没有人再落水了啊，已经渐入佳境。来，哎呦，这里不小心啊，来再试一下吗？
1: 还剩下一位选手，八号选手，八号选手马新蕊，19岁，来自于我的家乡安徽淮南。嗯，撑住了，淮南老乡。
0: 好，马新蕊也是一名学生，19岁，花一样的年纪，

0: 好的，十号选手目前是最后一次机会啊。
1: 是的，时间不多了，只有一次机会，不能落水。好，到这儿落水了，有一点亏啊。前面的艰难险阻都已经

0: 李玟琪，加油！你的队友就在不远处等待着你，来接应一下。好嘞！
1: 哎，有时候真的给到一些压力啊，会有更不错的表现。恭喜各位来到时空之门，
0: 穿过时空之门，开启第二阶段的比拼。
1: 目前来到时空之门的各位数字最小的选手做好准备，你将开启今天属于个人的比拼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我们速度一定要提起来，不能慢悠悠的啊，因为我们的转速还是比较快的，过得还是不错的，加油，就剩最后一点点了，漂亮，也给后面的五位同学做了一个好榜样，这一关冲得不错。接下来 A， 接下来 A， 接下来 A，

0: 好，三号选手已经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人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0: 好的，三号直接落入水中了，
2: 有点可惜。
3: 二号、三号都是直接落水。
0: 四号有希望。
3: 哎，为什么？
0: 四号王梦瑶啊，你知道他这个职业是什么吗？
3: 是什么呢？
0: 篮球教练。
3: 哎呦，看好他，一定拿下。
0: 来，四号，请听口令，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人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加油，梦瑶！好，速度要
3: 速度，速度，
2: 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

0: 要喝口冰茶缓一缓。
1: 是的，真的是气得我直跺脚啊，怎么就这么滑我的赛道啊？怎么样，想出对策了吗？喝完冰茶之后，
0: 下一位我们要派出的是七号选手出战，
1: 有请。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来冲，请听口令。 3, 2, 1

0: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2: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大赢奖，
3: 痛痛痛，
4: 拉拉拉，
5: 挤挤挤，快快快！
6: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
3: 痛痛痛，
4: 拉拉拉，
5: 挤挤挤，快快快！
6: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2: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大赢奖。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
6: 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查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一

0: 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凉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凉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凉酒。
1: 我要喝口冰茶缓一缓。
2: 是的，真的是气得我直跺脚啊，怎么就这么滑我的赛道啊？怎么样，想出对策了吗？喝完冰茶之后，
1: 下一位我们要派出的是七号选手出战，
2: 有请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2, 1, GO!

0: 不错不错啊，至少这个有进步，跑得比前面几个要远一点啊。
1: 我觉得我一个人喝冰茶不行，你也喝一口。
0: 好的，来，
1: 我帮你打开。
0: 我们来助力啊，大喝一口。好，
1: 有没有希望？
0: 有。
1: 好的，热就冰茶。八号选手，请听口令。3, 2, 1, GO！ 好，加油！速度，速度，不能蹲下，蹲下就会耽误很多时间。快点，快点！应该
2: 快一点，快
1: 啊！问题不大。好的，
0: 赢了，赢了，赢了。好，这一关过关技巧，来，小鹏，赶紧的。
1: 先脚上了之后，再用手搭上去，更稳妥。
0: 先踩一根抱一根，然后转到上面去了以后，再踩在你抱的那根上。哎呦，这个像绕口令一样。
1: 哎，哎，哎呀！哎呦，
0: 不错啊，目前闯得最远的这位，八号马新蕊。我来问一下啊，有没有姑娘还没闯呢？有有有有，我们还有希望。
1: 来，让我们看到你的数字在背后，十号选手。
0: 好，来发的有力一点啊！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冲，请听口令。3, 2, 1

0: 刚刚看到的是女生的整体的表现啊，那我首先要说一下，还是要鼓励一下她们，表现还是不错的，非常的勇敢，
1: 至少离我们的高台真的是近在咫尺，
0: 对，再努把力一定可以啊。
1: 好，
0: 好看一看男生的表现，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1: 好了，到我们的男子汉出场了，
0: 欢迎大家。男生都站我这边了吗？
1: 来，过来两位。
0: 来，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啊，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李宝，来自安徽淮南寿县。
3: 大家好，我叫赵忠辉，来自安徽淮南。
1: 好，这位小伙你叫什么？
4: 大家好，我叫史家硕，来自于河北廊坊。
1: 河北的朋友，你呢？
5: 大家好，我叫乔志伟，来自安徽蚌埠。
1: 好嘞，你呢？
6: 大家好，我叫康勇，来自安徽淮南。
1: 哎呦呦，这位你看，这位还带动作了。
0: 安徽淮南，安徽淮南，你怎么跑到那边去了？这边三位都是安徽淮南的。
1: 是这样，我觉得淮南小伙有点特别啊。他这个动作就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6: 我是学计算机专业的。
1: 计算机专业的，我以为你是学播音主啊，不是播音，我是学诗人的。这个你是不是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感觉这个地方确实与众不同？
6: 是的。
1: 怎么样，气派吧？
6: 非常气派。
1: 辽阔吧？
6: 辽阔。

0: 我说啥你都说对。
1: 这个无论是来自哪座城市，其实在此时此刻也不是那么的重要了。接下来首先要看一下各位的运气究竟如何。
0: 好的，来
1: 吧，抽取自己喜欢的

0: 我们的幸运的这个抽签就没有抽到啊！来，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
1: 好的，请就位啊！我们站在圆盘上。那也就是说，我们的下面一组有可能抽到我们的专属赛道，对吧？
0: 一定会抽到，因为十位当中一定会有一位是走咱们冰茶的专属赛道的。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二组男生。欢迎你们。好，来，首先来认识一下他们啊，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卢传明，来自安徽阜阳。
0: 阜阳的朋友，你多高啊？
2: 1.85米大概。
0: 1.85米，身高优势很明显。
1: 1.85米，那这么说锦江只有1.75米啊？我感觉你好矮啊。
0: 你看大屏幕，你看大屏幕。
1: 那是帽子的缘故啊。好，1.85米，好的。
0: 角度问题，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啊，大家好，我叫魏之星，来自安徽淮南。
1: 对，嗯，欢迎。
4: 大家好，我叫王强，来自安徽合肥。
0: 哇，你这个头套戴在你头上特别可爱哎，特别可爱。
1: 被撑得好满，对吧？
0: 对。
1: 好嘞，这位叫什么？
5: 大家好，我叫赵波，来自安徽芜湖。
1: 好，你好。
6: 大家好，我叫龚君臣，来自安徽黄山。哎
1: 呦，真的是天南地北的朋友，太好了！来，就你们其中有一位幸运儿能拿到我们的专属赛道，对吧？
0: 来吧，第二排抽取一下我们的冰茶。
1: 就是先拿到的不一定，就后拿到的也不一定。
0: 好，看看抽过之后回到原位啊。啊，
1: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三二一，请亮茶。
0: 对，他我旁边这位说，他走中间吗？可不就是吗？你待会儿走中间冰茶专属赛道。
1: 小伙儿不要紧，因为你个子高，走哪都一样。
0: 不是，我问你个问题，就即使你不走中间，我觉得旁边是不是也没有问题？
2: 没有问题。
0: 那就期待你的表现，好吧？
2: 好。
0: 所有选手请就位，
1: 把你们的冰茶放在冰桶里，请就位啊！来，加油啊！
0: 来，站上我们的转盘。这今天男生组还是非常的有信心的，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他们的年龄，非常的年轻，平均年龄都是12开头的。哦，
1: 真的吗？
0: 对，嗯，所以非常的有希望。来，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第一轮比拼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哎，你不说什么？年纪都是12开头的。嗯，
0: 19岁、22岁、20岁。
1: 点吧，给他们。
0: 我看谁拖后腿了。哎，
1: 我们的这个编导组老师给他转快一点。
0: 不行啊！赵波在，王强在。啊，
1: 都30多岁是吧？
0: 31。哎，
1: 我刚才看的那个小伙，就是拿到我们专属赛道的那个小伙，他竟然8号，他不好好抓住那个栏杆，他在那挥手。
0: 他就是要给你要证实一下自己啊！即使不抓着栏杆，他也可以很好的保持平衡。
1: 天哪！
0: 来冲了冲了，各位冲了！
1: 这么调皮吗？来8号，我们看看，哟，走的好稳哦。哦呦，来专属赛道都给8号让开啊！你们都起开！哟，8号，哎呦，还蹦蹦哒哒的呢！哎呦，你别掉水了啊！你别嘚瑟！好了，慢一点，8号选手啊，毕竟有个转盘是吧？转了几圈，你好歹有点头晕，所以你的重心可以放低一点，走得慢一点，可以吗？
0: 好，8号不错，8号不错。撑住了，好的，8号率先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1: 好，8号可以休息一会儿，笑看风云啊。

0: 时迟那时快啊，我们这组男生已经有两位半吧，还有一位已经在去的路上了，即将登陆到我们的第二关的关卡，来接应一下。好，恭喜三号。
1: 哎呀，这第一关也很精彩啊，你们究竟是排着队闯关还是排着队落水？看一看大家在深思熟虑之后会有着怎样的调整。哎呀，好的，继续出发，不要受到前面选手的影响啊。这个落水之后呢，确实也会更加的湿滑一些。

0: 心的这位是来自黄山的朋友吧，八号龚新成已经跑到旁边那边去接应人去了啊，他的队员你看他都有照顾到。好，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两边都有，哎呀呀呀呀，两边都有人来接应。
1: 哇，这个画面好和谐啊。
0: 众人拾柴火焰高，
1: 对，关键时刻拉一把真的很重要。
0: 好，拉一把拉一把，哎呦这个不错，六号恭喜你。还有一位七号啊，紧随其后。哎，我数来数去怎么还少一个人啊？啊，还少一个人，在那游泳呢。
1: 我们可以先来到第二关了，恭喜各位来到第二关。
0: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对，时机来了就可以出发，手抓稳脚踩牢是这一关的通关秘籍，手抓稳脚踩牢。
0: 好的，
1: 我再加一句，时机不好不要走啊，手抓稳脚踩牢。
0: 哎，你别说，男生过这一关要轻松很多啊。首先男生的胆量要大一点，就觉得哎我不怕，所以你看他是迎难而上。好的，你看，哎呦真棒呢，
1: 不错不错。
0: 好，来，
1: 而且前面选手有着不错的发挥，确实对后面出发的选手会增强他们的信心。
0: 好的，四号也漂亮过去了啊，来，还有五号和六号对吧？
1: 我跟你说，男生之间的胜负欲就在此刻，前面都没落水，我千万不能落水。哎呀，好的，脚踩牢，手抓稳，别慌。
0: 好，来最后一位，稳住稳住，来队员们接应一下。哎呀，还杀了个回马枪啊！你们要不要等他？告诉我，等他的话就把手伸起来。要不要等他？
1: 等他吗？好的，
0: 好的，
1: 所有的。哇，
0: 你们是最棒的！来，
1: 所有的选手都要等待我们的队员归位啊，一个都不能少。你的卢传平啊，18岁、
0: 哎呀，要我就会很感动。这么多人给予我力量，等着我顺利到达成功彼岸。好，加油啊，我们要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虽然落水了，来，加油加油加油，往前，晚一点没关系，抱住抱住。
1: 哎呀，很遗憾。好的，所有的选手，我们继续向前，来到了第三关。第三关啊，其实要克服双重的干扰，一方面呢要不断的移动身体啊，躲避障碍物。
0: 哎，我来瞅瞅。哎，七号啊，七号胆这么大，第一个闯。哇，
1: 这个身子很矫健啊。第二点呢，就是要躲避我们的水柱。哦，
0: 叫魏志兴，也是你的淮南老乡。哎，
1: 魏志兴首位来到我们的平台上了。哇，
0: 开心雀跃啊！别着急别着急，我们这只是在中途休息一下，还有第二阶段的比拼。
1: 后面的选手啊，其实你们可以去模仿，去借鉴他们成功通关的秘籍。
0: 好，
1: 好的，恭喜恭喜，九号选手赵波，太棒了。
0: 好，现在是两个人趴在一个平台上。哇，
1: 双人闯关的感觉，尤其是在同一个位置啊，非常有感觉，漂亮。恭喜恭喜，八号选手星城非常年轻了，19岁。
0: 好，这边10号，
1: 十号选手王强紧随其后。其实王强之前来过，24年的时候来参加过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但是当时他第二关就落水了。哎呦，所以今天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
0: 王强王强嘛，王者风范。
1: 恭喜一号选手李宝，太棒了。
0: 王强王强，王者风范，遇强则强，今天发挥得不错啊。
1: 是的，
0: 好，来，
1: 有时候这个队友啊，他们自己的超好的状态真的能够激发自己的无限潜能。

0: 刚刚说啥来着？我说这个一定男生之间啊，他有一种胜负欲在里面，就前面他闯得特别好，我后面坚决不能落水。恭喜五号选手史嘉硕。好的，二号选手也即将来到我们的选接平台。好，来，
1: 你刚才说的这个胜负欲啊，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激起了他们潜在的这种能量，就觉得哎，前面一位可以，我也可以。
0: 好，那我再问一下已经来到时空之门的各位选手，要不要等待我们落水的选手？要吗？
1: 要不要来告诉我们？
0: 好的，好的，继续等待伙伴的回归啊，一个都不能少，加油加油，别急
1: 别
0: 急。
1: 还有我们的三号还在爬梯子啊，马上就来了。好的，
0: 别急别急，
1: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好，
0: 一着急就容易乱啊。
1: 好，再等一下，还有一位啊，还有一位三号，来，最后一次机会。三号，最后一次机会给到你，咱们要稳着来啊。
0: 好的，目前在赛道上的三号选手还剩下最后一次闯关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了。这不断的落水也是在不断的寻找经验，该出脚该出手的时候一定要抓准时机。好的，这个落水之后重返赛道啊，他这个身体的柔韧性感觉瞬间发生了一些变化。
1: 那是越来越好呢，还是
0: 越来越好了？而且兄弟们都在等着他归队呢。
1: 好的，来了。好的，来到我们的时空之门，恭喜我们以上的九位通过了时空之门。
0: 好好加油啊，做好准备，接下来即将从这个多人闯关的模式进阶到个人闯关的比拼环节当中了。首先让我们有请到的是一号选手李宝，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3: 加油李宝。哎呀，好的，不错。这个关于一有很多美好的词语，比如说一马当先啊，一举夺魁，希望今天这个号码也可以给你带来好运。现在正在闯的是弹跳星球这一关呢，我们要放低身体的重心啊。
1: 哎，李宝李宝，你就是我们的宝。
3: 哎，没错。
1: 好的，压低重心，步子稍微高一点起跳。
3: 好，没问题，漂亮。
1: 我们发现李宝的身材是属于那种非常匀称啊，
3: 哎，
1: 很让人感觉就很干练的，
3: 对，
1: 不胖不瘦，正正好，
3: 所以说登顶有希望啊，加油。这一关你是选择抱冰茶还是抱另外两个呢？就要看你的智慧了啊。
1: 好，你是选择抱冰茶呢还是冰茶呢还是冰茶呢？
3: 提醒的这么明显吗？
0: 他准备抱冰茶的。
1: 哎呀，这主持人的提示还不够明显吗？
3: 对呀、啊，
1: 是不是？就选择提出三个一样的答案。来吧，冰茶没报上，咱们喝口冰茶。
0: 李宝啊，我说了半天，李宝啊，冰茶报冰茶。
1: 抱住你就赢了。
0: 接下来有请二号选手赵春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3: 好，我们看一下二号选手的表现。没问题，来到了弹跳星球，这个过关的姿势很正确啊。好，稳住，没问题，速度也很快，加油。

0: 这个不左不右，不前不后，就在中间，刚刚好。好的，
1: 来爆冰茶，
0: 爆冰茶。
2: 这是我们的淮南小伙，哎。
0: 这个冰茶可能更考验选手的臂力啊，因为他的这个脚步就没有什么可以搭着的地方了，所以纯靠臂力，加油！
2: 好，选择了冰茶，哎，选择了冰茶，哎，选择了冰茶，哎，哎呦呦呦呦呀！哇，这个还没抱稳，
1: 就是感觉起跳没有那么高啊。
0: 对，
1: 后面的选手，请你们注意哦。
2: 好的，比赛继续，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加油！

0: 好清凉。
1: 三号应该是确实是渴了，没关系，待会儿我来给他喝冰茶。
0: 那是必须的啊。
1: 好的，请四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3: 这一关的名字叫做极速跨越，看名字应该就知道要怎么过啊，极速。好，欢迎来到下一关，稳住。这一关只要掌握通关技巧，应该对于男生来说难度系数不是特别大。哎呀，怎么掉下去了？
0: 哎，如此有实力的这一组男生为何频频落水？
1: 怎么都让你开始叹气了呢？
0: 就是出发之前没有来一口冰茶，
1: 赶快喝一口。
4: 哇，替你们喝了。
1: 对，我要跟各位选手说一下，你们登顶成功，有好喝的冰茶等着你。来
0: 来，
1: 五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加油！好的，没问题。这个其实我看前面两位主持人喝冰茶，我都馋了，因为只有。因为我到现在一口没喝呢。
1: 你别馋了，他都落水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Three, two, one, go！
2: 七号加油啊，争取到达高台，我们俩一起喝冰茶。
3: 别着急，别着急。对了，落点很重要啊，是抛物线的落点。对了，往上面走一点。对了，对了。
2: 好的，
3: 非常好，稳住啊，稳住。对了，好，最后一个。
2: 没问题。好的，男生还没有人可以通过这一关，幸运儿会不会是你呢？
3: 魏志星，
2: 来，我们拭目以待啊，加油！
3: 就是我们赛道上的明日之星。哎呀，变成派大星了，落水了。好，接下来出场这位是龚星辰，我很期待。
0: 为什么？
3: 因为他之前啊自己闯关到位以后，他还左顾右盼的去帮助其他人，是个很有爱心的，
0: 自己有能力，与此同时还要帮助他人，而且还有一点，他很年轻，19岁啊。好的，看一看他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Three, two, one, go！
3: 加油加油啊！
2: 哎呀，这一关冲得很轻巧啊。报警，这个你还是跳的这个地方不够居中啊，所以会耽误一些时间，希望后面的跳跃跳到中间的部分。

0: 对不起，挑战失败。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九号选手赵波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3: 加油，赵波。
0: 前面的小伙们啊，小伙们闯关有点着急。这位31岁的赵波，年纪长一点，看看能不能稍稍稳住一些。哎，哎，哎呀，出现失误了啊！出现失误。

0: 来吧，我们这样提前庆祝一下。
1: 是的，因为还有一位，对吗？
0: 还剩下最后一位，
1: 他一定能登顶成功。
0: 来
1: 庆祝，必胜！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2、1，Go！
1: 好，来了，王强啊！
3: 好的。希望今天冲关和你的名字一样强强强。
1: 是的，之前来过我们的向前冲，所以我说王者风范，强者归来。哎，最后一个机会啊，稳着点，不着急。
3: 这个现在大家对你的期待值特别高，虽然说期待值高，但是我们也要稳住心态，不要慌，不要着急，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冲。
1: 点稍稍高一点，但是要落在靠近你的这半边上。对了，你才能好控制这个晃动。
3: 加油！还剩最后两个球啊，我们稳住重心，

0: 漂亮。
1: 好，一定要抱住冰茶啊，跳高一点，尽量靠跳得高一点，然后你的腿才有机会夹住我们的瓶身。
0: 好，他有选择了，哎，择了，哎，择了，哎呀。

0: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王强啊，虽然落水了，但是我觉得他今年的表现真的不错。2024年的时候来过第二关落水了，
1: 是的，
0: 今年是进步了吗？对吧？
1: 而且进步不小。
0: 而且刚刚大家也看到了前两组的表现，其实我们也收获了很多的欢乐。接下来来看一看后两组的精彩表现吧。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
12: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3: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100%赢奖。
14: 头晕、失眠、

0: 情绪。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2: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大便干结，
5: 费力，
6: 时间长，
5: 量少，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8: 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6: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7: 是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下面选手的精彩表现了。
2: 好的，让我们期待一下，有请。
17: 来，我们欢迎他们。
2: 欢迎姑娘们来到我们的赛道。
17: 你们好。来，我们首先出场了五位姑娘啊。一号妹妹来到我的身边啊，做一个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
18: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洪新月。哦，
17: 今年多大啦？
18: 18岁。
17: 哦，18岁，刚刚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你呢？
19: 大家好，我叫赵庆怡，来自安徽宣城，今年22岁。
17: 哦，你好，你好，都好漂亮。来，世伟，你那边的。
2: 好，来，我从这儿开始啊，从我们的五号开始吧。来，介绍一下自己。
20: 大家好，我叫张梅珠，来自福建莆田，21岁。
2: 哦，我们来自福建的姑娘啊，这大老远来一趟，今天得好好表现，好不好？来，我们这位。
2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张丽。
2: 好，来，我们这一位介绍一下自己。
22: 大家好，我是河南新蔡县的袁佳慧，今年是18岁。
17: 等于说有两位来自外地的朋友，一位是福建的朋友，一位是河南的朋友。哎
2: 呀，真的是啊，我们一南一北都有了。今天呢，这条赛道呢，我觉得我们场上的几位姑娘应该问题不大吧，我感觉。
17: 是的，待会儿让他们先在转盘上面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再来介绍其他的选手，待会儿看看他们。

0: 表现，好不好？
1: 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先来抽一下啊，看看有没有哪一位我们幸运姑娘能够抽到我们这个冰茶专属赛道。来吧，
0: 好呀，
1: 来这一层啊，下面这一层柠檬味的，各位柠檬味的抽一个，一人拿一个。
0: 哇，你知道这个夏天听到柠檬味，我就觉得好解渴啊。
1: 哎，看侧面有没有写着专属，没有。
0: 有吗？
1: 没有。
0: 没有，你呢？
1: 不用找了，那个字儿特别大，
0: 通通没有。
1: 好吧，那没有办法了，各位。那么一会儿呢，大家只能从我们最左边或者最右边两条赛道走了，中间我们就不能走了，好不好？来，我们做好准备，来，大家把这个茶先放到我们冰桶里面。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另外几位女生出场，欢迎你们。
0: 来，我们有请下一组选手闪亮登场。你们好。
1: 来，哎呀，各位，这几位感觉更活跃一点啊。没事，我们两个三个但都可以的。
0: 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
2: 大家好，我叫周伟，来自安徽合肥。啊，
0: 你呢？
3: 大家好，我叫唐梦圆，来自安徽阜阳。啊，
0: 合肥和阜阳的。哎，妹妹，你身高很高吧？你净身高多高啊？说说。
3: 1.73米。
0: 我就说，显得我很娇小。今天好好加油。来，那边。
1: 好，来，我们从这儿开始啊。站到我旁边的是六号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周慧娜，来自安徽安庆。
1: 哦，你刚刚和我们福建的小姑娘，你俩是室友是吧？
4: 对，我们俩是室友。
1: 室友，他俩的这个梦想就是说，这个宿舍缺点东西啊，抱个能够制冷的东西回去。来吧，我们下一位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李建敏，来自山东潍坊。
1: 这位呢是之前来过我们赛道的啊，之前的但是没有登顶，希望今天可以圆梦，有没有信心？
5: 有。
1: 好，来旁边这位姑娘。
6: 好，大家好，我叫杨一晴，来自安徽阜阳。
1: 这位呢也是我们曾经来过赛道的选手，今天呢也希望能够登顶成功。好，那么我们现在五位都来到我们赛道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刚刚我们这个冰茶的专属赛道这一瓶冰茶没被抽到。
0: 对，
1: 接下来就看哪位幸运了。来吧，各位批手速，第三行
0: 第三排，加油。谁是那个专属呢？
1: 来，谁是专属的？
0: 哦，是他是他是他。
1: 哦，是这位。
0: 你还没看到，在这儿呀。有个不一样的标签，开不开心？
6: 开心。
0: 好好加油。
1: 好啊，各位，来，我们接下来把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里面。好的，接下来有请我们五位姑娘登上我们的转盘，大家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好的，今天来到我们赛道的十位姑娘呢，这一组啊基本上都是在校的学生。
0: 哎，我觉得他们很放松。哎，在我们的这个装置上面还在那不停地打招呼，你知道吗？
1: 是的。
0: 嗨，你们好。
1: 这个防眩晕能力太强了，这
0: 还在找镜头，还在打招呼，还有镜头感。
1: 是的，而且呢感觉他们每个人都带了不同的目标来呀。
0: 还有人把双手，哎呀，你知道吗，手举起来的那种，都根本都不需要扶。
1: 看来是我们这个转盘转速太慢了。来啊，各位，冲啊冲啊
0: 冲呀，上赛道呀。我们那位专属的妹妹可以走我们中间的那个赛道。
1: 是的，其他人从左右两边自由选择。
0: 来看看他们的表现如何。
1: 来吧，七号一马当先。
0: 哎，不错。哎，
1: 七号选手在2025年的时候，去年来过我们的赛道，闯到了第五关，第五关也不错嘞。
0: 是的，说明他还是有一些经验。哎呦呦呦，已经有人落水了。
1: 现在我们的十号选手率先入水，
0: 扑通一下落入水中，放心大胆的向前冲。
1: 六号选手和
0: 哟，这九号走专属赛道居然落水了。呀，这边十号的妹妹又换到了这边的赛道，六号选手顶住啊。
1: 目前来看，我们右边赛道的选手全部都转移到左边。
0: 不是，右边刚刚也有一位扑通落入水中。
1: 为啥呢？是感觉这个左边的比右边的要平一点吗？
0: 他们是不是觉得，应该不是，应该就是他们觉得从那边从哪儿跌倒了，不能从哪儿爬起来。
1: 可能是大家看到他从我们左边过去之后啊，大家纷纷都选择了左边，但是依然有我们八号选手选择了在右边。往往真理啊，他要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0: 行，我们来看看八号选手这次能不能顺利过关。
1: 好的，我们九号姑娘竟然刚刚爬上来吗？九号姑娘过中间啊，中间真的是最好过的。
0: 加加油，来！哎，八号选手稳住。

0: 是的，
1: 相信自己。
0: 你看我们左边赛道已经开始堵车了，
1: 对，我们左边赛道现在挤满了人，怎么回事？
0: 但是我现在更加关注的是我们九号选手。
1: 九号选手，你这不第一个过，真的是，
0: 真的说不过去，
1: 说不过去啊！
0: 这个中间专属赛道真的是通关率非常高。好，我们现在已经过去的朋友再给后面的朋友们再加油。
1: 九号选手，
0: 九号选手，如果你今天是最后一个通过第一关的，我觉得真的说不过去了。
1: 他又在我们最大的冰叉上面掉下来了。
0: 好，让我们来看一看哦，八号选手现在在最右边，已经都快过来。是的，我们现在在第二关的朋友现在可以来搭把手。
1: 四号选手也落入水中了。
0: 给我们剩下几位朋友提示一下，我们现在左右两条赛道分别都有通关，所以说大家如果在一边过不去啊，可以选择另一边尝试一下。大家要相信啊，我们这个关卡的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好，我看十号选手也差不多了。
1: 三号选手，
0: 三号选手脚下一滑。

0: 是的，各位，我们现在到第二关的人数，第二关的位置已经不多了。现在我们剩下的四位选手，再有一位能够来到第二关，我们第二关就要关门了。好，我们现在第二关的选手现在已经可以开始了。九号选手，你在做什么？九号选手，咱们不能老是蹲着过。好，现在看到我们镜头上六号选手已经成功通过了第二关，有人已经过了第二关，有人在第一关还在挣扎。
1: 哇，我们越来越多的选手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了。哎，小心一点啊。哎，这个节奏不错，赶快过去。二号站起来，

0: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好的，第二关，第二关。
0: 加油！
1: 看看少爷，第二关怎么样？
0: 快点！我们的妹妹们已经在我们的第三关了。
1: 好的，看到我们后面还有五位姑娘啊，我们的九号选手又落水了。
0: 是的，而且我们的选手，我建议不要在我们的赛道上休息太久，因为这样子我们的体力啊，它是一个保持的状态，你一直坐在那儿，你是没有劲往下冲的。
1: 这三位现在已经坐那儿开始开会了，
0: 感觉要给他们递点瓜子啊。哎，
1: 现在我们有一位姑娘已经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两位了，
0: 两位了。

0: 现我们这一组的女生都很勇敢啊，我们的四号和七号还有五号抓紧时间啊，再落水就没有机会了。
1: 非常可惜，我们后面落水的已经没有机会了。来，让我们看一看，刚才我记得在第三关前面是五位选手，现在应该是有两位已经通过，接下来迎来了第三位二号选手，二号选手

来之后啊，向前走一定要速度，因为我们中间的衔接点的面积很小，踩上去之后啊，如果你耽误时间太长，很容易被我们前面这个旋转的东西给碰下去。

0: 好的，一号选手现在其实要过的是最后一个难点的地方，
1: 加油啊，
0: 希望你们五个人一起开始，
1: 对，也爆出了，
0: 一起通过、哎、好的，有惊无险，
1: 恭喜恭喜五位顺利闯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
0: 接下来有请一号上我们的赛道，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4: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5: 9.9元能吃几天呀，
14: 整整60粒，可以吃十天。

0: 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吗？可以，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3: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4: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哎，怎么这么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痛痛痛！
10: 拉拉拉！
11: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7: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8: 接下来有请一号上我们的赛道，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9: 3, 2, 1, GO！
20: 加油！这一关的通关技巧就是你不能等这个平台完全转平了你再走，要在它快要转平的时候，对，速度要提起来，不能犹豫，

0: 决定要喝一口我们的冰茶。
1: 压压惊，慢一点，不着急。好，有请我们的下一位选手登上我们的赛道，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3: 这个找准时机，不要找。

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六号选手，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的，六号选手现在这个浑身湿透了，

0: 老乡见老乡，你是两眼泪汪汪啊！
1: 你这不是泪汪汪，你这是落入水中了呀！
0: 水汪汪了，哎呀，没事儿，我们后面还有机会。来，有请我们的下一位选手登上赛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来，我们这位就是现在热身啊，
1: 是他在那儿小跑，
0: 这个热身很充分，
1: 但是
0: 起步的时候稍微慢了一点，
1: 是不是热身太慢了？
0: 接下来只剩下我们一位选手了，来，我们竞猜一下他能不能成功的登顶。
1: 我觉得肯定可以，
0: 怎么着也得来一位，对不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2、1，Go！
1: 哎，这位选手我记得是一位净身高有1.73米的姑娘。
0: 哎呀，看看腿长能不能把优势发挥出来。

0: 其实怎么说呢，这一组啊，我们的朋友们都非常的可爱，虽然说没有人能够成功登上高台，但是看大家非常的善于表现自己，表达自己的情绪，很好。其中有些朋友呢，其实去年来也没有登顶，今年呢又继续来，那明年呢
1: 还来呀、
0: 啊、还来是吧？
1: 对，那这样吧，咱俩说那么多，庆祝一下吧。
0: 好，来吧。我们提前为我们的选手在明年能够登上我们的高台来干杯庆祝一下，
1: 祝大家年年来啊，年年登高台。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选手
1: 来，欢迎你们，
0: 欢迎各位。
1: 哇，是我们的小伙子们登场了啊。首先还是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张宇航，然后来自安徽芜湖。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凯阳，来自山西大同。
1: 山西大同的朋友，欢迎您。
0: 好，接下来我从我这边开始啊，我这边先是五号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荣光红，来自安徽池州。
0: 好的，来，接下来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卢康宁，来自安徽合肥。
0: 我们四号选手啊，也是一位在校的学生，来，这一位三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徐宇乐，来自安徽安庆。
0: 安徽安静，安静的选手。好，我们这五位呢又是来到我们的赛场之上。这五位我来问一下呀，应该都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赛道上吧？都点头了，都是第一次是吧？之前有没有看过我们节目？
4: 看过。
0: 是不是天天看？
4: 以前天天看
0: 啊，以前天天看，
1: 都是看着我们节目长大的。哎
0: 呀，你看这个年龄，你要这么讲确实是啊，这都比我们差10岁以上了都。好，那么今天我们五位选手都是第一次来，那么大家非常幸运，为什么呢？因为今年我们的赛道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大升级，这个玩法不一样了。比如说我旁边这位，你知道跟你原来看的应该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以前还有上去的，往那有下去的那个，还得翻的那种的。
0: 好，那今年我们这个一更新啊，这个好事第一个就先轮到你们了，对不对？开不开心？
4: 开心。
0: 兴不兴奋？
4: 兴奋。
0: 好，那先看一下大家手气怎么样吧。来，各位，来，请抽取一下冰茶，看看哪位能够抽到我们专属赛道。好，一人拿一瓶，各位，来，我们看一看。
1: 在这里。
0: 哎呀，
1: 一号。
0: 一号。
1: 对。
0: 但是一号呢，
1: 专属，
0: 我觉得呢，就是你也不能高兴太早。为什么呢？你看我们上一组的选手啊，抽到中间的这一位一直是过不去。
1: 那不一样。
0: 但是没关系，你这样啊，如果你觉得中间过不去，你可以左右两边也可以尝试，好不好？行不行？好嘞，来，各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冰桶当中，然后走上我们的转盘，请等待。接下来有请我们后面五位选手登场，有请各位。来吧，这组小伙
1: 儿，一二一，一二一，哦，从我这边是吧？好的，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7: 我叫周泽华，来自安徽安庆。
1: 哦，哎，我怎么觉得你那么瘦啊？你多吃点儿，瘦是瘦，有肌肉。
0: 不是，小伙儿，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头发不挡视线吧？
1: 你不懂年轻人，这是年轻人的时尚。待会儿不影响吗？
0: 好，来第二位介绍。
8: 大家好，我叫康俊超，来自甘肃陇南。
1: 甘肃的朋友远道而来。

0: 今年好好加油。
1: 好，来看看我这边，来请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严旭波，来自安徽亳州。
1: 啊，这一位呢也是18岁的小伙儿啊。来，这一位。
3: 大家好，我叫马柱，来自安徽宿州。
1: 好，来这一位。
4: 大家好，我叫李想，来自安徽六安。
1: 李想，哦，今天的理想是什么？
4: 给这个拿个大冰箱回去。啊，
1: 好，来，接下来我们5位选手直接走上我们的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顽童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1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4: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9: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100分赢奖。
15: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6: 你汪我就汪。
14: 又渴又累，
9: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100分赢奖。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7: 我叫周子华，来自安徽安庆。
0: 哦，哎，我怎么觉得你那么瘦啊？你多吃点儿。瘦是瘦，有肌肉。
1: 不是小伙儿，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头发不挡视线吧？
0: 你不懂年轻人，这是年轻人的时尚。待会儿不影响吗？
1: 好，来第二位介绍。
18: 大家好，我叫康俊超，来自甘肃陇南。
0: 甘肃的朋友远道而来，今天好好加油。
1: 好，来看看我这边，来请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严旭波，来自安徽亳州。
1: 啊，这一位呢也是18岁的小伙儿啊，来这一位。
3: 大家好，我叫马柱，来自安徽宿州。

0: 好，来这一位。
1: 大家好，我叫李想，来自安徽六安。
0: 李想，哦，今天的理想是什么？
1: 给这个拿个大冰箱回去。啊，
0: 好，来，接下来我们五位选手直接走上我们的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倒计时的铃声已经开始响起。好，各位现在下转盘向第一关冲击。有些选手明显是有点晕了。好，看来我们刚刚抽到这个专属赛道的
1: 一号，
0: 信心非常足。
1: 我们的选手有的时候不能操之过急。四号，
0: 一号选手说，我今天一定要得一鼓作气啊。
1: 大家真的很爱左边这个赛道。哎，
0: 一号选手可以。哦，我们右边赛道，哎呀，九号现在落水了。
1: 哎呀，这边差一点点，五号选手坚持住。好，已经有好几位冲过了这一关。
0: 六号选手，哇，六号选手，哇，
1: 好勇猛啊！哎，七号选手跟着后面，紧跟七号。
0: 七号选手本来想照葫芦画瓢，结果画歪了。
1: 画了个碗。
0: 十号选手，哎呀，十号选手。好的，九号选手经过右边的历练之后啊，来到左边感觉从容了很多。可以可以，不错。
1: 五号脚底下要稳一点。哎，那边十号也很勇猛啊。

0: 好的，现在第二关可以开始了，各位。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购财守住边界才是。

0: 这组男生实力确实可以，虽然说大家都是第一次来呀，但是看到我们这个第二关过得非常效率。哎呀，好的，来，接下来我们的第三关可以开始了，各位，转身第三关。我们前面二号选手还是没有放弃，还在第一关的进行当中。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第三关。哎
1: 哎，
0: 一号选手这是被硬推下去了。
1: 是的，眼看着他就这么落入水中了。
0: 好，十号选手跨过一个，又钻过一个，
1: 各种姿势，哇，做个表率。
0: 再钻一个，再钻一个，节奏保持得非常好。
1: 来来来，跨栏跨栏，走起。
0: 再跨一个，再钻一个。
1: 来来来，非常漂亮，再跨一个。
0: 哎呀，
1: 再钻一个，
0: 这是有人
1: 再跨一个，
0: 非常棒。
1: 哎，十号选手已经率先。

0: 喜欢踢足球啊？
1: 有可能，这弹跳力确实可以。
0: 你看刚刚，你看我们的这个七号也是非常的灵活啊。
1: 我们的七号选手啊，
0: 我们的七号选手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面翻滚。
1: 是的，正面躺完反面躺，哎呀，最后还是没能避免落水啊。

感觉五号选手也是慢慢找到了节奏。他是选择了一路的

0: 是我们二号选手和七号选手。
1: 真不容易啊，感觉前面后面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感觉。
0: 不得不说啊，大家这个学习能力都很强。
1: 确实是，刚刚前面几位是钻胯钻胯钻胯钻胯，
0: 大家觉得这个钻胯钻胯掌握不好，现在是钻钻钻钻钻。
1: 对对对，我就一直钻。
0: 好的，现在我们所有的选手都已经是上了我们的第三关的赛道，那么就看看我们第三关赛道上的这两位选手现在能不能行，把握住机会。现在你们只有一次机会了，如果现在落水，将没有向后挑战的机会了。好的，七号通过，最后一位也通过了，
1: 恭喜你们，
0: 恭喜各位，
1: 全员通过。
0: 各位现在可以通过我们的时空之门。好的，现在大家来到我们的时空之门，一号选手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加油，这个不能在这个滚筒上停留太久的时间，要一鼓作气找准终点。哎呀哎呀哎呀，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加油二号，看二号这个准备状态应该是信心满满的一位选手啊，加油。哎哎哎，稳住，
0: 这个前三个你怎么看？前三位怎么看？
1: 我这不是喝口冰茶压压惊吗？
0: 这已经是这个不能看了是吗？没关系，我相信啊，后面我们几位选手，因为可能前三位他还没有缓过来，但是我觉得后面几位选手现在应该缓的差不多了吧。嗯，好，那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好，加油加油加油。好的，这一关要降低身体的重心啊，区别于刚刚你闯的那一关，刚刚那一关讲究的是速度和稳，这一关讲究的是慢和重心要低，每一关的过关技巧不一样。哎，目前来说过得还是很漂亮的，很稳的，加油。
0: 刚前面太快了啊，我都记错了，这是我们的第三号选手，前面的两位选手落水，让我们来看看第三位选手。
3: 好，这是三号对吧？
0: 三号选手，
3: 三号选手也是来自安庆的选手啊，很亲切。这个是抱冰茶还是抱宇宙飞船呢？看你的选择了。哎，他选择了冰茶。哎，冰茶。哎，冰茶。哎呀，
0: 弹跳的高度不够，
1: 这个水花呀，这估计零分。
0: 没关系，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这个小伙子看上去有点严肃啊，别紧张啊，走你走你走。
0: 第一关就是不能紧张，
1: 走。
0: 哎，紧张啊，脚还是打滑。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4: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3: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现

0: 可又累，
1: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2: 脉止咳，咳咳平胶囊。脉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
1: 毫不留情，
2: 万通药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2、1。
4: 这位是左脚换右脚，右脚换左脚，
6: 他不知道迈哪一脚好了。哎，你别错，走你。
4: 这是我们的五号选手。
6: 好，我们的五号选手，你别说这一关虽然过得有点惊险，但是好在是过关了啊。
7: 对。你甭管他怎么过来的啊，顺利也是过，跌跌撞撞也是过，只要能到达个高台就是好选手啊。
6: 手给点力啊，争取到我们的高台上见到我们的主持人，
7: 对，
6: 喝上我们的冰茶。
7: 这个高台福利很多啊，不仅能把大冰箱抱回家，还有这个冰茶哦。高台上真的是有个冰柜，里面有冰茶等着大家来清凉一下。好，这个目前过得还是很平稳的，加油。
6: 这是怎么了？我腿软了。
7: 哦，他说
4: 这个，
7: 这个，呀！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2、1，Go！
4: 六号选手，
6: 加油啊！
7: 加油！
4: 六号选手，第一关过得很从容。
6: 可以，这个我跟你说，我看好你啊。

0: 加油。
1: 六号选手，
0: 这个六号选手的名字当中有一个柱，所以我觉得这种柱状的关卡对你来说应该会不会容易一点，比如说刚刚第一个滚筒就过得很轻松，马上这一关你会过得怎么样呢？
2: 走，你还是我们的冰茶。哎呀，
1: 七号选手请上赛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重心，找准时机跳过去。哎呀！
1: 来，热就冰塔，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还给我们还给镜头打了个招呼。
1: 八号选手感觉这个表情看非常的从容。哎呦，
2: 八号选手，这个你看，首先我们的这个第一关他就过得非常好。
1: 是的，非常淡定。
2: 哎、小心一点啊。稳住了啊！现在我跟你说，咱们对你抱有特别大的希望啊！别打的希望啊！别打的希望啊！
0: 哎呀，又落水了。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一组的男生十名，有八名都在这一关落水了。你看。这个高台上的冰茶是数不胜数，也希望接下来要登台的两位选手可以来高台和我一起品鉴冰茶，加油了！
1: 九号选手，请上赛道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好，九号选手我还是十分看好的，因为看他的衣服，我就觉得他平时经常运动。
0: 而且九号选手的名字里面有一个字是超，感觉你可以超越前面的八名选手，能不能做到就看你了啊。

0: 这关也不能停留太久，稳定的同时也要有节奏感，因为这个一直在晃动，停顿太久有可能一不小心就落水了。好，没问题，感觉得出来还是一位平时热爱运动的选手。抱住，哎呀，
1: 这个我真怕我一语成谶呀，十个都上去和十个都上不去。
2: 你别说了，赶快喝口冰茶吧。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这个全村的希望都在你身上了啊，这位选手，
1: 十号选手，
0: 对，泽华，加油！
2: 我跟你说，就靠你了呀，十号选手。哎，我记得他是不是那个刘海特长？你说会不会影响到他的那位？
1: 结果他就是隐藏实力最深的一位，隐藏实力最深的一位。现在落水了。可惜我们十位男生选手呢，前半程我觉得发挥得很出色，但是谁能想到后半程一个人都没上去呢？这怎么办？
2: 真的是太遗憾了。没关系啊，我们期待他们下次再来我们的赛道表现更好一点吧。
1: 是的，期待大家下次再来玩。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欢庆时刻。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3: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再次感谢所有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2: 只要来到我们亚洲一号赛道，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我们也感谢每一位收看节目的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4: 再见。

0: 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

0: 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5: 我要带旺仔牛奶。
6: 爸爸买给你，
5: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7: 妈妈买给你，
8: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9: 爷爷买给你，
10: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13: 拿着，要钱出钱，努力出力。
0: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1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什么是创业？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2: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3: 以热爱为序，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2: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4: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5: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2: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6: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7: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8: 赛泽资本、
9: 深南创投、
10: 科大硅谷、
11: 开贤资本、
12: 益达资本、
13: 长三角国创中心、
14: 安徽省普教中心、
15: 合肥市长景公司。
0: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11集，如约而至。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绝不会。好，我承认，我之前确实怀疑过你，但那也是出于我职业的本能。即便是如此，我也只是想帮你撇清与这次事件的所有关系。否则日本人一旦介入了，那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以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黑白的手段，你到时候怎么能全身而退呢？
1: 虽然撇清了关系，但我真的不知道应该庆幸还是伤心。兄弟啊，我待他如亲兄弟一样，到头来他却对我赤同水火，反掌中。所以关于明太，你该杀就杀了。

然后再跟他说两句，别给我耍什么花样啊，有外人呢，彼此无疑了，还能耍什么花样？毕竟看着他长大，临走了，怎么也得送送他吧。

0: 大哥让我来送你走，
1: 替我谢谢大哥。

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就站稳了，好好走。

介意吧。

你看，

他。

0: 华启银行39号保险柜，我给你存了50根黄鱼。
1: 我就是太相信你们了，现在已经没法回头喽。
0: 不，你现在是浪子回头。
1: 你可不能过河拆桥，半路上把我给扔了。你们可答应过要扶我上位的。
0: 当然，等着瞧吧，76号马上就会改天换地了。

0: 哎，福生。
1: 你好，女士，有什么事吗？
0: 昨晚跟我一起来的那位先生呢？
1: 先生，对不起，我没有看到。
0: 哦，谢谢啊。
1: 不客气。
2: 文春，不吃早饭就走吗？
0: 师哥，我还以为你走了呢。
2: 你喝醉了，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丢这里呢？吃点吧，吃了我们一起去上班。

0: 我们一晚上，你可算回来了。我问你，我的犯人呢？
1: 被梁处长强行带走了。
0: 你，
1: 汪处长，汪处长，
2: 怕什么怕？我知道了。
0: 梁正春，我的人呢？
1: 你的什么人呢？
0: 你少跟我装蒜！明台呢？你把他藏哪儿了？

0: 我说清楚，你凭什么杀了我的人？
1: 谁是你的人？我杀了谁呀？你要的人就在这儿，少了谁你给我指出来。
0: 你杀了我的犯人。
1: 笑话，犯人就是犯人，还分你的我的？这是76号，你以为你是土匪头子坐地分赃呢？我知道你是怪我杀了你未来的小叔子，我也是替你着想，我杀了他，你省心又省力，明长官是不会怪你的。
0: 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直接关系到新政府的安全？
1: 我怎么觉着我杀一个抗日分子，新政府会更安全呢？
0: 你毁了我！
1: 这话应该是我说。您现在是76号的红人了，我算什么呀？无非就是去搜查个面粉厂，或是替人执行个枪决。可76号每天都在杀人，每时每刻都在消灭抗日分子。难道说我每杀一个，就要向你汪大处长汇报一个？我是接到了藤田方正长官亲自下的命令，要求枪毙这个犯人。
2: 我也想知会您一声，可是昨天晚上我满大街的找您，就是找不到啊。王大处长，

0: 我替你完成了任务，你不但不领情，还来怪罪我、指责我，你这样做不太厚道吧？你我两个人明里暗里斗了这几年，虽然我不想承认，但是这一局。 的确赢了，赢得非常漂亮，一举抓获军统上海战两员大将，其中一个毒蝎还是你的小叔子，你就等着上面论功行赏吧。
1: 梁仲春，你说你杀了他，对你有什么好处？
2: 我杀明台，就是想证明一件事情：我梁仲春在76号说话还管用。
1: 你就为了你这点可怜的自尊心，你牺牲掉这条线索。你知不知道，明台身上还有背景可以挖？
0: 明台要是个软骨头，他早就开口了。你留着他毫无益处。
3: 王大处长，看在你我同僚一场的份上，我真心的要提醒你一句：日本人现在重用你，千万别得意忘形。

大姐，我们回家吧。明太在哪儿？大姐，我们回家再说这事吧。

0: 他在哪儿？放心吧，他回家了。明楼呢？他怎么样？
1: 大哥去上班了。这个混账东西，他就知道上班。
0: 他也只能去上班了，他又不敢来见大姐您。
1: 你回去告诉他，没有我的允许，不许回家。
0: 哎，知道了。

0: 喂，
1: 王处长，
2: 你还在追查明台那个案子吗？
0: 藤田长官，这个案子还有很多疑点，我们绝对不能放过。还有，我先
1: 放下明台
2: 这个事情吧，我们现在应该把精力
1: 放在对第三战区电台的侦听上，
2: 否则你得来的密码本将毫无用处。做事要分清轻重。

0: 平台的事情大哥已经安排好了，你就放心吧。
1: 他竟然敢打我，
0: 对我们的监视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大姐，这段时间你一定要注意，就算外出也千万别引起别人的怀疑。
1: 他竟然敢打我。
0: 最重要的是，就算您在家里，也一定要认为明台已经故去了。咱们家里有眼睛，不安定，你懂吗？
1: 他竟然敢打我！
0: 大姐，大哥已经知道错了，咱能不能不提这事儿了？刚才说的事情很重要，你到底有没有记下来？

0: しもし、藤田です。国民党の動きに関しては現在引き続き調査をしております。
1: 報告します。
2: 計画を変更する。

0: 你在偷看我睡觉。
1: 我喜欢看着你。
0: 不给你看。
1: 你不用不好意思，我都看护你好几天了。
0: 什么意思？
1: 你昏迷的时候是谁一直照顾你的？
0: 不是黎叔吗？
1: 接着睡吧，你需要休息。
0: 我不睡了，他整天都不让我出门，我除了睡觉还是睡觉，都快睡成个死人了。
1: 不要胡说，我知道你一个人待在家里闷，特意买了一些花回来，让你感受感受大自然的气息。
0: 我整天都待在这个房间，

0: 都分不清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了。
1: 现在是黎明。
0: 黎明，
1: 你很快就要离开上海了。
0: 去哪儿？
1: 去北方。
0: 什么时候？
1: 等你这个伤员恢复到可以转移的时候。
0: 我现在已经好。哎，
1: 你别逞强。
0: 你会跟我一块儿去吗？
1: 我不知道。还有一点，我作为你未婚妻的身份太引人注目，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不能经常来看你了。
0: 我明白你要服从组织的安排。

0: 不能责怪别人，只能怪我自己轻心。这个密码本完全是个圈套，皇军各部在第三战区破获的大量电文后来被证明全是陷阱，我方调整军事部署后进攻的时候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太痛心了。
1: 王满春这次劫取密码本的行动绝不是那么简单，现在看来整件事的目的只有一个，坐实这份伪造的密码本就会导致我方在第三战区的大溃败。
0: 王满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2: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

0: 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4: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3: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5: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6: 拿着，养钱出钱，努力出力。
3: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3: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多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多阿阿胶。
1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好梦"。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很简单，第一，攫取权力。王本春是一个权力欲望十分强烈的女人，76号二春争权乃是众所周知。王本春为了西风压倒东风，有着强烈的立功愿望，所以伪造部分情报来证实密码本的真实性，也是升官的一种捷径。
6: 还有什么原因？
5: 我怀疑他本身就是重庆政府的人。王本春自出任76号情报处处长以来，从未受到过袭击，一次都没有。他常常独来独往，无论白天黑夜。像南田科长这样的强权人物，即便是前呼后拥，尚且遭到厄运，他王本春何以毫发无损来去自如？此为第一义。王天峰此人据查是军统的功骨心腹，即便是为了分权，也不至于反水。纵然反水，也应该去找梁仲春，毕竟梁仲春是中统反正过来的，他们二人有着同病相怜之处。可他却去找了汪曼春，为什么？除非是本是一家人，关门好做事，此为第二义。
6: 明楼先生，为什么事发当日竟然不发一语呢？
5: 当日小弟被捕，被汪曼春确定为军统的特工杜邪，我也被皇军监控秘密调查。当时即便我肯说，相信藤田先生也未必肯信。而我家小弟在进入76号的第二天就被秘密枪决了，直到现在仍在封锁消息。当然他罪有应得，可是有没有必要杀得这么快呢？此为第三义。
6: 可是你的弟弟的确亲手杀了毒凤和南田洋子，而且他也承认了。
5: 我并没有说他是无辜的，我想说的是他是被人利用。你想想，他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怎么可能会是军统的王牌特务？他是被人洗脑，被人当枪使了。还有，据说王满春确定明台是毒蝎的罪证是一块手表。当时我在家里的确没有找到我送给他的那块手表，可是就在前日佣人在整理房间的时候，那块手表竟然就躺在他的床下。由此可见，明台被人陷害枪杀，这桩桩件件都跟汪满春有牵扯。

0: 去给你们烧点水。
1: 你要气死我呀！
0: 姐，你别哭。
1: 让我看看你的手，给我看看。

0: 段时间指甲长出来就好了。
1: 我起来，起来。姐姐，看看你的伤。
0: 姐，没事了，我的伤都快好了。
1: 你呀，你呀，我叫你好好读书，好好读书，你就是不听，你胡闹也就罢了，你怎么也走上了这条路了呢？你万一要出个什么事，我怎么向你死去的母亲交代？你知道我疼你，你知道我疼你，你就骗我，你们都这样骗我，你们怎么忍心呢？你们三个人都不肯听我的话，你们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姐？
0: 姐，你别说了，我知道是我错了。姐，你别再哭了啊。每次看到你一哭，我心里就特难受。
1: 你还知道难受？你知道姐姐看见你现在这个样子，我有多难受吗？
2: 可是听说，明先生你与汪万春曾经有过私情。
3: 是爱情，曾经美好，却为家族不容的爱情。所以他非常仇恨我的大姐和我的家庭。明代是由我大姐一手抚养长大的，他认为杀了他就可以彻底打垮我大姐。
2: 如果能认定汪万春是重庆政府安插在新政府的奸细，那就太可怕了。
3: 藤林先生，有道是无毒不丈夫，人是最危险的，失控的女人尤其危险。那么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认为针对我的调查监控已经结束了？
2: 当然了，这次事件再次证明了明先生对帝国和新政府的忠诚。我如果当初能够听取你的意见，也不至于犯下如此大错。明楼先生，我向你保证，以后绝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3: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向您请教。
2: 什么事？
3: 孤狼在哪里？
2: 孤狼这个代号，南田洋子遇碎之前曾经向我提起过，但是自从他被刺杀之后，就再也没有听到过这个人的消息了。
3: 据我所知，此人一直就在我身边，奉汪万春的命令监视我和我的家人一举一动。既然您刚刚已经表示了对我的信任，那么我想此人的任务也就不再有意义。
2: 问题是我无法联系到这个消失的人，如果审问汪万春时有所发现，我会及时通知你的。
3: 那么我希望藤田先生能够尽快找到他，如果让我先一步找到，恐怕就没那么客气了。
4: 我听你

0: 叔叔，过段时间就要送你走，可我舍不得呀。你这一走，将来咱们想要再见面就难了。我把你从小养到大，从没想着要让你去扛枪打仗，总想着要护着你，让你好好读书，过上安生日子，从没想着你要离开我。
1: 姐姐，等抗战一胜利，我就回来好好孝顺你，我一定会好好活着的。我还要和景云结婚呢，我要为明家开一枝散叶，我会和他生一群孩子陪着你玩的。
0: 不害臊，你这么蠢又这么倔，现在又落得一身伤病，人家锦云才不肯嫁给你。
2: 他敢，他吃了我们明家的茶，收了我们明家的彩礼，他凭什么不嫁给我呀？
3: 呵，商议好就开始耍贫嘴了。
2: 你那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呀？
3: 都是你的遗物。
1: 说错了，
4: 都是你的宝贝。

0: 大哥最近好吗？他有什么好不好的？大哥心里其实挺挂念你的，只是他不方便过来看你。他让我告诉你，让你好好养伤，后面还有更大的事情要做。
1: 别激动，我的弟兄都死了，郑主任都死了，为什么只有我活着？
2: 你冷静点，你冷静点！
1: 我怎么冷静？
2: 他必须给我一个交代，给我死去的弟兄一个交代，否则我不会放过他。
1: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难过呀？大哥所说的这番话，对我，你想过没有？
2: 他让我，
1: 他把我的弟兄，把我的半条命都葬送了，就为了完成他的计划。他一边痛苦，一边把我推向深渊，你不觉得很虚伪吗？
2: 闹够了没有？
1: 你什么时候才能懂点事儿？臭小子，你来真的是吧？你别以为你受了伤我就不敢打你。
3: 来吧！哎呀，这两个孩子，这是怎么打起来了？哎呀，让他们发泄一下吧，这段时间他们心里也够苦的。
2: 臭小子，下手可真狠！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我手疼，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4: 要不是因为你手疼，我就不会手下留情，你只会比现在更惨。
3: 你拳头不怎么样，嘴还挺硬。
2: 组长，开打！
4: 等你伤养好，想怎么来都行。
0: 你就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想知道的事情，会有人告诉你的，可那个人不是我。

你现在只需要知道一件事情，没有人对不起你。 这是我从于曼丽身上找回来的，我知道你想留着的。

0: 你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啊？他都伤成这个样子了，你怎么还跟他动手？要不是我先动的手，
1: 你放心吧，大姐，我有数。他就是又耍孩子气了，你上去看看他吧。
0: 你呀，从小你就不知道让着他。
2: 我。从小就都是我的错。

0: 这是谁呀？
1: 他是我的战友，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叫于曼丽，可是已经不在了。他一直都想见见我的家人，我答应过他，要介绍你们认识的。可是现在

0: 们虽然已经故去了，但是也一定希望你能好好的活下去。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隐蔽好，把伤养好，让他们不要走得不安心，你说对吗？姐姐还是希望你能出国去读书。黎叔那里我去跟他解释，姐姐实在是怕，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姐，
0: 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已经为抗战做了这么多了，我们明家三个男人总要留一个下来。
1: 我明白，可是我带领的整组人都为了抗战牺牲了，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我必须要坚持战斗，坚持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姐，我答应你一定会活着回来，帮你守着明家的家业，陪着你和大哥好好的生活，好吗？
0: 我知道我是一厢情愿，我也知道大姐只是不死心想留住你，舍不得你再去冒险。

0: 您抬这孩子为人耿直，就是有点任性，经常会发发少爷脾气。他要是在您这儿犯浑，您可要管着他点儿。
1: 你放心吧，我有的是办法。
0: 不过他这次受刑受伤，身体上可能需要一段很长的恢复期，还要拜托您多照料他。
1: 就怕他在我这儿也待不了多久了。
0: 为什么？
1: 做着决定，最近就让他转移。
0: 那太好了。

小时候啊，最怕洗头了。每次我把热腾腾的水端上来，他就会大叫着：“我不洗头。”手里无论拿着什么玩具，他都会马上扔掉，急火火的就往外跑，再被我一把抓住，拎回到热水盆跟前，然后他就哇哇的哭着跟我叫唤。每次他挨了教训啊，都会跟我保证，说我不再淘气了，我会做一个乖孩子。可一离开我的视线，他就会像一匹小野马撒了欢似的乱跑乱蹦。楼梯上总能听到他咕咚咕咚滚下去的声音，摔疼了他也不哭。有一次你大哥问他：“你怕姐姐吗？”他说怕。明楼又问：“怕什么呀？姐姐又不会打你。”你猜他怎么说？他用小手扯着自己的头发说：“他给我洗头。”

0: 我就是一直太疼他了，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
1: 姐，你怎么又来了？
0: 好了好了，我不说了不说了，反正以后啊，我也管不了你了。有锦云替我疼你，替我管着你，你这个傻小子。 也不知道哪里修来的福气，竟然有这么多人心疼。对嘛，
1: 就是因为有这么多人疼我，我才舍不得死呢。
0: 要我说，来，倒水。

0: 在这里还待得惯吗，王处长？我听说从你一进来就叫着要见藤田长官跟明长官，有什么事儿吗？
1: 你是替他们来看我的？
0: 不是。
1: 那你出去，我可没有要求要见你。
0: 你还是那么的偏激固执，就像一个到了悬崖边还要往下跳的疯子。
2: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发疯吗？我是被人出卖，被人陷害的。我为皇军立下过汗马功劳，为他们铲除了多少抗日分子。日本人把我当狗一样使唤，什么脏事都让我来做。现在呢？现在好了，他们在战场上吃了败仗，需要有人替他们挡枪了，他们就把一切归咎给我。现在把我推出来，你不觉得这很可耻吗？
0: 说完了。

0: 我知道你来看我无用意，你不就是想来看我的凄惨相吗？你看到了，我现在很惨，你满意了？
1: 好，既然王处长冷静下来了，我们就可以开始谈正事了。你看看，这都是从面粉厂查获的情报，都是你蓄意伪造的。所谓的。 你截获的第三战区的密码本，也证明不过是军统方面的一次诱惑行动，旨在让我方按照他们的伪造电文进行部署，所以才遭受惨败。你相信这些？我信不信重要。 特高科对你的所作所为已经下了结论，是你一手策划了这个骗局。要么是你太想往上爬，不惜以伪造情报来加固资本；要么是你与军统方面早有勾结。怎么样，王处长？这两个结论，你喜欢哪一个呀？
2: 明龙呢？关明长管什么事儿？这一切都是毒蝎设下的陷阱。
1: 毒蝎明台已经被枪决了，你口说无凭，而且明台被枪决的如此之快，根本就是你做贼心虚。
0: 沆瀣一气，设了一个圈套来害我。
1: 明龙呢？他为什么不站出来替我说句话？明长官现在可顾不上替你来收拾烂摊子，他正着急跟他大姐修复关系呢。再加上这次军事失败造成的经济压力，他已经自顾不暇了。

1: 你少拿这些话来推诿我，我知道我做了一件蠢事，我相信了一个我最不应该相信的人，是他，从头到尾都是他在利用我。都到这个时候了，说这些还重要吗？ 我知道，你是替人背了黑锅，可现在这都不重要了。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在这些文件上签字，承认你伪造了情报，与军统方面合作，使用了假的密码本。
0: 不过，我估计日本人也不会让你活太久。你还是早点认罪，早生极乐吧。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加入76号？你渴望权力，又有汪家做你的后台。说得对，我就是喜欢权力。 我想要成为新政府的动力，我想要享受高高在上、受人尊重和敬仰的感觉，所以，我绝对不会就这样默默的死掉。你等着瞧！
1: 你现在说什么都是废话。你我同事一场，我劝你还是早做了断。

0: 这就对了。
1: 同事一场，让我自行了断吧。

谢谢。我还有很多棘手的事情要处理，首先要收拾的就是你留下的烂摊子。

0: 这洗脸的时候可要当心，不要蹭到了这儿，知道吧？
1: 我知道了。
0: 将来会老爸的，多难看呀！
1: 我不洗脸行了吧？
0: 不洗脸怎么行？脏死了！不洗脸，人家警民会要你啊！
2: 大姐，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回家了。
0: 知道了。
2: 回去晚了，该戒严了。姐，早点回去吧。

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为了路上不安全，不管在外面发生什么事情，都要照顾好自己，不用担心我们。

0: 大姐，你能让大哥回来吗？
1: 他还知道有这个家吗？
0: 大姐，大哥也是不得已。
1: 你这叫什么话？他连自己亲人的性命都敢拿出来赌，他也真下得去手。你去告诉他，他别想就这么过去了。
0: 那大姐，您到底要他怎样啊？
1: 不是我要他怎样，你去问问他，他到底要怎样。
0: 大姐，
1: 谁让他进来的？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吗？说，谁让他进来的？谁要是不想在明家待了，就尽管跟我对着干。
0: 大姐，
2: 明长官，您没走错地方吧？几天前我给您打电话，打得天翻地覆，您都没回一声。今天怎么就肯回来了？
0: 大姐，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2: 好，你要是不怕挨打，就跟我进小祠堂，我们有话当着父母的面说。
0: 我听大姐的。

0: 怎么了？神神秘秘的。
1: 太太姐，您坐，您听清楚，我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超过半个小时就会引起顾郎的怀疑。在这半个小时时间里，我希望您能平心静气听我说，并且记住我说的一切。
0: 什么顾郎？什么叫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1: 明明同志，明镜同志，我现在代表中共南方局跟你讲话。
0: 南方局，中共，你不是重庆的？
1: 大姐，我知道这么说让你一下子很难接受。这是董书记交给我的缺角法笔，缺去的另一角应该在你那里，您可以核对。

0: 我骗了你这么多年，一次又一次，宁台、阿成，还有你，你们三兄弟一个个的都在骗我。
1: 大姐，我知道你受了很多苦，没人倾诉，没人理解，又满腔的委屈。 但是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0: 什么叫不是时候？

0: 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

0: 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0: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11: 我问道。
2: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1: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10: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2: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1-2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
5: 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八九，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
4: 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

0: 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我为了家庭放弃了自己的理想，我不能为自己的信仰去奋斗，我只能守住家业，守住你们三兄弟，终身不嫁。我为的就是有一天能把这些家业交到你们的手里。可到头来，你们三个人一个个的都走上了我当初想走的道路。早知道这个家对你们分文不值，我又何必？
5: 先有国才有家，大姐。大姐，我理解您的委屈，也希望您能理解我。
4: 我不是在怪你，我生气的是，你们三个人竟然都一直瞒着我，没有一个肯跟我说实话，告诉我你们真实的身份。在你们的眼里，大姐就是那样的自私，那样的不知大义，那样的不值得信赖吗？难道你们告诉我真相，我会阻止你们，妨碍你们，我会拖你们的后腿吗？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跟你们一起去分担责任，一

0: 这样把我蒙在鼓里，必让我担惊受怕，更令我心寒，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大姐，所以我很内疚。 姐姐来讲，我是一个情理双亏的人。

我把宜家放回来，给我吧。 你太太啊，是，还有我儿子。

0: 猜。
1: 雪娟，我的儿子叫李佳红。我太太在很多年前就去世了，是因为一场意外。
0: 那孩子呢？
1: 我把他给丢了。
0: 你当年为什么不去找他？
1: 身不由己。
0: 有什么事比亲人还重要吗？
1: 是的，有些事是比亲人还重要。还有，我担心我的出现会害了他，我希望他不在我的身边，能平安快乐。
0: 如果他不快乐不平安，
1: 我承认我是在赌。收养他的人家善良慈悲，
0: 你赌赢了。
1: 是的，收养他的人家把他当作挚爱珍宝，我很欣慰。
0: 你不用解释，
1: 你也不用躲着我，我知道你已经知道了。

0: 你也不要有什么压力。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一个人独来独往，我也不奢求一个18年我不见不养的儿子会认我。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孩子，我已经很满足了，真的很满足了。

我很感激，很珍惜。我从没有见过我的爸爸，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喜好是什么，有什么脾气。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找，一直在问。可是他突然有一天，他站在我的面前。

0: 当年为了把我和明太养大，您牺牲了自己的理想和爱情，在您的苦心经营下，明家才有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兄弟三人唯独对不起养育我们的大姐。
1: 知道你为什么让我生气吗？你每次回家诉苦认错，你都不是屈服于亲情的压力，你总是带着任务来的。跟明台比起来，你还不如他。
0: 大姐，明台现在的处境是因为他还有的选择，无论亲情、爱情，甚至是信仰，他都还能再选择。可是我是不会再选了。
1: 我不是不希望你走这条路，我只是想你能离开这个危险的环境，光明正大的去斗争。
0: 大姐，是我对不起你，要打要骂以后有的是时间。今天我的确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您谈。
1: 来，起来，坐下说话。
0: 明台的事情一出，明家就是最主要的监控方向，我也就成了日本人最主要的目标。虽然我们开始前做了各种准备，但是有些事情还是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没有想到行动会如此惨烈，没想到明台会那么坚强，更没想到你会突然间回来，出现在76号，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您的情绪失控到那个地步，您的这个行为险些让我们的计划失败，酿成大祸。
1: 我当时突然知道明台被捕，又联系不到你们，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再说那个汪曼春下手那么狠毒，你让我怎么控制得住呢？
0: 这就是我们不敢让你知道太多情况的主要原因。大姐，您是我们的好大姐，但是太缺乏斗争经验，性子又急，一旦掌握不好，我们会非常被动。
1: 我，
0: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情急之下，我动手打了你，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但是好在，你没有继续纠缠下去。您这么一闹，倒是解脱了我在他们眼中的嫌疑，也算是帮着我们完成了计划，可以说是因祸得福了。现在，日本人因为我们提供的假情报，已经遭受了重大失败，我们已经成功的把责任的矛头转向了汪曼春。他这个汉奸也算是罪有应得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平安度过了。特高科的藤田方正不是一个简单的日本官僚，这个老牌间谍的心思没有人能够琢磨得透，他不会轻易放过我们明家。所以您必须要知道，今天虽然让你冒险去见了明太，

0: 但是名义上，他已经故去了。从现在起，您必须谨记这一点。尤其在山间，无论是行事言语，还是有人跟您谈起明代，您都一定不能露出马脚。最重要的就是在家里，您要提防贵疑。
1: 为什么？因为他是日本间谍。桂姨怎么会是日本间谍呢？他是在东北的时候加入的日本特务机关，以前听命于南田洋子，后来又转到了王文春的麾下。现在他的两个主子，一个死了，一个被抓，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无主之人。
0: 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越发危险。那是不是可以除掉他？暂时还不行。他跟特高科的关系，我还没有完全掌握。如果贸然清除他，怕是会让名家再惹上嫌疑。留着他，让他把我们名家风平浪静的情况传递出去。 才是利用他的最佳手段。大姐，我该走了。接下来，我们姐弟之间的不和睦还得继续装下去。明台的事，您还得接着怪罪于我。你还知罪吗？
2: 大姐就是大姐，有气度能包容。
3: 开门吧，看我怎么收拾你！
2: 这个问题我跟您谈不通，以后我宁愿不回这个家。
3: 你给我站住！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再走。
2: 大姐，您为什么总是这样顽固不化呢？明台是捡来的孩子，我才是您的亲弟弟。 就算他在，名家的产业也要交到我手上，难不成让一个没有血缘的人拿走了？您最好认清楚这个现实，他已经死了。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名家的产业就给不了你。你死了，这条心吗？我真怀疑您是不是精神出了问题，您最好去看看医生。你不要回来了，明台。
0: 大姐打你了，下手真狠，毫不留情，
4: 能不狠吗？攒了多少火呢？
0: 都说清楚了，
2: 说清楚了，大姐会保护好的。

0: 可以不相信、怀疑我，甚至调查，可是我对你是永远信任。
1: 为了我们的未来，我什么都能舍弃。

0: 出事了，出什么事了？王满全越狱了！这次我看到了，听他们做到了。喂，晚上好啊，师哥，
1: 手段真高，我还真是没有想到，原来你才是那个。
0: 最想置我于死地的人，你想怎么样？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不过我现在还真好奇，见了面我们会说点什么？
1: 文臣，投降吧，你无处可逃。逃？谁说我要逃了？我在上海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0: 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知道我要干什么。
1: 猜不出来吗？别着急，很快就会让你知道。
0: 有什么条件？你说吧。
1: 条件？现在跟我谈条件，太晚了。我只要结果。

0: 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情？
1: 我需要你的帮助。
0: 大日本皇军因为你的错误情报，在第三战区牺牲了很多的战士，你是不可能被饶恕的。我想我帮不了你。
1: 我是南天科长的学生，我绝对没有做过任何对帝国不利的事情。这件事是一个陷害我的圈套，你只要给我机会，我就能向你证明。
0: 向我证明？你还能向我证明什么呢？
1: 我会找出这个事件的策划者，这整个阴谋就是为了掩盖没有被真正枪决的毒蝎。
0: 没有被真正的枪决？你是说那晚藤田方正长官的命令没有被执行吗？
1: 对，那天晚上梁仲春背着我去向藤田长官请命，要枪决毒蝎。可是在那之后我们并没有找到毒蝎的尸体，这就是他们计划中最大的漏洞。
0: 你的话听起来有些道理，你如何向我证明呢？
1: 放我走，配合我行动，我就能找到证据。我会让你听到有人亲口承认这一切。
0: 即使你拿到证据，这个结果能让我得到什么回报？
1: 查实了这件事，藤田方正就有了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你将会得到荣誉和权力。事成之后，我可以隐藏起来，继续为你效力。

0: 真是聪明，看来你确实知道我想要什么。
1: 是的，在目标确认之前，你永远都不会被发现。等我成功之后，特高科将会是您的天下，但如果我失败了，我就会自我毁灭，绝对不会让你受到牵连。对你来说，这是个稳赚不赔的交易。

0: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王满春有可能是重庆政府的谍报人员。他的越狱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他现在就像一个幽灵一样，在这座城市里面游荡，威胁着我们新政府每一个官员和家属的人身安全。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他造成危害之前尽快抓到他。传我的命令，一旦发现他的踪迹，无需申请，立刻击毙。
1: 是。
2: 王满春此人极其自负，工作上生活上向来都是独来独往，所以说他一旦脱钩，很难再找到他的踪迹。我倒希望他有自知之明，就此消失。
0: 你不了解他，他不会走的，并且他会竭尽全力拼死一搏。不仅如此，我还怀疑有人在幕后操纵一切，所以我们绝不可以自乱阵脚，更不能轻敌大意。
2: 那就要看他第一个攻击的目标是谁了。

0: 出去了，出去了！出什么事了？
1: 大姐，汪兰春越狱了。越狱了？你们怎么能让他跑了呢？具体情况现在还不清楚，大哥让我先赶回来保护你。他害死了我家明凯，现在还要来害我吗？他要是敢来，我就一枪打死他！
0: 大姐。 现在就不要说气话了，最近这段时间还是不要出门了，家里还算是比较安全的。我难道还怕他？大姐，汪曼春想害你，无非就是想控制住大哥，只要你安全了，他就无计可施了。
1: 你那个大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现在倒想起来惦记我了。

1: 王满兄妹落网之前，我会派一些人守在家里保护你们，家里人暂时都不要出门了。
0: 我光明磊落，活得心安理得，难道现在连个门都不敢出了吗？给我把枪。
1: 你有枪干嘛？你又不会用。你教我呀。
0: 哦，这个是保险，打开保险，上膛，扣扳机。嗯，保险。嗯，上膛。
1: 对，
0: 扣扳机。
1: 别对人担心走火。知道。嗯，大姐，没什么事儿，就早点休息吧。嗯，桂姨。 这段时间要劳您多费心了，千万别让大姐一个人待着。
2: 放心吧。

0: 汪曼春的行事风格是雷厉风行，有仇必报，所以他就像一颗炸弹一样，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炸。而且他的主要目标就是我们各位。
1: 我已经把手下全部都安排出去了，撒网追捕，请宁长官放心，他手上没有武器。
0: 他把武器丢在唐高科了，所以他一定会去再寻找武器。他还有可能会去找辆汽车。那么武器、汽车包括钱，什么地方兼而有之呢？
1: 76号他是不敢去啊，去了他就是自投罗网。别的地方，武器、车，我家都有。我家
0: 很有可能。

是吧？

0: 梁处长，要不要马上通知明长官？喂！
1: 马上去政府办公厅通知明长官，就说王万春杀了我的二太太，让他千万小心。还有，命令76号，让76号全体出动，务必要把这个疯子给我抓住。
2: 是。

0: 这手，
1: 你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0: 谁说我死了？
1: 你刚说什么？
0: 我说自作自受。
1: 什么意思啊？
0: 我给他的。
1: 你疯了吧你！王老师什么事干不出来啊？他杀人不眨眼，你不知道？
2: 够了！
1: 都丢了什么？
0: 枪、钱、车，哦，还有一台录音机。
1: 他拿录音机做什么？
0: 你问我，我问谁？
1: 他有病。还有什么？
3: 命，一条人命。

0: 还好吧？
1: 死不了。
0: 事情已经这样了，节哀顺变吧。
1: 他求我，说要自行了断，我才给他的。同时异常，你说我能不给他呀？
0: 你早就准备好了吧？

0: 苏太太不是约了您待会儿去喝茶吗？我看时间差不多了，
1: 还早呢，着什么急呀？苏太太可是说好久没看见您了，着急让您赶紧过去呢。不过。
2: 不过什么？现在外面都是76号的保镖，我觉得您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安全。不是说汪曼春越狱了吗？
3: 他汪曼春一日不落网，我明镜就一日不出门吗？
2: 时间还早，吃过午饭再去吧。
3: 哎，那我跟阿香去准备了。嗯。
4: 特高科的监狱向来以铜墙铁壁著称，还没有嫌疑犯成功越狱的先例，这只能说明一点：他一定有帮手。汪曼春在越狱之前，究竟跟什么人接触过？请高木先生把提审记录交给我们，以便我们审查。
5: 对不起，明先生，我们特高科的提审记录向来不会提供给别的部门检查的。
6: 尊重你们特高科的工作习惯，那就请高木先生带我们检查。汪曼春昨天晚上潜入了梁处长的住处，杀害了他的家人，手段极其残忍，所以现在各部门停下手里所有的工作，集中搜捕汪曼春。
7: 这个案件是在我们的监管下发生的，请放心，特高科会全力抓捕他。
6: 尹长官，什么事？藤田方正先生回来了，从南京紧急赶回来的。他人现在哪里？
4: 第二会客室。
6: 好，我马上过来。
4: 是。
8: 好，那就这样，大家分道行动。是。情况怎么样，明先生？很棘手，不过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相关线索。汪曼春，除了是这次密码本事件的主要嫌疑人。
4: 他还掌握了很多皇军谍报系统的机密，这个人必须马上铲除掉。
8: 我会调动一切资源，一定会找到他。他为什么要杀梁仲春的女人呢？
6: 我只能说，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失控的疯子。
8: 尽快抓到他，无论死活。是。
6: 明先生，是有什么顾虑吗？我觉得汪曼春越狱并不是个突发事件，而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的逃脱。
8: 什么意思？
6: 有人认为汪曼春做了您的替罪羊，想让他脱狱，制造更多麻烦，拖您下水。
8: 这个人是谁？
6: 我正在查。 但是您要有心理准备，这个人很可能是您身边的人。
8: 明先生，请你一定要把这个人找出来，他会威胁到我们大家的安全。
6: 你放心，我会让他自食其果的。

0: 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5: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4: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6: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7: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4: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

0: 要，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1: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
2: 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3: 以热爱为序，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2: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4: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5: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6: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
7: 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8: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9: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10: 戴德资本、
11: 深南创投、
12: 科大硅谷、
13: 开贤资本、
14: 益达资本、
15: 长三角国创中心、
16: 安徽省普教中心、
17: 合肥市长景公司。
0: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十一集，如约而至。
18: 这怎么办？
1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2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2: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23: 要带旺仔牛奶。
24: 爸爸买给你，
22: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25: 妈妈买给你，
22: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26: 爷爷买给你，
27: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湾満州はすでに動いています。計画通り行きましょう。
1: はい。
0: このことは極秘です。誰にも言わないよ。長官にも。
1: はい。
0: では始めましょう。
2: 这是怎么回事？这消息是谁透露出去的？
3: 不是我们透露出去的，一定是特高科里人干的。
2: 不对，王满春绝不是单打独斗，他一定有帮手。特高科里一定有人在配合的。
3: 他会做什么呢？大姐已经被严密保护起来了，而且为了以防万一，我已经请苏太太出面了。今天把大姐接到苏家，然后把她秘密送走。
2: 给家里打电话。不，咱们干脆回家一趟。
3: 大哥，您现在跟大姐还水火不容呢，如果现在回去，布朗会怀疑的。

0: 这条的特务，如果有一个看到了，就全部暴露了。
1: 马上回去，绝不能让媒体露面。
2: 是。

0: 陸下さん大丈夫でしょうか。
1: 大丈夫だ。無茶なことをする。さあ行こう。
0: はい。

0: 下次记得开保险。带走。
1: 小姐，
2: 小姐，
1: 你会遭到报应的，
2: 小姐。

0: 大小姐，你快去追，快去追呀！
1: 是王满春吗？嗯，阿香，你照顾好家里，哪里不要去。

0: 石哥，你还真沉得住气呀！你居然敢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来！
1: 我不给你打电话，怕你下不了班。说吧，你想怎么样？明镜在我手上，他的死活就要看你了。
2: 我只是想问候你一声，你敢把我怎么样？你说我大姐在你手上，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说话！我让你说话！你滚开！你以为我会怕你吗？
3: 我信了。
2: 谈条件吧，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你最在乎的人现在在我手里，可是你并不能拿我怎么样，不是吗？
3: 直说吧，你想怎么样？给你一笔钱，让你离开上海吗？我不要钱，我要见到你的人。用你来换你大姐，
1: 公平交易。
3: 不过你得想清楚，
2: 是用你的命来换。好，就用我的命来换。
1: 好极了，我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撤走所有抓捕我的关卡。记住，是所有的。
3: 我只能撤走我权限范围以内的关卡，日本人的岗哨，我无能为力。我不管你的权限范围有多大。
1: 总之，在今天日落之前，我必须要见到你的人。你要是配合的好，我就放明镜一条生路。当然了，
2: 你也可以选择不配合，
1: 直接来收尸。
3: 好，我配合。
1: 毒蝎的大本营，你送给他的面粉厂，一个人来。

0: 怎么样，明董事长？对我选的这个地方，你还满意吗？在你们明家自己的厂子里了结你，是不是很有意思？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这么简单就让你死掉的。我保证，在你死之前，能欣赏到令帝的忏悔，还有他自杀谢罪的一幕。
1: 王满春，你不会得逞的。

0: 大哥，我跟你一起进去。
1: 胡闹！我们这现在什么都干得出来，我们不能拿大姐的生命冒险。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所有的电话线都剪断，守在这儿。如果明探来了，一定拦住他，不能让他进去。还有就是，万一我出了事儿，你要向我保证，不能让王南春活着离开这里。
2: 大哥，
1: 这是命令。

0: 我已经进去了，你不能露面，赶快回去！
1: 我要去救大姐，
0: 服从命令，马上撤离。
1: 大姐是我最亲的人，你让我现在回去可能吗？
0: 我要负责你的安全，你不能自作主张，快走！
2: 放开我！
0: 快走！
2: 我让你放开我！

0: 王满春，王满春，我来了。你终于肯出现了，我等你等的好辛苦，我的好师哥。你不要激动，有什么话我们好好说。
1: 王满春，
2: 不许动！
0: 这一切都是我一手造成的。你要算账找我，把我大姐放了。
1: 你别白费力气。今天你们两个，谁也别想走出去。
0: 满春，我们两个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2: 难道有什么话我们不能平心静气地说吗？你现在知道跟我平心静气地说话了，你还想用什么花言巧语来蒙骗我？明老，我曾经那么相信你，你离开我的时候我相信你，你在国外我相信你等着你，你回国了我依然相信你，可是你呢？
0: 你一步一步给我设下圈套，每一步都想置我于死地。说实话，我回来以后最痛心的事情，就是看到你变了。你已经不是我离开前认识的那个王满春了。那个王满春是多么干净、健康、善良、宽容，会因为别人的幸福而祈祷，会为他人的不幸而悲伤。可现在呢？
2: 我只看到了一个为虎作伥的杀人机器，看见国贼。你以为是我自己想变成这个样子的吗？当初你因为你大姐的一句话就抛弃了我，把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丢在上海，是日本人找到了我，重用我，让我感觉到什么是被需要、被信任。我有了新的工作。
0: 我才对生活有了新的希望。你为了你所谓的事业、所谓的成功、所谓的坚强，完全抛弃了正义。你替日本人奴役自己的民族和同胞。你现在已经变得没有人性了，你知道吗？

0: 你不许叫我们春，不许你叫我名字。 你算是什么东西？一个骗子，一条毒蛇，一个两面三刀的卧底。今天把你叫到这里来，就是想要让你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会对我说真话，说你到底是谁。
1: 说你是谁？我是中国人，这就是我最真实的身份。我告诉你，即使今天你赢了，不久的将来也是你的末日，是侵略者的末日，因为你们注定要失败。而你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你咎由自取。即便不是我。
0: 也会有其他人来做这些事情，所以，如果你还念及旧情，就
1: 放了我大姐，我放你一条生路。放我一条生路？你有资格说这句话吗？你还看不清现在的形势吗？明镜在我手上，我轻而易举就可以要了他的命。
2: 王满春，你疯了吗？
0: 我是疯了，我就是被你逼疯的。从你回国开始，就一步一步的算计我，一步一步的把我逼向绝路。你没有想到有一天你也会自食恶果吧？你也会看着你心爱的人死在你的面前。明楼，我不杀你，我为什么要杀你？我要让你生不如死，让你后悔莫及。
1: 让你一辈子都忏悔你亲手害死了他。我和我大姐，从开始参加斗争那天起，就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我既然敢来，就没有打算活着走出这个大门。但是你了解我，我明楼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你认为我会一个人简简单单的来吗？
0: 你现在开枪打死我大姐，接下来倒下的就是你自己。好啊，既然你已经有了决定，那看来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了。我打死他，然后被杀，很公平。
1: 等等，你不止这一条路可以走。
0: 我在外面给你准备了一辆车和一笔钱，阿成会持特别通行证把你送到码头，让你离开上海，好吗？明楼，凭我汪曼春能逃出特高科的监狱，因为我就逃不出上海吗？你太小看我。今天我来这里也跟你一样，就是想跟你们明家做一个了断。
1: 你们两个，今天谁也别想活着离开。曼春，我求你，我求你放了我大姐。是我骗了你，你恨我，你可以开枪杀了我。我求你放了我大姐。
3: 说得好。

0: 曼春，把我大姐放了。今天你最想杀的人应该是我。太好了，这一家人总算是聚齐了。
1: 谁让你来的？离开这儿！好久没见了，我来和曼春姐打个招呼。
2: 你真不愧是那个疯子老师的学生，竟然能从鬼门关爬出来，很好，这正是我今天想看的。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活过来的？明少爷愿意告诉我吗？
1: 你想知道真相？

0: 我现在就告诉你真相。是你杀了云曼丽，是你杀了郭俊云。为了灭霸，为了杀死人，今天该死的人应该是你。
1: 怕死就不要进军统。
0: 这些人我不怕死，但是不能被自己人出卖。
2: 什么叫出卖？
0: 为了任务，什么代价都值得付出。在军校的时候，你的老师没教过你吗？
3: 军校里学的是舍生取义，但是没说过上级可以用我们的命做赌注。
0: 这本身就是一场豪赌。
4: 不仅你的人躲进去了，王天峰也躲进去了，今后还会有更多的机会。
0: 还会有更多人躲进去，你就敢把我赌进去，而不是我的组员？
4: 为了能够取得胜利，
0: 你是不明不白的死心吧？
4: 怕死？
0: 开枪吧！
4: 趁早离开军统，
0: 你还不如一枪打死陈子，
4: 会战当
0: 你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
4: 看在
0: 没人
4: 见
0: 过你的弟兄，
4: 如果你
0: 我没有你这样的大哥，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4: 你的兄弟报仇！
0: 开枪！
4: 开枪！
0: 开枪！
4: 开枪！
0: 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

0: 少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0: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9: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1: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12: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9: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这怎么办？
9: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爸爸汪汪，
12: 你汪我就汪。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0: 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阿成先生，你们上去搜。
1: 是。
0: 阿成先生，您怎么在这儿？
1: 王满春在这儿。

0: 今天姐姐拖累你了。
1: 亲人有的时候的确是个负担，好在我不止您一个亲人。

1: 这小子，他还真下得去手。嗯，
2: 我看明台也大了，真要动起手来，你还真不一定打得过他。大姐，我这下巴都快疼死了，你还在这里笑我？我该。
1: 我这里越疼，您越是笑，好像我才是从大街上捡来的那个孩子似的。
2: 脸皮越来越厚了啊！你多大了，还跟明台争宠？
1: 我可没争。
2: 在咱家里，您什么时候宠过我呀？谁让你是做大哥的呢？

0: 该放了。
1: 我早就闻到香味了。就是什么好日子，有红烧肉吃。
0: 哎，先说清楚，你今天到底去哪儿了？
1: 我去面粉厂了。
2: 事出有因，
1: 王敏春越狱了，把我大姐挟持去了面粉厂，我能不去救吗？那可是我大姐呀。
2: 你放心吧，整个过程没有人看见我的脸，我保证以后再有什么突发情况，我会向你报告的。
0: 再有下次，汤都不给你喝。
3: 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了。
0: 吃吧。上海地下党情报小组的领导明天要见你。
4: 领导？
0: 对，你的材料领导已经看过了，因为你出身军统，组织上认为你更加适合从事情报工作，而不是进入前线作战部队，所以有关你的工作安排，组织上有了新的决议。
1: 那我是不是可以留下来了？
0: 你的身份在上海已经彻底暴露了，要想留在这儿恐怕是不行了。
2: 他又不让我留下来，又不让我去前线作战部队，他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0: 你急什么？既然决定跟我们走，就应该服从组织安排，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由着性子来了。上级会考虑你的情况，妥善安排的，放心吧。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阿成哥，来了，上面有人。

0: 大哥，不错，很准时。
1: 哥，我昨天打你的那几下，没事吧？
2: 还好吧。大姐说你长大了，我以后也打不过你了。你就要离开上海了，也不知道大姐心里有多么舍不得。其实你在她心里一直就是个孩子，还需要人照顾。怎么，你就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1: 谢谢大哥救了我的命。
2: 除了这个就没别的话了？
1: 大哥要保重身体。
2: 看来我们兄弟之间的确是生疏。其实我们都是在黑暗里摸索，前方的道路越黑暗，我们的内心就越渴望光明。此间计划你功不可没，我已经呈文上峰对你进行嘉奖。现在要向你宣布接下来的行动，未来你要以叛逃特工的身份打入共党内部，为军统在中共地下党卸入一颗钉子，进行长期的潜伏并保持静默，待到有重大任务时才会重新启用。这个计划中你只有我一个上级，只需要对我一个人负责。如果这条线断了，军统高层会派人跟你联系。
1: 我想知道王天峰他到底是不是？
2: 你终于问到他了。王天峰也是死间计划中的一枚死棋。他现在的身份还是军统的叛徒，但他的死其实是由他一手策划，由你来完成的。你不用太自责。
1: 我想知道死间计划的全过程。
2: 为什么？
1: 我应该知道。
2: 知道了，岂不是更加痛苦？
1: 至少，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经历痛苦，我的战友为什么死。
2: 我想想，我要从何说起？
1: 从头说，我要知道全部内容。
2: 好，那就从你第一次见到王天峰说起吧。你是不是一直觉得，你跟王天峰的相遇是个偶然？

0: 弄脏了机舱。
1: 来灿烂，这小子下手还挺重。
2: 这个人事先服了毒，人已经死了。
3: 没有人要暗杀我们天方，也没有人因此服毒而死。飞机上发生的一切都是早就安排好的一场戏，目的就是要考察你作为特工的分析能力和观察能力。你完成得很好。
1: 不要跟我们客气了，我们送你走。
0: 通知毒蛇，死监计划正式开始。
3: 并不同意王天峰的计划，我们甚至派了人想把你从军校里解除，但是失败了，因为你当时已经不愿意走。你成长的速度很快，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你都是王天峰最优秀的学生。但我知道这并不值得高兴，因为你越优秀就代表你陷得越深。你不过是死监计划中的一枚棋子，你的命运早已经注定。你回到上海之后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在等待死监计划的开始，直到王天峰带着那两份密码本出现在我面前。死监计划必须这么执行。
0: 我知道你背着我做了第二套方案，但是我不会执行。
3: 敢不敢跟我赌一局？你赢了，仍然按照你的计划实施。我赢了，指挥权归我。我的计划是，在王天峰正式开始丧钟行动之前主动报名。我赌你会被76号逮捕，而我放了明台，会拿着那份假密码本，你会得到你想要的，到76号把你救出。按照我的计划，所有人都。

可惜我赌输了。你不愧是王天峰的得意门生，76号的酒囊半袋并没有抓住你。王天峰的死间计划正式开始。而他这个计划里，除了我，所有人都没死，包括他自己。这就是死间计划的全部内容，一切都是按照王天峰的计划进行的，结局也正如他所预料的一样完美。

希望完成四金计划，又想保全你，让你活下。我算计了一次又一次，还是差点算掉你的幸福。我最痛心的就是这次计划中让你失去了最亲爱的战友，最敬重的老师。但你记住，他们的死并不是毫无意义的牺牲，他们用生命换来了第三战区的大捷。

0: 在这一切都过去了。起来吧，我们言归正传。请问你带烟了吗？
1: 明天的街头暗语是，请问你带烟了吗？你的回答是，对不起，我刚刚戒烟。

0: 你现在代表中共上海地下党情报小组的领导跟你讲话。
1: 你今天到这儿来，并不是想见军统统帅，而是上海地下党情报小组的领导，不是吗？你先别说话，让我想想。你别说话。你是县政府特务委员会的副主任，是。 你是财政部经济司的财经顾问，
0: 是。
1: 你是军统上海站情报科的科长，
0: 是。
1: 你现在告诉我你是中国共产党，
0: 是。
1: 这是什么事？你说，你还有什么身份瞒着我？

0: 现在让你接受这一切很难，但是我必须得抓紧时间向你布置任务。
1: 你哪种身份？
0: 共产党。
1: 好，你说吧。
0: 你将以被策反的军统特务的身份加入到我党的地下工作，但是你会继续保持与军统的联系。这个身份只有我一个人掌握，你要长期潜伏并且保持静默，执行一项重大任务。

0: 什么重大任务？
1: 虽然你已经加入了我党，但是你仍然要以军统特务的身份与潜伏在我党当中的军统特务取得联系，摸清他们的底细，等待清楚命令。
0: 等等，我现在是正式加入共产党了吗？
1: 是。
0: 可我要告诉军统，我加入共产党是假叛变。
1: 是。
0: 我要以这层身份摸清楚党内潜伏的军统特务。
1: 是。
0: 是什么事？这太复杂了。太复杂了，
1: 需要我重复一遍任务吗？
0: 不用，我明白了。
1: 同样是潜伏期，双方都需要你长期潜伏，以双重伪装的身份展开工作，这对你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我相信你。

0: 我所有的行动你都参与其中，你心里一定很苦吧？
1: 明台，你知道吗？其实我特别羡慕你，因为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活在阳光下。我爱这座城市，我想让这里所有的人都知道，王明楼是一个抗日者，是一个军人，是一个中共党员。我没有辜负这次城市，我生于斯，长于斯，将来也要卖于此。我唯一辜负的就是名家，辜负了大姐，辜负了你。
0: 哥，你没有辜负任何人，你一直都是我们的骄傲。

0: 明天记住，你现在已经是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了。接下来你不仅需要勇气与智慧，更要有严格的纪律和坚定的信仰。
1: 我知道加入共产党意味着什么，我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望。
0: 未来这段时间你要养好身体，继续隐蔽，组织很快就会送你和锦云离开上海。
1: 我明白。
0: 关于黎叔，他是我党的老同志了，因为当年与家人失散，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儿子。其实他就是……
1: 哥，你别说了，我已经都知道了。
0: 那这是件好事，我会找机会跟大姐说清楚。
1: 大姐她知道了会不会伤心呀？
0: 怎么会呢？骨肉亲情是不可割断的，无论出于何种理由，我和大姐都不会阻拦你们父子相认。

0: 咱们明家是明事理的。不过我想，大家肯定希望你继续姓名。
1: 我永远都是明家的人。
0: 大姐，谢谢你。今后你要好好孝顺你父亲，这也是大姐一直以来的期望。
1: 放心吧，我会的。
0: 别走了。你要保重，好好照顾自己。

明腾，明腾，我买了点好吃的，晚上陪我喝两杯啊。明腾，明腾。

0: 讲讲我的妈妈。
1: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1: 今天的新闻，去旅行。21个完美宝藏小城来了，擦亮金字招牌，焕发文旅产业新活力。看感动，缉毒犬等负伤民警半年，重逢一刻令人泪目。新产业，智能乐器成新宠，老少咸宜上手快。要严惩，听信损友之招，醉驾男子抽血前转身就跑。
12: 为求驾驶机糊涂，
13: 来来来，还
12: 小心驶离岸，发人判决。要坐牢啊。
14: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大家好，我是天佑，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来看今天的每日试点。今年的1月和4月，安徽省先后发布2批共21个完美宝藏小城以来，这些小城正以差异化 IP 破题，在奔现游慢生活的新风尚下，探索县域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这些完美宝藏小城。
15: 在歙县徽州古城，全国首部徽文化古装悬疑剧《天下徽州》现在已成为景区标志性的文旅项目，游客跟随剧情一步观演，仿佛步入明代徽州历史画卷。
16: 我觉得这一场剧节奏很紧凑，巧妙地把一些徽州的历史故事以及徽州的非遗特色融入到了剧情之中，演员

0: 现场互动，我觉得体验感很好。
1: 作为首批安徽省完美宝藏小城，涉县深耕本土徽文化内核，创新推出非遗加融合发展路径，盘活鱼灯、徽墨、设宴等优质传统文化资源，借力文创研发、沉浸式实景体验等新业态，实现全民热度出圈。今年一到五月，涉县累计接待游客873.29万人次，同比增长12.38%，旅游综合总收入达95.14亿元，同比增长14.45%。
2: 继续以徽文化活化利用为牵引，打造白加黑全时段体验，联动古城和乡村，推动文化旅游体育多业态融合，持续擦亮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
1: 深挖地域文化基因，系统提炼核心 IP， 让完美宝藏小城打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标识，避免了千城一面。临泉县以杂技非遗为核心，构建旅游加杂技加研学加文创全链条业态，打造一座会戏法的小城。截至目前，全县接待游客490万，旅游综合收入28.2亿元，吸引周边游客超60万人次，同比增速165%。泾县以人类非遗宣纸为核心，形成宣纸上的山水画卷独特标志，文旅消费同比增长超30%，线上话题曝光量增加2000多万次。坐拥楚文化、古城遗存、节气农耕、非遗民俗四大特色文旅资源的寿县，积极推动文化资源活化利用，实现从单点文物古迹向全域文化游览区转型。一至五月份，旅游综合收入增长15%。
3: 就冲着这座宝藏小城的千年文化底蕴来的，既能通过 AI 互动读懂楚文物故事，又能在24节气馆感受本土农耕文脉，有趣又长知识。
4: 当前旅游业正从景区观光游向休闲度假康养游深刻转型，不少完美宝藏小城也紧紧地抓住了这一新风口，激活一城山水。
1: 石台县深耕康养圣地西享石台品牌，大力发展疗愈经济。肥西县着力培育紫蓬山民宿区域性品牌，如今已形成集群发展业态丰富的良好格局。位于大别山腹地的霍山县生态环境优良，拥有丰富的中医药资源。这段时间，全国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地前来探访霍山石斛灵芝的生长环境。
5: 我们都住了2天了，感觉特别舒服，一边看风景，一边还能了解中医药文化，真的太适合来这里休闲康养、静心养生了。
6: 紧扣完美宝藏小城建设，聚焦红绿融合康养旅游目的地建设目标，着力构建全域联动、全景覆盖、全季可游、全时体验、全龄共享的全域旅游体系。
1: 依托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一大批小城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旅加百业深度融合。庐江县积极打造特色赛事文旅 IP， 相继举办村周赛、户外徒步大会、民俗巡游等活动，同时依托全国首家乡村艺术影院开展系列影展活动，不断丰富文旅体验场景。春节以来，全县接待游客超70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超55亿元，同比增长均超12%。全椒县以正月十六走太平 IP 为抓手，以锦绣太平沉浸式实景演绎为核心，全力打造跟着演绎去旅行、跟着研学去旅行等文旅新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潜能。一至五月份，全县接待游客约307.59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约26.5亿元。睢溪县通过盘活闲置街巷院落，引入特色文旅业态，完善游览配套设施，让老街区从保护性留存转向活态化运营。
7: 烟火气息也十足，体验感非常好，我也会推荐身边的好朋友过来打卡。
8: 大力推进文旅加非遗、文旅加研学、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把古城风貌、运河文化、红色资源和特色美食串珠成链。
1: 今年春节假期，首批11座宝藏小城累计接待游客1357.43万人次，旅游花费102.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5%和28.2%，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一批小城正从网红向长红跨越。截至目前，完美宝藏小城相关内容全网总阅读量突破105亿。

0: 次，一座座宝藏小城正以小而美的独特魅力，让县域文旅从一线火爆走向全域联动，把金字招牌变成拉动消费、带富一方的幸福产业。
1: 问问大家，您去过这些完美宝藏小城旅游吗？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着来看今日之声。
2: 截至今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到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近日，安徽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就业补助资金24亿元，用于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着力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技能，优化就业服务。今年1至5月，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
1: 好，继续来看新闻。今天是国际禁毒日，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潮流零食，这些深受青少年追捧的新潮物品，很多都是暗藏着合成大麻素等新型的合成物质。这类物质无任何医疗用途，纯人工合成，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是当下危害青少年最严重的新型毒品之一。
3: 上头电子烟、合法嗨草、植物熏香、飞行体验，这些听起来新潮的标签背后，隐藏的正是合成大麻素、氟胺酮等新型合成毒品。不法分子精准拿捏了青少年追潮流、爱猎奇的心理，把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的合成物质包装成时尚单品，在校园周边和网络平台上隐秘兜售，一次尝鲜就可能后悔终身。
4: 这个的话是个电子烟，它的外观和普通的这个电子烟的话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实际上里面的话已经添加了这个合成大麻素。合成大麻素的话，它属于呢人工合成的大麻素类物质，成瘾性、致幻性的话，比普通的这个大麻的话要强几十到几百倍。氟胺酮的话属于这个氯胺酮的衍生物，氯胺酮就是我们常说的 K 粉。那么我们氟胺酮的话，它的致幻作用和成瘾性比氯胺酮要强很多倍，对人体的危害的话更大。氟胺酮和整类的这个合成大麻素的话，在2021年已经被我们国家进行了全面的列管。
3: 国家毒品实验室内，研究人员展示了一组动物实验记录。注射合成大麻素后，实验小鼠很快出现异常兴奋、原地转圈、攻击行为，随后陷入昏迷，整个过程触目惊心。
5: 合成大麻素这些合成毒品，它的毒性是远远高于我们的传统毒品的。更让人难以防的是，毒贩为了逃避打击、追求更高的市场利益，他们会不停地改变化学结构和生产工艺，更换包装。今天可能做成电子烟，明天可能变成糖果、汽水、香薰，一旦吸入，可能短期内就会出现这个严重的致幻、意识混乱，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3: 正是这种极强的隐蔽性和破坏力，让很多青少年在毫不设防时一脚踏进深渊。单次好奇的尝试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数次吸食便会形成重度成瘾，戒断难度极大，还极易诱发精神分裂、暴力倾向等永久性精神疾病。一次潮流跟风，毁掉的往往是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
6: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呀，去追潮流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追成了毒瘤。所谓的上头飞行、合法嗨，其实全都是毒贩的谎言。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安全剂量，碰一次可能就会上瘾。很多孩子啊，就是把它当成了新潮的玩具，放松了警惕，结果再也走不出来了。大家记住，只要是来路不明的网红电子烟、小众香薰、新奇零食，都极有可能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毒品，一定要擦亮眼睛，不猎奇、不跟风，坚决远离。
3: 合成大麻素、氟胺酮是纯人工合成的毒品，无任何医疗价值，毒性远超传统毒品。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飞行气球都是常见伪装，一次好奇就可能毁掉大脑。凡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 不猎奇、不尝试、不触碰。遇到可疑物品和引诱吸毒的人，立即远离，并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报警。
1: 缉毒战线上充满各种危险。去年十一月，云南楚雄民警阿卫携带缉毒犬布鲁抓捕涉毒嫌疑人的时候，从屋顶坠落，随后被紧急送医。阿卫住院期间，往日活泼听话的布鲁是饭也不吃，觉也不睡，守在每一个阿卫可能出现的地方。半年之后，阿卫痊愈返岗，布鲁飞奔上前，一人一犬终于重逢。
2: 2011年11月，民警阿卫在禁毒抓捕中从两层楼高的屋顶摔落，当场昏迷。缉毒犬布鲁一直守在旁边，试图唤醒主人。随后，阿卫被紧急送医。
7: 看到那个嫌疑人家呢，楼上也有动静。去进行抓捕的时候，那个嫌疑人会跑了嘛，警犬啊要上个咬，我一脚踩空就掉到了下面那层楼的地板上。摔下去那一下子嘛，我的队友一直在喊我，我的狗过来是问我，还舔我头上的血，帮我舔伤口了嘛。右边脑袋那这边捏骨骨折，左骨断成三节，还有肋骨骨裂。
2: 从那一天起，基地门口总有一个等待的身影。
8: 布鲁还在这等着，饭也不吃，觉也不睡，蹲在门口这点。
9: 饭也不吃，走布鲁吃饭了。那巡导员还不会回来的。
2: 缉毒犬布鲁不懂什么叫抢救，什么叫 ICU， 他只知道那个每天喂他、陪他训练的主人一直没有回来。
9: 布鲁，来，下来，布鲁，下山。来，
7: 虽然什么地方都在疼，但是心里面最放心不下的是我的警犬，一好一坏从医院里出来，那么第一时间我就赶回了基地，我拿着行李箱过来到的门口的嘛，然后我喊了一声，那个布鲁就朝我跑过来。
8: 布鲁，你看我都回来了。

0: 等回那阿伟，而阿伟身后也还有整个缉毒队伍。
1: 毕竟是缉毒工作嘛，自己责任很大，危险随时都在。我人都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战斗，还有呢，战友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帮这个犯罪嫌疑人能够绳之以法，不然这些毒品流入到社会里面就是最好的了。
2: 现在音乐有了新的玩法，一些结合了传统乐器特性与现代数字技术的智能乐器正在成为新宠。这些智能乐器好玩之处在哪儿？我们一起看看新闻。
3: 上午九点，深圳市宝安区的一个公园里，林荫下飘来一阵悠扬的乐曲声，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
4: 不难，就相对来讲啊，不是说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5: 对对对对，哎，也丰富我们的这个业余生活。
6: 天天最少搞一两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三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7: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
8: 用
7: 对啊，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8: 哎，我在。
7: 朱迪音色，你看他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8: 哎，我在。
7: 调 C 调，你看
8: 他
7: 调完了。就一个传统语，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三年五年功夫都学不了，很容易入门。啊，就是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3: 除了银发族，智能乐器也受到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的喜欢。在这家科技产品集合店，记者看到，周末下午店内客流如织，而智能乐器体验区是最热闹的区域，不少人围在表演的乐手旁，想亲自上手体验智能吉他。

0: 学。
1: 你用了多长时间学会的？
0: 好像要了一分钟，可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2: 很少有时间可以去系统的学习，其实按弦也非常痛，但是有了这些 AI 的辅助，然后就是按键的时候可以稍微轻松一些，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过渡。
3: 周末的话，大概3000-4000人啊，每天会到店里面。乐器大概有个20-30种，从去年我们11月份开店到现在，我们基本上每个月大概有50%以上的这个增长量。
4: 智能乐器正走进越来越多的家庭，而生产这些乐器的车间也在悄然改变，从传统制造向科技融合智能制造升级，整个产业格局都在换新。
5: 音乐教育的方式也随着智能乐器的加入而改变，初学者不用识谱，跟着琴键上方的 LED 指示灯就能弹奏。
6: 像刚才有
5: 左手练根音时，智能钢琴自动补上右手旋律。而在架子鼓培训教室，通过芯片捕捉机打数据，系统实时纠错并及时反馈，让原本枯燥的练习变得更加直观清晰。
7: 音乐教娱乐的，我觉得还是很有发展的，很不错的，非常有兴趣，每天回家都会追着打。
8: 尤其是小孩，他们练苦，基本功根本就不愿意练的。现在智能产品出来以后呢，小孩他会看着这个音符，他会更加吸引他的注意，然后反复来练习，而且他还有音乐可以搭配来练习，效率肯定会有提升的。
5: 消费端的变化延伸到了生产端，在广州市增城区的这个钢琴总装车间里，智能钢琴的生产除了传统的键盘、机弦机等机械结构的装配调教，新增了智能硬件搭载与系统适配调试两大工序。厂长告诉记者，从物料到齐到整机下线，一台智能钢琴的生产周期约1.5个月，跟传统钢琴比略微快一点，但最大的变化是对一线技术人员综合能力提出了全新要求。
9: 最关键的一个步骤是我们的一个系统安装，技术人员他需要配备一个调整键盘、调整机弦机，涉及到一个对数码电子产品的一个熟悉，然后对音色、对调律也要懂，这对我们的技术人员要求还是非常全面的。
5: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业内是指出，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还将提速。
10: 这两年也有很多新的品类的乐器，甚至是从0到1的这种形制啊，或者是功能的一些新的乐器的出现，很多的是一种数字的科技，它也满足了不同人群需要的一些音乐的一些需求。我们也认为它有很广阔的前景。
4: 作为全球最大的乐器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我国的智能乐器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越来越多的国产智能乐器漂洋过海，也丰富了全球乐器消费市场供给。
5: 在广东惠州的这家乐器工厂，烈日下，两批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紧张地装车发货，一车发往泰国，一车发往英国。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11: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那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5: 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5把吉他就有1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在眼前看到的这个乐器展厅里，公司负责人介绍，目前企业生产的智能乐器产品占比已经超过90%，成为出口的绝对主力。时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前来选品体验。
12: I'm impressed. I'm very impressed. What I like is that this is a real guitar.
13: Real guitar. Not a toy. Yes. Professional.
12: It's a professional standard guitar. The neck is nice. The hardware is good quality. It's in tune.
14: 以前中国的电吉他可能只能卖1000块钱一类的客单价，但是今天我们智能电吉他，我们都是2000到5000，甚至6000的客单价。而且这个产品我们还在海外也卖得非常的好。
5: 深圳这家企业生产的智能哑鼓已经在海外市场月销数万台， 负责人称，产品本身只是起点，卖产品的同时还得卖服务。
6: 70%-80%都是出口，还要在服务啊、内容啊上面做一个整体打包的这么一个体系。鼓做出来你要练啊，练完之后你要玩啊，玩了之后你要表演，你要有输出啊，一系列的去考虑这个问题。
5: 中国乐器协会数据显示，近两年智能乐器出口增速领跑各细分赛道，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最大引擎。
15: 智能乐器这个板块哈，就是尤其是突出的，就是增长率能够达到100%的有电吹管、智能吉他、智能其他的乐器，那么尤其是和西洋乐器相关联的这些乐器，可能在海外的市场会越来越好。
4: 接下来进入围观天下，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个惊险的现场，不是拍电影，而是真实的缉毒现场。最近广西崇左边境管理支队对外通报了一起特大跨境贩毒案件，该支队大兴边境管理大队历经3年的专案攻坚，实现了全链条精准打击，全案共缴获海洛因28块，净重9.8公斤，打掉贩毒团伙3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4人。

0: 交火、追击、撞车，很难想象这样的画面是缉毒民警的工作日常，向这些隐姓埋名、坚守一线的缉毒英雄致敬。酒驾自然要承担后果，任何的逃避、阻碍执法的行为也都将面临严惩。最近湖北宜昌一名男子酒后驾车被查，在医院抽血的时候呢，他轻信朋友的支招企图逃跑，可是刚跑几步就被交警当场控制。
1: 熄火，我说熄火，我熄火。
2: 医院下车早机会跑，
3: 抽血就15年。

0: 你嘴边的老婆，你跑在这，你跑在行驶跟呢，是不是？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夏季溺水高发，在水域游玩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孩子。最近湖北宜襄阳的几名儿童在河边玩水，一名男子发现之后啊，大喊告诉你们班主任。没想到一开始无动于衷的孩子们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果然这班主任比妈妈管用。班主任很严厉，但是班主任对孩子的爱也很深。又到毕业季，有网友分享了一段一年前的视频。当时呢，孩子们初中毕业，抬着菜和肉，浩浩荡荡地回到母校，向班主任行束修之礼，给老师感动得靠着门框抹眼泪。

0: 我们再来看一段非常实用的视频，衣服溅上了果汁、咖啡、油渍该怎么处理呢？对付不同的污渍有不同的方法。
1: 我是血渍，只要冷水加两块一块的硫磺皂搓一搓，我就消失了。千万别用热水，因为热水一烫我就凝固在纤维里了，再想让我走就难喽。
2: 我是火锅油渍，千万别先搓我，只要用盐和洗洁精加温水涂到我身上，稍微等会再搓我就消失了。我是衣服上的霉斑，只要在我身上加点白醋、食盐和牙膏，再静置5分钟我就投降了。
3: 我是昨晚的口红印，普通的洗衣液根本洗不掉我。我的天敌是卸妆油和酒精，只要他们在我身上敷一敷，我马上就融化了。
4: 我是咖啡渍，如果刚滴上你用热水一冲，我就

0: 到我，我就会被中和掉，直接白的跟新的一样。
1: 我是原书笔油，我只是长得比较坚强，但只要拿酒精或者风油井滴在我身上，
0: 我立马就娇滴的化了。
2: 我们来看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内容。很多人因为工作忙就选择吃外卖，但是外卖普遍存在高油高盐高糖的问题，不仅容易发胖，还可能诱发慢性炎症，提高血脂血糖的水平，甚至增加死亡风险。所以当你不得不点外卖的时候，要记住三个词儿：会挑、会搭、会备注。会挑呢，是指点餐的时候要挑选看得出原型的食材，比如说清炒时蔬、白灼大虾等等，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其次是会搭，主食适量，蛋白质呢一掌大小，蔬菜两捧。最后要学会会备注，点餐的时候要明确要求少油少盐，酱汁单放。您记住了吗？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咱们明天再见。

堂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补景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补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集中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梁延顺主持，王清宪、张希明出席。王清宪在全省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产业推进会暨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动员会上强调，保持战略敏捷，强化应用引领，奋力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于平凡处默默坚守，在危难时挺身而出。安徽广大党员干部倾心服务群众，用实干奋斗诠释责任担当。安徽省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现已突破9.8万亿元，更多金融活水将流向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安徽各地从源头减量入手，分类处置建筑垃圾，让城市包袱悄然变身绿色资源。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天，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利用一天时间集中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
3: 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提出学习要求，强调要坚持从省委做起，从省级领导干部做起，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常委、其他在职省级领导干部出席。集中学习分上午、下午两个半天进行，与会同志放下事物，静下心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先学一步、学深一层，示范带动全省学习

0: 贯彻工作，往深里走，向实处做。梁延顺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下真功夫，逐句逐段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深入把握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意又明其理，要理论联系实际，做到学用结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履行自己的岗位职责结合起来，与分析解决分管领域或部门党的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起来，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发挥关键少数，特别是省级领导干部领学促学作用，带动全省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坚决防止形式主义，以好作风、好学风保证学习取得实效。梁延顺强调，七一就要到了，各级党组织要结合开展庆祝建党105周年系列活动，通过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基层党组织集体学习、党支部三会一课等，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入行。各级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持续推动落地转化，把学习贯彻工作不断引向深入。
1: 6月25号，全省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产业推进会暨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动员会在合肥召开，省长王清县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部署，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奋力推动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产业走在全国前列。
2: 会上，有关专家做辅导报告，省有关部门、市、企业做交流发言。王清县指出，全省上下要在思想认知上持续跟进升维，保持战略敏捷和果敢坚定，把比较优势发挥到极致，给足压强、断长补短，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王清县强调，要以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为牵引，在科学智能上抢占高地，构建差异化优势，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全链条深度融合，拓展重点行业高价值应用场景，培育壮大人工智能企业和科技服务业，筑牢自主可控的数字底座，掌握人工智能安全主动权。要找准脑机接口产业主攻方向和突破重点，深化医科产融合，外野内育，壮大创新主体，引导创新要素集聚，产业集群发展。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产业发展，注重因地制宜，打造一流生态，保持专业专注，优化服务供给，像家庭培养孩子一样培育产业，一代一代去呵护成长，努力实现产业接续发展，生生不息。副省长张曙光、李忠出席，副省长任清华主持。会前，部分参会人员调研了智能科学家物质创智平台、省人工智能产业先导区等。
1: 6月24号至25号，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赴宣城市调研抓投资抓项目工作，并开展接访下访，督导信访积案化解和学习教育集中整治，与市县园区企业负责人座谈，帮助协调解决问题。
0: 于平凡处默默坚守，在危难时挺身而出。安徽各地党员干部以倾心奉献服务基层群众，以冲锋在前诠释责任担当。入夏以来，合武高铁安徽段卢安特大桥连续梁施工进入攻坚阶段。现场负责人杨浩康正带领工人们在40米高的连续梁作业面上进行钢筋作业。钢筋绑扎的每一个数据都必须精确到毫米。
3: 作为一名党员，干这个活啊，心里装的是百年工程，手底下松不得。所以我们每绑一层钢筋，就拿着尺子逐层量一遍。
4: 每天40米爬上爬下，一天上下6-7趟，数据这个不达标不收工。作为一名党员，我们用毫米级的标准，诠释着责任与担当，让党企在基层一线高高平扬。
0: 项目一线精益求精，基层治理

0: 奋勇争先。在合肥市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外卖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超1300人。社区党员干部与各小区商圈积极协调，共建成投用12处暖心驿站，配齐充电、饮水、休息等配套设施，精准解决新就业群体的休息难、充电难等问题。
1: 社区推出的这个暖心这个服务啊，特别实在，道路都有这个洗手之家，不仅有了歇脚的地方，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归属感。
2: 身为一名基层党员，我们守好暖心驿站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小哥辅餐会、权益保障宣讲等暖心活动，发动骑手志愿者主动参与巡查、文明劝导、助老便民等基层治理工作，用有温度的服务拉近党群关系。
0: 在滁州市定远县练铺村，年近50的村党总支书记陶玉米从零开始学习拍摄、剪辑、直播，运营起练铺村书记直播账号。
3: 我的年纪大了一点，但是这个学习我从没有落下，只要群众需要再新的知识，我都会去学习。党和群众交给我的事呢，我也会想方设法的来把它干好。
0: 村里50多名党员主动组建志愿服务队，不仅在直播间里讲解医保、社保、惠农补贴等政策，还推介当地特色农产品。目前直播间已帮助农户销售农副产品超10万元。
4: 我们提到的问题，所有的困难马上就能给我们去解决。党员干部很多时候他肯定是为我们考虑很多事情的。
0: 助力乡村振兴，他们倾心奉献，保护群众安危，他们冲锋在前。入汛以来，安庆市宿松县持续遭遇强降雨。在宿松县柳坪乡蒲河村，村里的党员干部组成了防灾先锋队，分片包保，对全村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切坡建防护实行一户一档动态管控。党员先锋队还把移动课堂搬到每家每户，反复向群众讲解避险要领。
5: 村里党员干部天天在巡查，还发了那名牌卡，教我们批写，我们心里特别踏实，不慌了。
6: 群众安全大日天，党人就该冲在最前面，多跑一趟，群众就少一份风险，这是我们的责任。
0: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党员的身影；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旗飘扬。安徽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冲锋在第一线，战斗在最前沿，以行动诠释初心，以实干践行使命，让党旗在江淮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高高飘扬。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以学促干、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8: 铜陵市枞阳县坚持开门纳谏，问需于民，问计于企，全覆盖走访县域重点企业、行政村、社区，精准收集企业发展难题、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分类施策，逐项化解。同时，枞阳县还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严的作风护航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9: 坚持学思用贯通，自信型统一，把学习教育落脚点放在为民造福、为企纾困、为发展赋能上。通过常态化下沉走访，精准查表整改，从严督导落实，持续破解企业发展瓶颈，化解群众民生难题。
8: 黄山市休宁县将作风提升与开门教育相结合，房企听诉求，入村解民忧，开展住企服务专员大走访，通过问题收集、分类转办、跟踪督办、结果反馈闭环机制，确保企业反映的每一个合理诉求都能落地有声、高效处置。截至6月10日，已累计走访254家企业，收集企业问题127个，已办结98个。
10: 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认真践行以实干出政绩的理念，在全县开展一提升三服务行动，梳理出138项抓手性事项，构建清单加闭环的落实举措，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8: 马鞍山市花山区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对照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逐条检视剖析，逐项整改整治，聚焦老百姓关心关注的问题，推动办成小区停车位改造等民生实事532。

0: 建，在双招双引项目建设、企业服务上用心用情，解决企业急难筹判问题246件，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办好民生实事、破解发展难题的务实行动。
1: 紧盯群众需求，做优基层服务，聚力项目攻坚，深耕产业发展，以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牵引，学干结合，知行并举，补齐发展短板，以过硬作风抓实各项任务落实，奋力书写花山高质量发展答卷。
2: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围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安徽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提升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筑牢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的思想防线。
3: 通过今天禁毒法治课的学习，我认识到了毒品的深刻危害性，提高警惕心，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引导广大青少年认清毒品危害，掌握防毒技能，筑牢拒毒思想防线，同时联动学校、家庭、社会三方，构建全覆盖青少年禁毒防护体系。
2: 在安庆、芜湖、亳州、马鞍山等地，禁毒教育基地里的识毒互动课堂、仿真毒品模型等，向公众直观展示毒品的危害。宿州、六安等地持续推进禁毒宣传，禁社区、禁企业，营造全民参与禁毒的良好氛围。
5: 认清奶茶、电子烟等伪装毒品的危害，广大青少年要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场所，全社会共同参与禁毒宣传，人人整党防毒卫士。
6: 近年来，我们坚持高效能治理毒品问题，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现有吸毒人员人口占比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禁毒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我们呼吁大家主动学习禁毒知识，参与禁毒公益事业，自觉增强识毒拒毒防毒意识，积极检举揭发涉毒违法犯罪，一起筑牢禁毒防线。
0: 记者日前从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获悉，今年以来，安徽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截至今年五月末，全省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98117.6亿元，同比增长7.68%。分部门看，前五个月，全省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4786.5亿元，同比多增345.4亿元。
7: 针对民营企业轻资产长周期的痛点，首创金融支持科技企业共同成长计划目前已经升级到3.0版。针对个体工商户的融资难点，开展银企对接活动。针对产业链企业上下游弱、融资难的堵点，创新推出乡村振兴共同发展计划。
0: 聚焦安徽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今年以来，安徽先后出台了共同成长计划加量子科技产业专项实施方案，安徽银行保险机构支持未来产业培育壮大若干意见等多个政策支持举措，为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精准适配贷保、股债租等综合金融服务提供融资、融智、融技、融通一揽子方案。截至五月末，全省制造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
8: 全方位构建与安徽产业发展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相适应的综合化金融服务体系，将传统单一金融产品升级为多业态、全周期、全链条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打通服务产业最后一公里。
0: 建筑垃圾曾被视作城市包袱，安徽各地从源头减量入手，提升资源化利用水平，有效破解建筑垃圾处置难题，城市包袱蜕变为绿色资源。
9: 从本月开始，合肥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条例最大的亮点是确立了源头减量的原则。近日，记者来到蜀山区这个建设工地，项目负责人介绍，他们通过挖地平整、堆坡造景等措施，土方尽量在厂内平衡消化，实在用不完的才装车外运。
10: 目前看，外运总量比以往少了15%左右。现在实行电子联单管理，每辆车出发和到达都要扫码，全程可追溯。
9: 包括源头减量在内，条例对建筑垃圾管理的全链条作出刚性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将建筑垃圾减量化目标、分类利用措施纳入招标文件和合同文本，运输车辆要具备全密闭、装载卫星定位等装置。
11: 条例的出台，让建筑垃圾管理从过去的

0: 被动清理，迈入了全过程依法治理的新阶段，把产生、运输、处置、利用这根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纳入了法治轨道。
1: 同合肥一样，目前全省各市均发布了建筑垃圾污染防治规划。随着法治框架的完善，安徽多地通过精准宣传推动分类标准的落地，
2: 把分类标准规范要求直接送到一线，从源头减少垃圾混放问题。今年以来累计上门宣讲30余次。
1: 不仅规范分类，还要变废为宝。在宣城市惊县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处置中心，各类建筑固废经过破碎、筛分、深加工等多道工序，转化为品质稳定、绿色低碳的再生粉体等新型建材。
3: 粉料用于透水钻，骨料用于回填，轻物质用于焚烧发电，
4: 有效防止固废填埋带来的土质占用、环境问题。目前全县建筑垃圾处置正混着用率达到80%，资源换着用率达到60%。
1: 随着法治保障的持续完善和技术手段不断升级，各地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有序推进，全省建筑垃圾综合治理水平全面提升。
5: 传感器是万物互联的神经末梢，蚌埠市依托中国传感股的产业集聚优势，打通从源头研发、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到终端场景应用的全产业链，让小小的传感器迸发出千亿产业的大能量。
6: 这样一款圆心机器人全身有9种、40多个不同类型的传感器，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传感器，所以它能够听得清、看得见。
7: 让机器人拥有感官的正是 MEMS， 也就是微机电系统传感器。它体积小、重量轻、灵敏度高，易于集成，成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关键一环。在传感股的展厅里，记者看到灯光自动亮起，空调立即启动，墙面的屏幕实时显示着室温、空气质量等参数。一枚夹在鞋子上的小设备能监测步行姿态，辅助判断脑梗、中风风险。万物互联的质感生活触手可及。一枚枚不起眼的传感器就是万物互联的神经末梢，它们是如何产出的呢？在这个全国首条8英寸 MEMS 晶圆全自动生产线上，每个月有10000片8英寸 MEMS 智能传感器晶圆在这里下线。
8: 将设计好的芯片图案转移到硅片上，包括双面光刻、深硅刻蚀、晶圆键合等多个工艺步骤，形成微小电路和传感器结构。不同的设计图案对应不同的传感功能，再把晶圆分割成细小的芯片，它就是一枚传感器的大脑。
7: 除了这条量产线，在传感股还有一条可供企业和科研单位试验的6英寸晶圆产线。以往受限于产能、排期等因素，许多传感器的设计只能停留在图纸上，而现在企业可以带着图纸来这条产线上试验最新的设计。
9: 有了这条中试线，我们可以为下游企业提供定制化的设计研发、低成本的小批量试产服务。现在每个月都有很多企业来对接。
7: 目前中国传感股已建成力传感器工艺线、传感器组装与装配工艺线等9条公共服务示范线，可以为初创企业提供工艺孵化、工程化试制和测试，展开从源头设计到市场应用的一系列科技创新。
10: 传感股呢，已经集聚了23家领军企业和200余家的智能传感器相关企业，初步构建了一个涵盖从上游的材料、中游的设计、制造以及封装测试和应用为一体的全产业链条。
7: 为了进一步打通这条产业链，当地建立了省市区3级政策扶持体系，并专门成立了专班，组建了总规模超70亿元的智能传感产业投资基金，促进技术成果转化和重大项目落地。今年1季度，蚌埠智能传感产业产值同比增长25.5%，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增强。
11: 将智能传感产业作为制造强势、产业历史的核心主攻方向之一，创建省级以上创新平台39个，在脑机接口等领域实施一批科研攻关项目，并加快成果产业化，全力打造自主可控、芯体最多、传感器种类最全、产值超千亿的智能传感产业集群。
1: 宿州市灵璧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创新基层理论宣讲方式。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场场理想灵璧云端理论宣讲在和美乡村直播间生动开讲。
12: 中国共产党 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7: 近日，理想灵璧云端宣讲活动在宿州市灵璧县全面展开。在虞基镇和美乡村直播间，党员村干部结合乡村治理、民生

0: 服务等一线经历，用质朴平实的语言解读党的创新理论。
1: 14年的党龄能让我在直播间分享我的工作经验，对我来说是一种鞭策，也是一种激励。接下来我将守住初心，做好榜样，把这份踏实赤诚传承下去。
2: 我们邀请党员走进直播间，就是想用身边最真实的故事讲好初心使命，让群众点开手机就能学习党的创新理论。
0: 在朱祁镇铜山村，宣讲阵地则被搬到了户外田间，主播结合当地实际，生动解读各项生态环保政策，推动理论宣讲更接地气，更入人心。
3: 有些环保政策乡亲们可能不太理解，我们用最朴素的乡音把党的理论讲给乡亲们听，让大家听得懂，记得住，应得上。
0: 乡音传党音，理论宣讲火起来。灵璧县以和美乡村直播间为云端宣讲主阵地，组建了庆乡宣讲团，整合党校教师、思政工作者、青年骨干等五类群体，搭建起1+5全域宣讲体系。从室内会场到田间地头、产业基地、农家小院，一次次贴近群众的直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4: 通过直播间收看，收获特多。以前总感觉的理论离我们很远，现在才觉得党的理论就在我们身边。
0: 目前灵璧县和美乡村直播间已实现县镇村全域覆盖，累计开展线上理论宣讲6000多场次，受众超500万人次。
5: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0: 安徽省教育厅近日公布2026年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招生人数及要求。2026年安徽省国家优师专项计划118名，地方优师专项计划168名。今天，京港高铁河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顺利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被打通，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6月25号，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篮球锦标赛甲组在宿州临碧县落幕，合肥蚌埠宿州队分别获得男子组前三名，马鞍山蚌埠合肥队分别获得女子组前三名。今天上午，池州安庆铜陵三市在池州长江公路大桥水域联合组织开展船舶碰撞桥梁次生事故应急演练，提升汛期桥区水域突发事件协同处置能力。6月25号，青春新向党技能照前程全省技工院校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展演在安徽粮食经济技师学院举行，全省16所技工院校精选16个节目，涵盖歌舞、朗诵、情景剧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现青年学子爱国情怀与技能报国的精神风貌。
5: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严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筑牢江淮粮仓。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3: 拿着，
4: 养钱出钱，努力出力。
0: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

0: 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您好，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大家可以利用好天气洗衣晾晒，开窗通风。明晨最低气温，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江淮之间30到32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午后体感稍显闷热，大家外出时要注意防热防晒。来看预报，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0.9度。合肥多云，20到30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天气晴朗。淮北多云转晴，19到33度。亳州晴，20到32度。宿州多云转晴，16到32度。蚌埠多云转晴，19到30度。阜阳多云转晴，21到31度。淮南多云转晴，20到30度。滁州阴转晴，19到30度。六安阴转多云，21到30度。马鞍山阴转晴，21到30度。芜湖阴转晴，23到30度。宣城阴转多云，22到30度。铜陵阴转多云，23到30度。池州阴转晴，22到31度。安庆阴转晴，22到31度。黄山市阴转多云，22到33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晴，20到28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多云，19到28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3: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

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

0: 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 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

0: 那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已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党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0: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15、17，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今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之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的专访。乌里巴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将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广阔发展机遇。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大量建筑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外，有大量人员失踪。 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3: 在拉瓜伊拉州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

0: 其他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1: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

0: 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斯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要求白方撤除相关装备。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六姊妹。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和自己人喝光阳酒。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4: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2: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5: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
1: 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
8: 时间长，
7: 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3: 寻找那一世纵
15: 太阳。哇，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0: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0: 那问问你妈，
1: 你什么意见啊？
0: 又不是跟我说，我都同意。
1: 这些年都是你们俩一起过的，我妈要是有心再走一家，留你一个人我可不放心，反正我得带着你。
0: 那是后话，你妈呀真要想再走一家那也是好事儿。现在呢年纪毕竟啊还不算大。回来了，
1: 带吃点
0: 啊。嗯，我吃了，你跟他说说啊。嗯。

0: 啊，还在呢，
1: 等你呢。阿奶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2: 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这灯火通明的。
0: 哎呀，留了什么好吃的了？
1: 炒了三个菜。

0: 妈，你要做生意也得提前跟我们说一声。
1: 没打算要做生意。
2: 这不嘛，
1: 你奶想要吃我做的八宝酱菜，
2: 结果我做多了，
1: 搁在家也是浪费，就想了这个办法。你奶的主意啊，想让我呀、散散心，消磨点时间。再说了，还得赚点钱呀，补贴点家用，不是挺好吗？
0: 还有个事儿，
2: 嗯。
0: 北头那个张姐你记得吗？
2: 嗯，
0: 他来找我说是要给你说门亲，男方条件不错，是个离休老干部，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就去见个面。
1: 你爸还在上头看着呢。
2: 我好女不二家，
1: 再说了，
2: 这几个丫头都还没全部嫁完呢，我这就把自己给打包卖了，是不是觉得我老了不中用了？我告诉你啊，我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这屋里头。
0: 妈，你这哪那么严重啊？
2: 你和你奶说了吗？
0: 奶尊重你的意见。
2: 我要走了，
1: 你奶怎么办呀？怎么想的？
0: 我们当然不希望你走啊。但是如果你要是走了，阿奶我带着走啊。你要是不走，那就继续好好过，踏踏实实的。妈，你要是缺钱，你就张口，我们六个凑一凑。你做生意我不反对，但总得分个天时早晚吧。咱是奔着消磨时间去的，不是奔着发大财。反正一天三顿不能耽误啊。奶本来就有胆结石，吃饭就得特别注意，饥一顿饱一顿的，回头她再犯病了。
3: 天地良心啊，贺家里这么多年啊，你阿兰哪顿饭不是我伺候的
2: 啊？我就缺了他一两顿，我就成罪人了。你就要把我扫地出门了？哎
3: 呀，何家里我看出来了，你呀就是要把这两件事情串在一起打压我。我拉扯小的，养活老的，我煮干的，我熬稀的，我到头来我得什么好啊？你们没有一个心疼我啊。
0: 你看你一说你就想多。那行了，不提了啊。张姐那边我回掉好吧，以后这个事情我不再提了。酱菜你照样卖，但是时间得定好，到时间去到时间回，就当是锻炼身体了，行不行啊？
4: 行。

0: 妈现在比我都忙，周末都不歇着了。
1: 得赞。
2: 妈说比退休金赚的都多。哼，
3: 说是挣点零花钱。
4: 妈有这么缺钱吗？没钱跟我说呀，我有啊。
3: 那要是真的把这个当个事儿的话，确实挺累的哈。
0: 你说妈去卖酱菜干嘛呀？有那时间，还不如将来帮我带带孩子呢。
3: 你就不知道心疼妈？你婆婆家不能不管啊。
0: 我这公婆不是都不在了吗？
4: 没婆婆有哥嫂啊。这事儿你让汤志明想办法。
0: 我可指望不上他。
4: 那就自己带。我不也婆家娘家都指望不上。
5: 都跟你似的那么有钱，都能当资产阶级阔太太。
0: 要我说，妈就不该把工作给你顶替。
5: 你还顶个爸的呢，
0: 爸欠我的，
6: 谁欠谁的，
7: 爸和妈谁的都不

0: 胖胖，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过个橘子。
2: 怎么了？不高兴啊？谁惹你了？
1: 没人惹我，上班累死了。
2: 我也挺累的。

0: 老婆，那个到做饭点了，今天是不是该你做饭了？还有洗衣服。
1: 我都什么情况了，你还让我做饭？我不做。
0: 不是你这个就有点不讲理了吧？咱之前定好的，你一天我一天，是不是？我昨天做了四菜一汤加洗衣服，今天该你了。
1: 那不是你应该做的吗？
0: 是，你说其他孕妇也没像你这么娇气，对不对？
1: 那其他孕妇还都有人伺候着呢。你像我三姐家里请了老妈子，你请得起吗？你现在给我算了一顿两顿饭了。
0: 那今天就都不做了。
1: 都不做吃什么呀？
0: 咱出去吃。
1: 出去吃？你掏钱？
0: 我掏。我请你跟我儿子一起吃个饭，行不行？
1: 那行。
0: 来，老婆，我们坐这儿吧。
1: 嗯。
2: 来。
0: 老婆，你在这儿坐着啊，去点。
1: 还跟之前一样啊。
0: 两份牛肉汤。
1: 慢慢。
0: 嗯。
3: 让开让开让开！
0: 怎么了？
3: 不是不是不是，挡上挡上挡上挡上挡上！老刘处对象了。
0: 哪儿呢？
1: 好看吗？
0: 好看。
1: 能看饱吗？
0: 看不饱。
1: 看不饱，你不去点餐？
0: 啊啊！
3: 别看别看，别人看见你了。
0: 哎呀，处对象就处对象吧，真是这么惊讶吗？
3: 我的天哪，你不懂，这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0: 姨爸在哪儿？全认识谁？
3: 咱俩结婚的时候，四姐一通大闹，你忘了？她说我是老五，不能越她前头去。现在好，
1: 老六都谈恋爱了，
3: 这要让四姐知道了，不得把家里闹翻天呀、啊？
0: 至于？我都不敢去你家。
1: 你胆子怎么那么小？我都去过你家了。
0: 是啊，我害怕。
1: 怕什么？
0: 怕你爸妈不喜欢我。
1: 爸都去世多少年了，
0: 我觉得老四挺好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1: 哎呦，他好你找他去啊。
3: 你什么意思呀、啊、你
0: 不是
3: 后悔结婚了是吧？还是后悔跟我结婚了？你想走随时走啊，咱俩散伙回你高老庄去。
0: 不是老婆，你听我解释啊，我不跟你结婚我才后悔。还有咱们吃牛肉就别提猪了行不行？赶紧吃吧。嗯嗯，
4: 还有你大姐我最怕。
1: 你怕她做什么？
4: 你大姐谁不知道啊，家里的大拿挺梁柱，什么事都得听她的。
1: 那也未必，谁有道理听谁的。再说了，她不喜欢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的。
3: 哎，那男的怎么长得像一个人啊？
0: 人家可不像个人吗？
3: 像个电影明星。
0: 跟我比倒差点，电影明星，你要觉得他好，你跟他过去啊。
3: 没你好看，你最好看了啊！
0: 逗你呢。不过说真的，你妹能找这样，我觉得挺厉害。
4: 佳琪，我说真的，要不咱俩在一起试试？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当我女朋友，我当你男朋友试试。
1: 不好。
4: 为什么呀？
1: 嗯，我可以做你女朋友，但是你不能做我男朋友。
4: 那啥意思呀？
1: 因为我能试你，但你不能试我啊。
4: 那行，那你想试我哪儿都行，你想试我手、胳膊、腿、手、你脖子，你想试哪儿都行。
1: 不是，
0: 大清八翘的。
5: 老板，来两碗汤。
1: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0: 你们姐几个今天怎么了？这店你们家包的啊？
1: 不得了，结束开花了。
0: 那正好，您那你的担忧就不存在了。
1: 他这个人就是蔫坏，平时装的假小子似的。哼，
5: 就是点烧饼。
6: 怎么样？比我做的好吃吗？
3: 那差点。
5: 你呀、啊，就是不忍心打击我。
3: 那我觉得这男的长得也像一个电影明星呢。
0: 看谁都像明星。谁呀、啊？
3: 长得有点像高仓健。
0: 确实年纪不小。哎呀，别看，赶紧吃吧，牛肉都凉了。 好了，
1: 嗯，
0: 你走吧。
1: 好。
5: 嗯，家里我做不出这种味道。
1: 老方，
2: 你认识啊？
1: 你谁呀？
2: 你谁呀？
1: 回头聊。
2: 谁呀？
7: 一个熟人。
2: 那这得多熟啊，那蹭的能耗我8万。
7: 我前妻。不是让你觉得我不像什么好人呢？
2: 为什么呀？
7: 历史问题有点复杂。
2: 谁还没点过去呢？再说我已经知道了。
7: 你知道我离过婚？
2: 听说过。
7: 然后呢？
2: 有什么然后呢？你离过婚跟咱搭伙吃饭有关系吗？
7: 我刚搬过来，是受不了街坊四邻看我的眼神，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特别可怜。
2: 按你这么说我也很可怜，一女的一大把年纪了，没有对象，长得还一般。
7: 你可不是长得一般啊，你是蕙质兰心。
2: 别跟我净讲好听的说。
7: 我只说实话。
2: 你就不觉得我脸上那道疤挺难看的吗？
7: 哪有疤呀？这也算疤？你这还没有指甲盖长呢。再说这越来越……
8: 小何，你逛街呢？
2: 哎，老方，你也在啊？
8: 你俩这整天搭伙吃饭又一起逛街的，啥时候把喜糖给吃了呀？
7: 哎，你这
2: 不跟你开玩笑了，记得把水费给我交了哈，走了。
7: 小欢，要不我们还是分开吃吧，我做好了给你送过去，省得他们说闲话。
2: 你怕了？
7: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就说你怕不怕吧。
7: 你要不怕我没什么可怕的。
2: 那不就行了。
7: 行。
2: 方涛。
7: 啊。
2: 我问你个问题。
7: 问。
2: 你还爱他吗？
7: 爱谁啊？
2: 你前妻。
7: 小欢。

0: 夏欢，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没有误会，是我说错话了？
1: 你没有错。那你为什么生气啊？
2: 夏欢，你把门打开。要是我错了，我可以认错。
1: 我说了，你没错。
2: 你这个人有个毛病，说的话总是反的。
0: 你胡说，我对表里如一了。
1: 并不是。比如你说你不喜欢吃鸡冠骨，但你每回都吃的最多。你说你喜欢吃小白菜，可是你一筷子都不动。你说你不喜欢做饭，其实你是怕火，所以你问我关于我前妻的事儿。其实你是不是？你到底想说什么呀？你先把门打开。
0: 他早就不爱我了，我得给自己一条活路。我还能爱，我也值得被爱。所以呢？
1: 所以，我想让你给我条活路。
0: 我这是死路。
1: 死路我也能走出活路。

0: 今天的牛肉汤太难吃了。
1: 我给你煎鸡蛋，再滴两滴酱油。
2: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3: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4: 没事喂鸡去，
5: 还有心思喂鸡做酱菜呢，出大事了。
4: 别油着个嘴乱说。
5: 我可没乱说，这事儿可事关重大，事关咱们家庭幸福，我这当姐姐又做妹妹的，不得不向上级汇报。
4: 什么事儿？
5: 老四和老六都谈恋爱了。
4: 天哪，
5: 我亲眼看见的，一个长得像高仓健，另一个也像明星。
6: 哪个像高仓健？
5: 老四的那个像高仓健。
6: 连鸡都想看，把他带回来。
4: 调料，萝卜、青椒、蔬菜、大料。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妈妈，你看你忙的像个陀螺似的，不知道以为我们不孝敬你。
7: 哎呦，孝不孝敬是你们的事情，我自己做事是自己的事。人呐，千万不能把希望寄托给别人。
4: 这话说的，女儿今天就给你保证啊，你就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一点问题没有。
7: 话别说这么早，你才多大呀？我不是你妈，我刘美心说句大话，像我这样的女人也算是古今中外都走遍了。嗯，
8: 怎么就古今中外都走遍了？
7: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
6: 旧社会是古，红旗下是今。嗯，我当过女儿，做过妻子，我当过儿媳，也做了妈。像我这样丈夫死了还能这么给婆婆养老送终的，天底下有几个女人是这样的？
4: 妈，两个字，伟大。三个字，真伟大。
8: 就是
4: 以后呢，我就跟妈学习，绝对是给妈养老送终。
7: 孩子啊，都指望不上。你看张秋玲的两口子马上要去美国了，太平洋那头混去了，刘妈指望不上他们。
4: 那不一样，那是儿子，女儿多贴心呀。
6: 跟妈妈说句知心话。处朋友了没有？
4: 没有。
6: 都有人在街上看到了呀。
4: 谁呀？这嘴怎么这么贱？
6: 没事儿，说给我听听呀，我认不认识？
4: 就一普通朋友。
6: 还算了，刚还说要孝敬我呢，你看现在一句实话都不给我。
4: 我师父王怀民家的。
6: 你师父王怀民？

0: 那不行，他们家绝对不行。
1: 他家怎么了？
0: 不是孩子，是妈。王怀敏是什么样的人我可是了解的啊，一般人是玩不过他的。他做你师父可以啊，做你婆婆坚决不可以。
1: 那我又不跟他过，
0: 这样的妈儿子怎么可能听你的呀？一定是听他的，去他家，你有的你苦吃了。
1: 知道知道，算账吧。

0: 明天就走啦。
1: 嗯，明天的飞机
0: 什么时候回？
1: 这个不好说啊。
0: 这以后啊，吃洋饭穿洋装了。
2: 心永远都是中国心。
0: 嗯，祝你一路顺风。
1: 谢谢。
2: 嘉欢，咱们之前呢确实有挺多误会的，这其中的问题都在我，跟你没关系。但是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我希望你能过得好。
0: 我挺好的。
2: 对，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所以你必须值得拥有幸福。
3: 嘉欢，这两天天干，我给你熬了点梨汤润肺。
1: 你看，我这马上也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所以今天我来，就是想把这个心结解开。我希望你知道，你是我从小到大里面最好最好的朋友。
0: 谢谢。还是朋友吧，一个平等的朋友。
1: 对，平等的朋友。那我祝你幸福。
0: 你也是。

0: 魏国吗？安葬在老家了。嗯，都安顿好了，先不说了，先说老四的事吧。
1: 元芳他对人家有意思，人家对他有意思吗？这个还不确定。老四这个个人问题啊，是得赶紧解决了，不然都成老大难了。真要是情投意合，那也行，关键就是看，安不安排。啊。
0: 就一个问题啊，那个人啊，离过婚啊，那不行吧？妈，咱家那户口本你给我一下呗。
2: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呀？你这孩子啊，做事老是毛毛躁躁的，
0: 尤其是大事要想清楚。
2: 不想清楚了？离婚？有孩子吗？
1: 没有，我让魏国打听了。
2: 说人是个老石头，
0: 老石头，
2: 那为什么还离啊？哎，就是因为太老实了。女方不干了。
0: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不干了？这女方啊，另找了。
2: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大绿帽子戴的。
1: 老四啊，
0: 要户口本，到底想干嘛呀？
3: 单位要用的。
1: 哦。
0: 户口本真不在我这儿，在你大姐那儿。
2: 咱家户口本怎么在他那儿啊？
0: 急吗？
2: 挺急的。
1: 那我一会儿给他打个电话，让他送。

0: 那你要跟他说清楚啊，这个是单位评优，所以要登记一下。
1: 我说的清楚啊，你评上吧。看你说的，怎么会评上？
2: 干什么工作的？在哪个单位？
3: 说是粮食局车队的
2: 司机。
3: 嗯，还说是个小队长。
2: 多大年龄？
3: 比家欢大个五六岁吧。
2: 不行，配不上他，不合适。
3: 哎呀，我之前也是这么劝他来着，但是我就怕他。
2: 怕什么？不会和老三走了一样的路吧？赶紧制止。
4: 喂，找谁啊？哦，冯佳丽，冯佳丽，电话。
5: 哎，来了。
6: 这不跟老三一样吗？要户口本，偷偷出去结婚，一个把戏。嗯，
7: 自己找的罪自己受吧。这老四也是头倔驴哈，我们给他找的愣是一个都看不上，他自己找的啥都好，二婚头也好。
8: 这就像吃臭豆腐，别人闻着臭，自己觉得香就行了。
7: 嗯，嫁了也好，不然的话老六还嫁在他前头，在家搁着不难受。
2: 一会儿咱别批评他，讲理。
8: 对对对，老四啊是个顺毛驴。
3: 对，阿奶说的对。
9: 老四回来啦。
3: 哦，妈奶大姐二姐都在。哎，大姐。
9: 哎，
3: 那天说的户口本你拿来了吗？
2: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
3: 不是说了吗，单位评先进。
2: 评什么先进啊，还要户口本？
3: 这是我们金融系统的事儿了，就走个过场嘛，跟你们也解释不通。
2: 户口本在街道压着呢。小年改户籍地址一直没拿回来。
3: 哪个街道？
2: 嗯，这样吧，明天我拿了给你送到单位去。
3: 哦，不用麻烦你，我自己去拿就行。我现在去行不行？哪个街道？
2: 现在就要去？那么着急干嘛？你要户口本到底要干什么？你过来到这边来说。
3: 嗯，
2: 你过来，过来上这儿来说。

0: 二姐，你要不我先走？这事儿跟你二姐没关系啊。老四，你的事儿都传得满城风雨了，你自己说说吧，到底什么情况？
1: 多管闲事儿吧，老四，你打算跟老三一样是不是？走他的老路，拿着户口本，偷偷摸摸就把自己给交代了。
0: 你知道你这样做，人会看清你的，懂不懂啊？
2: 美心，好好说。
0: 老四，来，有什么事儿你自己说，说出来，大家好商量，是吧？就是。 找了一对象，还挺喜欢的，打算结婚。好事啊，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
2: 对呀，
0: 不是怕你们不同意吗？我们能不为你好吗？但是正规的程序还是要走的，你带回来给奶和妈见见。 了解了解情况，也是对妈和对奶奶的一种尊重。再说了，以后两家人都是亲戚，还得走动呢。

0: 你不会是找了个坏人吧？见不得光啊？
1: 怎么可能？奶，我本来就胆子小，你看咱们这，回头给人吓着。
0: 那你自己说说吧，什么情况？
1: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2: 哎呀，
1: 是，他离过婚，怎么样？反正你们同不同意，我都得继续下去。
0: 你稍安勿躁啊，离婚也是法律允许的，但关键是看为什么离婚啊？这人可不可靠？
1: 当然可靠。
2: 我捡了个宝。
3: 你才捡了个宝啊？
0: 那行，那就这周末把你那个宝带来给奶奶和妈看看。
1: 行，周末领回来吃饭。
2: 哎呀，对对对，好了好了，
3: 你们一起来
2: 带过来啊。
0: 听见没有？

0: 紧张啊？
1: 不紧张。向前看，长路漫漫亦灿烂。
0: 进去啊。
1: 进去。
0: 等会儿。
1: 啊，怎么了？
0: 不是不紧张。
1: 我不紧张。你不紧张了。
0: 进去吧。
1: 进去。

0: 这袜子，哎呀，那谢谢你。小芳，哎，你跟我们家老四进展挺快啊。啊，
1: 感情上我是一见钟情，主要是我钟情他。我是日久生情。哎呦，小芳。
2: 介绍一下自己。妈，
3: 我不都知道了，不一样。你让小芳自己说说。我叫
4: 方涛，出生在1960年，
2: 那跟我们家老二一样大。
4: 那看着可比二姐成熟多了。
2: 比老四大6岁，
3: 大4岁吧。
2: 6岁。
4: 我在粮食局车队工作，常年风吹日晒的。
3: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4: 父母前些年过世了。
3: 还有个哥哥，下面还有个弟弟，排行老二。哎，
4: 那跟我们家老公一样，都是葫芦头。小芳，你说一下自己的优点、缺点。奶，妈这审犯人呢？
3: 阿姨问，我就实话实说，我的优点就是本分，缺点就是太本分。
4: 还有个缺点，我离过婚。我们老四哈，这个性格比较鲁莽。你这要真的你们俩好上了，你要多宽容宽容吧。好，我哪有那么差？哎，
5: 干嘛呀你？急什么呀？
6: 生蛋呢？哎，
5: 这么急？哎，
6: 老婆，把钥匙给我，自己的钥匙没带。
5: 魏阳。
6: 哎呦，老方，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来这个门儿。
7: 你们认识啊？哎，
6: 认识。我们一个球队的，他们哥仨打篮球打得可好了。哎，丽娜没跟你一起来啊？
7: 啊？
6: 不是，你俩不都是已经复合了吗？什么时候办事儿啊？
7: 你胡说什么呢？
6: 哎，佳慧，
7: 你这什么？

0: 行快啊，他一脚踏两船，迟早得玩完。
1: 这玲不是我。哎呦。

0: 你看吧，这还不如不谈的好。这外头像小芳这种狗屁拉稀的多的是呢，所以以后啊，还真的是不能自谈，还得让人介绍，好歹知根知底的啊。
1: 我倒觉得小芳不是这种人呐，
0: 人会装的，知人知面不知心。
1: 哎，你先缓缓啊。这看看情况再说。
0: 这缓什么呀，有什么情况可看的，得赶紧悬崖勒马，让老四搬回家住，看住他。
2: 妈，
0: 来，
2: 哎，进来，
0: 去看住你四姐。
2: 干嘛呀，他寻短见了。
0: 就怕那个

0: 说了让你出去。
1: 跟谁说话呢？
2: 哎呀，
1: 还不开心呢？哎，你那边的东西回头我跟你姐夫帮你搬过来，你先在家住几天啊。
2: 要搬也是我自己去搬。
1: 干嘛还舍不得人家呢？
2: 就算真要给人判刑，也得让人申辩一下吧。
1: 也对哈。
2: 妈跟奶他们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就说都先冷静冷静。
3: 得到失去都别来无恙，
4: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5: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宗的太阳。

0: 身钢筋。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六姊妹》。
2: 什么是创业？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3: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4: 以热爱为序，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3: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5: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6: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3: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7: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0: 浙商资本、
1: 天联资本、
2: 戴德资本、
3: 深南创投、
4: 科大硅谷、
5: 开贤资本、
6: 益达资本、
7: 长三角国创中心、
8: 安徽省补教中心、
9: 合肥市长景公司。
10: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十一集，如约而至。
1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3: 好啊，
1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1: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1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
9: 哎，你怎么也会唱？
13: 哎，哇！

0: 新钢筋。
1: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2: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4: 你旺我就旺。
5: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六姊妹精彩内容。
8: 哪儿来的香水味儿啊？
9: 你到底干嘛去啊？
8: 我。

0: 就给你买吃的去了
1: 啊。欧阳宝说的不是事实，我们之间有误会。
2: 那就将错就错。
3: 小刘要生了，你快来医院。
4: 啊，他就是故意的。
5: 陈虎
4: 什么事都非得抢我前头，什么事都非得跟我争。
6: 六个核桃提醒您，六姊妹下集更精彩。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2: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慰。
3: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0: 博弈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2: 良生不在凡，在顺时，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而先知。
0: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3: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晨起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5: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7: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8: 带旺仔牛奶。
9: 爸爸买给你。
8: 我要带旺。

0: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

0: 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老师，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

0: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

0: 谁啊？
1: 方涛，
2: 我丽娜。
0: 什么事儿？
2: 你开门啊，我进去再说。方涛，
0: 什么事儿啊？
2: 进去再说。
0: 有事就说吧。
2: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就咱俩事儿呗。
0: 咱俩还有什么事儿啊？
2: 行，你要觉得方便的话，那我在门口说了啊。哎
0: 哎，进来。
2: 就是，我吃的没？咱们走一路都饿了。

0: 我们之间有误会，那就将错就错。
1: 你干什么呀？你不怕别人知道了？
0: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小欢。这个问题我想了很长时间了。我觉得唯一的事实就是我们差距太大。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1: 那也不能你觉得，那得我觉得呀。方东，你能不能自信一点？你哪有那么差？我不觉得你配不上我。那你告诉我，为什么刚才你前妻又来找你？
0: 他
1: 是不是来找你复合的？所以两个人刚才在屋里干柴烈火，共处一室，旧情复燃了。
0: 没有，他就是惦记我的房子，我都跟他说清楚了。 我跟他说这辈子我们都不可能。小欢，你要是真看得起我，我想跟你做一辈子饭，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
1: 你看我们刚才吃的都是什么呀？

0: 什么意思啊？让我去你屋给你投怀送抱，你做梦吧。
1: 小婉，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单位分房子了，我申请了一套，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家具都摆好了。你要是在这儿看着我烦，要不你就搬过去住。
0: 谁要住你房子？
1: 欧阳宝说的不是事实。

0: 上次真是不好意思，喝了点酒，话呀说的不到位。你的人品一点问题没有。
1: 咱也挂，以后咱就互相关照，没事多打打球。
2: 好，
3: 来，
2: 哎，四姐吧。
0: 哎，欢迎欢迎。
4: 来，鱼来了。
5: 哎呦，好，
4: 菜都齐了。
5: 好，
4: 吃饭吧，吴姐，吃饭了，吃饭吧。
6: 哎，不干啊，
1: 干了呀。
4: 哎，今天元宵节啊，
5: 咱们欢迎方涛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4: 哎，
5: 以后就一家人了啊。
1: 谢谢大姐，谢谢大家。
0: 大姐夫呢？
5: 啊，他加班。
4: 欢迎啊。
7: 真是干了一件大善事
6: 啊！
7: 我们家这四妹啊，在家里面就是一个女霸王。你俩一结婚，你把她一收，哎，那从此四海皆平安呐！
5: 欧阳说什么呢？
8: 喝两杯又开始说胡话。
7: 没有没有，这才开始。
3: 来，四姐夫，我要敬你。
7: 来，一起一起一起。
1: 来，妹子。
9: 哎呀，就差二姐了。
10: 哎，老二怎么没来啊？
4: 没有，二姐夫、光明都没来。
10: 啊，二姐夫单位也加班。二姐去她婆家照应一下。
8: 对对对，人没到，心意到了，过节费不是给了吗？
11: 方涛，大过节的，敬一个呀。
1: 哦，奶奶，妈，感谢您二位培育了这么好的女儿。我现在想借一首诗表达我现在的心情。
0: 哇，还有诗。
1: 她的笑容如花，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我愿用我所有的热情和执着，去永远的珍惜她。
0: 哎，这诗用的好。
4: 方涛啊，这以后啊，我们的老四就拜托你了啊。
1: 放心吧，妈。
11: 那是他拜托我。
4: 互相照顾，
5: 谁给谁做剥皮鱼啊？
11: 姐，
4: 哎，对了，四姐夫，上回是我说话太冲了，今天我以果汁代酒，敬你一个。
1: 没没没，都是误会，没碰着你就好。
4: 没事没事，
3: 来四姐，
4: 我干了，你随意啊。
3: 那我陪你，来来，
0: 哎，一起一起。
8: 老五，你这代估计是男孩。
4: 我觉得也是，你看咱们家一排六，大姐、二姐、三姐都生男孩，女孩都让妈生了，到咱们也该生男的了。
12: 你呀，你呀，啊，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0: 别让我麻烦了。
1: 几点了？你还知道回来啊？
0: 老婆，你要的是早点，这都下午了，你说我上哪儿买去啊？
1: 你再是早点也不应该这么久啊！你干嘛去了？
0: 不是我满巷子给你找，真的，你说早点现在都下午了，我上哪儿买去啊？
2: 那萨汤呢？
0: 萨汤真没有，我就给你买的油线子，我全买了。
1: 拿来吧，
0: 快快吃上吃。吃，
1: 我等等没事儿，关键是不是忍孩子能等吗？
0: 是。
1: 什么味儿啊？
0: 啊？我蹭上油了。
1: 不是，香水味儿。
0: 哪儿来的香水味儿啊？
1: 你到底干嘛去啊？
0: 不，我去给你买吃的去了啊。
1: 我说怎么三个小时不回来呢？你是不是过来跳舞了？
0: 不是，我跳什么舞？我去给你买吃的，然后人没开门，我一家一家走的。
1: 你说实话。
0: 我说的是实话，我说。
1: 我找妈去。
0: 不是你慢点，你找妈干什么呀？
3: 吃饭，没吃没喝的，饿死了。
0: 这不有吃的吗？
4: 小梁，
2: 你别跟着我，
0: 你注意点肚子。
2: 你起开，
0: 不是。哎
2: 呀，妈，我今晚在家住。
5: 怎么了？
2: 他这个人太过分了。我为了给他生孩子，我胖成这样，我天天难受成这样，他出去潇洒快活去了。我今天就想吃口萨汤，我让他去给我买。我在家等了他三个小时都没回来。你三个小时不回来，你干嘛去了？你是不是又跳舞去了？你我饿死了。
0: 妈，你听我解释，你萨汤早点吧，我上哪儿给他买去？我就买了两个油旋子回来，他就开始跟我生气。
5: 好，
2: 你进去。操你大
4: 事！廖玲，廖玲。
2: 行了，怎么样？你回去吧啊。今天就让他睡这儿了。
0: 不是，
2: 去吧，明天再回来接他，好。
0: 行，那我听您的，那我明天过来接他。
5: 哦，把门给我带上。
0: 哦。妈，你帮我劝劝他啊。

0: 你还嫌家里的事不够多。
1: 妈，我是受害者，你就应该帮我打他。刚刚
0: 今天算了，明天振明来，你跟他回家。多大事啊，啊，动不动就跑娘家。你现在是有家有业有孩子的人了，还这么任性，把自己男人气跑了，有你什么好处啊？这刘小玲啊，你随我的性，怎么性格脾气一点都不随我呀？啊，什么事情都吃不住。
1: 不是妈，我这怀着孩子呢，他就能这么对我？你说将来我要是卸货了，他指不定怎么无视我呢。
0: 那你怪谁呀？当初是谁要死要活非要嫁给他呀？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 实在不行我就离。
0: 刘小玲，你就作吧，你就混吧，以后有的你苦头吃了。
1: 我就随口一说，
0: 说也不能说，这种事情想都不能想，一点一丝一毫的念头都不能有的。你现在是个有孩子的人了，你嘴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要负责任的，你懂不懂？
1: 有这么严重吗？
0: 明天你就给我回去。
1: 妈，我真想吃萨汤，我太想吃了。
0: 萨汤没有，给你搞一碗蛋花汤。

0: 老三，赶紧给小林赔个不是。
1: 老婆，我向你道歉。你别生气了，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2: 老五啊，郑明都道歉了，别生气了啊。
3: 哎，咱也有问题，活撩毛性子。
0: 老五有什么错呀？他这个时候，郑明就是应该好好照顾他的。郑明呢，这个人心粗，什么事情考虑不了那么多。但是小玲，我敢跟你保证，郑明的心思可都在你这儿呢。要不然你看，这事情这样行不行啊？我已经跟丽霞说好了，在你生产之前呢，丽霞就会一直照顾你，绝对不会出一点差错。郑明，我帮你好好把他盯住了。
3: 行了吧？你呀，不知道哪辈子修来的福，有秋风这么个好嫂子。
2: 是啊，是啊。
0: 哎呦，那也倒没什么，就说不准，小林马上就给我们家立大功了呀。
3: 查出来了？
0: 那倒没有。其实男孩女孩都一样。
3: 老二，你来扛着呢，
0: 一直没事。
1: 妈，那我之后一定好好照顾小玲。老婆，你以后只要专心养胎就好。
4: 别生我气了，
1: 我向你保证啊，我再也不背着你跳舞了。爸也在这儿，爸，我再也不背着小玲跳舞了。
4: 老婆，你别生我气了啊。
5: 你说的？
1: 我说的。
5: 对我好点
1: 儿。肯定的。

0: 怎么觉得看不清呢？是对对的吗？那是杜叔，
1: 杜叔没错呀，亨德利的正品，看不清，你是不是戴反了？

哎呀，你们都嫁出去了，我都老了。

0: 姐夫，我帮你发啊，请进，请进，
1: 来来来，来了，
2: 奶奶，妈，
0: 进去吧，进去吧，等着你呢。
2: 大姐，哎呀，
3: 真精神。
2: 小欢，咱们回家吧。

0: 初见你都没哭，一定怎么了？
1: 这不一个个都嫁出去了，就剩一个肉疙瘩了，
0: 这不挺正常的吗？
1: 电话。
2: 喂。
3: 妈，你跟大姐都在家吧？
2: 啊。
3: 小刘要生了，你快来医院。
2: 啊？他就是故意的。
4: 这个老虎
2: 什么事都非得抢我前头，什么事都非得跟我争，就是存心的。就什么日子啊，让他别来别来别来，非来。这好办公闹这么大个幺蛾子，一大桌子人全跑去看他生孩子去了。
5: 也没几个人去，今天这婚礼不是挺热闹的吗？
2: 热闹什么呀，这主角没来，配角来再多有什么用？
5: 主角就是你，你要是气不过，再生一个。
2: 去，难不容易，说生就生。
5: 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
6: 那这么容易，怎么没看你这么多年生命出来呀、啊？
5: 我那是队友不行。
2: 说跟真的是，谁知道？
5: 我只能用实力去证
6: 明。哎，我的李欣，竟然还没拆呢！
7: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8: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2: 睡着了。
9: 你说有什么意思？结婚生孩子养孩子，老了死了，做女人就这点屁事儿，做男人就省事多了，不用生不用喂，不管不顾。我跟你说，郑明这会儿肯定又跳舞去了。
10: 我觉得郑明不是那种人，他挺关心你的。
9: 他关心我？我让他给孩子取个名字，都现在还没取出来呢。三姐，我现在算是发现了，结婚就是个错误。
10: 要不你给孩子取个名儿吧。
9: 我这肚子里也没多少墨水啊。
10: 好听就行。
9: 哎姐，瞒曲谱书我拿来。
10: 曲谱书、哪个是曲谱书？
9: 那个左边那个。
10: 这行吗、
9: 翻到什么就叫什么。这个好，太阳出来喜洋洋，就叫洋洋吧。
10: 行，汤洋洋，好名字。
11: 玲儿，我回来了。哎，三姐在呢。
10: 郑明，你老婆坐月子离不开人，别到处乱跑，看着点儿，
2: 听到了吗？
11: 不是姐，我知道你这么冤枉我吗？我这个给小玲去买好吃的去了。
10: 买什么了？我看看。
11: 小米条，馓子。还好我跑得快，就剩这些了。
10: 老五，你歇着啊，我走了。郑明，以后小玲儿就靠你了。
11: 放心着，姐。
10: 走了啊。

0: 了，走。
1: 真的假的？
2: 上车。回家吧。
1: 没有。
0: 怎么样？
1: 老公，你这多少钱呀？
0: 18万。
1: 那么贵。
3: 这些都给你妈穿吧，我可穿不了这花花绿绿的。
4: 奶奶年纪大了呢，就要穿点这种鲜艳的衣服。这是您的啊？
1: 不行不行，
3: 我穿上成小老
4: 多好看呀！
3: 下买冬衣，孩子孝敬你了，就穿吧。
4: 妈，这是您的
3: 皮的。
4: 对呀，
3: 哟，这皮子还不错呀，
5: 价格也不错，
3: 多少钱呢？200，
5: 加个零儿，
3: 2000，啊，你退了吧啊！
4: 不，退干嘛呀？
3: 我不要，太贵了。
4: 我花钱又不是您花钱，
3: 你花钱我也心疼呢。
4: 您都辛苦大半辈子了，穿件衣服怎么了？
3: 好看呀，你看。退了，有发票的哈。
4: 干什么呀？退呀，还有呢。
3: 老三，有钱的时候啊，也不能大手大脚。天晴啊，要想着天阴。
4: 奶，人生能有几天得意日子？
5: 得意的时候你不得意，失意的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
4: 给你舞台，就能表演。人生就是艺术，艺术就是人生。
5: 好，都是你们的，钱都是我吃点东西啊，饿死我了。
3: 哪学来的呀？你真是看着他。
5: 我们俩说话是没人要听了，我们都老了。
3: 哎呦，在我面前你说什么老呀？轮不到你啊。哎，这不该死的都死了，就剩下我们这些千年王八万年龟呀。
6: 你看看，又来了，好话不好说。留着你大有用处。哎，老四什么时候生啊？哦，
7: 估计还有2-3个月吧。
3: 告诉你啊，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到他生了个大胖儿子。
7: 真的？又来个儿子？一米斤口。

0: 慢点，慢点。哎，
1: 今天想吃点什么呀？
2: 清淡点。
1: 我做的你也吃腻了，这城里的馆子也吃遍了，我都不知道该吃什么。慢点，慢点。
2: 可说呢，不然长这样。哎呀，
1: 谁家怀孕不长几斤呢？那你比他们好多了，你脸上不长就身上长，回头卸了货，马上就能恢复。
2: 所以说这女人，就是累。
1: 婉，我知道你辛苦，你就负责生，生完全交给我，啊，再坚持坚持。
2: 你都不知道，他们现在有人，就是想趁我生孩子这空呢，把我工作都接过去。
1: 可你肯定不给呀。
2: 我倒是愿意给，他们有这能耐嘛。是同一件事儿。这个人做跟那个人做，他结果能一样吗？
1: 是是是，要我说你也别太拼了，这单位离了谁不拽？慢点慢点慢点。
2: 真被你说对了，他离了我就是不拽了，所以更不能让他们因为我生孩子这空档钻空子。
1: 是是是，领导的决定我绝对支持，我这不是上班送下班接吗？
2: 你没看见今天会上老头那脸色，那就一个难看。我姑娘就是要告诉他，这女人就是能工作、家庭两手抓，都要抓得硬。
1: 硬硬硬，你就是我们家铁娘子。行了，下班就别说工作的事了啊，想想吃啥吧。
2: 你别啥事儿都问我，天天都问我。
1: 咱家的事儿都你做主，我不问你问谁？来，慢点。哎。哎。清淡的

0: 清淡能吃什么呀？啊！
1: 哎，李
0: 哎，怎么了？夹着了？夹哪儿了？
1: 抱歉。
0: 啊！我说你们家人怎么都这样啊？都得打个预告的。哎，坏，你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啊！

0: 看看，长得跟你小时候多像啊，这浓眉大眼的。
1: 妈，你这形容小姑娘的。
0: 你小时候长得就像个男孩儿。
1: 哎，奶呢？
0: 你奶呀，她腿发软，就没让她过来了。
2: 你二姐身体不好，老五在家看孩子，老六上班。等回头你出了月子，孩子满了月，大家搁一块儿庆祝。到时候我跟你大姐夫，哎，给摆一桌。
3: 这家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热闹，这些事儿就交给我们吧。啊，
4: 老四这个满月酒，我们就包了，谁都别跟我抢啊，咱就直接金满楼啊。
5: 那谢谢三姐三姐夫了。
2: 出了月子啊，你也下下厨房做做饭，都孩子妈了，别让方涛一个人干活。
5: 大姐，这做饭倒是小事儿，我现在就是发愁这月子怎么做。我上面没有老人，家里没女人，这月子里的事儿我也不懂啊。
0: 老四，我也是想帮你们，但是吧，我只能搭搭手。我现在这个晚上啊，觉特别轻。
6: 你不是还忙着卖那酱菜吗？
0: 这酱菜哪有女儿外孙重要啊？
6: 没事，老四，那我坐月子的时候，身边不也没个人伺候吗？就欧阳，一个人忙前忙后的，真没事儿。
2: 实在不行，我问问秋芳，看看能不能让丽霞在大河坡找个人过来。
6: 近的不找，找远的，那廖姐接出来一个月不就行了？
5: 三姐，那廖姐不在，你家里能行吗？
6: 有什么不行的？工资我付。
0: 明儿去了吗？
1: 去好了。
0: 哦，
1: 生之前就去了。
0: 叫个什么名儿？
5: 叫志成。有志者事竟成，方志成。
0: 哟，嗯。
7: 看着点。
6: 好。
7: 拿手给我。这样我先上啊。
6: 好。
7: 滑。哎。来。
6: 哎。
7: 慢点啊。
6: 嗯，好。
7: 嗯。
6: 哎呀，妈呀！
7: 哎、是不是？
6: 啊，就坐这儿吧。
7: 就这儿、
6: 啊。好。不是，这看什么呀？一点月亮的影子都没有。
7: 别着急啊，天气预报说了，今天晚上多云转晴。
6: 嗯，好吧。

0: 你怎么还不回家呀？
1: 我挺想你的。
2: 想什么呀？才刚见面没多久。
1: 反正我就是感觉过去挺久的。你也不让我去你家，我就从这儿白天等到黑夜。
2: 又不是我让你等的。
1: 佳琪，我能亲你一下吗？

0: 出来了，快许愿。谢谢月亮。
1: 彭宇，你知道我许了什么愿？

0: 老王，
1: 哎，来了，
2: 那怎么回事啊？
0: 加西打的。
2: 不是打的，是两个孩子在一块儿吧，摔的。
0: 摔的
2: 啊？
0: 那佳喜呢？
2: 上班去了。
0: 那你叫我来干嘛？
2: 现在这种情况呢，你也都看到了
0: 哈，爹。
2: 不是，这什么情况啊？就两个孩子的事啊。
0: 什么事儿啊？
2: 哎呀，当然是好事啊。你没看出来呀，红宇和佳喜丢下一粒子发了一颗牙，他们两个爱上了。
0: 老王，我让佳喜给你当徒弟，我不是让他给你当儿媳妇儿。
2: 哎呀，丽雅，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不能怪我啊，我拦着来着，可人俩自由恋爱，那是我能拦得住的吗？啊，
0: 不行，这事儿不行。
2: 你呀，别太封建专制了。我跟你说，这棒打鸳鸯的事儿啊，咱不能干啊。哎呀，
3: 好，谢谢啊。哎呦，多了，来，找你。
4: 好的。
0: 妈，你早都知道了，怎么不说一声啊？
3: 我不是没顾上吗？家里家外的事情这么多。你看老五的事情，老四的事情，还有老二的，我心烦着呢。再说了，
0: 佳喜小着呢，没那么快，
3: 我提醒过他了啊，
0: 没那么快。
4: 现在好了，就差临门一脚了。
0: 毛怀敏是什么人呢？能跟那样的人结亲家？他就是个马蜂窝，进去就一头的包。
3: 咱们跟汤家都已经结成亲家了，还怕他王怀敏？
0: 你千万不要那么激动啊！
3: 就像钱婉红那样，你越是反对，越把他们推到一起去了，啊！
0: 是不是老六给你做了工作啊？
3: 没有，没人给我做工作，不是你刚跟我说的吗？
0: 哎，回家说去吧，行吗？做生意。哎，
3: 再说了，这事儿说开了，还是你和建国的不是了。
0: 谁让你和建国不放心上呢？
3: 有了工作不就是处对象了吗？
0: 这军分区那么多的年轻干部，给他介绍几个给他。
3: 我妈，我给他介绍了，他都不见。
0: 张姐如母，
3: 你还亲妈呢？
0: 回去吧，回去吧，财神爷都给你气跑了。

0: 天在家呢。
1: 你是？
0: 哦，我是佳丽的同事，商业局系统的。
1: 哦，我们安利的同事啊。
0: 我呀，你坐，你坐。我跟美心啊也是老相识，一块儿来淮南的。
1: 哦，
0: 老太太，我你不认识啦？
1: 哎呦，我现在脑子不好，我想不起来。
0: 新淮村，王怀敏。
1: 哦。好像是有这么个人。
0: 哎，想起来了是吧？
1: 你是找我们家阿丽有事儿，还是找美心有事儿啊？
0: 找您就行。有事儿，大事儿，大喜事儿。
1: 还是喜事啊？
0: 嗯，老太太，给您道喜了。
1: 给我道喜？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喜啊？
0: 你看啊，你家小孙女家喜有喜，那不就相当于您有喜吗？家喜呢，和我们家老三啊，宏宇，一见钟情，两个人自由恋爱了。

0: 小孩子闹着玩不能当真的。
1: 哎呀，不是啊，他们俩是认真的，不是闹着玩。我今天专门来呀，就是上门来提亲的。作为男方的家长，我坚决同意。
0: 要这么说，这种事儿啊，就你同意也不行，是吧？
1: 哦，对，那是，那两家都得满意，那才合适，是吧？
0: 我明白了。那等他们回来，我跟他们说说，家里人啊，商量商量，再开个会啊。
1: 这还用开会啊？搞得跟地下组织似的。
0: 啊，你说什么？啊，
2: 老奶奶，你看啊。你看啊，这个
1: 第一次上门也不知道该买些什么，这是一点心意，您收下收下收下。
0: 哎，钱我不能收的，这个家不是我做主，
1: 这一定要收，这是必须得收。
0: 你要是再这样，我以后就不让你进门了。这，
3: 大家好。
1: 给我盛点八宝酱菜。哎呦，
4: 老王，哎呀，
2: 哎，八宝酱菜啊，哎，啊，这个行，好嘞，好，还要啥？
1: 小辣椒，
2: 好，可以，
1: 不要，
2: 来，
1: 好，
2: 好嘞，那
1: 给你，
2: 不收钱。
1: 美心，这可不行啊，一码归一码，你要这样的话，哎，不行，你这样的话以后我都不敢来了。哎呀，收着，
2: 行，拿你的钱，谢了啊。
1: 美心，哎，那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一块来淮南的时候，有个那个胡瞎子给咱俩算过命，当时那瞎子啊说咱们俩上辈子是姐妹，这辈子搞不好也能成亲戚。
2: 瞎子算命的，哎呦，他说这话你不能信。
1: 我跟你说，事实是啊，不信你得信，哎，咱俩呀、还真得成亲戚。啊？
2: 什么意思？
1: 你不知道吗？我家那个红宇跟你们佳喜两个人对上相了。哦，我跟你说啊，咱们当妈的必须得支持。啊。哎呦，哎。这个钱你得收着，
0: 就当定钱了
1: 啊！来，这是定钱，必须
2: 不碎。
1: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这么着了。
2: 哎，不，
1: 哎，定下了，
2: 不合适。
1: 哎，定了，这样定了。
2: 老王，
1: 不能变。
2: 老王，
1: 哎呀。

0: 要耗尽，又渴又累。
1: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精彩节目。
3: 安徽，这片被长江淮河拥抱的土地，自古便传承着清廉的基因。包拯的砚台曾在此沉淀墨色，六尺巷的砖石仍记得千河的回响。
4: 当廉政成为穿越时空的约定，六十四处教育基地便如星火，在江淮大地上勾勒出精神的坐标。

生蚝有节无私。这座以北宋名臣包拯为主题的园林，是一卷镂刻着千年

0: 廉政基因的史书，每一寸砖瓦，每一片荷叶，都在诉说着清新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的为官之道。
1: 楚韵千年，连风浩荡。三千年前的楚人把律令铸进青铜，字字如刀。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感受刻在华夏文明古训里的廉政密码。青铜纹饰仿佛在诉说，规矩从来都是文明的脊梁。
0: 映山红开，红军归来。大别山的红杜鹃浸透过鲜血，那些年轻的英雄用生命写就的廉洁，点燃星星之火，红遍茫茫群山。
1: 小巷虽窄，天下为宽。张英那句让他三尺又何妨，从六尺巷的砖缝中开出了花。
0: 指挥部的灯火照亮决胜千里，褪色的战时旧物，泛黄的历史影像，诉说着总结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谱写人民战争的廉洁篇章。
1: 陋室不陋，得心流芳。竹影斑驳的展厅里，陋室明墨香犹存。这位唐代诗豪以无丝竹之乱耳的操守，在历史长卷中写下清廉自守的诗行。
0: 云岭松涛，铁军风采，刻满岁月痕迹的旧址墙垣，见证着新四军廉洁治军、艰苦朴素的红色基因。一册册泛黄的廉政档案，如星火，点亮精神长河。从青铜鼎到红星旗，从古将到新馆，
1: 64家廉政教育基地见证江淮大地的正气清风。
0: 皎洁明月照见包拯的铁面无私，也照见战士的铮铮铁骨。
1: 素竹楚简，镌刻着法纪的尊严，也许下新时代的誓言。
0: 我们终将明白，廉洁从政不是抽象的口号，
1: 是包河的廉，大别山的松，
0: 是六尺巷中永不褪色的尘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0: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六姊妹名满精彩内容。
1: 就因为你当初没有跟汤伟明在一起，你现在看到两情相悦的人你就难受。
2: 佳丽不会随便打人吧？
1: 你来护着大姐，你看我这脸肿得比馒头都高。
3: 这佳熙怎么了？来了一会儿上了三趟厕所了。
4: 阿熙，你是个女孩子了。

0: 有一份女孩子的尊严。
1: 六个核桃提醒您，六姊妹明晚更精彩。
2: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3: 带旺仔牛奶。
4: 爸爸买给你，
3: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5: 妈妈买给你，
3: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6: 爷爷买给你，
7: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9: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0: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9: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0: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11: 痛痛痛，
12: 拉拉拉，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爸爸旺旺，
16: 你旺我就旺，
15: 妈妈我旺。
14: 肠胃宁，
17: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8: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
11: 痛痛痛，
12: 拉拉拉，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0: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
14: 运动王者，脉动回来。
10: 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服务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15-5时期，服务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万亿元。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那么如何实现服务业扩能提质？目前我国服务业还存在哪些短板？在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将有哪些政策利好？针对

0: 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四位嘉宾，共话服务业发展前景。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涛，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刚，荣华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成成。欢迎四位嘉宾来到我们的中国经济圆桌会。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显示，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两个数据都超过了60%。今年四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是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那么首先我们想请问一下李司长和刘所长，对此两位怎么看？
1: 从刚过去的整个四月份来看，服务业站到了新的历史发展高度。这次党中央对服务业发展所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既是趋势所向，也是产业所需，更是民生所盼。首先从经济发展趋势看，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十四五期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连续迈上60、70、80万亿三个台阶，稳增长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有力推动我国经济向高级形态演进。加快发展服务业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推进增长转型的客观要求。其次，从产业支撑作用看，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互为支撑，相辅相成，都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为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服务业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只有强大的中国服务才能支撑起更高端的中国制造。第三，从民生需求的结构看，我国人均 GDP 已经超过1.3万美元，居民消费需求正加快从商品消费为主转向服务消费为主，服务业也是就业的主渠道，每年70%以上新增就业岗位是在服务业领域。可以说，服务业发展的越好，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就越有保障。总的看，这既是应对当前经济运行突出问题的现实之举，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选择，社会各界对此高度认同，积极响应，充满期待。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全国服务业大会，并对未来一个时期服务业发展作出专门部署，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发展阶段要求和国际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从发展阶段来看呢，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服务业呢将在整个经济结构当中居主导地位，国内外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将其称之为服务经济发展阶段。从我们国家来看呢，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50%，2025年上升到57.7%，服务业就业占比呢超过49%。可以说服务业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国际形势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加快创新，在很多服务领域率先得到了大范围的应用。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焦点转向了服务领域，一些服务行业呢也成为大国博弈的重点。我们国家服务业发展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需要积极应对外部挑战。
0: 我们也梳理了一组数据，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了解一下十四五以来服务业的发展成就。
3: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连续迈上3个10万亿元新台阶。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首次突破80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57.7%。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4%，吸纳了全国约50%的就业人口。国家发展改革委预测，十五五时期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元。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依托，生产性服务业将重点服务于中国制造提质升级、供应链管理、物流运输。

0: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健全服务业国家标准、培育中国服务品牌作为扩能提质服务业的具体内容，支持服务业企业实施品牌战略，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增强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服务品牌形象，推动中国服务加速走向世界。展望未来，我国服务业将迎来规模与质量双提升的黄金发展期，产业规模将稳步向百万亿级目标迈进。
1: 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目前存在哪些短板和薄弱环节？
2: 概括来讲，主要体现在四个不足。一是供需失配层面有效供给不足，一方面规模上呢是有缺口，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例，目前增加值的规模是40多万亿，未来增量空间很大。另一方面呢，结构上有错配，民生领域优质服务供不应求，产业领域呢专业化高附加值服务紧缺，城乡供需不均衡，下沉市场缺乏服务资源。二是呢，体制机制层面呢，发展活力不足，市场准入隐形壁垒未破，跨界融合要素流动不畅，监管模式相对滞后，金融工具呢与服务业的经营主体轻资产软要素的特性不匹配，区域行业协同效应不佳，现有的统计税收和考核制度未能有效调动地方发展服务业的积极性。三是在生产效率层面提质增效不足，美国经济学家鲍默尔认为，制造业生产效率持续提升，服务业长期效率偏低，会带动整体成本攀升，所以传统服务业的老路子难以为继。四是主体能机层面国际竞争力不足，我国服务业经营主体数量庞大，但规上企业占比不足1%，全球服务业500强中美国企业的数量是我国企业的2倍，生产性服务业上市企业的总营收不足美国的1/4，在标准互认、国际商务等领域话语权弱，中国服务品牌仍需提升。
1: 刘总，结合工作谈一谈服务业当中存在哪些短板和弱项。
3: 就检验检测认证行业而言，我认为有3个方面是需要重点发力的。一是服务规模仍需扩大，二是服务覆盖面还需扩展，需要从传统业务领域向外延伸，服务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新能源、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发展，做好产业创新发展的助推器。三是服务链条仍需延长，当前我们检验检测认证行业的职责正在从单一的发证模式转变成提供覆盖设计、生产、使用、回收、人员培训、企业管理的一站式全生命周期质量服务，未来还应该形成更完整、更高价值的服务闭环。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请问李司长，您如何理解这4点要求呢？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16字要求是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金钥匙，四者呢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第一，需求牵引是源头活水，就服务业的根脉是在于需求，我们要朝着需求走，围着需求转，让服务业在满足需求中活起来，在引领需求中强起来。第二呢，改革攻坚是破冰之举，放宽准入，破除壁垒，优化监管，破解制约，让各类经营主体轻装上阵，大胆发展，让服务业在改革中获得新动能，在市场中获得新空间。第三呢，科技赋能是提质引擎，科技就像给服务业装上了加速器，让传统服务业老树发新芽，

0: 新兴服务业小苗成大树，为服务业降本增效注入强大力量。第四呢，开放合作是登高之梯，服务业要飞得高走得远，必须进一步敞开大门拥抱世界。我们既要引进来吸收先进经验，更要走出去亮出中国服务名片，在国际合作中练本领，拓空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哈，服务业几乎是无处不在，比如说健康、养老、育幼、文化、旅游、体育、家政、物业等等，与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请问刘所长，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我们下一步的发力重点是什么？
2: 好，第一个呢，是从发力的重点方向来看，那就是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的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其中高品质呢，是着力要解决服务质量不高、良莠不齐的问题；多样化呢，是着力要解决供给结构单一、满足不了居民多元消费需求的问题；那便利化呢，则是主要解决服务响应的及时性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呢，从发力的重点领域来看呢，就是要围绕人的全生命周期的生活需求，来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具体来看呢，就是要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聚焦家政、零售这两个重点领域，积极构建布局合理、便捷高效的社区服务体系，提升养老托育服务的适配水平。要在补齐普惠供给短板的同时啊，注重扩大健康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发展托幼一体化的服务等，增强健康服务的专业化能力，聚焦医疗卫生、预防保健这两个重点领域，提升呢就医的便捷性和服务的针对性。最后一点呢，是创新文旅体的服务模式，着力推动文旅体服务向高品质、体验式、智能化的方向升级。
1: 有一句话叫做众口难调哈，服务要想让所有人满意是非常难的。比如从我们身边的养老、育幼、文旅等等服务领域来看，标准缺失、供给不足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问张总，对此您怎么看？那么养老产业如何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3: 要构建多层次供给体系，我们始终围绕着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康养结合的方向，构建了 CCRC 社区、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的四位一体的全周期、全场景的服务网络。我们要把服务品质放在首位。其实品质是养老服务的生命线，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的标准化、流程的规范化，从生活照料、健康管理、文化娱乐到精神慰藉，建立全流程的质量管控体系，让服务更专业、更稳定、更可预期。同时在大力推动适老化改造的过程中，优化居住的环境、活动的空间、安全的设施，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安全、更舒心、更有尊严，提升服务效率与精准度，数据健康的动态监测，服务需求的精准匹配，用科技实际的提升了安全的保障水平，用数字化去降低我们的运营成本，让老年人感受到更便捷、更高效的现代化服务。那么第四呢，我们一定要坚持文化暖心，在服务更有温度这件事情上，我们做到极致。中国式的养老最动人的地方是在于亲情与陪伴，我们注重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鼓励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推动代际融合、邻里互助，让养老不再是单纯的照护，而是开启更有品质、更有价值的人生新阶段。这也真正是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归属感的做法。
1: 近日呢，记者探访了一家生活性服务企业，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生活性服务业一头连着百姓冷暖，一头系着城市品质。随着各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加快建设，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养老、托育、餐饮等优质服务。在山东济南一个老社区里，社区服务产业正从标配走向高配。
5: 走进社区食堂，评价暖心的养老服务就近直达，专属的10元助老套餐、 口味适合老年人的用餐需求，下楼即食，干净便捷，低成本解决老年人的就餐难题。对于失能老人，社区工作人员还提供送餐上门，切实把养老服务落到实处。
6: 哎，爷爷，你的盒饭送来了，谢谢。
7: 好，
8: 谢谢。
6: 这个口味上有什么不合适的，你随时给我们说。
7: 好的。
6: 谢谢啊。
7: 我们对60岁以上的老人啊，都有一个定期的走访，尤其是一些独居老人和特殊照顾需求的业主。而且我们现在就是每个月定期都会有一些组织一些便民活动啊，免费理发、磨菜刀、洗地垫之类的。
9: 一老之外，一小的难题同样牵动人心。社区里的托育中心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的燃眉之急，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选择灵活，几乎适配所有的有娃家庭，家长的焦虑被稳稳地接住了。
4: 据了解，这家托育中心累计服务家庭超千户，更带动了周边亲子教育、母婴零售、家庭服务等产业联动发展。
10: 首先呢，咱这里的老师呀，比较有耐心，也比较用心，包括咱这边的环境呢也比较好，再加上就是对于咱的价格呀，对于我们来说也比较亲民一下，就是我们在这边呢离家也比较近呀，平常的时候我们上下班去接送孩子都比较方便。
4: 除了助老托育服务，社区还整合周边商业资源，完善多元生活配套，构建起15分钟生活服务闭环。
11: 现在可以这么说，在15分钟内，生活方面的事全都办了。周边有大型超市，周围有小超市，而且呢，物业上呢还给咱们搞了早市，早市呢有各种新菜、肉、鱼，非常方便。
4: 有人疑惑，做社区便民服务耗时耗力，企业的动力仅仅是情怀吗？
9: 答案就在我手机中的这一小程序里。这一小程序借助 AI 算法和大数据分析，精准捕捉居民的消费习惯和生活需求，也让便民服务更细致、更贴心。
4: 在平台上，居民可以查询15分钟活动半径内餐饮、出行、家政等信息，实现线上服务、线下体验、同城履约的深度融合。细致贴心的服务也为企业注入持续发展的动力。截至目前，该企业平台用户规模已达570万人，实现销售收入47.8亿元。研究显示，我国社区服务产业已形成10万亿级规模的消费市场。随着更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的生活服务走进千家万户，温暖人心的民生答卷将愈加精彩。
1: 在服务业里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生产性服务业。近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粮食年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等成绩的背后，生产性服务业的贡献功不可没。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仍有较大空间。请问李司长，我们如何来定义生产性服务业，如何全链条地补强生产性服务业的薄弱环节？
12: 生活性服务业是面向终端消费者，也就是 To C， 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呢，只是面向企业，也就是 To B， 啊，与每一个企业都有关系。企业从研发新产品、优化生产流程，到打通供应链、突破技术瓶颈，每一步都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出的意见，针对研发、生产、流通等全链条上的短板弱项，明确了6个重点领域、17个关键环节的工作任务。第一，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第二呢，是增强现代物流综合竞争力；第三呢，是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第四呢，是增强供应链金融专业服务能力；第五呢，是积极发展节能环保服务；第六呢，是做强做优商务服务。我们正在明确各项重点任务的责任分工，与有关部门进一步细化配套举措。
1: 我们知道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是质量服务机构，那接下来请刘总结合自身的工作 作情况谈一谈生产性服务业，它应该如何更好的来服务千行百业，如何更好的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8: 我们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所在的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在赴

0: 能千行百业中确实发挥着非常独特的作用。首先我们从行业属性看啊，检验检测认证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国民经济有序运行的技术规则和制度。另外从行业功能来看，检验检测认证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突破国际贸易壁垒，促进规则标准软联通，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一个产业工具。那么在服务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方面，检验检测认证作为一种技术工具，能够全面提升产业链质量水平，同时也是重要的产业工具，能够连接产业链各个环节，补强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是产业链上的粘合剂。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风能领域啊，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已经将服务从质量把关延伸到国际风能标准的制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关键技术的攻关，以及全球市场的准入，深度嵌入和连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另外在服务培育薪资生产力方面，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产业创新，我们认为都离不开标准对创新的凝结，离不开认证检测对创新的引领。就像目前我们在火热的人工智能领域，我们也是这个开发了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评价，创新研发了 6D 的评价模型，引导供给侧数据集的质量提升。可以说全链条补强检验检测认证这个生产性服务业的关键环节，就是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筑牢质量基底，让创新更快落地，让产业更有韧性，让中国制造更有底气地走向全球。
1: 接下来我们走进一家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一起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
2: 在位于杭州的传化大江东基地第二生产车间里，张抗正在和同事加紧赶制无氟易聚钨防水剂出口订单。
3: 那我们这一次接到的是东南亚的一个出口订单，大概八十吨，我们差不多五天就可以完成了。
2: 与传统人工投料搬运不同，员工只需在车间巡检，通过电脑查看温度压力等参数即可完成生产。2025年，这条无氟防水剂产线年产量近5000吨，产值近1.8亿元。
3: 接收到订单之后，我们可视化指挥中心就会下达一个指令。那这个指令下达之后，我们的物料就会通过管道输送到各个的这个生产线。跟过去对比的话，我们效率提升了20%。
2: 张抗口中的可视化指挥中心，正是整个基地的中枢大脑。中心内的智慧化生产执行系统能适应精细化工多品种小批量多批次特点，以柔性生产力将物联网大数据与制造工艺耦合，实现端到端数字化。
4: 我们工厂呢有8000多个产品品类，一年呢订单呢超13万多个订单。一旦订单进入以后呢，这个系统呢就会派单到我们这个执行系统，通过我们一键的按钮，它就可以实现我们远程的这个批量生产。2025年呢，我们产量呢达到了62.5万吨，较我们这个没上这套系统之前呢，我们生产效率呢提升了25%，产能呢提升了20万吨，同时呢，我们能耗呢下降了15%。
2: 从智能生产到工艺优化，生产性服务业正以软实力为制造业注入新动能。而在工业生产的链条上，检验检测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工业生产的眼睛。眼前这款无线一体式手持3维扫描测量仪，让这双眼睛看得更清，走得更远，用得更便捷。在位于杭州的中国世谷，仙林三维企业负责人介绍，过去扫描需连接电脑和电源，效率受限。如今第三代技术将 AI 处理器与交互屏集成于设备，无需外接，开机即用。目前该产品已用于汽车、航空、精密模具等领域，以精准检测保障精密制造。 近年来，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加速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跃迁，以自身的高端化发展驱动生产制造从单纯符合标准向创造价值品牌塑造跨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定将激发更加强劲的产业发展新动能。
1: 国务院四月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请问李司长如何理解扩能提质这两个方面？
5: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4月2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沈朱林副主任呢，他把扩能比喻为做大蛋糕，那么又把提质比喻为做好蛋糕。扩能呢，重在是涨体量、拓空间，让服务业规模更大，承载更强。提质呢是重在优结构、提能机，让服务业内涵更优、层次更高，一扩一提，相辅相成，一体并进，方能驱动服务业提级不稳、行稳致远。
1: 对于企业而言，蕴含着哪些发展机遇呢？
5: 党中央、国务院所做的这一系列的重要部署，不仅为服务业迎来了黄金的发展期，更给广大的企业带来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具体可概括为6个确定性。第一个确定性呢，就是增量市场。那么大家也看到了，意见提出了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在15期间，它的增量空间是20万亿。这么广阔的市场空间，为企业家搭建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大家都能从蛋糕做大中直接受益。第二个确定性呢，就是政策红利。意见呢，这一后续呢会有很多个 N。第三个确定性呢是升级赛道，意见明确了10个领域、26个行业是作为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点。那么在国家蓝图薄化前景下，各地也在确定本地的升级赛道，比如说浙江提出了56个细分赛道，这些清晰的升级路径让企业发展有方向、有重点。第四个确定性呢，就是提质增。一方面呢，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算力服务会全面赋能服务业发展；另一方面呢，掌握标准话语权，等于呢就掌握了这个行业的定价权。所以呢，数字化与标准化双轮驱动会加速企业提质增效。第五个确定性呢，就是协同创新。那么产业边界模糊消融、跨界融合渗透，这个是现代产业体系它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那么服务型制造和制造性服务双向奔赴，跨界协同创造新的价值。第六个确定性呢，是国际空间。对企业而言，拉得住就能实现规模倍增、能效提升、价值重塑。希望大家也发扬企业家精神，立足自身的优势，主动作为。我们呢，也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1: 听了司长关于企业发展机遇的分享，两位企业代表有什么样的感受？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企业发展当中有哪些发展机遇，也为我们分享一下吧。首先有请刘总。
0: 我们将致力于增强机构的公信力、产业的支撑力以及国际的影响力，不断对标国际一流水平，满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推动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互认，让中国标准、中国制造更领先，助力我国的产业从大到强。
6: 我们真的感受到了正在处于银发经济时代的历史机遇期，未来5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将迈进到100万亿的新台阶上，政策顶层的设计其实更加完善，支持的体系更加健全，为行业高质量发展也指明了非常清晰的方向。借势产业提质升级的机遇期，养老企业也要从基本生存保障型向高品质生活支持型 系统性的升级，提供更精准、更可及且更有尊严的养老服务。同时，服务业扩大、开放、持续深化，有利于我们学习国际化先进的理念与

0: 管理经验，提升自身的行业的专业化以及国际化的水平，快速地打造有影响力的中国服务品牌。
1: 感谢两位的分享。那么我们知道会展业是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的门类，作为全国会展业的重镇，北京有独特的优势。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这是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的现场，新产品新技术令人目不暇接。本届车展总展览面积约38万平方米，刷新全球车展规模纪录，吸引了上千家企业参展。北京车展正是北京会展业蓬勃发展的缩影。近年来，北京立足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以会展业为重要抓手，深度推动会展加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扩容提质服务消费，提升重要展会的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水平，全力打造高能级会展之城，让会展经济成为释放消费新潜力、激活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引擎。
3: 亦庄持续10年举办世界机器人大会，常年汇聚全世界的这个大家的目光，同时呢，也是凝聚各方资源来发展智能产业、机器人产业。
2: 在石景山区，首钢园以打造服贸会永久会址为契机，全力推动会展小镇建设，正在形成会展加科技加文化加体育的特色化场景。工业遗址、特色消费形态和奥运遗产相应成趣。
3: 即使我们炉火熄灭以后，我们这个地方仍然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温度，让大家感受到在这个地方工作、生活、参观、消费，感觉到有温度，很便捷。
2: 会展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坚实的硬件基础和完备的服务保障。北京市商务局数据显示，目前全市10000平方米以上的专业展览场馆已达11个，室内外展览总面积达83.88万平方米。当前，北京正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会展之都，推动会展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城市高质量发展。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年来，随着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清零，服务业成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着力点。一至二月，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68.9%。请问刘所长，您怎么看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取得的成果？那下一步，我们服务业的哪些领域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开放呢？
4: 好的，近年来啊，我们国家持续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从政策举措来看呢，主要有3个方面。第一类呢是放宽外资准入的措施，包括动态更新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其中啊减少服务业特别管理措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再有呢，我们也制定发布了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第二类举措呢是拓展开放平台。截至目前呢，服务业扩大开放的综合试点地区呢已经达到了20个，这个试点的范围呢覆盖了全国的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第三类政策举措呢是深化重点领域的开放，包括试点取消部分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还有包括试点这个设立外商独资医院等。从成效来看呢，2024年我们国家服务贸易规模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2025年规模呢再创历史新高，排名全球第二位。从下一步来看，进一步要扩大增值电信、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的开放试点，也有包括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升数据出境合规评估服务能力，加强与重点国家服务贸易合作，促进文化旅游服务出口等等这些措施。
1: 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是我们共同的心声。那么节目最后呢，想让四位对此进行一个展望。
5: 服务赋能发展，品质决定未来，以实际行动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携手共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要以扩能提质为着力点，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6: 规范化、国际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更多从业企业参与到标准化建设中来，与国际标准接轨，让中国服务这张国家名片更亮丽。
0: 我们要守住民生初心，深耕服务品质，

0: 以实干实际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共同开创中国式养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感谢四位的精彩分享。十五五开局起步，随着一系列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政策落地落实，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快突破技术封锁，提升产业链韧性。生活性服务业聚焦民生需求，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必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男生女生向前冲》晚间版。
1: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1: 1959年接到任务我都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哭。
2: 这就是当年我们画报用的头版，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1: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莫谷云升旗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3: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4: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家国答卷。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1: 向前冲。
0: 快到碗里来，全民去冲冠，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3: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5: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0: 这个每年暑假当中啊，学生朋友们最热衷这一件事情，就是做的最多的，我认为就是学车考驾照了。哎呦，一想起每个人啊学驾照的过程当中啊，我现在还不太敢回忆。
2: 怎么了？
0: 就是教练老凶我。哎
2: 呦，是不是你表现得不够好？
0: 我也许吧，就刚学嘛，难免紧张嘛，
3: 是
0: 分不清左右啊，各种这个机关啊，对吧？你学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
5: 我跟你说，还真是有小窍门。嗯，记住了，你的鞋子的高度不能变。就是你一定要穿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厚度的鞋子。我指的不是高跟鞋。
0: 所以为什么你现在开车总是那一双鞋？就是从驾校啊到现在，他那双鞋好多年了。
5: 这个鞋跟的高度一变，你的感觉就不对了。这个油门啊和刹车之间的这个要有脚感。
3: 对，
5: 知道吗？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哎，
3: 这个韩露啊，开车他不是说开车，他是准备鞋，你知道吧？每次开车都要把鞋拿着。
4: 女生都这样。
3: 对对，我这个觉得当时考驾照最有意思。这件事就是这个教练说，往左转，左转，我就好啊，我往左转了。其实我一直在往右打方向，
4: 左右不分
0: 是吧？
3: 对，
0: 这挺危险这个。
3: 是的。
4: 你讲到这个，我觉得我那个比较搞笑啊，因为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啊，我是说如果啊，这个油门跟这个刹车一起踩的话，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你想一想，
5: 你这个想法很危险。
0: 别想，你这个这么想就很危险的。
4: 然后你知道教练怎么说吗？教练说：“你是想给咱车截屏呢？”
5: 真是。哎，我觉得学车吧，有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啊，就是大家千万要学自己以后有可能驾驶的车。我那个时候千辛万苦学了个手动挡，结果一天手动挡的车都没开过。
2: 所以要学拖拉机就对了。
0: 来吧，我们请各位冲客上来聊一聊他们的学车的难忘经历，进入紧张刺激的冲关时刻。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1: 向前冲。
3: 今天的主题是学车的那些趣事啊。
4: 是的，刚刚其实我们已经分享过自己的了，不知道我们的选手又会有哪些趣事呢？
3: 特别期待了，有请第一位出场，
4: 欢迎他。
3: 欢迎你。
4: 你好。
3: 来，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4: 我来自合肥，叫三花。
3: 那说到今天的主题呢，就不得不问一下第一个问题啊，有没有拿到驾照啊？
6: 有。
3: 什么时候拿的？
6: 好像有10年前了吧。
3: 10年前了，
4: 这算老司机啊。
3: 是的，这有经验的驾驶者。
4: 所以还记得当时学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趣事吗？
6: 我当时就记得那个教练，就是反正我也记不得他讲什么了，然后但是他的口水都崩了我身上了。
3: 就是控制不住了是吧？刚刚你说话，你是淮南人吗？
6: 老家是淮南的。
3: 你看一听语音
4: 香了。
3: 对，我跟你说，就是这个学车啊，刚开始学到你拿到驾照，再到你慢慢熟悉的过程啊，包括这个时间的累积，其实心态是有变化的。我不知道你从最开始拿到驾照到最后到现在10年之后，这个心态上在开车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变化？
6: 有，一开始的肯定 很害怕，然后现在就好一点了。
3: 一开始很紧张，到后面呢就是游刃有余了。所以我说到这儿，希望他今天闯关也是像这个驾照的历程一样啊。
4: 因为
3: 对，
4: 你是知道上花之前是来过我们节目的对不对？
3: 是。
4: 对，在2019年是来参加过我们的节目，并且当时是参加过总决赛。
6: 对对对。
4: 那现在事隔几年再来，会不会要得心应手一些，还是说会紧张一些呢？
6: 紧张。
3: 紧张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如何克服紧张来适应赛道，就要取决你接下来的表现了。做好准备了吗？
6: 做好了。
3: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好，欢迎善花再一次来到我们今年的赛道，希望你有一个不错的表现啊。第一关

0: 目前过的感觉还不错。
1: 对，我觉得曾经来过我们的赛道啊，还是有经验的。哎，其实呢，锦江，你觉不觉得我们在学驾照的时候啊，都要起大早，这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0: 那起的可叫一个早啊，大概
1: 还记不记得是几点？
0: 我记得好像是7点左右。这个现在其实学驾照跟我当年，我应该拿驾照也有10年了，跟当年学驾照好像不太一样了，因为现在好像更加的人性化，更加的就是说排序啊比较有规律一些。因为我妹妹刚刚考完驾照嘛，就是说她觉得现在特别人性化，
1: 就比如说会根据你自己的时间啊、职业啊去选择。
0: 对，而且会小班教学。

不用那么费劲，但是对心理上的考验要大一些，因为第五关它很高啊。这位呢算是有经验的冲关者了，相信啊咱们的赛道虽然有变化啊，但是它里面的原理是一样的，过关的方法也都是一样的。我们说起2019年感觉还挺近，但是掐指一算

0: 奇怪。重心靠前啊，重心靠前。没问题。
1: 是的，注意一下衔接点啊。
2: 好的。
1: 这今天女生不错，这个善花之前有过比赛的经验，看来在今年的赛道上也是找到了感觉，
0: 旗开得胜，这给女生队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啊，欢迎。

0: 好的，离终点的距离非常近了啊！欢迎登顶。
1: 好的，让我们恭喜女生队的第一分。
0: 恭喜恭喜啊，拿到了这一分啊！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讨教一下，每次都来，每次都登顶，这是种什么心情啊？
2: 一开始很紧张，然后上了赛道以后就比较兴奋嘛，
0: 就是上赛道以后把自己的这个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然后
2: 之前勇往直前，
0: 就一点都不害怕了。
2: 对对，
0: 你下次再来，
2: 还来？
0: 那不要隔五年了好不好？近一点啊，明年就来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再次恭喜你，帮我们女生队拿到第一分。

0: 的，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好，欢迎二位。
1: 二位好。
0: 来，依次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吴翠翠，来自安徽淮南。
0: 好。
2: 大家好，我叫吴小鱼，来自安徽淮南。
0: 啊，两位都是来自淮南的朋友。
3: 锦江的老乡是吧？
0: 是啊，那两位是什么关系啊？
1: 我们是亲姐妹。
0: 亲姐妹。
3: 锦江，猜一猜谁是姐姐，谁是妹妹？
0: 这种得罪人的事儿，对吧？我就想到了你会让我做，我来猜一猜，你是姐姐。对吧？因为姐姐会先代表发言嘛，对吧？并不是谁看着更年轻。
3: 这说明锦江啊，非常的聪明。我以为你会说我是姐姐，我肯定是他们姐姐哈。问一下，二位都拿到驾照了吗？嗯，拿到了。有什么趣事我们分享一下？
1: 我呢是因为我练科目三的时候，教练跟我说我是这批练的最差的，结果我一把过，
3: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那也许是教练的激将法，哦，对吧？
3: 故意的。
0: 这个姐姐妹妹差几岁？一岁吗？
1: 嗯，
0: 一岁。那妹妹也有驾照了？
1: 有。
0: 你当时这个学驾照的时候，觉得有没有什么趣？

0: 必须要跟大家分享，
1: 因为我学的是 C1 手动挡嘛，然后我们教练就说女孩子学手动挡，然后是以后打算去开货车吗？
2: 不是，你能给我翻译一下吗？这妹妹说的是淮南话，对不对？
0: 是的，非常标准的淮南话。她说她当时考驾照考的是 C1 手动挡的，驾照老师就说，女孩子学 C1， 你是以后打算去开货车吗？
2: 也就是说，女孩子应该学自动挡的比较多。
0: 对，现在的女生啊，学自动挡比较多。但是当年其实我也是学的手动挡，因为我当时这样想的，我说我学了手动挡，就是手动挡的车和自动挡的车我都会开。
2: 但是你绝对不会开手动挡的车。
0: 对，就现在完全不会开手动挡的车了。对吧，其实现在的这个可以选择更加的明确一些。那今天这个姐妹俩一起来闯关，有没有设想一下谁首当其冲先登上赛道啊？
3: 妹妹吧，
1: 我先来。
0: 你先来。
2: 所以是发言姐姐来，闯关妹妹先。
0: 好，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准备好了。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0: 来就出来了啊。对的，这个闯关的姿势非常的标准，手抓稳，脚踩稳，这是属于一个手脚并用的关卡。
1: 对，其实妹妹今年23岁，是一名护士啊。她呢虽然是第一次来，但是是她拉着姐姐来的。哦，
0: 妹妹带姐姐来，说明妹妹勇气更多一些。
1: 对，我们其实特别羡慕这种姐姐妹妹的关系。
0: 你看一般
1: 妹的关系，
0: 你看一般
1: 妹的关系，
0: 你看一般。你看好，妹妹落水了。哎，
1: 妹妹这就落水了。
0: 好啊，刚刚妹妹落水了，我看到你露出了一丝微笑，不知道是紧张的微笑还是说开心的微笑。
2: 嗯，比较紧张。
0: 这个紧张转移到你身上了是吧？
2: 对，
1: 就他想的是妹妹平时还运动呢，都落水了、我这平时不运动呢。我跟你讲，但有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说不定你就能登顶成功了。好好加油。好，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这有时候姐妹啊兄弟之间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默契，但是呢我希望这种默契不要发生在我们的赛道上，就比如说落水的默契啊。有一位落水了，接下来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但刚刚子俊说的一点特别对，就有时候说妹妹说她运动比较多，她就一定能够成功登顶吗？也不一定。就是突然让我想到当年的艺考，艺考的时候报了一些学校。
1: 你不要跟我说啊，我当时没有这个想法，然后我是陪我的朋友一起去的，结果我的朋友没考上，然后我考上了吧？
0: 不是，我没有这种想法，我有这种想法，因为我也是学这个专业的嘛。我怎么一说空中呢，你就飞起来了。
1: 姐姐妹妹说，你们少说点自己的事吧。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欢迎。你好。
0: 欢迎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好，你好，我叫史兆杰，来自安徽太和。
1: 这个刚刚啊紧张都已经硬说学驾照和闯关也有关系、为什么呢？说明都聪明，
0: 都努力，
1: 都努力
0: 是啊。
1: 所以前面的都落水了，你现在紧张吗？
3: 有一点紧张。
1: 那放松一下，还是聊聊考驾照的事。
0: 是是是，有没有驾照啊？
3: 还没有。
0: 还没有啊？我收回我刚刚说的话。
1: 你真的要收回刚刚说的话？
0: 对，这个我想一下。
3: 好经验。
0: 哦，来学经验的。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备。
1: 现在在赛道上的是一张白纸，接下来闯到第几关，看他自己。
2: 反正和考驾照也没关系。他说的很对呀，他是来吸取经验的，好不好？
1: 哎，这个心态就很好。我来学经验的，我的目的性就不是特别强。我目的性不强，我可能。

0: 还是想让他放松一下啊。你看多厉害啊，第二关啊。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2: 这怎么办？
3: 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比赛继续，那么有请下一位。
5: 你好。
0: 哎，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好，你好，我叫史兆杰，来自安徽太和。这个刚刚啊，紧张都已经硬说学驾照和闯关也有关系、为什么呢？说明都聪明，
0: 都努力，
5: 都努力
0: 是啊。
5: 所以前面的都落水了，你现在紧张吗？
6: 有一点紧张。
5: 那放松一下，还是聊聊考驾照的事。
0: 是是是，有没有驾照啊？
6: 还没有。
0: 还没有啊？我收回我刚刚说的话。
5: 你真的要收回刚刚说的话？
0: 对，这个我想一下。
6: 好经验。
0: 哦，来学经验的，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6: 准备好了。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那第几关看他自己，
1: 反正和考驾照也没关系。他说的很对啊，他是来吸取经验的好不好？
0: 哎，这个心态就很好，我来学经验的，我的目的性就不是特别强，我目的性不强，

0: 开，想让他放松一下啊。你看多厉害啊，第二关啊，很多女生都害怕的关卡你都成功闯好了，一步之遥来到了第三关，查运流转。好，如果时机比较合适就可以及时出脚，如果时机不好，对吧，咱们稍作停留也是没问题的。
1: 别说，我们这位女选手从上场开始感觉就很紧张，然后呢很文静，跌跌撞撞的也马上来到第四关了。
0: 对，感觉好像每个关卡她都没有经验。
1: 对，但是她总能找到自己的方式。
0: 可以的，用自己的方式登上高台。哎，往上一点，慢慢挪，慢慢往上爬一点点，没问题，来到第四关了。往上爬，我们唱的是一首歌吧？
1: 你唱的是什么歌？
0: 是蜗牛吗？
1: 蜗牛吗？
0: 哎，这一关不能像蜗牛一样慢，要快一点。好，没问题。
1: 核心关卡，
2: 怎么被你们俩唱成他歌，闯关跟蜗牛似

还是勇敢的迈出了这一步，很不错啊！接下来第五关就过关了。右手边有点晕啊，来到第六关。

惯你要稍微注意一点呢，我觉得你体能不太够，所以时机要把握的特别准确，不容有失啊。重心一定要往前靠。哎，好样的啊！虽然鼓起勇气的过程长了一点，但最终结果还是不错的。

耽误的时间太久

0: 今天的女生队的表现还是非常精彩的，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吧。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今天啊，可以提前透露一下，我们的冲课当中来了很多的驾校教练。哦，我提前跟你说一下啊，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驾校教练了，但是他如果再凶我的话，你帮我拦着点啊。
3: 这是什么意思？
2: 你驾校教练会凶我，你知道吗？哎呦，
3: 就是当年你是有这样的经历是吗？哎呦呦，
2: 现在想起来还后怕。
3: 不要怕啊，由我来保护你。
2: 好嘞，好嘞，好嘞，来，有请第一位，
3: 有请。好，来了，欢迎，
0: 欢迎你。
4: 这边请，
0: 来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王友杰，来自安徽合肥，今年24岁。
0: 您是做什么职业？
4: 我是做驾校行业的。
3: 您做这个职业当了多少年的驾校老师啊？
4: 已经有5年了。
2: 您就是驾校教练啊？
4: 对，驾校专门搞业务的。
2: 这怎么跟我印象当中的教我学车那个驾校教练完全是不一样啊？
4: 怎么会变脸啊？
2: 哦，对，你这个解释一下，怎么叫变脸？
4: 你先说你是来练车的。
2: 教练你好，我是这个来练车的，今天之前约过了。
4: 那辆车自己去吧。
2: 对了，找回来了，这才是驾校教练嘛。
3: 我跟你说，这真的是很有夸张，但是其实啊，必须要变脸，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你们学车的人，不严厉一点不行啊，嘻嘻哈哈的，这个以后出交通事故怎么办？是不是教练？
4: 对，是的，是这样的。哎呦，
2: 我说我现在车怎么开得这么好啊，对吧？原来都是当年这么严肃的教练啊培养的结果，对吧？
4: 对对。哎呦，
2: 有个词叫严师出高徒嘛，
4: 对
2: 对吧？希望这个平常在这个驾校的练车道上，有好的表现，今天来到赛道上也有好的成绩，好吗？
4: 好，谢谢。
3: 好，来，
2: 加油，
3: 加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吉尼口令 3, 2, 1
3: Go。 好，来了王友杰，王老师啊，王教练。
2: 王教练很幽默啊，
3: 变脸是吧？
2: 王教练说这个
3: 我都之前只看过川剧变脸。
2: 对，
3: 这是他自己发明的啊。哎呦，
2: 刚才他在变过脸那一刹那，我马上就知道他是真正的教练，要不然我以为来这蒙事的呢。
3: 哎，这个人长得确实非常的温柔啊。哎呦你看
2: 我身后所有的今天的男冲客啊，后场区发出来一片尖叫。
3: 这个我们的第一位王教练对赛道太温柔了，
2: 对，
3: 是不是应该严厉一点？哎，应该凶一点。
2: 希望下面的教练会变脸。来，有请下一位。
3: 有请。
2: 欢迎你，
3: 自我介绍一下。
2: 自我介绍，
5: 我叫童伟，今年35岁，
2: 也是一位驾校的教练嘛。
5: 对对对，是的。
3: 好，童老师啊，
2: 童老师，
3: 想问一下，您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过很有趣的事情？
5: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带了个学员，他在练车的时候比较紧张，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手。

0: 机跟学员的手机啊放在那个线上面，让学员不要有太过于紧张。
1: 这位教练说的是在科目二对吧，倒库移库的学习过程当中，我们刚学的呀，有时候那个车感不强，经常会压到边线，但是考试的时候就扣分了呀，对吧？他说的是把自己的手机跟学员的手机一个线上放一个，就是你只要是压线了，不光是压线的事儿，就把手机压碎了。

0: 吗？那对吧、啊、买个教训吧。
1: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训练方式、哎、用手机。好的，
0: 加油啊，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来自信满满的童教练说了啊，我要一冲到底，不需要提示。
0: 哎，我要去跟童教练学车呀、啊！我得把家里边就是已经淘汰了十年以内淘汰的所有手机，我拿过去，对吧？以防把自己的手机压到。
1: 我想问一下吴志斌啊，当年你学车的时候，那个班上那几个人，你算是个什么样的水平？哎
0: 呦，那我学车的时候在班上，那属于教练凶的最多的呀。
1: 说跟驾照水平和你的主持水平，还是主持水平更好一点吧？哎呀，
0: 现在车开得好，哎呀。
1: 要
0: 的翻身，很厉害。
1: 第一次见到啊，第二关是这么过的。
0: 同教啊，同教把手弄干。
1: 有些人开车是戴一个那种叫什么白色的线手套哦，嗯，防滑，更有抓握感。
0: 是的，大家啊，各位很多的学生朋友，现在呢，可能上午下午
1: 防滑，哎呦。随机应变的能力啊，童教练。
0: 哎呦，我们驾校教练就是一个特点，车开得好，导致脑子反应特别快。
1: 对。
0: 这个考你问题，驾校的车跟我们普通平常自己开的车最大的区别在哪？
1: 最大的区别就是副驾驶有个刹车。哎呦，
0: 回答正确，证明你是真学过车的。
1: 那不是肯定吗？
2: 知不知道现在驾校里都学些什么呀？这不都当年的学的吗？
1: 当年，对，好汉不提当年勇啊！
2: 哦，我们学驾照的时候，那都什么年代了？
0: 那现在都学点啥呀？
2: 那我哪知道呢？哦，
0: 你要答上来，证明你是复读过的。
2: 我这驾照可金贵着，我不想学第二次啊。
0: 好吧，我们都是这个遵守交通规则啊，遵纪守法。
2: 我这好几年了，一分都没扣呢。哎
0: 呦，那咱俩一样。哦。
2: 哎，说明当年驾校老师教得好啊，
0: 教得好，没有教练当年那么凶我，对我要求那么严格，对吧？我能各项操作做得那么规范吗？
2: 我的教练倒是从来没凶过我。哦，真的。

0: 你这但是
1: 哦，吴志斌你改成叫吴三岁算了，那么幼稚。
2: 对吧，我们凶一点教练，希望他闯关闯得更好，能够登顶成功。
0: 我估计现在的驾校教练呢风格也变了。
1: 好，停一下，
0: 应该不太一样了，因为我觉得从90后开始到现在00后，大家的自我意识啊都更加觉醒了。
3: 宝贝儿，左脚是离合，右脚是刹车和油门。
0: 离啥合呀，现在连油门都没了，都是电门。
2: 但是现在也有那个考 C1 的嘛， C1 是
1: 也是有手动挡，
2: 对对，手动挡。然后 C2
0: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考手动挡的恐怕不是特别多了，未来你别说手动挡了，脚都不需要了，不自动驾驶了吗？
1: 你别说，是的，但当年我学的时候是没有自动挡，只有手动挡啊。
2: 但是每一个男生啊，每一个哎呦不错，每个男生都有一个手动挡的情怀
0: 啊。对对对，如果想要到赛道上去体验一下驰骋的感觉，还是要开手动挡的车啊。
1: 佟教练，
0: 欢迎教练。多有得罪啊，您千万别介意。想问您一个小问题，现在咱们面对新的这些年轻的学员们的时候，是不是已经不是过去的老一套了？
4: 对对对，今年确确实不能按照老一套的方法去教现在的00后跟10后的一届去。
0: 所以咱们现在主要的方法是不是更多的就是互相尊重，有事儿好好说的这种说法，
4: 肯定要跟他们相互要沟通，保持包括要跟家长这块嘛都要保持一个沟通，
0: 有一个良好

零零后们啊，能让我们的社会风气变得越来越好，也让我们这些老前辈们啊，脾气越来越温和。当然了，今天教练表现相当棒，跟您教的学员一样棒，拿到这一分。

0: 继续，有请下一位。
1: 好，来欢迎，
2: 欢迎。
3: 好，主持人好，然后大家好。
4: 你是专业篮球运动员吧？
3: 平常在学校也打打篮球。
4: 你有1米9几？
3: 1米93、94这样。
4: 我天，我说
1: 没有这个大学的专业学的是这个体育专业吗？
3: 也不是，就是身高长得比较高。
4: 哦，这个目前是上大学了没上？
3: 上大学了，就家里营养比较好。
1: 那您学的是什么专业？能不能分享一下？
3: 学的那个计算机专业。
1: 计算机专业。
4: 那个驾照考了吗？
3: 我是我们那边马唯一一个没考的。啊？
4: 因为驾校的车里边，他这个身高有点超高。哦，
3: 确实，我在家里吧，就是我家里坐家里的车嘛，然后就说我以后要买个大点的车，不然坐不下前面。
4: 就是我建议你直接学一个 A 照。然后直接买一辆公交车，对吧？这样还能这个免费的载人。
1: 不是，人家是长颈鹿吗？什么叫公交车？
4: 不是，我很少能在这个赛道上看到我的仰着头跟他说话的。
1: 没事，人就是腿长了点，其实腿长好呀。哎呦，是吧？那个刹车油门呢，这踩的话，这个杠杆原理也更轻松。
4: 你觉得他说的对吗？
1: 是吧，小伙儿？
3: 那肯定的，
1: 肯定的。你看，哎呦，真不会夸人。
4: 长得又高又帅的，
1: 是的，
4: 而且这个腿长优势在赛道上，我觉得又是一位登顶的。
1: 所以第二分是属于你的吗？
3: 努力是我的，
4: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他叫王文浩啊，是一名学生，现在还没考驾照。
1: 有这个打算啊，去学驾照。
4: 但他担心的是啊，驾校的车呢，自己坐进去会憋屈。
1: 哎呦，好，没事儿，咱们学习的时候就将就一下，等自己真的要买车的时候可以考虑适合自己的，可以买一个越野车嘛，容量大一点，然后全家人都可以在里面一起享受。
4: 买一个敞篷车，不受身高限制。
1: 那刮风下雨不冷啊？啊，
4: 没事啊，
1: 买戴帽子是吗？哎，
4: 买一个那个塑料布嘛。哦，敞篷车人家好像都是能自动那个升降顶的，我不知道，我没开过敞篷车。
1: 是的，一键启动。哦，是自动的。哦，
4: 原来是自动的，我都以为是一个要下雨了下来得把那个塑料布啊一点一点铺上去。好，很好啊，顺利度过的第四关。
1: 好了，来了，天气。哎，
5: 看到他了，又高又帅打篮球的小伙啊。啊，
1: 王同学啊，
5: 这个快点学驾照吧。但你买车，我估计得买个大点的，你这腿太长了，开起来也自在。也这一关你过不去，你这大长腿。
1: 好，来顶一下。
5: 好的。吓我一跳啊！
4: 他这个腿长啊，开汽车还没有优势，他这个腿骑自行车是最有优势的。
5: 也行，挺环保的。嗯。自行车还不用拿驾照。
4: 对。
5: 对吧？包括电动自行车也不需要驾照，但是如果是摩托车啊，就机动车就需要驾照了。我一个摩托车的驾照学了3年了，还没去报名呢，很遗憾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事儿办了。
4: 是的，就在我们每天对吧向前冲录制下班结束之后，你就可以去学1个小时。
5: 是，而且摩托车驾照考得很快啊，挺快的。好的，你这个儿啊，我觉得第六关会有点小麻烦，看看你倒脚，就是换脚的时候灵不灵活了。
4: 不过他这个头啊，你看，哎，有优势，还是有身高优势的。
5: 好的，他虽然个大，但真的比我想象的灵活很多。
4: 是的，经常打篮球嘛。
5: 好，来到第七关，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这关叫顶天立地，我倒是挺想看你转一圈的，你这个。

0: 哎呦呦呦！
1: 这里还真是因为腿太长了，根本跑不起来。
2: 你看他在水里。
0: 哎，这个他这个身高啊，现在水还没没过腰部，
1: 怎么在里面走起来了呢？
0: 你看我们的水深啊，刚刚到他的胯部。来，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1: 好，我们来喽，这组最后一位，欢迎。
0: 你好，
1: 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3: 我来自安徽蒙城，李友豪，是个健身教练。
1: 健身教练拿驾照多久啦？
3: 七八年了。
1: 哦，这还可以，时间蛮久了。
0: 这个学驾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还是难忘的回忆？
3: 因为我学东西比较慢。当时呢，一个教练带大概四五个学生，老是凶我，不停地凶我，然后我也越凶越紧张。后来来一个女生之后，发现教练开始不凶我了，她比我蠢一点。我发现只要你能不在最后一名，这个教练基本上就不会找你的事情。
1: 这叫什么？
3: 小建议，
0: 只要有人垫底，
1: 没有最差，只有更差，是吗？哎，
0: 马路上开车过程当中，给你感触最深的、记忆最深的是什么？
3: 这个之前坐朋友车的时候，我觉得我不会开车的时候，发现他们脾气都非常暴躁，我就觉得这有点过分。后来我开车之后的话，我也有点暴躁。
1: 啊，这个不能哎。
0: 就是我们是在正常直线行驶的时候，对吧？有的人可能忽然之间不打转向，直接并道。
1: 哦，那是令人生气。
0: 你这心里面就很火。
1: 路怒不能有，
0: 对吧？不能有路怒症。
1: 是的。
0: 心平气和的，他强让他强，对吧？那个违法的是他，对吧？哎，加油，好吧。
1: 好，最后一位，加油。
0: 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go！ 好，今天每一位上来，我们聊的都很开心啊，分享了很多学车的经历。
0: 确实，学会了车以后呢，就要到马路上驾驶。一般呢，第一年为实习期，实习期没有老司机陪伴的情况下，是不允许独立驾车上这个高速公路的。
1: 对，是的。

0: 好，这里啊要注意速度。好，来走。好的，稳住稳住。好，就下面这个，踩在下面那个也可以啊，跳了。好的，来再往再下面一个。
1: 哎，不错。
0: 好，来一大步。其实每个人啊的接受能力是不一样的，可能在短暂的学习过程当中，哎，就学的时候要有一个缓冲，要有一个实践的时间，对吧？就有些女生就是这样，就一时可能表现的不是那么这个实践过程当中，哎，她的这个经验越来越丰富。
1: 开车这个事儿啊，就是驾照通过了之后，开上之后发现很多时候确实女生很多的驾驶习惯是比男生好的，减速慢行尽管慢一点但是比较安全。
0: 那也是，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教练老师们对我们女生更多的包容啊。哎呀包容啊，哎呀包容啊，哎呀，好，这里落水呢不是超速，哎，是速度太慢了，
1: 太慢了，
0: 是不是差那么一点，很可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利用一天时间集中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
1: 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提出学习要求，强调要坚持从省委做起，从省级领导干部做起，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政协主席张西明、省委常委、其他在职省级领导干部出席。集中学习分上午、下午两个半天进行。与会同志放下事务，静下心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先学一步，学深一层。示范带动全省学习贯彻工作往深里走，向实处做。梁延顺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下真功夫，逐句逐段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深入把握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意又明其理。要理论联系实际，做到学用结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履行自己的岗位职责结合起来，与分析解决分管领域或部门党的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起来，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发挥关键少数，特别是省级领导干部领学促学作用，带动全省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坚决防止形式主义，以好作风、好学风保证学习取得实效。梁延顺强调，七一就要到了，各级党组织要结合开展庆祝建党105周年系列活动，通过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基层党组织集体学习、党支部三会一课等，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入行。各级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持续推动落地转化，把学习贯彻工作不断引向深入。
0: 6月25号，全省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产业推进会暨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动员会在合肥召开，省长王清县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部署，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奋力推动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产业走在全国前列。
2: 会上，有关专家做辅导报告，省有关部门、市、企业做，全省上下要在思想认知上持续跟进升维，保持战略敏捷和果敢坚定，把比较优势发挥到极致，给足行动为牵引，在科学智能上抢占高地，构建差异化优势，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全链条深度融合，拓展重点行业高价值应用场景，培育壮大人工智能企业和科技服务业，筑牢自主可控的数字底座，掌握人工智能安全主动权。要找准脑机接口产业主攻方向和突破重点，深化医科产融合，外野内育壮大创新主体，引导创新要素集聚，产业集群发展。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产业发展，注重因地制宜，打造一流生态，保持专业专注，优化服务供给，像家庭培养孩子一样培育产业，一代一代去呵护成长，努力实现产业接续发展，生生不息。副省长张曙光、李忠出席，副省长任清华主持。会前，部分参会人员调研了智能科学家物质创智平台、省人工智能产业先导区等。
0: 于平凡处默默坚守，在危难时挺身而出，安徽各地党员干部以倾心奉献服务基层群众，以冲锋在前诠释责任担当。
1: 入夏以来，合武高铁安徽段卢

0: 安特纳桥连续梁施工进入攻坚阶段。现场负责人杨浩康正带领工人们在40米高的连续梁作业面上进行钢筋作业。钢筋绑扎的每一个数据都必须精确到毫米。
1: 作为一名党员，干这个活啊，心里装的是百年工程，手底下松不得。所以我们每绑一层钢筋，就拿着尺子逐层量一遍。
2: 每天40米爬上爬下，一天上下6-7趟，数据这个不达标不收工。作为一名党员，我们用毫米级的标准，诠释着责任与担当，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项目一线精益求精，基层治理、新就业群体的休息难、充电难等问题。
3: 社区推出的这个揽巡这个服务啊，特别实在。道路都有这个骑手之家，不仅有了歇脚的地方，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归属感。
4: 身为一名基层党员，我们守好暖心驿站、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小歌辅餐会、权益保障宣讲等暖心活动，发动骑手志愿者主动参与巡查、文明劝导、助老便民等基层治理工作，用有温度的服务拉近党群关系。
0: 在滁州市定远县练铺村，年近50的村党总支书记陶玉米从零开始学习拍摄、剪辑、直播，运营起练铺村书记直播账号。
5: 我的年纪大了一点，但是这个学习我从没有落下。只要群众需要再新的知识，我都会去学习。党和群众交给我的事呢，我也会想方设法的来把它干好。
0: 村里50多名党员主动组建志愿服务队，不仅在直播间里讲解医保、社保、惠农补贴等政策，还推介当地特色农产品。目前直播间已帮助农户销售农副产品超10万元。
6: 我们提到的问题，所有的困难马上就能给我们去解决。党员干部很多时候他肯定是为我们考虑很多事情的。
0: 助力乡村振兴，他们倾心奉献，保护群众安危，他们冲锋在前。入汛以来，安庆市宿松县持续遭遇强降雨。在宿松县柳坪乡蒲河村，村里的党员干部组成了防灾先锋队，分片包保，对全村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切坡建防护实行一户一档动态管控。党员先锋队还把移动课堂搬到每家每户，反复向群众讲解避险要领。
7: 村里党员干部天天在巡查，还发了那名牌卡，教我们批写，我们心里特别踏实，不慌了。
8: 群众安全大于天，党人就该冲在最前面，多跑一趟，群众就少一份风险，这是我们的责任。
0: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党员的身影；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旗飘扬。安徽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冲锋在第一线，战斗在最前沿，以行动诠释初心，以实干践行使命，让党旗在江淮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高高飘扬。
9: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围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安徽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
10: 少年认清毒品危害，掌握防毒技能，筑牢拒毒思想防线，同时联动学校、家庭、社会三方，构建全覆盖青少年禁毒防护体系。
9: 在安庆、芜湖、亳州、马鞍山等地，禁毒教育基地里的识毒互动课堂、仿真毒品模型等，向公众直观展示毒品的危害。宿州、六安等地持续推进禁毒宣传，进社区、进企业，营造全民参与禁毒的良好氛围。
11: 认清奶茶、电子烟等伪装毒品的危害，广大青少年要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场所。全社会共同参与禁毒宣传，人人整党防毒卫士。
12: 近年来，我们坚持高效能治理毒品问题，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现有吸毒人员人口占比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禁毒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我们呼吁大家主动学习禁毒知识，参与禁毒公益事业，自觉增强识毒拒毒防毒意识，积极检举揭发涉毒违法犯罪，一起筑牢禁毒防线。
9: 6月25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安徽省医疗机构管理办法相关情况。管理办法共8章40条，构建了覆盖医疗资源布局、诊疗服务规范、患者权益保障、行业发展赋能等常态化机制，持续优化营商服务环境，夯实医疗卫生公益发展根基，全面规范医疗服务运行秩序，自2026年7月15日起正式施行。
1: 近年来，

0: 全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但在资源布局、机构运行、行业监管、应急救治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短板弱项。管理办法的出台是护航全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1: 管理办法强调规范公立医院分院区管理，严控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变更为营利性，回应突发事件医疗救治新实际需求，进一步规范我省医疗机构管理，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安全水平。
2: 记者日前从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获悉，今年以来，安徽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截至今年五月末，全省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98,117.6亿元，同比增长7.68%。分部门看，前五个月，全省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4,786.5亿元，同比多增345.4亿元。
3: 针对民营企业轻资产偿周期的痛点，首创金融支持科技企业共同成长计划目前已经升级到3.0版。针对个体工商户的融资难点，开展银企对接活动。针对产业链企业上下游弱融资难的堵点，创新推出乡村振兴共同发展计划。
2: 聚焦安徽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今年以来，安徽先后出台了共同成长计划加量子科技产业专项实施方案，安徽银行保险机构支持未来产业培育壮大若干意见等多个政策支持举措，为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精准适配贷保股债租等综合金融服务提供融资融智融技融通一揽子方案。截至五月末，全省制造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
4: 全方位构建与安徽产业发展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相适应的综合化金融服务体系，将传统单一金融产品升级为多业态、全周期、全链条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打通服务产业最后一公里。
5: 建筑垃圾曾被视作城市包袱，安徽各地从源头减量入手，提升资源化利用水平，有效破解建筑垃圾处置难题，城市包袱蜕变为绿色资源。
6: 从本月开始，合肥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条例最大的亮点是确立了源头减量的原则。近日，记者来到蜀山区这个建设工地，项目负责人介绍，他们通过挖地平整、堆坡造景等措施，土方尽量在厂内平衡消化，实在用不完的才装车外运。
7: 目前看，外运总量比以往少了15%左右。现在实行电子联单管理，每辆车出发和到达都要扫码，全程可追溯。
6: 包括源头减量在内，条例对建筑垃圾管理的全链条作出刚性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将建筑垃圾减量化目标、分类利用措施纳入招标文件和合同文本，运输车辆要具备全密闭、装载卫星定位等装置。
8: 条例的出台，让建筑垃圾管理从过去的被动清理迈入了全过程依法治理的新阶段，把产生、运输、处置、利用这根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纳入了法治轨道。
6: 同合肥一样，目前全省各市均发布了建筑垃圾污染防治规划，随着法治框架的完善，安徽多地通过精准宣传推动分类标准的落地，
9: 把分类标准规范要求直接送到一线，从源头减少垃圾混放问题，今年以来累计上门宣讲30余次。
6: 不仅规范分类，还要变废为宝。在宣城市惊县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处置中心，各类建筑固废经过破碎、筛分、深加工等多道工序，转化为品质稳定、绿色低碳的再生粉体等新型建材。
10: 粉料用于透水钻，骨料用于回填，轻物质用于焚烧发电，
11: 有效防止固废填埋带来的土质占用、环境问题。目前全县建筑垃圾处置正回收用量达到80%，资源化利用量达到60%。
6: 随着法治保障的持续完善和技术手段不断升级，各地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有序推进，全省建筑垃圾综合治理水平全面提升。
5: 传感器是万物互联的神经末梢，蚌埠市依托中国传感股的产业集聚优势，打通从源头研发、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到终端场景应用的全产业链，让小小的传感器迸发出千亿产业的大能量。
12: 这样一款圆形机器人全身有9种40多个不同类型的传感器，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传感器，所以它能

0: 我听得清，看得见。
1: 让机器人拥有感官的正是 MEMS， 也就是微机电系统传感器。它体积小，重量轻，灵敏度高，易于集成，成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关键一环。在传感鼓的展厅里，记者看到灯光自动亮起，空调立即启动，墙面的屏幕实时显示着室温、空气质量等参数。一枚夹在鞋子上的小设备能监测步行姿态，辅助判断脑梗、中风风险。万物互联的质感生活触手可及。一枚枚不起眼的传感器就是万物互联的神经末梢，它们是如何产出的呢？在这个全国首条八英寸 MEMS 晶圆全自动生产线上，每个月有10000片八英寸 MEMS 智能传感器晶圆在这里下线。
2: 将设计好的芯片图案转移到硅片上，包括双面光刻、深硅刻蚀、晶圆键合等多个工艺步骤，形成微小电路和传感器结构。不同的设计图案对应不同的传感功能，再把晶圆分割成细小的芯片，它就是一枚传感器的大脑。
1: 除了这条量产线，在传感谷还有一条可供企业和科研单位试验的6英寸晶圆产线。以往受限于产能、排期等因素，许多传感器的设计只能停留在图纸上，而现在企业可以带着图纸来这条产线上试验最新的设计。
3: 有了这条中试线，我们可以为下游企业提供定制化的设计研发、低成本的小批量试产服务。
1: 公共服务示范线可以为初创企业提供工艺孵化、工程化试制和测试，展开从源头设计到市场应用的一系列科技创新。
4: 传感谷呢，已经集聚了23家领军企业和200余家的智能传感器相关企业，初步构建了一个涵盖从上游的材料、中游的设计、制造以及封装测试和应用为一体的全产业链条。
1: 为了进一步打通这条产业链，当地建立了省市区3级政策扶持体系，并专门成立了专班，组建了总规模超70亿元的智能传感产业投资基金，促进技术成果转化和重大项目落地。今年1季度，蚌埠智能传感产业产值同比增长25.5%，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增强。
5: 将智能传感产业作为制造强势产业历史的核心主攻方向之一，创建省级以上创新平台39个，在脑机接口等领域实施一批科研攻关项目，并加快成果产业化，全力打造自主可控、芯体最多、传感器种类最全、产值超千亿的智能传感产业集群。
6: 近日，合肥高新区体育中心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面完工，正式进入室内装饰装修和外立面幕墙施工阶段。作为合肥市重点民生工程，该体育中心总建筑面积达8.8万平方米，包括全民健身中心和体育实训中心两大单体。施工过程中，项目团队创新应用了多项先进技术，确保工程质量。
7: 项目的完成大概现在应该在60%，计划2027年初正式交付投用。
8: 作为联合体总承包牵头单位，我们针对项目结构复杂、大跨度及异形结构，集中吊装施工难点，依托公司自主研发的智晶硕智平台，构建企业项目重点作业区域3级联动硕智管控体系。通过融合 AI 技术，以安全网格化管理，保障工程高品质建设。
6: 合肥高新区体育中心建成后，将成为综合性文体地标，进一步完善城市公共服务功能，丰富辖区居民文体生活，提升人居环境品质。
9: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贴心，因为我理解。

0: 哎呦，太谢谢莫成了，还特地提了果篮来看望我。哎呀，真是太不好意思了。前几天我儿子还那样对你。
1: 没有关系的，伯父。其实那件事情我都已经忘记了。而且这些水果都是我从朋友的果园里拿来的。

0: 是吗？
1: 保证新鲜干净无公害。
0: 哎呦，真是太棒了，有空就来家里吃饭啊，什么时候来都可以，不用担心。而且啊，我还把我大儿子按在餐桌旁，让他哪儿都不去。哎，不瞒你说，我一看到你啊，我就特别觉得特别投缘，想让你成为我的媳妇，是真的。还有下次啊，你就这样打扮，我特别喜欢，很漂亮，好吗？像上次的打扮也很漂亮，但是有点像喜剧演员，让人看了就想笑。
1: 好的，伯父。话说，夏武先生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呀？我之所以这么问，是我想要先了解一下我要结婚的对象是什么样子的，伯父，您觉得呢？
0: 没错没错。

0: 错了。你好。
1: 你好。
0: 我是夏午迪瑟坤，也可以简单的称呼我为夏午，这里的老板。
1: 好。
0: 你是来试镜的吗？
1: 是的。哦，
0: 太棒了。你叫？
1: 我叫莫成。
0: 哦，莫成，名字好听，很适合你呢。既然这样，里面请吧。
1: 好的。
2: 我到机场了，等我回来，我有重要的事要和你谈。
1: 重要的事？是什么事啊？
3: 莹月，
1: 美大姐，你好。
3: 快到中午了，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1: 好的，那我先收拾一下东西。
3: 好。

0: 来，吃点沙拉。
1: 谢谢。
0: 多吃点啊，英月，你不用跟我客气的。宋干亲自拜托我要好好照顾你呢。吃吧。英月，我知道你把土地送给宋干的事了。你真的是心地非常善良的人，能和你交往真的是宋干的幸运。但是我们家呢，不希望占谁的便宜，所以宋干拜托我来处理这件事，因为他知道你一定会拒绝的。这位是苏茶先生，是公司固定的律师，他来和你讨论土地买卖的事宜。
2: 你们好。
1: 你好。梅大姐，我之前已经和宋干先生说过了，那块地
0: 啊，我刚刚也跟你说了，我呢不想白白得到谁的任何东西，只是这样而已。我宋干，我们家，
2: 这里，这是土地买卖合同，英月小姐可以先看看。

0: 钱，还签字把土地卖给他们了。
1: 但我不是卖地啊，我是送给宋干先生的，但是他姐姐给我付了钱，我打算把这笔钱还给宋干先生，不过要等他回来再说，然后到了那个时候我再告诉爸爸和殷心姐，这样可以吗？

0: 抬起手啊，然后推到左边，再来一个新的大西瓜，推到左边，抬起来，推到右边，再来一个西瓜，
1: 爸爸，爸爸，太极是要慢慢来的，控制你的气息，吸气呼气，吸气呼气。你这是什么呀？是打太极还是跆拳道？
0: 因为太慢我心烦啊，
1: 又焦躁了，这样什么时候才能康复啊？
0: 看，唯独你看啊，他一副是我母亲的样子，等你和他结婚了，他可能会更凶啊，整天不停的唠唠叨叨。
1: 爸爸，维诺哥，维诺哥，你笑什么？
2: 嘿，维诺，什么？还没结婚你就这么怕他了？
3: 一心姐，维诺哥，新哥说大事不好了。
4: 快点全部除掉，然后还有那边。
2: 哎，你们在做什么啊？做什么？哎，你们在我的地方干什么？都给我滚出去！
1: 住
4: 手！住手！
2: 滚出去！
4: 你是谁呀？
2: 你还有脸来问我？让你们知道你们是站在谁的地盘，我是这块地的主人。
4: 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我的老板昨天就已经买下这块地了。
1: 喂，你老板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是这块地的主人？
4: 那你们自己看。
2: 拉塔萨塔纳昆，
1: 塔纳昆一直想得到爸爸这块土地的公司啊。
4: 你干什么？
2: 这是假文件，
4: 住手，
2: 滚出去！这是假文件，马上从我的地上滚出去，否则我就报警把你们都抓走，让你们都去坐牢。
4: 被抓的人是你才对，还有你撕掉的文件是真的。音乐纳马拉，你的女儿已经按照法律程序将这块地卖给拉塔萨先生了，啊，自己睁大眼睛看看。
1: 爸爸，真的是音乐的签名，爸爸。
5: 500万。
4: 就是你的女儿自己蠢。
2: 叔叔，叔叔，
1: 爸爸，爸爸，爸爸，
2: 叔叔，
1: 爸爸，爸爸，爸爸，你不要有事啊，爸爸。
6: 喂，你好，罗斯小姐，你从巴黎回来了是吗？
7: 十多通未接电话，什么事啊？
6: 就是你不在的时候啊，有太多可以聊的事了。
7: 你再说一遍。
6: 罗斯小姐，
7: 那个女人在哪儿？马上叫她来找我。
6: 好的。音乐，哼，马上去宋甘先生的办公室。
8: 去宋甘先生办公室，但是他不在啊。
6: 喂，能不能不要说这么多？叫你去你就去，快点。
8: 宋甘先生，你回来了。

0: 认识我吗？
1: 不认识。
0: 我是超级大明星，而且我也是有影响力的人。重要的是，我是宋甘的女朋友。现在你知道我是谁了吧，臭丫头。
1: 我想你是误会了，因为我才是宋甘先生的女朋友。
0: 为你，你有照过镜子吗？看过你的相貌和你现在的身材吗？像你这种单纯没姿色的女生，宋甘才不会看上你呢，必须得像我这……你在说什么？而你，只不过是他的普通朋友而已吧？
1: 不是真的。
0: 当然是真的，蠢女人。宋甘他接近你，是想从你身上得到某样东西。你自己想想想想想想，他接近你这样的女人会对他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而靠近河边的那块地爸爸要留给你。
1: 你是说那块塔纳昆公司想要的土地吗？
2: 就因为这样我才想让你辞职。如果那家公司的老板知道，他一定会接近你的。
3: 什么办法都好，必须让他愿意把地卖给我们。
1: 那块地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吗？
4: 很重要，非常重要。
0: 但是我看了你的模样，我也不明白你有什么样的好处宋甘才会接近你。

0: 你在做什么？哎呀，按什么按呢？来做什么？伯父在家吗，苗姨？啊，谁是你伯父？就是拉塔萨先生。哎，
1: 没有人在家，你可以回去了，回去。
2: 苗姨，请你等一下。
0: 哎呀，还有什么事？
2: 我可以等的，要多久伯父才？
1: 拉塔萨先生才能回来，
0: 等也不行。如果让陌生人来这里捣乱的话，我会被骂死的。回去吧，回去。
2: 但我不是陌生人，您还记得我吗？宋干先生他带我来过这里的。
0: 哎呀，谁记得呀？宋干先生可不会带像你这么随便的女人回家。

0: 谁呀、啊？
1: 梅大姐，
0: 伯母，
2: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
1: 梅大姐，
0: 哎呀，你干什么？
1: 我联系不到松干先生，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问他。梅大姐有他在新加坡的电话号码吗？
0: 如果是想问土地的事，可以问我。不要再犯蠢了，你该不会天真的以为我们家会要一个农民的女儿当儿媳吧？对，想想就恶心。宋干之所以接近你，他只是想得到你爸爸的那块地而已。
1: 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不是，我不相信。
0: 不相信也要相信，因为那是事实，请你知道。
3: 还要聊多久？我想进家里了。
0: 喂，你要干什么？
1: 是真的对吗，梅大姐？这不是真的，梅大姐，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对吧？

0: 手啊！
1: 你在这里傻站着干什么？快来把你带走啊！别走开呀、啊！
0: 哎呀，你做什么？
1: 丹姐，丹姐，你放开我，放手！
0: 快走！哎呀，不要动，不要动！
1: 没关系。
0: 走，你回去。
1: 伯母，梅大姐，苗姨，苗姨，苗姨，苗姨，伯母，梅大姐，伯母，
2: 是银星姐，音乐不在家，联系不上音乐。银星姐有什么急事吗？

0: 先不要着急，先坐下来冷静一下吧。
1: 我冷静不了，我担心爸爸会出事啊。医生，我爸爸怎么样？
0: 患者脱离危险了，但是心梗叔出现心脏积血的症状，所以我们要将积血抽出，为了能看清出血的部位，然后进一步做心脏搭桥手术。

0: 谢谢你，让今夜成为我特别的夜晚。我有东西要给你。我看到这条项链，就想到了你。我帮你戴上。
1: 我真的觉得和音乐特别的投缘，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想让你尽快成为我另一个孩子呢。
2: 冯干先生，刚刚我听见你母亲说想让我当孩子。
0: 儿媳是儿媳，我妈说的是真的，我爱你。

0: 爸爸，爸爸记得我吗？是我，英星，爸爸。
1: 我又没有失忆，好吗，英星？那你干嘛哭啊？爸爸，你不要生妹妹的气，妹妹不是故意的，妹妹肯定是被骗了。你真是爱你妹妹啊，英星。我来了都不问一句我怎么样了。 就只顾着替你妹妹辩解，我没有生她的气，我要气也是气自己，蠢到把地交给她。
0: 爸爸，爸爸先不要。

0: 昭晴，你也不要焦虑，你还有心脏病呢。
1: 怎么了？死就死，有什么好可怕的？
0: 爸爸，如果你再说一次死这个字，我就不来照顾你了。爸爸，你什么都不用担心，我会去曼谷找妹妹，然后我一定会把我们的那块地拿回来还给爸爸。

0: 联系不上音乐，他关机了。不过我给他留言了，还在门口贴了纸条，说不定他会回家。
1: 玛丽，音乐在哪儿？
2: 音乐没有一起来，但有件事你需要知道。

0: 秦格树住院了，你快点来。
1: 妈妈，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你不能有事啊，爸爸。
2: 音乐，音乐，
1: 依稀姐，依稀姐，我对不起。

0: 明月，马林已经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1: 易俊杰讨厌我了，对吗？
0: 明月，我怎么会讨厌自己的妹妹呢？我讨厌的人是那个男人才对，他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他居然这样对你，他怎么能这样对我们？今天你就在我面前哭个够，然后从明天开始，你就不能再为那个坏男人哭了，你听到没有？你明白了吗？
1: 一心姐，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我爱他，一心姐，我爱他，我真的爱他。我没想到他会欺骗我。

0: 停下，停下！哦，你是谁啊？
1: 宋干在吗？
0: 哎呀，天哪！看看你的样子，你以为你哪儿来的？胆敢直呼宋干先生的名字？哎，走去，宋干先生不在，出去。
1: 那家爸爸呢？在家吗？
0: 哎呀，你这丫头，居然还想找他爸爸！我叫你出去，如果你不出去，我马上报警！出去！你这丫头听不懂人话吗？我说了不能拒绝。天哪，不能去啊！这个丫头，
2: 廖姨，你怎么能让陌生人进来呢？
0: 我阻止了，但她不听我的。
1: 你是谁？我是音乐的姐姐，辛格纳瓦拉的女儿。
2: 还以为是谁呢？来做什么？还是说那天砸的钱你还不满意？
1: 不是不满，而是你们这种人没有资格来给那块地开价。那块地在精神上的价值比你们这些肮脏的钱高贵百万倍，懂吗？把我爸爸的地还来。
2: 不要这样白白还你们，恐怕不行。买卖交易合同也签了，如果你想要回去的话，恐怕要买回去。
1: 可以，我可以买回来，不过是500万，我会找到钱买回去，就当做是施舍给你。
2: 谁告诉你是500万的？那么漂亮的一块地，价格上涨很快，才卖了没几天，价格已经水涨船高了。
1: 闪开！
2: 想要以原价买回去，恐怕不行了，估计要增加好几倍呢。我要增加5倍，我才肯卖。
1: 5倍？你们疯了吗？
2: 我们没疯，在商场做生意必须要有利益回报。
1: 你们耍诈，
0: 你才是耍诈，贪得无厌，想要再多来要点钱，休想！你可以出去了。
1: 我不走。
3: 看来是想被打呀。
1: 我不怕打，就怕不打。你们都给我做好准备，从现在这个时候开始，你们绝对不会有安生日子过。
4: 青年，
5: 你活该！你以为自己是女超人啊？居然那样闯进他们家里！你没被报警抓起来，就算你积德了。
1: 哎呦喂，我那么痛，你还在那里按按按？
5: 因为我很生气啊！你只是一个小女生而已，他们多少个人，多少只手，你能平安回来，是因为运气，而不是因为你能干。
1: 你骂够了吗？
5: 还没有，但是我想不到骂你的词语了。
1: 如果是你，你也会像我这样做的。我妹妹被骗，而且我爸爸最爱的土地也被他们夺走了。说起来就生气，如果那个坏男人在的话，
5: 如果他在，你又能对他做什么呀？
1: 我就把他切片喂鸭子吃，让他这种坏人绝种。啊，
5: 英星，喂，我想提醒你一下，你跟他们用暴力解决问题是最愚蠢的，你明白吗？拉塔萨塔纳昆那个人是房地产行业中的老大，而宋甘塔纳昆完全继承了他爸爸的血脉，不管是狠心程度还是花心程度。也许真的是你妹妹的厄运才会遇上这家人。
1: 意思是我对他们什么也做不了是吗？难道就因为他们有钱有势？
5: 我能想到的就只有这样了，除了接受吧。英星，这件事就当做是上辈子你妹妹对宋甘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0: 这辈子他来讨债的。
1: 我不会等到下辈子的，这辈子他欺负我妹妹，我就要这辈子讨回来。尤其是我爸爸那块地，他必须要在这辈子还给我爸爸。
2: 啊，音乐的姐姐闯到我们家吗？
3: 嗯，也不知道什么疯女人，个子那么小，让我们一家人都招架不住。
4: 估计是想再多要点钱吧，但是我不给。
3: 得寸进尺。
5: 嗯，喂，我都说了，这个叫音乐的女人就是贪财，但我没想到他们一家人都那么贪财，这些人比我想象中更恶毒。
6: 真是难以相信，妈妈。
4: 不信也必须信，不过你不用在意，因为我们拿到了土地
3: 就结束了。
4: 对了，那边的工作怎么样？
2: 一切顺利，既然这样，我把机票改签到明天。
4: 嗯。

0: 维诺哥，谢谢你帮忙照顾我爸爸。
1: 没关系。
2: 维诺是没关系，有关系的人是我。亲生父亲不照顾，却去照顾外人。
3: 一姐姐，我先回房间了。
2: 迷恋男人，以至于一头栽了进去，甚至把一切都给了他。除了土地给他之外，还有什么是给他的吗？
0: 爸爸，你就不能少说几句吗？
2: 我说的已经很少了，如果我多说就另一种情况了，你想听吗？
0: 爸爸，
2: 怎么了啊？估计是在城里待久了吧，所以脑子都不灵光了，什么都不会思考了啊。哦，我说的每一句都说对了是吗？所以你才什么也说不出来。我真的是想
0: 音乐，音乐，
1: 音乐，
0: 维诺哥，音乐，
1: 音乐，
0: 快点送妹妹回房间，音乐。爸爸，都是因为爸爸，你明知道妹妹不舒服，为什么还要骂她呀？

0: 为什么音乐的情况这么严重啊？
1: 当然严重啊，因为音乐从来没有爱过谁，爱上之后他就倾心投入，完全没有防备心，所以他才会被骗。

我都说了，这个叫音乐的女人就是贪财，但我没想到他们一家人都那么贪财。这些人比我们想象中更恶毒呢，孩子。

0: 老板。
1: 那怎么样？知道了吗？
0: 当然知道了，老板。音乐他辞职了。
1: 音乐辞职了？
0: 是的，音乐已经辞职了。
1: 为什么？
0: 是这样的，他姐姐打电话来给财务部的主管，说是有急事必须要辞职。先是口头上提出辞职，然后再让音乐来递交正式辞呈。老板想想看，他可以这样对我们吗？可以这样做吗，老板？
1: 那他有说原因吗？
0: 他没有说任何原因，什么都没有说。这种性格怎么行啊？什么都不说就这样突然消失，这真是太糟糕了，老板。他怎么能这样做呢，老板？你说上他这

0: 样的人，他真的是老板，音乐不在也没有关系的啊。接下来，老板，我们来见见这位，
1: 宋哥，宋哥，我真的好委屈啊！你去哪儿都不告诉我一声，我真的好想你，你知道吗？
2: 罗斯，这里是办公室。
1: 我又没有要对你做什么。
2: 罗斯，我在工作呢，你先出去，带罗斯小姐出去。啊，
1: 我不出去。
2: 先出去。
1: 我不出去。宋哥，你都不想我吗？我们都好久没见了，宋哥。
0: 还是说你只顾着和那个乡下丫头纠缠？
1: 你迷恋人的气味，更胜于名牌的香水味，是吧？
2: 你见过音乐小姐吗？
1: 我才说一句，你就知道我指的是谁了呀？看来人的气味真的很强呢。
2: 你对他做了什么？
1: 你为什么要保护他？
2: 我问你对他做了什么？
1: 我只是小小的教训了他一下，让他知道他是谁，而我又是谁。是他没有自知之明，不要来怪我。哼，
2: 我不会怪你，我应该怪自己居然和你这种人来往，所以让你误以为我们之间有什么。

0: 音乐小姐在吗？你是宋干先生对吗？是的。音乐不在，那他有没有告诉你他去哪儿了？
1: 你对音乐做了什么？你还有脸问起他吗？我知道我做的不对，但是我不希望我们还没有谈过就这样结束了。你还要音乐和你谈什么？你知道吗？我的朋友有多难过，他想让你和你的家人接受他。所以他才决定把他爸爸最爱的那块递给你，但是看看你做的事，你真的太狠心了，宋干先生。
0: 就因为这样，所以我才要和音乐谈谈。虽然我不能弥补一切，我知道我家里给了音乐很小的一笔钱，我愿意支付。
1: 够了！像你这种有钱人，就只会用钱解决问题。我朋友想要的不是钱，而是想要你给他的爱情。你不要再来纠缠音乐了，放过他吧。

0: 太忙，今天你不用跟我去果园了，留在家里守着我爸和音乐，不要让他们吵起来。
1: 好的，姐。
0: 好。

0: 是宋干先生。
1: 你终于开机了，我从早上就一直打电话给你，都联系不上，我很担心你，音乐小姐。
0: 担心我会伤害自己是吗？
1: 对不起，音乐小姐，真的，我真的很对不起你，
0: 因为骗了我，
1: 我很遗憾。
0: 你知道。

0: 吗，索盖先生？
1: 其实我想听到你否认，
0: 说你没有骗我。
2: 映月小姐，如果我给你的钱还不够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不用客气的，
3: 好吗，映月小姐？
2: 就当做是我骗你，骗你的惩罚。
0: 但我想要的不是钱，不是钱，苏甘先生，我想要的是你的爱情。
2: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自私，音乐小姐，但是我希望你能尽快地忘记我，这样你就不用感到痛苦了。我希望你能和真正爱你的人重新开始，
3: 就不用遇到像我这样的男人了。
2: 我知道你是很好的女生，而像你这样的好女生和我这样的男人不适合。祝你好运，再见。
0: 不要不要不要。

0: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5: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6: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5: 感谢您的配合。
6: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多云转晴，19到30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转晴，21到32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阴转晴，23到31度。凤阳郎象鱼谷多云转晴，19到30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多云，19到28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晴，20到28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20到30度。山南多云转阴，12到27度。和田市晴见多云，20到32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的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这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0: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11: 哎，是不关道。
9: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
13: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9: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 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们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们手中的记忆却有着久远的生命，他们择一事终一生，无数次的刻意练习，他们成了与众不同的那一个。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下敲击，每一次雕琢，都是价值的微分。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便是举足轻重的

与云，玉不琢，不成器。琢磨是器物化朴为精的过程，也是手艺人匠心的根基。手艺的起步大多是简单机械的动作，没有难度系数，容易被忽略，但却是手艺精进的必经。一样器物需要经历千万次精雕细琢，才能成为精品。一项技艺也需要无数次实践，方能得心应手。琢磨的过程就是手艺人手艺与智慧精进的修行。

0: 今年一定要通过剑道的初段考试。
1: 年逾不惑，曹庆丽开始学习剑道。这是一项需要极大耐力和恒心的运动，不是凭一时的热血冲动夸夸海口就可以实现。然而这不过是曹庆丽人生的无数次执拗里最轻描淡写的一次。

0: 曹静丽是一名银器手艺人，这些天她正在制作一组银器茶具。在古代中国，银器是审美和财富的象征，银能够杀菌净化水质，使茶味醇厚清冽，因此银制茶具也被认为是茶道的上品器物。精工制作中有一种高难度的成型工艺，叫一张打。
1: 一张打也叫做鱼片罩，第一阶段是鱼身一张打，用一块鱼片不经过焊接直接打成鱼身，把这个鱼嘴一块打成。
0: 曹庆丽正在制作的这套银茶器要用到一张打第二阶段的工艺，口打出一张打，在壶身一张打的基础上，壶嘴也从壶身上直接敲打成型。曹庆丽强调器物的健康美，他喜欢不凹造型，顺势而为。银是好脾气的金属，它柔和闪亮，延展性好，能帮助曹庆丽实现自己的想法。

首先把银缓慢加热到一定温度，保持足够时间，然后以适宜的速度冷却。这种金属加工方法叫退火，时间和速度全凭多年的经验。在饮料彻底冷却前，不断敲击锤打。

0: 曹庆丽做的这套银壶属于冷锻工艺，需要进行反复的退火、热加工，让银料软化，等温度降下来再进行锻打。锻打过程中，双手的配合很重要，右手拿锤，左手拿着银片，在铁针子上不停转动。
1: 这要求两手必须是一致性的，按照我们想表达的东西来控制节奏和力度。底部是原来的这个厚度，那身上我们会拉薄，然后到了口沿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打厚。这里面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力量，在什么阶段用什么样的力量和节奏去敲打它，这样才能够让器物看上去该厚的地方厚，该薄的地方薄。特别是我们的一张打口打出的时候，我们要把周边的料全部都要挤到壶嘴的部位，这样才能够达到一定的厚度，壶嘴才能够把它打出来。
0: 一张平整的银片靠着反复的退火处理和锤打敲击来调整形状，每一次退火后的敲击都需要重复几千甚至上万锤。从开始敲打到银壶完成需要退火120次左右。一张平面的银片逐渐被塑造成曹庆丽想要的形状。
1: 功夫是什么？功夫就是时间，反复的去做，花大量的时间获取经验，不断总结，然后才能够做出来。
0: 手工敲打出简洁清晰的纹理，让银器多了份拙朴。每一次曹庆丽都会认认真真地赞上瓷器的名字，

论是坐壶还是练剑道，一门功夫的练就需要持之以恒的执着，甚至是执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锤炼，打掉急躁，褪去不羁，磨练坚韧。经过无数次重复而刻下的肌肉记忆，才是手艺人的傍身利器。白耀华年轻时在家乡合浦县工艺美术品厂当工人，跟师傅学做角雕。角雕算得上中国最古老的技艺之一，我们的祖先在旧石器时代已经懂得用兽角制作工具。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打磨光滑用作陈设的角雕工艺品。广西地处中国西南部，山多地少，水牛是农民耕作的帮手。丰富的牛角资源使得角雕工艺在广西有着悠久的历史。

老白一辈子生活在北部湾畔，喜欢用牛角展现海里的世界。七分磨，三分雕。老白当年一进场，师傅不教别的，让他磨牛角。老白听师傅的话，就这一个磨的动作，认认真真做了大半年。一晃眼，半辈子过去，无数次练习达到心手合一，工具成了手的延伸。

学会做角雕之后，牛角在老白眼里就不再只是牛角，表面坚硬笨重的牛角其实硬中带刃，弯而不折，雕刻后有玉质的晶莹剔透，是非常理想的雕刻材料。大多数雕刻工艺都是由大到小做减法的过程，但角雕工艺制作时可以使用加法。

可以吃虾，开料时把虾身、虾钳、虾脚、虾眼、虾须分开单独锯料，再打磨，

看似简单的打磨，使得不是死力，磨的过程中要思考器型的设计，并且在手上握时

角材质中富含蛋白质，受热会弯曲变形，通过加热打造理想形态。

0: 何志刚正在修复一本清代的族谱，南平刘氏族谱。家成谱牒，一家之始。对中国人来说，族谱承载根脉。何志刚是桂林市图书馆的一名文物修复师，虽然平常修复的都不是国宝级文物，但何志刚从不敢掉以轻心。
1: 当然怕出错误了，毕竟失误了毁掉的是难以弥补的历史，但现在做活的时候就不能再想这些了，得心无旁骛。
0: 纸页经历岁月霉烂重铸潮湿，沾满历史的尘灰，有的已经接近粉化，
1: 这些都是纸质文献收藏的大忌。
0: 久远的岁月让每一道工序都像如履薄冰。

气要定，手要稳，修复工作需要精力高度集中，一点点都急躁不得。揭破了不行，揭少了有残留，长期磨损，叶心在残留处就容易断裂。

0: 江湖在古籍修复中至关重要。调制不好或使用不当，书页容易发霉长斑。最好的江湖是江至白净，张合力强。
1: 江湖的厚薄程度，我们的经验是拉起笔来看看水帘落下的长度来判断。
0: 修复的工序多，工具也多。何志刚平常喜欢做手工，这些工具都是自己动手制作。一手用毛笔涂江湖，另一只手撕衬纸，双手结合迅速粘上，填补破损，动作娴熟连贯。修复追求的是质，不是量。技巧之外，考验的是耐心。

说熟能生巧，有说举重若轻，两者背后都是无数次的反复琢磨和练习。对何志刚来说，修复如治病，虽然繁琐却神圣，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在修补着历史，让未来通过它窥探到更完整的过去。宾阳，广西南部的一个县城，自宋朝开宝设州治以来，宾阳逐渐成为岭南地区的重要商埠。商业的繁荣催生了手工业的兴旺，从明朝开始，宾阳的手工业已经比较成熟。毛笔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使用和制造历史，大约300年前，大罗村人的先辈从吴兴学会制笔技艺，如今传到罗如公手上已是第13代。

岁开始学做毛笔，罗汝弓一辈子都在跟毛笔打交道。古人眼中笔有四德，润、齐、圆、健，这既是判断一杆好毛笔的标准，也是毛笔制作的规则。除脂，起毛锋，改毛，翻毛，清锋，做笔头，包笔头，扎笔头，焊笔，胶笔，正笔嘴，盈盈不足一握的一杆毛笔，制作起来得经过好几十道工序。

选毛是在水盆里进行的，一杆好比千万毛中剪一毫。用古书反复逐根挑选，开叉没有尖锋，毛感损伤弯曲都是缺点。

须剔除。真正完好的毫毛圆润挺拔，百中仅有五六。这种精细的操作费眼力，罗如工做了大半辈子，作弊的时候周遭的一切对他来说仿佛都不存在，只专注手中的毛料，不紧不慢，却定力十足。选中的毫毛按色泽、软硬、长短、粗细分类，根据不同毛笔笔头需要的软硬度和大小，将几种动物毛料按比例搭配，不同的毫毛放置在正确的位置，这个步骤叫做翻毛。要做到恰到好处，是对制笔人功力的考量。清风是用古书反复剔除不合格的毫毛，考的是眼疾手快，

今年村里祭拜祖师爷蒙恬的仪式特别隆重，罗如公也做好了一批新的毛笔，他打算送给村里小学的孩子们，希望他们不要忘记了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手艺不仅是罗如公赖以生存的手段，更是流淌在他血脉里的执着与坚守。这种物质与精神的融合与转化，塑造了手艺人的技艺，也成就了他们的魅力。功夫之王李小龙说，我不怕练了一万种腿法的人，我怕的是同一种腿法练了一万次的人。要成就每一门手艺，少不了坚持不懈的磨练。手艺是日拱一卒的久久为功，每一个动作的行云流水，是无数次重复后到达的自由之境，如琢如磨。工艺之道在手艺人手上昭然若揭。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
3: 拿着，养钱出钱，努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

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他们勤劳智慧，在不同的地方过着同样朴素自然的生活。他们对自己的人生有一种甘之如饴的知足。他们是被称为凡人的众生，然而他们创造的美令人难以忽视。这种美日积月累，承上启下，源自一代代人的生活，又将影响更远的未来。这种美我们称之为民意，然而在他们自己眼里，这是活，干活的活，生活的活。

0: 世界上生长最快的植物，有劲节之持，柔韧之美。在文人墨客的世界，它是一江风月，万卷诗文。在百姓眼中，它与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吃穿用住的几乎所有器物都可以用竹子编出来。
1: 我很珍惜现在的生活，每把扇子都很认真地去做。
0: 40多年前，邱广初20出头，因为身体极其瘦弱，无法从事农活，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焦虑。邱广初的家乡在广西荔浦县，那里生长着大片的竹林。一个

欢扇，团团如明月。合欢扇是古代对团扇的别称，团扇又叫公扇、完扇，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最初人们发明团扇是为了遮脸用的，从汉代开始才有了后来扇子的消暑功能。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扇子的样式和制作技术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于师傅短短十天的相处时间，邱广初投入了最大的专注力。他知道这是一门可以让羸弱的他在世上安身立命的吃饭本事。竹子开裂性强，弹性和韧性好，编织的器物坚固耐用。中国南方生长的大量竹子是团扇最好最方便的用材。一把团扇通常由扇骨、扇面、扇柄、流苏等配饰组成。邱广初制作的团扇扇骨和扇柄由一根竹子做成，这种一体化制作的团扇结实耐用，但对技术的要求更高。3年以上的藜竹晾晒10天，去除部分水分，用破竹刀四面对开，分成8片，在竹根抛成50根细竹丝，这些竹丝是团扇的扇骨。在扇柄的竹节钻孔插入竹条做成扇框，这是为扇面骨架定型。棉线上下交错，绕过每一根竹丝，扇骨的布局必须均匀，扇面才能平整美观。

去除扇骨上的倒刺，涂抹姜糊，用断或宣纸进行裱装。姜糊的浓稠度要随季节变化来调整，力度也有讲究，用力过大扇面会翻翘，用力不到扇面粘不牢，

0: 从头到尾了。
1: 团扇的美不止在它的形制和材料，在中国传统中，团扇寄托团圆美满，是握在手中的一缕清风，煽动起中国人岁月静好的绵绵祈愿。邱广初至今仍然清晰记得和老匠人相处的那一个星期，记得师傅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句要领。靠着这门手艺，邱广初立业成家，如今安享天。

伦，这是对怀揣敬畏之心、恪守本分的手艺人最好的回报。自然的恩惠为物质生产提供了可能，顺从天然者才能享受天然之爱。融水大苗山区，主峰元宝山，海拔2081米，是广西第三高峰。在这片东北至西南走向的山脉里，林木资源丰富，是广西毛竹的主要产地。

我叫贾希平，我从小呢就一直看着父亲在做这个竹编。

贾希平从小生活在元宝山下，耳濡目染父辈的手艺，长大后选择了竹编作为自己的谋生职业。随着社会进步，传统竹编难以适应工业化社会的发展，被渐渐边缘化。贾希平30岁那年，从传统的立体竹编转向以艺术面貌出现的平面竹编画。大苗山里生长着各种各样的竹子，但贾希平编织精细竹编画要用到的粉丹竹只生长在深山背阴的西岸边。为了更容易剥出竹皮层，新采回的粉丹竹加工前要经过24小时轻微脱水，超过这个时间，水分失掉太多，要剥得完整，难度会变大。劈竹3年，编织10年，刮青抛灭是基本功。刮青是眼看功夫，要刮得好却不容易。手要稳，力度要均匀，一刀到位。挑刀或者中途断刀，会在竹皮上留下微小刀痕。编竹时，竹丝就会在刀痕处断掉。首先，将竹皮开成1厘米宽的竹片。一年生的竹子柔软，竹皮光洁，细心剥可分得6层。精细竹编画只取最外面2层，第3、第4层用来编织分丝12根的普通竹编画，第5、第6层纤维粗，只能用来做灯笼和竹篮这样的立体编织。

小锡瓶使用的提花编织法，又称经纬编织法。参照花稿，竹丝经纬叠加编织成花。看着只是手部动作，但竹编花算得上是个体力活。小锡瓶要编一幅榕江山水图，送给大学毕业在外地工作的儿子，用每根只有0.6毫米粗细的竹丝来编织这幅宽115厘米、高60厘米的画，按每天编织8至10个小时计算，贾希平每天最多能编织1厘米。在这1厘米高度的画幅里面，有29440个交叉点，也就是说，在不出任何差错的情况下，为了完成1厘米高度的编织，贾希平需要重复将近3万次运动。

眼睛盯着竹丝，手腕来回挑签，每工作一个小时必须停下来休息，不然体力和眼睛都吃不消。在很多人看来，竹编画就是精美交织，不难。但是十多年来，不知道有多少人来跟贾希平学竹编，学着学着坐不住，放弃了。仅仅是编制的操作，确实没有太大的难度系数，但长年累月的重复是对人的耐心和专注度的挑战。

蛛丝在指尖弯折穿插，每一个行云流水的动作，在岁月的沉淀下都早已烂熟于心。一边一枝中，智慧与匠心尽显无疑。造物给我们一双有温度的手，用来守护对记忆的坚守之心。在大苗山，人与自然是融合在一起的。苗家人的服饰纹样和曲子想象都得自自然，自然的辽远和丰富造就了服饰的细腻艳丽。炭火将蜡慢慢融化，被小孙子打烂的老瓷碗，微弯的弧度正适合盛蜡。住在余部苗寨的公平咪老，用起来感觉很顺手。

平咪老名叫梁桂秋，苗话里咪是妈妈，咪老是奶奶。苗寨女子打从成为妈妈的那刻起，对自己名字的记忆就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逐渐模糊，但手下的花纹却是越描越熟练。

又称为蜡，作为材料的名词做动词用，是一种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流传了千年之久的传统手工印染技艺。用蜡描花样，最上等的描蜡是柔顺细腻的蜂蜡，但是价格昂贵。梁桂秋的蜡是自己做的，山上的枫树枝叶和羊油以2:1的比例不停搅拌混合，取枫枝看天气，天热的时候需要一周，天气不好一个月都出不来，

姚家的织染技艺都是以母亲传给女儿这样的方式代代传承。梁桂秋十岁开始学织染，在穿针引线中成长，花纹图样早已深刻心中。

蜡染描样和织布的图案配色全凭直觉。这种信手拈来的自信，来自对传统的耳濡目染，也来自技术纯熟后的游刃有余。农历四月描样，五月做靛蓝膏，六七八月染色，这是苗寨女人和自然相伴的生活日历。靛蓝草长在家背后的山上，每年农历十二月从山上采回靛蓝草，再种到院子里。来年五月，靛蓝草长老了，就可以割下来制作靛蓝膏。做成的蓝靛膏加水做染剂，染布的过程要反复进行，直到得到自己想要的蓝色。蜡阻断了蓝靛液渗入布纤维，沸水多次漂洗把蜡洗掉，蓝白相间的图案便显现出来。苗寨之外的人对这种工艺充满了丰富的想象，而在梁桂秋，这不过是漫长岁月里有一个相似的悠长午后。时光荏苒，岁月静好，苗寨的妈妈们在等待一个团圆的日子。那时孩子们会回到苗寨，换上他们用无数个午后时光蜡染刺绣缝制的苗服。这是一种存留在现代社会里的手工时代的质朴与深情。三江侗族自治县位于广西北部，是中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之一。侗寨的男人农闲时会一起协力盖木楼，他们没有建筑图纸，也不用铁钉，靠着祖传酱干密码和榫卯原理，架构长短粗细不同的木料，造出样式各异的木楼和风雨桥。搭桥造楼的手艺传男不传女，但侗族女人们也自有他们的奇巧技艺。

这是三江同乐乡一个侗族家庭的祖孙三代。90高龄的秦奶奶年轻时是远近闻名的绣娘。秦奶奶不识字，没有艺术理论知识，她的剪纸都是随性创作。这些融合了祖辈传承和她个人想象力的图案，随着数十年如一日为家人缝制衣服的操劳深刻在心里。

0: 洞秀是侗族女子对现实日用的浪漫创作。最常用的贴花绣是先在纸上剪出图案，再把纸样贴在底部上，然后采用单针破线法，将纹样用丝线层层绣满，绣出来的花样有凹凸立体感。
1: 这是龙，这是凤，这是螃蟹花，这是太阳花。
0: 花鸟虫草是侗绣纹样采用最多的。侗族人相信万物有灵，穿上绣有这些图案的衣物，人与广袤无垠的自然合为一体，会得到神灵庇护。祖母们用一生中的很多时间为孙辈缝制背带盖，妈妈早早为女儿准备嫁妆，针法精细，五彩斑斓的山川天地是他们从指尖生长出来的桃花源。妈妈为青花，才为小女儿秦桂珍做侗裙。做侗裙的亮布要经过手工织染、捶打等十多道工序才能制成。手工将剪裁好的亮布折叠出数百上千道整齐均匀的细褶，捆绑压制，用时间为它定型。一条侗裙的制作需要耗费大半年。女儿秦桂珍在赶制一批广交会的文创产品过样，
1: 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忙过，但是再忙还是得让自己静下来，太着急了容易出错。
0: 两年前在外地工作的秦桂珍回到家乡，在县城的浔江边开了一家侗绣展示馆。为青花在织机上织侗锦，织侗锦需要事先上好花本，在一台上好花本的织机上，通过脚踩跳板拉动经线，梭子带着纬线经过，就能织出斑斓的花纹布。普通人通过简单的学习也能操作织机，但上花本却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手艺。如今还精通这项技术的人只有韦青花，他有些着急，希望小女儿秦桂珍能把自己的手艺接续下去。

妈妈为秦桂珍做的亮布百褶裙终于完成。秦桂珍将奶奶剪的图案绣到了自己的货样里，穿上带着长辈美好祝福的百褶裙，秦桂珍期冀着她和洞秀都有一个明亮的未来。在传统观念里，手艺是安身立命之本，普普通通的人们依靠田间屋后的自然赠与和世代相袭的手艺经营着自己的生活。自然的材质和质朴的工艺结合，成就了平易近人的世间烟火，双手传递着生命和心灵的交融。这已经不仅仅是手艺，更是长情的表达和足以温暖一生的慰藉。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
3: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

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放心吧，
1: 干了啊，你随意随意。
0: 你喝了啊。

0: 什么？
1: 你怎么不敲门呢？
2: 我是你妈，有什么我不能看的呀？啊？
3: 别藏了啊，我都看见了。那苹果给谁的？是不是何佳琪？还真是他呀！哎呀，我说嘛啊，你自打从商场回来，这魂不守舍的，你不知道成天傻笑，我啥又笑？
0: 妈，何佳琪不是你徒弟吗？
3: 啊。
4: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我俩要是在一块儿，是不是挺好的？
3: 好什么好？我不同意。
1: 为什么呀？
3: 做徒弟，佳喜没问题，啊，可要做儿媳妇儿，他不行，标准不一样。
1: 你怎么还两套标准呢？佳喜哪儿不好了？
3: 你不知道啊，他姊妹六个，何佳喜是最小的一个。从小都被大家惯得不行，这孩子独着呢。
4: 我倒是觉得佳琪挺好，胆子大，又幽默，多有意思。
3: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吃了秤砣铁心了是吗？
0: 嗯。
3: 非何佳琪不可？
0: 嗯。
3: 妈个屁！
1: 妈。妈。
3: 骂什么骂？
1: 你帮帮我。
3: 你个一样。行，我帮你。哎，
5: 大家好。
6: 谢谢啊。
3: 慢走啊。
5: 走了啊。
0: 谢谢啊。

嗯。

0: 嘉琪啊，差不多走了吧？还没到点儿呢。
1: 没事，嘉琪，没事，有我就。
0: 那下次我替你啊，师傅。

0: 哎，啊，谢谢老婆。怎么了？
1: 老四旁边有个邻居。
0: 老四旁边有个邻居。
1: 嗯。
0: 怎么了？
1: 男邻居。
0: 男邻。然后呢？
1: 粮食局车队的叫方涛。
0: 方涛，这个名字倒是挺熟悉的。
1: 这个方涛什么情况？你帮我打听打听。
0: 老四让打听的。
1: 你甭管谁让问的，你就打听打听。
0: 保证问这事吗？
1: 嗯，看吧。
0: 再看一小段。

0: 老李。
1: 哎，你怎么过来了？
2: 怎么不能来啊？
1: 来来，能来能来。哎，你要是用车，打个电话就行啊。
2: 开会正好过来。
1: 哦，
2: 哎，给你打听个人啊。
1: 谁呀？
2: 咱们这车队有没有一个叫方涛的？
1: 方涛？有啊，
2: 有。
1: 你找他干什么呀？
2: 啊，是这样，哎，来，我问你啊，
1: 啊，
2: 这小伙子家里是哪儿的呀？
3: 三仓库里边老车站路老方家的二儿子，离婚了，老婆跟人下海去了，没孩子。
4: 离过婚啊？老婆还跟人下海了？
3: 离婚怕什么呀？
4: 嗯，
3: 只要人本分，对老四好就行。
4: 可老四没有结过婚啊，人还是个姑娘呢。
3: 哎呦，只要老四自己喜欢就行呗。
4: 你说这事儿我要不要跟大姐说？
3: 你要说吗？他会不会不高兴啊？
4: 算了，我先去看看老四怎么说吧。好。
3: 嗯。

0: 再问你，你真的就打算一直住那儿了？
1: 咋的？粮食局要收房子赶人了。
0: 你觉得那方涛怎么样？
1: 方涛让你来的。
0: 哎呀，我是你姐，我还不能关心你了？我就代表我自己。
1: 他那人老实，三观闷不出一个屁，干事倒挺麻利。
0: 那你对他了解吗？
1: 不了解。
0: 他对你呢？
1: 那你得问他呀。
0: 他离过婚，你知道吗？
2: 离婚怎么了？我还就不信了，天下所有离婚的人都不能追求幸福了。
0: 哎呀，老四，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要追求幸福，但是起码得先了解呀。

0: 尝尝。
1: 我请客，你加工。
0: 这个任务好，愉快的接受。
1: 你这每天一个人就吃这？
0: 一个人简简单单，这煎鸡蛋啊，滴两滴酱油，味道好极了。不过要是咱们两个人呢，那就要两个菜，外加一个汤。
1: 那我有个提议，咱合作。
0: 怎么合作？
1: 搭伙吃饭啊，一周七天，我包四天菜钱，你包三天。炒菜嘛，你来，你擅长；主食我来，这样就相当于把做饭这件事情的效能充分利用了起来。怎么样呀？我刚才说的行不行？
0: 怕影响你。
1: 待会吃饭而已，哪有那么多？

0: 这个那个。
1: 你不了解我。
0: 现在了解一下。
2: 我无所谓，我大老爷们一个。
0: 我也无所谓，我大老娘们一个。
2: 行，
0: 说定了，
2: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帮你包算，
3: 谢谢。

0: 哎，我今儿看报纸，报纸上说有个演员离婚了，你怎么看？
1: 我平时不太关注文艺界。
2: 其实现在吧，这离婚也不算什么，是吧？

0: 夏丽啊，夏丽，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1: 你说，
0: 你妈她今年多大了？
1: 我妈啊，我妈33年的。
0: 33年。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啊，我妈她还打算再找我。哎呀，啊，哎呀，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那老伴儿老伴儿不就是老来有个伴儿吗？
1: 我不知道，要不我回去问问他。
0: 哎，行，那就这么定了啊。
2: 这事儿吧，咱也做不了主啊。你说爸去世这么多年，妈一直都没找，啊，现在他还愿意找吗？
1: 那是因为我们这一大家子，妈有任务没完成。现在不一样了，路那头那个老屋不就找了个老伴吗？
2: 情况不一样，咱们家还有阿奶呢。
1: 阿奶还能陪几年啊？估计得走在妈前头。
2: 要不你去问问，如果妈自己愿意，那倒是件好事儿。
1: 怎么问呢？
2: 你给她介绍，你认识人多呀。
1: 我现在卖菜，认识的都是些什么人？
2: 忠厚老实啊？
1: 没有。

0: 菜啊？啊，
1: 不是叫我买菜便宜吗？哎，
0: 我买的全是萝卜，你家萝卜开会啊？
2: 妈想吃八宝酱菜。哦，
1: 回头见啊、哦！哎哎哎！

0: 怎么样？
1: 妥了，
0: 比你妈做的还好吃。
2: 这就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3: 做多了也吃不下，这就想这个办法出来试试运气，看能不能卖。
4: 哎，是没事，干个体挺好的。哎，就是得有执照，你给我啊。
3: 执照啊？嗯，要执照才能卖呀。
4: 哎，没事没事，我让文明给你考一个。啊，
0: 谢。
4: 没事没事，
5: 我真羡慕你，你也有这个手艺啊。哎，
6: 两位，你们这也打算发洋开呢？
4: 怎么这么假话嘞？啊，我们这叫搞活经济，造福社会是吧？
6: 造福社会，造福社会，
4: 给他搞点尝尝。
5: 咸菜呀，这困难时期还没吃够啊？
3: 那时候那叫大头菜，我这可是真的八宝酱菜。
5: 八宝酱菜，那不也是咸菜吗？能饱到哪儿去啊？
6: 试一试，
5: 行。
4: 怎么样，
6: 香不？哎，你还别说，
5: 甜滋滋的，
6: 酸溜溜的，
5: 好吃吗？
6: 真行，真脆。来，剩点剩点，
5: 好吃吗？
6: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5: 来，给他吃点，
3: 要啊，
5: 撑点，
4: 快快，
5: 必须得支持
6: 啊！
5: 来
6: 来来，多少钱？
3: 第一份，不要钱。
5: 那不行，
3: 哪敢？
7: 钱
3: 呢？
7: 收
3: 不
7: 收？
5: 必须得要
7: 钱，
3: 下次下次
7: 下次，
5: 必须得给。
7: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不回来了。嗯，有时候早点，我自己啊做的面条子、饭菜我会帮他留着的。您自己在家我还是不放心，还得你自己做饭。哎呀，他退休下来闲得慌，
8: 退下来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总得适应吧。他做生意我不反对，但首先得顾身体。
7: 你妈可高兴了，别这么说啊。
8: 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姐啊，说给我妈说了个对象，老头条件不错，是个离休干部。
7: 那问问你妈，
8: 你什么意见啊？

0: 那问问你妈，
1: 你什么意见
0: 啊？又不是跟我说，我都同意。
1: 这些年都是你们俩一起过的，我妈要是有心再走一家，留你一个人我可不放心，反正我得带着你。
0: 那是后话，你妈呀真要想再走一家那也是好事儿。现在呢年纪毕竟啊还不算大。回来了，
1: 该吃点
0: 了。吃点，你跟他说说啊。

0: 啊，还在呢，
1: 等你呢。
2: 阿奶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0: 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这灯火通明的。哎呀，留了什么好吃的了？
2: 炒了三个菜。

0: 妈，你要做生意也得提前跟我们说一声。
1: 没打算要做生意，
2: 这不吗？
1: 你奶想要吃我做的八宝酱菜，结果我做多了，搁在家也是浪费，就想了这个办法。你奶的主意啊，想让我呀、散散心，消磨点时间。再说了，还得赚点钱呀，补贴点家用，不是挺好吗？
0: 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姐你记得吗？他来找我说是要给你说门清，男方条件不错，是个离休老干部，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就去见个面。
1: 你爸还在上头看着呢，
2: 我好女不二家。
1: 再说了，
2: 这几个丫头都还没全部嫁完呢，我这就把自己给打包卖了，是不是觉得我老了不中用了？我告诉你啊，我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这屋里头。
0: 妈，你这哪那么严重啊？
3: 你和你奶说了吗？
0: 奶尊重你的意见。
3: 我要走了，
1: 你奶怎么办呀？怎么想的？
0: 我们当然不希望你走了，但是如果你要是走了，阿奶我带着走。你要是不走，那就继续好好过，踏踏实实的。妈，你要是缺钱，你就张口，我们六个凑一凑。你做生意我不反对，但总得分个天时早晚吧。咱是奔着消磨时间去的，不是奔着发大财。反正一天三顿，不能耽误啊。奶本来就有胆结石，吃饭就得特别注意，饥一顿饱一顿的，回头她再犯病了。
4: 天地良心啊，贺家里这么多年啊，你阿兰哪顿饭不是我伺候的啊？

0: 缺了他一两顿，我就成罪人了。你就要把我扫地出门了？哎呀，何家里，我看出来了，你呀就是要把这两件事情串在一起，打压我。我拉扯小的，养活老的，我煮干的，我熬稀的，我到头来，我得什么好啊？你们没有一个心疼我。
1: 你看你一说你就想多，那行了，不提了啊。张姐那边我回掉好吧，以后这个事情我不再提了。酱菜你照样卖，但是时间得定好，到时间去到时间回，就当时锻炼身体了，行不行？
2: 行。

0: 妈现在比我都忙，周末都不歇着了。
1: 对三，
2: 妈说比退休金赚的都多，
3: 说是挣点零花钱。
4: 妈有这么缺钱吗？没钱跟我说呀，我有啊。
5: 那要是真的把这个当个事儿的话，确实挺累的哈。
0: 你说妈去卖酱菜干嘛呀？有那时间，还不如将来帮我带带孩子呢。
3: 你就不知道心疼妈？你婆婆家不能不管啊。
0: 我这公婆不是都不在了吗？
4: 没婆婆有哥嫂啊。这事儿你让汤志明想办法。
0: 我可指望不上他。
4: 那就自己带，我不也婆家娘家都指望不上。
6: 都跟你似的那么有钱，都能当资产阶级阔太太。
0: 要我说，妈就不该把工作给你顶替。
6: 你还顶个爸的呢，
0: 爸欠我的。
7: 谁欠谁的？
8: 爸和妈谁的都不欠。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过个橘子。
2: 怎么了？不高兴啊？谁惹你了？
1: 没人惹我，上班累死了。
2: 我也挺累的。老板，那个到做饭点了，今天是不是该你做饭了？还有洗衣服。
1: 我都什么情况了，你还让我做饭？我不做。
2: 不是你这个就有点不讲理了吧？咱之前定好的，你一天我一天，是不是？我昨天做了四菜一汤加洗衣服，今天该你了。
1: 那不是你应该做的吗？
2: 是，你说其他孕妇也没像你这么娇气，对不对？
1: 那其他孕妇还都有人伺候着呢。你像我三姐家里请了老妈子，你请得起吗？你现在还给我算了一顿两顿饭了。
2: 那今天就都不做了。
1: 都不做吃什么呀？
2: 咱出去吃。
1: 出去吃？你掏钱？
2: 我掏。我请你跟我儿子一起吃个饭，行不行？
1: 那行。

0: 来老婆，我们坐这儿吧。
1: 嗯。
0: 来。老婆你在这儿坐着啊，去点。
1: 还跟之前一样啊。

0: 哎呀，处对象就处对象嘛，真是这么惊讶吗？
1: 我的天哪，你不懂，这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0: 一发在哪儿？全身是谁？
1: 咱俩结婚的时候，四姐一通大闹，你忘了？她说我是老五，不能越她前头去。现在好，老六都谈恋爱了，这要让四姐知道了，不得把家里闹翻天呀、啊？
2: 至于？我都不敢去你家。
3: 你胆子怎么那么小啊？我都去过你家了。
2: 哎，是啊，我害怕。
3: 怕什么？
2: 怕你爸妈不喜欢我。
3: 我爸都去世多少年了？
0: 我觉得老四挺好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哎呦，
1: 他好，你找他去啊。你什么意思呀、啊、你？
2: 不是，
1: 后悔结婚了是吧？还是后悔跟我结婚了？你想走随时走啊，咱俩散伙回你高老庄去。
0: 不是老问你听我解释啊，我不跟你结婚我再后悔。还有咱们吃牛肉就别提猪了行不行、啊、赶紧吃吧。嗯嗯，
2: 还有你大姐我最怕。
1: 你怕她做什么？
2: 你大姐谁不知道啊，家里的大拿挺梁柱，什么事都得听她的。
3: 那也未必，谁有道理听谁的。再说了，她不喜欢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的。
1: 哎，那男的怎么长得像一个人啊？
0: 人家可不像个人吗？
1: 像个电影明星。
0: 跟我比倒差点，还电影明星。你要觉得他好你跟他过去啊。
1: 没你好看，你最好看了啊。
0: 逗你呢，不过说真的，你妹能找这样我觉得挺厉害。
2: 佳琪，我说真的，要不咱俩在一起试试。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当我女朋友，我当你男朋友试试。
3: 不好。
2: 为什么呀？
3: 我可以做你女朋友，但是你不能做我男朋友。
2: 那啥意思呀？
3: 因为我能试你，但你不能试我啊。
2: 那行。那你想试我哪儿都行、啊、你想试我手胳膊腿手你脖子、啊、你想试哪儿都行、啊、
3: 不是
0: 大清八翘啊。
4: 老板来两碗汤。
3: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0: 你们姐几个今天怎么了？这店你们家包的呀、啊、
1: 不得了，结束开花了。
0: 那正好，您那你的担忧就不存在了。
1: 他这个人就是蔫坏，平时装个假小子似的。哼，
5: 做点烧饼。怎么样，比我做的好吃吗？
1: 那差点。
5: 你呀、啊、就是不忍心打击我。
1: 我怎么觉得这男的长得也像一个电影明星呢？
0: 看谁都像明星。谁呀、啊？
1: 长得有点像高仓健，
0: 确实年纪不小。哎呀，别看了，赶紧吃吧，一会儿都凉了。
3: 饱了，
0: 饱了，你走吧。
3: 走。
6: 家里我做不出这种味道。
1: 老方，你认识啊？
7: 你谁呀、
1: 啊？你谁呀、啊？回头聊。这谁呀、啊？
6: 一个熟人。
1: 那这得多熟啊，那胖的能好八万。
6: 我前妻。这不是让你觉得我不像什么好人呢？
1: 为什么呀？
6: 历史问题有点复杂，
1: 谁还没点过去呢？再说，我已经知道了。

0: 你知道我离过婚，听说过。然后呢？有什么然后？你离过婚，跟咱搭伙吃饭有关系吗？
1: 受不了街坊四邻看我的眼神，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太可怜。按你这么说，我也很可怜啊。你女的，一大把年纪了，没有对象，长得还一般。
2: 你怎么是长得一般啊？你是慧智兰心。
1: 别跟我净讲好听的说。我只说实话。
0: 你就不觉得我脸上那道疤挺难看的吗？
3: 哪有妨碍啊？这也算疤，你这还能有直接盖长呢。再说这越来越……
1: 小何，你逛街呢？哎，老方，你也在啊？你俩这整天搭伙吃饭，又一起逛街的，啥时候把喜糖给吃了呀？哎，这……
3: 不跟你开玩笑了，记得把水费给我交了哈。走了，
1: 交换。
3: 要不，我们还是分开吃吧。我做好了给你送过去，省得他们说闲话。你怕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就说你怕不怕吧。
1: 你要不怕，我没什么可怕的。
0: 那不就行了？
1: 行。
0: 方涛，啊，我问你个问题，
1: 问，你还爱他吗？爱谁啊？
0: 你前妻。
1: 啊？小焕，我。
0: 小花，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没有误会，
1: 是我说错话了？
0: 你没有错。
1: 那你为什么生气啊？
0: 说了我没生气。
1: 小花，你把门打开。要是我错了，我可以认错。
3: 我说了你没错。
1: 你这个人有个毛病，说的话总是反的。
0: 你胡说，我最表里如一了，
1: 并不是。
0: 比如你说你不喜欢吃鸡冠骨，但你每回都吃的最多。你说你喜欢吃小白菜，可是你一筷子都不动。你说你不喜欢做饭，其实你是怕火，所以你问我关于我前妻的事儿。其实你是不是……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你先把门打开。我不爱他。 因为他早就不爱我了，我得给自己一条活路。我还能爱，我也值得被爱。
1: 所以呢？
0: 所以，我想让你给我条活路。
1: 我这是死路。
0: 死路我也能走出活路。

0: 今天的牛肉汤太难吃了。
1: 我给你煎鸡蛋，再滴两滴酱油。

0: 没事儿喂鸡去，
1: 还有心思喂鸡做酱菜呢，出大事儿了。
0: 别由着个嘴乱说。
1: 我可没乱说，这事儿可事关重大，事关咱们家庭幸福，我这当姐姐又做妹妹的不得不向上级汇报。
0: 什么事儿？
1: 老四和老六都谈恋爱了。
0: 天哪，
1: 我亲眼看见的，一个长得像高仓健，另一个也像明星。
2: 哪个像高仓健？
1: 老四的那个像高仓健。
2: 连鸡都想看，把他带回来。
0: 调料，萝卜、青椒、蔬菜、大料。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妈妈，你看你忙的像个陀螺似的，不知道以为我们不孝敬你。
3: 哎呦，孝不孝敬是你们的事情，我自己做事是自己的事。人呐，千万不能把希望寄托给别人。
0: 这话说的，女儿今天就给你保证啊，你就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一点问题没有。
4: 话别说这么早，你才多大呀？
3: 我不是你妈，我刘美心说句大话，像我这样的女人也算是古今中外都走遍了。嗯，
5: 怎么就古今中外都走遍了？
3: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
4: 旧社会是古，红旗下是今。嗯，我当过女儿，做过妻子，我当过儿媳，也做了妈。像我这样丈夫死了还能这么给婆婆养老送终的，天底下有几个女人是这样的？
0: 妈，两个字，伟大。三个字，真伟大。
4: 就是
0: 以后呢，我就跟妈学习，绝对是给妈养老送终。
4: 孩子啊，都指望不上。你看张秋玲的两口子马上要去美国了，太平洋那头混去了，刘妈指望不上他们。
0: 那不一样，那是儿子，女儿多贴心呀。
6: 跟妈妈说句知心话。处朋友了没有？
0: 没有。
6: 都有人在街上看到了呀。
0: 谁呀？这嘴怎么这么贱？
6: 没事儿，说给我听听呀，我认不认识？
0: 就一普通朋友。
6: 还算了，
0: 刚还说要孝敬我呢，你看现在一句实话都不给我。我师父王怀敏家的。
6: 你师父王怀敏？那不行，他们家绝对不行。
0: 他家怎么了？
6: 不是孩子，是妈。王怀敏是什么样的人我可是了解的啊，一般人是玩不过他的。做你师父可以啊，做你婆婆坚决不可以。
0: 那我又不跟他过。
6: 这样的妈儿子怎么可能听你的呀？一定是听他的。去他家，你有的你苦吃了。
1: 知道知道，算账吧。

0: 明天就走啦？
1: 嗯，明天的飞机。
0: 什么时候回？
1: 这个不好说啊。
0: 这以后啊，吃洋饭，穿洋装了。
2: 心，永远都是中国心。
0: 嗯，祝你一路顺风。
1: 谢谢。佳欢，咱们之前呢，确实有挺多误会的。这其中的问题都在我啊，跟你没关系。但是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我希望你能过得好。
0: 我挺好的。
2: 对。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所以你必须值得拥有幸福。
3: 佳欢，这两天天干，我给你熬了点梨汤润肺。
1: 你看，我这马上也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所以今天我来就是想把这个心结解开。我希望你知道，你是我从小到大里面最好最好的朋友。
0: 谢谢，还是朋友吧，一个平等的朋友。
1: 对，平等的朋友。那我祝你幸福。
0: 你也是。

0: 魏国妈安葬在老家了。
1: 嗯，都安顿好了。先不说了，先说老四的事吧。
2: 别光他对人家有意思，人家对他有意思吗？
3: 这个还不确定。
2: 老四这个个人问题啊，是得赶紧解决了，不然都成老大难了。真要是情投意合那也行，关键就是看般不般配
1: 啊。就一个问题啊，那个人啊离过婚
2: 啊？那不行吧
3: 妈，咱家那户口本你给我一下呗。
4: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呀？你这孩子啊，做事老是毛毛躁躁的，尤其是大事要想清楚。
3: 不想清楚了？
0: 离婚有孩子吗？
3: 没有，我让魏国打听了，说人是个老实头。
0: 老实头？那为什么还离啊？
3: 哎，就是因为太老实了，女方不干了。
0: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不干了？
3: 这女方啊另找了。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大绿帽子戴的。
5: 老四啊，要户口本到底想干嘛呀？
3: 单位要用的。
4: 哦，户口本真不在我这儿，在你大姐那儿。
3: 咱家户口本怎么在他那儿啊？
4: 急吗？
3: 挺急的。
4: 那我一会儿给他打个电话让他送过来。
3: 那你要跟他说清楚啊，这个是单位评优，所以要登记一下。
4: 我说的清楚啊，你评得上吗？
3: 看你说的，怎么会评上？
0: 干什么工作的？在哪个单位？
3: 说是粮食局车队的
0: 司机。
3: 嗯，还说是个小队长。
0: 多大年龄？
3: 比家欢大个五六岁吧。
0: 不行，配不上他，不合适。
3: 哎呀，我之前也是这么劝他来着，但是我就怕他。
0: 怕什么？不会和老三走了一样的路吧？赶紧制止。
6: 喂，找谁啊？哦，何经理，何经理，电话。
7: 哎，来了。
8: 这不跟老三一样吗？要户口本，偷偷出去结婚，一个把戏。嗯，
4: 自己找的罪自己受吧。这老四也是头倔驴哈，我们给他找的愣是一个都看不上，他自己找的啥都好，二婚头也好。
9: 这就像吃臭豆腐，别人闻着臭，自己觉得香就行了。
4: 嗯，嫁了也好，不然的话老六还嫁在他前头，在家搁着不难受。
0: 一会儿咱别批评他，讲理。
9: 对对对，老四啊是个顺毛驴。

0: 鱼。
1: 对，阿奶说的对。
2: 哎，老四回来啦。
1: 哦，妈奶大姐二姐都在。哎，大姐。
3: 哎，
1: 那天说的户口本你拿来了吗？
3: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
1: 不是说了吗，单位评先进。
3: 凭什么先进啊，还要户口本？
1: 这是我们金融系统的事了，就走个过场嘛，跟你们也解释不通。
3: 户口本在街道压着呢。
1: 小年，
3: 你改户籍地址一直没拿回来。
1: 哪个街道？
3: 嗯，这样吧，明天我拿了给你送到单位去。
1: 哦，不用麻烦你，我自己去拿就行。我现在去行不行？哪个街道？
3: 现在就要去？那么着急干嘛？你要户口本到底要干什么？你过来，到这边来说。
1: 嗯，
3: 你过来，上这儿来说。

0: 二姐，你要不我先走？这事儿跟你二姐没关系啊。老四，你的事儿都传得满城风雨了，你自己说说吧，到底什么情况？
1: 多管闲事儿吧。
0: 老四，你打算跟老三一样是不是？走他的老路，拿着户口本，偷偷摸摸就把自己给交代了？你知道你这样做，人会看清你的，懂不懂啊？
1: 美心，好好说。老四，来，有什么事儿你自己说，说出来，大家好商量，是吧？
2: 就是。我找了一对象。还挺喜欢的，打算结婚。
0: 好事啊，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
3: 对呀，
2: 不是怕你们不同意吗？
0: 我们能不为你好吗？但是正规的程序还是要走的，你带回来给奶和妈见见，了解了解情况，也是对妈和对奶奶的一种尊重。再说了，以后两家人都是亲戚，还得走动呢。你不会是找了个坏人吧？见不得光啊？
3: 怎么可能？
4: 奶，你本来就胆子小，你看咱们这，回头给人吓着。
0: 那你自己说说吧，什么情况？
4: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是，他离过婚，怎么样？反正你们同不同意，我都得继续下去。
0: 你稍安勿躁啊，离婚也是法律允许的，但关键是看为什么离婚啊？这人可不可靠？
4: 当然可靠。
3: 我捡了个宝。
0: 你才捡了个宝啊？那行，那就这周末，把你那个宝带来给奶奶和妈看看。
5: 行，周末。领回来，吃饭。
4: 哎呀，对对对，哎呀，好了好了，
5: 你们一起来，
4: 带过来啊。
0: 听见没有？

0: 紧张啊？
1: 不紧张。向前看，长路漫漫，已灿烂。
0: 进去啊。
1: 进去。
0: 等会儿。
1: 啊，怎么了？
0: 不是不紧张。
1: 我不紧张，你不紧张了。

0: 这袜子，哎呦，那谢谢妹妹。小芳，哎，你跟我们家老四进展挺快啊。啊，
1: 感情上我是一见钟情，主要是我钟情他。我是日久生情。哎呦，小芳。
2: 介绍一下自己。妈，
3: 我们都知道，不一样。你让小芳自己说说。我叫
4: 方涛，出生在1960年。
0: 那跟我们家老二一样大。嗯，
2: 那看着可比二姐成熟多了。
3: 比老四大6岁。
4: 大4岁吧。
2: 6岁。
4: 我在粮食局车队工作，常年风吹日晒的，可能。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4: 父母前些年过世了。
0: 还有个哥哥，下面还有个弟弟，都排行老二。哎，
2: 那跟我们家老公一样，都是葫芦头。
0: 小芳，你说一下自己的优点、缺点。
4: 奶，妈这审犯人呢？妈们，阿姨问，我就实话实说，我们优点就是本分，缺点就是太本分。
0: 还有个缺点，我离过婚。我们老四哈，这个性格比较鲁莽。你这要真的，你们俩好上了，你要多宽容宽容吧。好，我哪有那么差？哎，
5: 干嘛呀？你急什么呀？宋太太，哎，
6: 这么急？哎，
5: 等一下，老婆把钥匙给我，自己的钥匙没带。
6: 回来啊。
5: 哎呦，老方，你怎么在这儿啊？
7: 我来这个门儿。
8: 你们认识啊？
6: 哎，认识。我们一个球队的，他们哥仨打篮球打得都可好了。哎，丽娜没跟你一起来啊？啊？
7: 不是，
6: 你俩不都是已经复合了吗？什么时候办事儿啊？
8: 你胡说什么呢？
5: 哎，
7: 小焕，
5: 你
7: 这什么情况啊？小焕，还能什么情况啊？ 一脚踏两船，迟早得玩完。
5: 这人不是我。
7: 哎，你敢动孕妇是吧？来来来，你给我说清楚了，怎么回事？

0: 你看吧，这还不如不谈的好。这外头像小芳这种五屁拉稀的多的是呢，所以以后啊，还真的是不能自谈，还得让人介绍，好歹知根知底的啊。
1: 我倒觉得小芳不是这种人呐，
0: 人会装的，知人知面不知心。
1: 哎，你先缓缓啊，去看看情况再说。
0: 这缓什么呀？有什么情况可看的？得赶紧悬崖勒马，让老四搬回家住，看住他。
2: 妈，
1: 来，
2: 哎，进来，
0: 去看住你四姐。
2: 干嘛呀？他寻短见了，
0: 就怕那个。

0: 说了让你出去。
1: 跟谁说话呢？
2: 哎呀，
1: 还不开心呢？哎，你那边的东西，回头我跟你姐夫帮你搬过来，你先在家住几天，啊？
2: 要搬也是我自己去搬。
1: 干嘛？还舍不得人家呢？
3: 就算真要给人判刑，也得让人申辩一下吧。
1: 也对哈。
2: 妈跟奶他们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就说都先冷静冷静。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
3: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

高精，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谁啊？
1: 方涛，
2: 我丽娜。
0: 什么事儿？
2: 你开门啊，我进去再说。方涛，
0: 什么事儿啊？
2: 进去再说。
0: 有事就说吧。
2: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不就咱俩事儿呗。
0: 咱俩还有什么事儿啊？
2: 行，你要觉得方便的话，那我在门口说了啊。哎
0: 哎，进来。
2: 就是，我吃的没？他们走路都饿了。

0: 什么意思啊？让我去你屋给你投怀送抱，你做梦吧。
1: 小婉，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单位分房子了，我申请了一套，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家具都摆好了。你要是在这儿看着我烦，要不你就搬过去住。
0: 谁要住你房子？
1: 欧阳宝说的不是事实，我们之间有误会。
0: 那就将错就错。
2: 你看你干什么呀？你不怕别人知道了？
1: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小婉，这个问题我想了很长时间了。我觉得唯一的事实就是我们差距太大。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0: 那也不能你觉得，那得我觉得呀。方东，你能不能自信一点？你哪有那么差？我不觉得你配不上我。但你告诉我，为什么刚才你前妻又来找你？
1: 他
0: 是不是来找你复合的？所以两个人刚才在屋里干柴烈火，共处一室，旧情复燃了。
1: 没有，他就是惦记我的房子，我都跟他说清楚了，我跟他说这辈子我们都不可能。小婉，你要是真看得起我，我想跟你做一辈子饭。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
3: 看我们刚才吃的都是什么呀？

0: 老爸，上次真是不好意思，喝了点酒，话呀就说的不到位。你的人品一点问题没有。
1: 咱也挂，以后咱就互相关照，没事多打打球。
0: 好，
2: 来，
0: 哎，四姐吧。哎，
3: 欢迎欢迎。
4: 来，鱼来了。哎呦，
5: 好，菜都齐了。
4: 好，
5: 吃饭吧，吴姐，吃饭了，吃饭吧。好，
3: 哎，不干啊？
1: 干了呀。
4: 哎，今天元宵节啊，咱们欢迎方涛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哎，以后就一家人了啊。
1: 谢谢大姐，谢谢大家。
0: 大姐夫呢？
4: 啊，大家班，
5: 欢迎啊。哎呀，
3: 老方，你还真是干了一件大善事啊。我们家这四妹啊，在家里面就是一个女霸王。你俩一结婚，你把她一收，哎，那从此四海皆平安呐。
4: 欧阳说什么呢？
5: 喝两杯又开始说胡话。
3: 没有没有，这才开始。
2: 来，四姐夫，我敬你。
3: 哎，一起。
1: 来，为什么？
6: 哎呀，就差二姐了。哎，
4: 老二怎么没来啊？
7: 啊，我们没有，二姐夫、光明都没来。
4: 啊，二姐夫单位也加班。二姐去她婆家照应一下。
5: 对对对，人没到，心意到了，过节费不是给了吗？
6: 方涛，大过节的，亲一个呀。哦，
1: 奶奶，妈，感谢您二位培育了这么好的女儿。我现在想借一首诗表达我现在的心情。
0: 嚯，还有诗。
1: 她的笑容如花，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我愿用我所有的热情和执着，去永远地珍惜她。
0: 这诗用得好。

0: 方涛啊，这以后啊，我们的老四就拜托你了啊。
1: 放心吧，妈。
2: 那是他拜托我。
3: 互相照顾，谁给谁做剥皮鱼啊？
2: 姐，
0: 哎，对了，四姐夫，上回是我说话太冲了，今天我以果汁代酒，敬你一个。
1: 没没没，都是误会，没碰着你就好。
0: 没事没事，哎，
4: 来四姐，
0: 我干了你随意啊。
4: 那我陪你，来来来，
1: 哎，一起一起。
5: 老五，你这胎估计是男孩。
0: 我觉得也是，你看咱们家一排六，大姐、二姐、三姐都生男孩，女孩都让妈生了，到咱们也该生男的了。
6: 你呀，啊，你呀，啊，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4: 别让我买回来了。
0: 几点了？你还知道回来啊？
4: 老婆，你要的是早点，这都下午了，你说我上哪儿买去啊？
0: 你再是早点也不应该这么久啊！你干嘛去了？
4: 不是我满巷子给你找，真的，你说早点现在都下午了，我上哪儿买去啊？
0: 那萨汤呢？
4: 萨汤真没有，我就给你买的油线子，我全买了。
0: 拿来吧，
4: 快吃上吃。吃吃吃！
0: 我等等没事儿，关键是不忍孩子能等吗？
4: 是是是。
0: 什么味儿啊？
4: 啊？我蹭上油了。
0: 不是，香水味儿。
4: 哪儿来的香水味儿啊？
0: 你到底干嘛去了？
4: 不，我去给你买吃的去了啊！
0: 我说怎么三个小时不回来呢？你是不是过来跳舞了？
4: 不是，我跳什么舞？我去给你买吃的，然后人没开门，我一家一家走的。
0: 你说实话。
4: 我说的是实话，我说。
0: 我找妈去。
4: 不是你慢点，你找妈干什么呀？
7: 吃饭，没吃没喝的，饿死了。
4: 这不有吃的吗？小玲，
7: 你别跟着我，
4: 你注意点肚子。
7: 你起开，
4: 不是。哎呀，
7: 妈，我今晚在家住。
5: 怎么了？
7: 他这个人太过分了。我为了给他生孩子，我胖成这样，我天天难受成这样，他出去潇洒快活去了。我今天就想吃口萨汤，我让他去给我买。我在家等了他三个小时都没回来。你三个小时不回来，你干嘛去了？你是不是又跳舞去了？你我饿死了。
4: 妈，你听我解释，萨汤早点吧，我上哪儿给他买去？我就买了两个油旋子回来，他就开始跟我生气啊。
5: 哦，好好，
7: 你进去，你进去。这么大事。
1: 廖玲，廖玲。
7: 行了行了，怎么样？你回去吧啊。今天就让他睡这儿了。
4: 不是，
7: 去吧去吧，明天再回来接他，好。
4: 行，那我听您的，那我明天过来接他。
5: 哦，把门给我带上。
4: 哦。妈，你帮我劝劝他啊。

0: 你还嫌家里的事不够多。妈，我是受害者，你就应该帮我打他。刚刚
1: 今天算了，明天振明来，你跟他回家。
2: 多大事啊，啊，动不动就跑娘家。
3: 你现在是有家有业有孩子的人了，还这么任性，把自己男人气跑了，有你什么好处啊？
2: 刘小玲啊，
3: 你随我的性，怎么性格脾气一点都不随我呀？啊，什么事情都吃不住。
0: 不是妈，我这怀着孩子呢，他就能这么对我？你说将来我要是卸货了，他指不定怎么无视我呢。
3: 那你怪谁呀？当初是谁要死要活非要嫁给他呀？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啊。
2: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实在不行我就离。崔好玲，你就做吧，你就混吧，以后有的你苦头吃了。我就随口一说，说也不能说啊。这种事情，想都不能想，一点一丝一毫的念头都不能有的。你现在是个有孩子的人了，你嘴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要负责任的，你懂不懂？有这么严重吗？明天你就给我回去。妈，我真想吃萨汤，我太想吃了。萨汤没有，给你搞一碗蛋花汤。

0: 老三，赶紧给小林赔个不是。
1: 老婆，我向你道歉。你别生气了，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2: 老吴啊，郑明都道歉了，别生气了啊。
3: 哎，咱也有问题，活聊毛性子。
0: 老吴有什么错呀？他这个时候，郑明就是应该好好照顾他的。郑明呢，这个人心粗，什么事情考虑不了那么多。但是小玲，我敢跟你保证，郑明的心思可都在你这儿呢。要不然你看，这事情这样行不行呀？我已经跟丽霞说好了，在你生产之前呢，丽霞就会一直照顾你，绝对不会出一点差错。郑明，我帮你好好把他盯住了。
3: 行了吧？你呀，不知道哪辈子修来的福，有秋风这么个好嫂子。
2: 是啊，是啊。哎呦，
0: 那也倒没什么，就说不准小林马上就给我们家立大功了呀。
3: 查出来了？
0: 那倒没有。其实男孩女孩都一样。
3: 老二，你来坑着呢，一直没声。
1: 妈，那我之后一定好好照顾小玲。老婆，你以后只要专心养胎就好，
4: 别生我气了。
1: 我向你保证啊，我再也不背着你跳舞了。爸也在这儿，爸，我再也不背着小玲跳舞了。
4: 老婆，你别生我气了啊。
5: 你说的？
1: 我说的。
5: 对我好点儿？
1: 那肯定。

0: 觉得看不清，那是对的吗？那杜叔，
1: 杜叔没错呀，亨德利的正品。

哎呀，你们都嫁出去了，我都老了。

0: 拿两瓶。
1: 哎呀，你都拿来吧，姐夫，我帮你发啊。请进，请进，
2: 来来来，来了。
3: 奶奶，妈，
1: 进去吧，进去吧，等着你呢。
3: 大姐，哎呀，
4: 真精神。
3: 小欢，咱们回家吧。

0: 初见你都没哭，今天怎么了？这不一个都嫁出去了，就剩一个肉疙瘩了，这不挺正常的吗？电话。喂。
1: 妈，你跟大姐都在家吧？
0: 啊。
1: 小刘要生了，你快来医院。
2: 啊？他就是故意的。这个老虎，什么事儿都非得抢我前头，什么事儿都非得跟我争，就是存心的。就什么日子啊？让他别来，别来，别来，非来。这好办子闹这么大个幺蛾子，一大桌子人全跑去看他生孩子去了，
3: 也没几个人去。今天这婚礼不是挺热闹的吗？
2: 热闹什么呀？这主角没来，配角赖再多有什么用？
3: 主角就是你，你要是气不过，再生一个。
2: 去。哪那么容易，说生就生啊？
3: 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
4: 那这么容易，怎么没看你这么多年生意出来呀？
3: 我那是队友不行。
2: 说跟真的是，谁知道？
3: 那我只能用实力去证明。
5: 你说有什么意思？结婚生孩子养孩子，老了死了，做女人就这点屁事儿，做男人就省事多了，不用生不用喂，不管不顾。我跟你说，郑明这会儿肯定又跳舞去了。
6: 我觉得郑明不是那种人，他挺关心你的。
5: 他关心我？我让他给孩子取个名字，都现在还没取出来呢。三姐，我现在算是发现了，结婚就是个错误。
6: 要不你给孩子取个名儿吧。
5: 我这肚子里也没多少墨水啊。
6: 好听就行。
5: 哎姐，瞒曲谱书我拿来。
6: 曲谱书？哪个是曲谱书？
5: 那个左边那个。
6: 这行吗？
5: 翻到什么就叫什么。这个好，太阳出来喜羊羊，就叫羊羊吧。
6: 行，汤羊羊，好名字。
7: 玲儿，我回来了。哎，三姐在呢。
6: 郑明，你老婆坐月子离不开人，别到处乱跑，看着点儿，
5: 听到了吗？
7: 不是姐，我知道你这么冤枉我吗？我这个给小玲去买好吃的去了。
5: 买什么了？我看看。
7: 小米条，馓子。还好我跑得快，就剩这些了。
6: 老五，你歇着啊，我走了。
5: 嗯。
6: 郑明，以后小玲儿就靠你了。
7: 我放心着，姐。
6: 走了啊。

0: 什么几个意思？
1: 谁的呀？这车够拉风的。
0: 这当然是咱们自己的了。走。
1: 真的假的？
0: 上车。哎呦，
1: 咱家有车了。
0: 回家吧。
1: 哎呦，
0: 怎么样？
2: 这多少钱呀？
0: 18万。
1: 那么贵？
3: 这些都给你妈穿吧，我可穿不了这花花绿绿的。
1: 奶奶年纪大了呢，就要穿点这种鲜艳的衣服。这是您的啊？
2: 不行不行，
3: 我穿上成小
1: 老多好看呀！
3: 下买冬衣，
4: 孩子孝敬你了，就穿吧。
1: 妈，这是您的
4: 皮的。
1: 对呀，
4: 哎呦，这皮子还不错呀，
5: 价格也不错。
4: 多少钱呢？200，
2: 加个零儿。
4: 2000？啊，你退了吧啊！
1: 不，退干嘛呀？
4: 我不要，太贵了。
1: 我花钱又不是您花钱，
4: 你花钱我也心疼呢。
1: 您都辛苦大半辈子了，穿件衣服怎么了？
4: 好看呀，你看。退了，有发票的哈。
1: 干什么呀？退呀，还有呢。
3: 老三，有钱的时候啊，也不能大手大脚，天晴啊，要想着天阴。
1: 奶，人生能有几天得意日子？
5: 得意的时候你不得意，失意的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
4: 给你舞台，叫能表演。人生就是艺术，艺术就是人生。
1: 好，都是你们的钱，都是我吃点东西啊，饿死我了。
3: 哪儿学来的呀？你真是看着他。
4: 我们俩说话是没人要听了，我们都老了。
3: 哎呦，在我面前你说什么老呀？轮不到你啊。
4: 哎，这不该死的都死了，就剩下我们这些。千年王八，万年龟呀！
3: 你看看，又来了，好话不好说，留着你大有用处。哎，老四什么时候生啊？
5: 估计还有2-3个月吧。
3: 告诉你啊，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到他生了个大胖儿子。
5: 真的？又来个儿子？
3: 依你金口。

0: 哎，慢点慢点。哎，
1: 今天想吃点什么呀？
2: 清淡点。
0: 我做的你也吃腻了，这城里的馆子也吃遍了，我都不知道该吃什么。慢点慢点。
2: 可说呢，忽然长这样。哎
0: 呀，谁家怀孕不长几斤呢？那你比他们好多了，你脸上不长就身上长，回头卸了货马上就能恢复。
2: 所以说这女人就是累。
0: 喂，我知道你辛苦，你就负责生，生完全交给我啊，再坚持坚持。
2: 你都不知道他们现在有人就是想趁我生孩子这空呢，把我工作都接过去。
0: 可你肯定不给呀。
2: 我倒是愿意给，他们有这能耐吗？是同一件事儿，这个人做跟那个人做，他结果能一样吗？
0: 是是是，要我说你也别太拼了，这单位离了谁不拽？慢点慢点慢点。
2: 真被你说对了，他离了我就是不拽了，所以更不能让他们因为我生孩子这空档钻空子。
0: 是是是，领导的决定我绝对支持，我这不是上班送下班接吗？
2: 我都没看见今天会上老头那脸色，那就一个难看。我姑娘就是要告诉他，这女人就是能工作家庭两手抓，都要抓得硬
0: 硬硬硬。你就是我们家铁娘子。行了，下班就别说工作的事了啊，想想吃啥吧。

0: 你别啥事儿都问我，天天都问我。
1: 咱家的事儿都你做主，我不问你问谁？来，慢点。清淡的，清淡能吃什么呀？啊？怎么了？夹着了？夹哪儿了？
0: 报警！
1: 啊！我说你们家人怎么都这样啊？都带打回预告的。哎，坏，你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啊！

0: 看看，长得跟你小时候多像啊，这浓眉大眼的。
1: 妈，你这形容小姑娘的。
2: 你小时候长得就像个男孩儿。
1: 哎，奶呢？
2: 你奶呀，她腿发软，就没让她过来了。
3: 你二姐身体不好，老五在家看孩子，老六上班。等回头你出了月子，孩子满了月，大家搁一块儿庆祝。到时候我跟你大姐夫，给摆一桌。
4: 这家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热闹，这些事儿就交给我们吧。啊，
5: 老四这满月酒，我们就包了，谁都别跟我抢啊，咱就直接金满楼啊。
6: 那谢谢三姐，三姐好了。哎，
3: 出了月子啊，你也下下厨房做做饭，都孩子妈了，别让方涛一个人干活。
6: 大姐，这做饭倒是小事儿，我现在就是发愁月子怎么做。我上面没有老人，家里也没女人，月子里的事儿我也不懂啊。
2: 老四，我也是想帮你们，但是吧，我只能搭搭手。我现在这个晚上啊，叫特别轻。
1: 你不是还忙着卖那酱菜吗？
2: 这酱菜哪有女儿外孙重要啊？
1: 没事，老四。那我坐月子的时候，身边不也没个人伺候吗？就欧阳一个人忙前忙后的，真没事儿。
3: 实在不行，我问问秋芳，看看能不能让丽霞在大河坡找个人过来。
7: 啊，近的不找，找远的，
1: 那廖姐接出来一个月不就行了？
6: 三姐，那廖姐不在你家里能行吗？
1: 有什么不行的？工资我付。
2: 明儿去了吗？
1: 去好了。哦，生日前就去了。
3: 叫个什么名儿？
6: 叫志成，有志者事竟成，方志成。
3: 有，嗯。
8: 看着点。
1: 好。
8: 拿手给我。这样我先上
1: 好滑。
8: 哎，来，哎，慢点啊。
1: 嗯，好。嗯。哎呀，妈呀！
8: 来，师傅这儿。啊，
1: 就坐这儿吧。
8: 就这儿。
1: 好。不是，这看什么呀？一点月亮的影子都没有。
8: 别着急啊，天气预报说了，今天晚上多云转晴。
1: 嗯，好吧。

0: 我挺想你的。想什么呀？才刚见面没多久。
1: 反正我就是感觉过去挺久了。你也不让我去你家，我就从这儿白天等到黑夜。
0: 又不是我让你等的。
1: 佳琪，我能亲你一下吗？

啊，你知道我许了什么

0: 老王，
1: 哎，来了，
2: 那怎么回事啊？
0: 加西打的。
2: 不是打的，是两个孩子在一块儿吧，摔的。
0: 摔的
2: 啊？
0: 那佳喜呢？
2: 上班去了。
0: 那你叫我来干嘛？
2: 现在这种情况呢，你也都看到了
0: 哈，爹。
2: 不是，这什么情况啊？就两个孩子的事啊。
0: 什么事儿啊？
2: 哎呀，当然是好事啊。哎，你没看出来呀？宏宇和佳喜丢下一粒子，发了一颗牙，他们两个爱上了。
0: 老王，我让佳喜给你当徒弟，我不是让他给你当儿媳妇儿。
2: 哎呀，丽阳，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不能怪我啊，我拦着来着。可人俩自由恋爱，那是我能拦得住的吗？啊，不行，这事儿不行。哎呦，你呀，别太封建专制了。我跟你说，这棒打鸳鸯的事儿啊，咱不能干啊。哎呀，啊，
3: 好，谢谢啊。哎呦，多了，来找你。
4: 好的。
0: 妈，你早都知道了，怎么不说一声啊？
3: 我不是没顾上吗？家里家外的事情这么多，你看老五的事情、老四的事情，还有老二的，我心烦着呢。再说了，佳喜，小着呢，没那么快。我提醒过他了啊，
0: 没那么快。现在好了，就差临门一脚了。
2: 毛怀敏是什么人呢？能跟那样的人结亲家？他就是个马蜂窝，进去就一头的包。
3: 咱们跟汤家都已经结成亲家了，还怕他王怀敏？
2: 那次你千万不要那么激动啊！
3: 就像前俩不那样，你越是反对，越把他们推到一起去了。啊，
2: 是不是老六给你做了工作啊？
3: 没有，没人给我做工作，不是你刚跟我说的吗？哎，回家说去吧，行吗？做生意。
2: 哎，再说了，这事儿说开了，还是你和建国的不是了。
3: 谁让你和建国不放心上呢？他有了工作，不就是处对象了吗？
2: 这军工区那么多的年轻干部，给他介绍几个给他。
3: 我妈，我给他介绍了，他都不见。
2: 张姐如母，
3: 你还亲妈呢？
2: 回去吧，回去吧，财神爷都给你气跑了。

0: 老太太在家呢。
1: 你是？
0: 哦，我是佳丽的同事，商业局系统的。
1: 哦，我们阿丽的同事啊。
0: 我呀，你坐，你坐。我跟美心啊也是老相识，一块儿来淮南的。
1: 哦，
0: 老太太，我你不认识啦？
1: 哎呦，我现在脑子不好，我想不起来。
0: 新淮村，王怀敏。
1: 好像是有这么个人。
0: 哎，想起来了是吧？
1: 你是找我们家阿丽有事儿，还是找美心有事儿啊？
0: 找您就行。有事儿，大事儿，大喜事儿。
1: 还是喜事啊？
0: 嗯，老太太，给您道喜了。
1: 给我道喜？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喜呀？
0: 你看啊，你家小孙女家喜有喜，那不就相当于您有喜吗？家喜呢，和我们家。

0: 老三啊，宏宇一见钟情，两个人自由恋爱了。
1: 这小孩子闹着玩不能当真的。
0: 哎呀，不是啊，那他们俩是认真的，不是闹着玩。我今天专门来呀，就是上门来提亲的。作为男方的家长，我坚决同意。
1: 要这么说，这种事儿啊，就你同意也不行，是吧？
0: 哦，对，那是，那两家都得满意，那才合适，是吧？
1: 我明白了。那等他们回来，我跟他们说说，家里人啊，商量商量，再开个会啊。
0: 这还用开会啊？搞得跟地下组织似的。
1: 啊，你说什么？啊。
2: 老奶奶，你看啊，这个
0: 第一次上门也不知道该买些什么，这是一点心意，您收下收下收下。
1: 钱我不能收的，这个家不是我做主，
0: 这一定要
1: 我
0: 这
1: 东西
0: 必须得收。
1: 你要是再这样，我以后就不让你进门了。
0: 这，给我盛点八宝酱菜。哎呦，
3: 老王，哎呀，八宝酱菜，哎，来，这个行，好嘞，好，还要啥？
0: 小辣椒，
3: 好，
0: 可以，
3: 不要，
0: 来，
3: 好，
0: 好嘞，
3: 那，给你，不收钱。
0: 哎，美心，这可不行啊！一码归一码，你要这样的话，哎，不行，你这样的话，以后我都不敢来了。哎呀，收着，
3: 行，拿你的钱，谢了啊。
0: 美心，哎，那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一块来淮南的时候，有个那个胡瞎子给咱俩算过命。当时那瞎子啊，说咱们俩上辈子是姐妹，这辈子啊搞不好也能成亲戚。
3: 瞎子算命的，哎呦，他说这话你不能信。
0: 我跟你说，事实是啊，不信你得信。哎，咱俩呀、还真得成亲戚。啊？
3: 哎，什么意思？
0: 你不知道吗？我家那个宏宇跟你们佳喜两个人对上相了。我跟你说啊，咱们当妈的必须得支持。啊，哎呦，哎，这个钱你得收着，
3: 就当定钱了
0: 啊。来，这是定钱，必须
3: 不行。
0: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这么着了。哎，
3: 不，
0: 哎，定下了，
3: 不合适，
0: 定了，就这么定。
3: 老王，
0: 不能变。
3: 老王。哎呀，老王。

0: 人家都说啊，这个婆婆啊跟媳妇儿是天敌。你看我这个媳妇儿，我妈有福气。
1: 你错了，那是我有福气，遇到了个好婆婆。
2: 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3: 无论啥时候啊，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就是想让你知道，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
5: 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6: 关键是得对你好。
7: 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
8: 王家欢，你可是我们河镇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
9: 现在就是一废材，
10: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
11: 我迈不过去，姐。
10: 姐陪你一起迈。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2: 风风火火干一场，
13: 好好干。
14: 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
15: 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
16: 都是你的错。
17: 这辈子多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
18: 他们是亲姊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得相依。
19: 您这一辈子生养了六个女儿，现在多幸福啊。
2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2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22: 不关动。
2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3: 你是家里人，
24: 钱出钱，努力出力。
2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其实在开场的时候他很契约，很契约，很契约。
2: 加油，
1: 好，选择了冰掌，选择了冰掌，选择了冰掌，
0: 六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1: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3: 冲冲家族。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4: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5: 中午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2: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转眼之间啊，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已经陪伴全国的观众走过了17年的热血盛夏。那今年我们的赛段再次开启，来到了第17年、第18季，也期待着更多的选手在赛道上绽放光芒。
4: 没错，经典永不落幕，创新永不停歇。2026全新主题未来环游记。那么这一

0: 勇敢闯关的你。
1: 这条赛道见证了无数人的成长与蜕变，有的人挣脱胆怯突破自我，有的人坚持热爱收获强健体魄。未来每一次闪闪发光都藏在当下每一次勇敢向前的脚步里。
0: 是的，说得太好了。而且我们这次的赛制也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留言说，哇，今年更加的好玩了。所以说只要你不抛弃不放弃，在我们的赛道上都有机会。
2: 是的，没错。而且今年我在高台不仅给大家送冰箱，还有好喝的冰茶等着你来喝，所以大家加油啦。
1: 好的，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接下来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好的，接下来即将开启今天的比赛环节了。
0: 是的，
1: 是不是特别期待？
0: 当然了，看我们的冰茶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1: 而且冰茶当中会有着我们那个好运在里面，对吧？让他们自己来解锁吧。
0: 没错，
1: 来，有请第一组。
0: 好，我们有请第一组的五位闪亮登场。
1: 欢迎大家，欢迎你们。

0: 情。
1: 哎，你们怎么都选择韩露？来，两位到我这边。好的，好的，好的。现在我正好来，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好不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的陈莹莹。
1: 来自安徽安庆的陈莹莹，好，到你了。
3: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来自本地合肥的，我叫梦瑶。
1: 欢迎梦瑶。
0: 好，中间这位。
4: 好，是来自蚌埠的袁凤娇。
1: 好，凤娇。
0: 好，你呢？
5: 大家好，我来自福建三明，我叫魏雨桐。
0: 哦，这位来自福建的朋友，来自海边的朋友啊，欢迎。你呢？
6: 大家好，我叫朱心怡，来自安徽阜阳。
0: 好的，大部分都是我们的本土的姑娘们。
1: 对，刚刚他们齐刷刷的登场，有没有发现一个共性？
0: 是什么？
1: 五位女生都带着最灿烂的笑容来到了赛道上。
0: 是的，嗯，笑容可掬。
1: 所以爱笑的女孩，对吧？运气一定很好。
0: 哎，那我们看看谁的运气更佳。
1: 来吧，挑选第一排的冰茶，看一看谁能够挑到我们的这个锦鲤啊。
0: 好，来。
1: 好，挑过之后就要回到原位啊。
0: 哎，几位还彬彬有礼的，非常有秩序的拿到了冰茶。
1: 面对前方展示，有没有抽到？
0: 三二一，展示！哦，
1: 元气森林冰茶，待会儿你就可以走中间的专属赛道了，好不好？感觉怎么样？
4: 感觉非常好。
1: 感觉非常好，很有信心了。
0: 哎，你别说，今天很有意思，他站在中间就走中间专属的，
1: 就是运气嘛。
0: 没错。
1: 好吧，有请五位女生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
0: 哦，放到这边。
1: 冰桶里。
0: 待会儿就能喝了啊，冰一冰，冰镇的口感更好。来，
1: 好的，好，请就位。
0: 这边请就位，姑娘们。
1: 好，这是第一组的前五位啊，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后五位登场，有请他们。好的，欢迎欢迎。
0: 好，先从我这边做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何家乐，来自安徽亳州。
0: 啊，亳州的姑娘，你呢？
8: 大家好，我叫李苗苗，来自安徽宿州。
9: 大家好，我叫马新伟，来自安徽淮南。
1: 三位都是安徽本地
0: 人。安徽的姑娘，好，你这边你来介绍。
1: 来介绍一下自己。
10: 大家好，我叫苏凡荣，来自安徽阜阳。
11: 大家好，我来自山东淄博，李文琪。
0: 哦，就远道而来，山东的姑娘。
1: 山东朋友，但山东离咱们安徽其实很近的嘛，对吧？
0: 是的。
1: 来，有请有请来到我们的正盘上。
0: 跟所有的小伙伴们齐聚一堂啊，来到我们的转盘上，一共是十位，对吧？十全十美，
1: 十位朋友，待会儿要解锁今天的第一场比拼了。
0: 是的，
1: 好的，各就各位，准备好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2: ：3、2、1。
0: 好运自然来。其实我们现场感受到这个转速也不是特别快啊，
1: 中等偏上吧，我觉得
0: 可能自己没有身处在那个转盘上，对吧？这感觉可能有些偏差，但是我感觉到大家的表情还是很严肃的啊。好，有一点点眩晕的感觉，稳住稳住，倒计时了，倒计时了。
1: 好的，来，姑娘们可以调整一下出发了，就确实有些晕啊。
0: 好，来了啊，记住了，有一位可以走那个中间的专属赛道。我们的三号吗？你在瞅啥呢？赶紧走，姑娘。哎呦，旁边已经有人落水了啊。
1: 不是，这上来就有人落水，确实会对旁边的选手造成干扰。没关系啊，落水还可以再次重返我们的赛道。
0: 好，我们看到中间赛道的这位姑娘啊，三号，非常的稳健。袁凤娇，名字也特别好听啊。不求速度啊，你只要稳住，因为一旦落水，咱们的体力就会被消耗一轮啊。好，我们姑娘们的第一关的过关方式有很多啊，有放低重心慢慢往前的，也有大步迈起来的啊，都有。好，目前为止还可以啊，已经有四位。哎呦呦，这位来接应一下。

0: 在第一关啊，依然在努力着，而且在我们的转接平台上可以看到，我们的几位选手虽然自己通关成功了，但依然在等待着他们的小伙伴归队。
1: 第二关平台的姑娘们可以稍稍的调整一下啊，来等待即将登陆上岸的我们的选手们。
0: 对，有没有发现今年的闯关的模式和这种关卡之间，其实对于选手来说起到了一个互帮互助的感觉啊。
1: 是的，我觉得分在一组就是一种缘分，是吧？你看后面的姑娘需要你伸手拉一把的时候，你可以伸以援手，我觉得这个事情做起来也比较有意义啊。那句话叫啥来着？独乐不如众乐乐，就是大家一起开心才是我们为了达到这样子的境界啊。好，来了来了，稳着点啊，稳着点。我们现在在我们第一关，大家能看见的还有五位，还有五位啊。

0: 们第一关的浮板比较湿滑，又有一些摇晃啊，所以大家跨步的时候尽量放低重心，不要晃得太大，因为你使劲一跳就容易输溜下去。好的好的，不错啊，稳住，来来来来，旁边的姑娘们，哎，那三位姑娘赶紧接应一下，接应一下啊，哎呦呦呦呦呦呦呦，慢一点啊，慢一点慢一点，先等第一号选手成功上岸啊，来，好，匍匐前进了，好的，漂亮，多么有爱的画面啊！还有一位，紧接着后面是十号啊。
1: 一方面有爱，一方面我真的要夸一夸今年的女生，因为在往常的比拼当中啊，每位选手单独出来的时候，尤其是女生，她会特别的害怕，她害怕闯关，害怕落水。但是今年你会发现，每位选手因为大家一起闯关嘛，是对手也是队友。
0: 好，其实就像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啊，独自面对的话有更多的压力，而今天也希望我们所有的队员拧成一股绳。好，我们来看看，把目光投向第二关，我们大部分的大部队啊开始进发第二关。时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了解到，我们这一关应该是比较经典的关卡了。对了，姑娘干得好啊，往前对打提前量啊，步子要迈开一些，来扶住扶住。
1: 其实我觉得第二关它是有技巧的，就是说首先保持身体平衡是首要的，但其实当你踏上这个赛道的时候，时机很重要。比如说如果你手部的时机来了，你就稳稳地抓住它，脚蹬住，如果脚步的时机来了，就先踩上去再想下一步。
0: 好，来来来，哟，奏效了啊。好，锦江给的一些经验也是我们主持人多年积累的，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只有一位四号，这位姑娘一枝独秀闯过了我们第二关。好，姑娘们别气馁，加油，节奏啊可以再感受一下，

0: 火箭的扇叶，一次又一次无情地把姑娘们送进水里啊。好，不错啊，二号姑娘加油，漂亮，来接应一下，接应一下。好，已经有两位成功了。
1: 好的，现在大部分的选手已经来到了第二关以及第三关啊，也仍然有两位选手还在第一关徘徊。
0: 好，我们时间有限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闯关节奏。

0: 号别着急，来，一号选手做好准备，对，手扒住，手扒住，手扒住，没，你这是把自己送入水中啊。
1: 这几位还在勇闯第二关。
0: 好，现在目前大多数的选手仍然徘徊在第一关和第二关
1: 啊，还有三位在第一关呢。哎呀，
0: 帮一把，帮一把，太棒了，拉一把真的很重要。
1: 好，这里来，小心小心，站起来，好，拉一把，救回来，救回来，救回来，得了得了，右手右手右手，好，一起，三二一，上去上去，你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哇哈，看到没有，
0: 这个叫极限救援了吧，
1: 团结就是力量，好样的啊。
0: 所以你看，朋友才是向前冲的通关密码。
1: 好，再来救一把，救一把，来来来，漂亮，来一号啊，
0: 一号，
1: 来一号来了，一号过来了，姑娘们，他下去了，好
0: 好，这是一个漂亮的落水，
1: 好，不错啊，大部分的女生已经通过第二关。
0: 好的，刚刚落水的各位就失去了机会了，来，有请各位前往第三关。

这可以直接翻过去了，你看女中豪杰。好，来啦，速度速度速度，小心小心。

已经有人做了一个成功的示范啊，过了第三关，姑娘们，就是这一关其实考验的是你急走急停的能力，对，赶紧过，然后等一下啊，走走，赶紧走，起。

0: 时空之门。好，七号苗苗也来到了时空之门。还有没有更多的姑娘们？
1: 有有有，二号正在闯着呢，小心啊。二号选手魏雨桐今年才19岁啊，非常年轻，也是一位来自于福建三明的朋友。
0: 好，恭喜魏雨桐。你发现没有，我们这一组的女生是越挫越勇，到了第三关几乎没有人再落水了啊，已经渐入佳境。来，哎呦，这里不小心啊，来再试一下吗？
1: 还剩下一位选手，八号选手，八号选手马新蕊，19岁，来自于我的家乡安徽淮南。嗯，撑住了，淮南老乡。
0: 好，马新蕊也是一名学生，19岁，花一样的年纪。

0: 喜你们。
1: 好的，十号选手目前是最后一次机会啊。
0: 是的，时间不多了，只有一次机会，不能落水。好，到这儿落水了，有点亏啊。前面呢，艰难险阻都已经

0: 问题，加油！你的队友就在不远处等待着你，来接应一下。好嘞！
1: 哎，有时候真的给到一些压力啊，会有更不错的表现。恭喜各位来到时空之门，
0: 穿过时空之门，开启第二阶段的比拼。
1: 目前来到时空之门的各位数字最小的选手做好准备，你将开启今天属于个人的比拼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我们速度一定要提起来，不能慢悠悠的啊，因为我们的转速还是比较快的，过得还是不错的，加油！就剩最后一点点了，漂亮！也给后面的五位同学做了一个好榜样，这一关冲得不错。接下来 A， 接下来 A， 接下来 A 呀！

0: 三号选手已经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先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0: 好的，三号直接落入水冲了，有点可惜。
2: 二号、三号都是直接落水。
0: 四号有希望。
2: 哎，为什么？
0: 四号王梦瑶啊，你知道他这个职业是什么吗？
2: 是什么呢？
0: 篮球教练。
2: 哎呦，看好他，一定拿下。
0: 来，四号，请听口令，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先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3: 加油，梦瑶！好，速度要
2: 速度，速度，
3: 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

0: 喝口冰茶缓一缓。
1: 是的，真的是气得我直跺脚啊，怎么就这么滑我的赛道啊？怎么样，想出对策了吗？喝完冰茶之后，
0: 下一位我们要派出的是七号选手出战，
1: 有请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来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我要喝口冰茶缓一缓。
1: 是的，真的是气得我直跺脚啊，怎么就这么滑我的赛道啊？怎么样，想出对策了吗？喝完冰茶之后，
0: 下一位我们要派出的是七号选手出战，
1: 有请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来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不错不错啊，至少这个有进步，跑得比前面几个要远一点啊。
1: 我觉得我一个人喝冰茶不行，你也喝一口。
0: 好的，来，
1: 我帮你打开。
0: 我们来助力啊，大喝一口。好，
1: 有没有希望？
0: 有。
1: 好的，热就冰茶。八号选手，请听口令。3, 2, 1, GO！ 好，加油！
2: 速度，速度，不能蹲下，蹲下就会耽误很多时间。快点，快点！应该
0: 快点，快
2: 啊！问题不太好的，
0: 赢了，赢了，赢了！哎，这一关过关技巧，来，小鹏，赶紧的。
2: 先脚上了之后，再用手搭上去，更稳妥。
0: 先踩一根抱一根，然后转到上面去了以后，再踩在。

0: 你抱的那根上。哎呦，就像绕口令一样。哎呦，不错啊！目前闯得最远的这位，八号马新蕊。来，我来问一下啊，有没有姑娘还没闯呢？有，
1: 来，让我们看到你的数字在背后，十号选手。
0: 好，来发的有力一点啊！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刚刚看到的是女生的整体的表现啊，那我首先要说一下，还是要鼓励一下她们，表现还是不错的，非常的勇敢，
1: 至少离我们的高台真的是近在咫尺，
0: 对，再努把力一定可以啊。
1: 好，
0: 好看一看男生的表现，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1: 好了，到我们的男子汉出场了，
0: 欢迎大家。哇，男生都站我这边了吗？
1: 来，过来两位。
0: 来，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李宝，来自安徽淮南寿县。
3: 大家好，我叫赵忠辉，来自安徽淮南。
1: 好，这位小伙儿叫什么？
4: 大家好，我叫史家硕，来自于河北廊坊。
1: 河北的朋友，你呢？
5: 大家好，我叫乔志伟，来自安徽蚌埠。
1: 好嘞，你呢？
6: 大家好，我叫康勇，来自安徽淮南。哎
1: 呦呦，这位你看，这位还带动作了。
0: 安徽淮南，哎，安徽淮南，你怎么跑到那边去了？这边三位都是安徽淮南的。
1: 是这样，我觉得淮南小伙有点特别啊，他这个动作就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6: 我是学计算机专业的。
1: 计算机专业的，我以为你是学播音主啊，不是播音，我是学诗人的。他这个，你是不是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感觉这个地方确实与众不同？
6: 是的。
1: 怎么样，气派吧？
6: 非常气派。
1: 辽阔吧？
6: 辽阔。
1: 我说啥你都说对。
0: 这个无论是来自哪座城市，其实在此时此刻也不是那么的重要了。接下来首先要看一下各位的运气究竟如何。
1: 好的，来，
0: 来吧，抽取自己喜欢的冰茶。咱们来抽取第二
1: 排啊，小伙子，赶紧的去吧，一人拿一瓶冰茶过来。
0: 抽过之后回到原位就可以了。
1: 来，站过来吧，淮南的朋友。三二一，
0: 起
1: 亮茶。
0: 侧面有吗？
1: 在哪？
0: 没有。好，第一组我们的幸运的这个抽签就没有抽到啊！来，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
1: 好的，请就位啊！我们站在圆盘上，那也就是说我们的下面一组有可能抽到我们的专属赛道，对吧？
0: 一定会抽到，因为十位当中一定会有一位是走咱们冰茶的专属赛道的。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二组男生，欢迎你们。好，来，首先来认识一下他们啊，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卢占明，来自安徽阜阳。
0: 阜阳的朋友，你多高啊？
7: 1.85米大概。
0: 1.85米，身高优势很明显。
1: 1.85米，那这么说锦江只有1.75米啊。我感觉你好矮啊。
0: 你看大屏幕，你看大屏幕。
1: 那是帽子缘故啊。好，1.85米，好的。
0: 角度问题，来介绍一下自己。
8: 啊，大家好，我叫魏志清，来自安徽淮南。对，
1: 欢迎。
9: 大家好，我叫王强，来自安徽合肥。
0: 哇，你这个头套戴在你头上特别可爱哎，特别可爱。
1: 被撑得好满，对吧？
0: 对。
1: 好嘞，这位叫什么？
10: 大家好，我叫赵波，来自安徽芜湖。
1: 好，你好。
11: 大家好，我叫龚君臣，来自安徽黄山。哎
1: 呦，真的是天南地北的朋友，太好了！来，就你们其中有一位幸运儿能拿到我们的专属赛道，对吧？
0: 来吧，第二排抽取一下我们的冰茶。
1: 就是先拿到的不一定，就后拿到的也不一定。
0: 好，抽过之后回到原位啊。啊，
1: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三二一，请亮茶。
0: 对，他我旁边这位说，他走中间吗？可不就是吗？你待会儿走中间冰茶专属赛道。
1: 小伙儿不要紧，因为你个子高，走哪都一样。
0: 不是，我问你个问题，就即使你不走中间，我觉得旁边是不是也没有问题？
7: 没有问题。
0: 那就期待你的表现，好不好？
7: 好。
0: 所有选手请就位，
1: 把你们的冰茶放在冰桶里，请就位啊！来，加油啊！
0: 来，站上我们的转盘。这今天男生组还是非常的有信心的，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他们的年龄。

0: 非常的年轻，平均年龄都是一二开头的。
1: 哦，真的吗？
0: 对，嗯，所以非常的有希望。来，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第一轮比拼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1: 说什么？年纪都是一二开头的。嗯，
0: 19岁、22岁、20岁。
1: 那转快一点吧，给他们。
0: 我看谁拖后腿了。
1: 哎，我们的这个编导组老师给他转快一点。
0: 不行，赵波在，王强在。
1: 啊，都30多岁是吧？
0: 31。
1: 哎，我刚才看的那个小伙，就是拿到我们专属赛道的那个小伙，他竟然8号，他不好好抓住那个栏杆，他在那挥手。
0: 他就是要给你要证实一下自己啊，即使不抓着栏杆他也可以很好的保持平衡。
1: 天哪，
0: 来冲了冲了，各位冲了，
1: 这么调皮吗？来八号，我们看看，哟，走得好稳哦。哦哟，来专属赛道都给八号让开啊，你们都起开。哟，八号，哎哟，还蹦蹦哒哒的呢。哎哟，你别掉水了啊，你别嘚瑟啊。哎，好了，慢一点，八号选手啊，毕竟有个转盘是吧，转了几圈你好歹有点头晕，所以你的重心可以放低一点，走得慢一点可以吗？
0: 好，八号不错，撑住了。好的，八号率先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1: 好，八号可以休息一会儿，笑看风云啊。

0: 的说时迟那时快啊，我们这组男生已经有两位半吧，还有一位已经在去的路上了，即将登陆到我们的第二关的关卡，来接应一下。好，恭喜三号。
1: 哎呀，这第一关也很精彩啊，你们究竟是排着队闯关还是排着队落水？看一看大家在深思熟虑之后会有着怎样的调整。哎呀，好的，继续出发，不要受到前面选手的影响啊。这个落水之后呢，确实也会更加的湿滑一些。
0: 好，我们热心的这位是来自黄山的朋友吧，八号龚新成已经跑到旁边那边去接应人去了啊，他的队员你看他都有照顾到。好，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两边都有，哎呀呀呀呀，两边都有人来接应。
1: 哇，这个画面好和谐啊。
0: 众人拾柴火焰高，
1: 对，关键时刻拉一把真的很重要。
0: 好，拉一把。哎呦，这个不错，六号恭喜你。还有一位七号啊，紧随其后。哎，我数来数去怎么还少一个人啊？还少一个人在那游泳呢。
1: 我们可以先来到第二关了，恭喜各位来到第二关。
0: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对，时机来了就可以出发，手抓稳脚踩牢是这一关的通关秘籍，手抓稳脚踩牢。
0: 好的，
1: 我再加一句，时机不好不要走啊，手抓稳脚踩牢。
0: 哎，你别说，男生过这一关要轻松很多啊。首先男生的胆量要大一点，就觉得哎我不怕，所以你看他是迎难而上。好的，你看，哎呦真棒呢，
1: 不错不错。
0: 好，来，
1: 而且前面选手有着不错的发挥，确实对后面出发的选手会增强他们的信心。
0: 好的，四号也漂亮过去了啊，来，还有五号和六号对吧？
1: 我跟你说，男生之间的胜负欲就在此刻，前面都没落水，我千万不能落水。哎呀，好的，脚踩牢，手抓稳，别慌。
0: 好，来最后一位，稳住稳住，来队员们接应一下。哎呀，还杀了个回马枪啊。你们要不要等他？告诉我，等他的话就把手伸起来。要不要等他？
1: 好的，
0: 好的，所有的，哇，你们是最棒的！来，
1: 所有的选手都要等待我们的队员归位啊，一个都不能少。

0: 出自己最好的状态，虽然落水了，来，加油加油加油，往前，晚一点没关系，抱住抱住。
1: 哎呀，很遗憾。好的，所有的选手，我们继续向前。来到了第三关，第三关啊，其实要克服双重的干扰，一方面呢要不断的移动身体啊，躲避障碍物。
0: 哎，我来瞅瞅，哎，七号胆这么大，第一个闯。
1: 哇，这个数字很矫健啊。第二点呢，就是要躲避我们的水柱。哦，
0: 叫魏志星，也是你的淮南老乡。哎，
1: 魏志星首位来到我们的平台上了。哇，
0: 开心雀跃啊！别着急，别着急，我们这只是在中途休息一下，还有第二阶段的比拼。
1: 后面的选手啊，其实你们可以去模仿，去借鉴他们成功通关的秘籍。
0: 好，
1: 好的，恭喜恭喜九号选手赵波，太棒了。
0: 好，现在是两个人趴在一个平台上，哇，
1: 双人闯关的感觉，尤其是在同一个位置啊，非常有感觉，漂亮。恭喜恭喜八号选手星辰，非常年轻了，19岁。
0: 好，这边10号，
1: 10号选手王强紧随其后。其实王强之前来过，24年的时候来参加过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但是当时他第二关就落水了。哎呦，所以今天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
0: 王强，王强嘛，王者风范。
1: 恭喜1号选手李宝，太棒了。
0: 王强，王强，王者风范，遇强则强，今天发挥得不错啊。
1: 是的，
0: 好，来，
1: 有时候这个队友啊，他们自己的超好的状态真的能够激发自己的无限潜能。我刚说啥来着，我说这个一定男生之间啊，他有一种胜负欲在里面，就前面他闯得特别好，我后面坚决不能落水。恭喜5号选手史嘉硕。好的，2号选手也即将来到我们的选接平台。好，来，
0: 你刚才说的这个胜负欲啊，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激起了他们潜在的这种能量，就觉得哎，前面一位可以，我也可以。
1: 好，那我再问一下，已经来到时空之门的各位选手，要不要等待我们落水的选手？要吗？
0: 要不要来告诉我们？
1: 好的，好的，继续等待伙伴的回归啊，一个都不能少，加油加油！别急，
0: 别急。还有我们的3号还在爬梯子啊，马上就来了。好的，
1: 别急别急，
0: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好，
1: 一着急就容易乱啊。
0: 好，再等一下，还有一位啊，还有一位3号，来，最后一次机会。3号，最后一次机会给到你，咱们要稳着来啊。
1: 好的，目前在赛道上的3号选手还剩下最后一次闯关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了。这不断的落水也是在不断的寻找经验，该出脚该出手的时候一定要抓准时机。好的，这个落水之后重返赛道啊，他这个身体的柔韧性感觉瞬间发生了一些变化。
0: 那是越来越好呢，还是
1: 越来越好了？而且兄弟们都在等着他归队呢。
0: 好的，来了。好的，来到我们的时空之门，恭喜我们以上的9位通过了时空之门。
1: 好好加油啊，做好准备，接下来即将从这个多人闯关的模式进阶到个人闯关的比拼环节当中了。首先让我们有请到的是1号选手李宝，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3: 加油李宝。哎呀，好的，

0: 很多美好的词语，比如说一马当先啊，一举夺魁。希望今天这个号码也可以给你带来好运。现在正在闯的是弹跳星球，这一关呢，我们要放低身体的重心啊。
1: 哎，李宝，李宝，你就是我们的宝。
0: 哎，没错。
1: 好的，压低重心，步子稍微高一点起跳。
2: 好，
0: 没问题，漂亮。
1: 我们发现李宝的身材是属于那种非常匀称啊，
0: 哎，
1: 很让人感觉就很干练的，
0: 对，
1: 不胖不瘦，正正好，
0: 所以说登顶有希望啊，加油！这一关你是选择抱冰茶还是抱另外两个呢？就要看你的智慧了啊。
1: 好，你是选择抱冰茶呢，还是冰茶呢，还是冰茶呢？
0: 提醒的这么明显吗？
2: 他准备抱冰茶的。
1: 哎呀，这主持人的提示还不够明显吗？
0: 对呀、
1: 是不是？就选择提出三个一样的答案。来吧，冰茶没报上，咱们喝口冰茶。
2: 李宝啊，我说了半天，李宝啊，冰茶，报冰茶。
1: 抱住你就赢了。
2: 接下来有请二号选手赵春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好，我们看一下二号选手的表现，没问题。来到了弹跳星球。这个过关的姿势很正确啊，好，稳住，没问题，速度也很快，加油。
1: 你别说，他落点落得非常合适啊。
0: 对，这个不左不右，不前不后，就在中间，刚刚好。好的，
1: 来抱冰茶，
0: 抱冰茶。
2: 这是我们的淮南小伙，
0: 哎，这个冰茶可能更考验选手的臂力啊，因为他的这个脚步就没有什么可以搭着的地方了，所以纯靠臂力，加油！
2: 好，选择了冰茶，哎，选择了冰茶，哎，选择了冰茶，哎，哎呦呦呦呦呀，哇，这个还没抱稳。
1: 就是感觉起跳没有那么高啊。
0: 对，
1: 后面的选手请你们注意哦。
2: 好的，比赛继续，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加油。

0: 清凉呀，好清凉。
1: 三号应该是确实是渴了，没关系，待会儿我来给他喝冰茶。
0: 那是必须的啊。
1: 好的，请四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这一关的名字叫做极速跨越，看名字应该就知道要怎么过啊，极速。好，欢迎来到下一关，稳住。这一关只要掌握通关技巧，应该对于男生来说难度系数不是特别大。哎呀，怎么掉下去了？
0: 哎，如此有实力的这一组男生为何频频落水？
1: 怎么都让你开始叹气了呢？
0: 就是出发之前没有来一口冰茶，
1: 赶快喝一口。
0: 哇，替你们喝了。
1: 对，我要跟各位选手说一下，你们登顶成功，有好喝的冰茶等着你。来
0: 来，
1: 五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加油。好的，没问题。这个其实我看前面两位主持人喝冰茶我都馋了。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2: 七号加油啊！争取到达高台，我们俩一起喝冰茶。
3: 别着急，别着急。对了，落点很重要啊，是抛物线的落点。对了，往上面走一点。对了，对了。
2: 好的。
3: 非常好，稳住啊，稳住。对了，好，最后一个。
2: 没问题。好的。男生还没有人可以通过这一关，幸运儿会不会是你呢？
3: 魏志星，
2: 来，我们拭目以待啊，加油！
3: 就是我们赛道上的明日之星。哎呀，变成派大星了，落水了。好，接下来出场这位是龚星辰，我很期待。
0: 为什么？
3: 因为他之前啊自己闯关到位以后，他还左顾右盼的去帮助其他人，是个很有爱心的，
0: 自己有能力，与此同时还要帮助他人，而且还有一点，他很年轻，19岁啊。好的，看一看他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3: 加油加油啊！
2: 哎呀，这一关冲得很轻巧啊。报警，这个你还是跳的这个地方不够居中啊，所以会耽误一些时间，希望后面的跳跃跳到中间的部分。
0: 而且刚刚其实在开场的时候他很幸运。哎呀，
3: 着急了着急了，
0: 开场的时候

0: 对不起，挑战失败。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九号选手赵波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加油，赵波。
0: 前面的小伙们啊，小伙们闯关有点着急。这位31岁的赵波，年纪长一点，看看能不能稍稍稳住一些。哎呀，出现失误了啊！出现失误。

0: 来吧，我们这样提前庆祝一下。
1: 是的，因为还有一位，对吗？
0: 还剩下最后一位，
1: 他一定能登顶成功。
0: 来吧，
1: 来庆祝！必胜！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2、1，Go！
1: 好，来了，王强啊！
3: 好的。希望今天冲关和你的名字一样强强强。
1: 是的，之前来过我们的向前冲，所以我说王者风范，强者归来。哎，最后一个机会啊，稳着点，不着急。
3: 这个现在大家对你的期待值特别高，虽然说期待值高，但是我们也要稳住心态，不要慌，不要着急，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冲。
1: 点稍稍高一点，但是要落在靠近你的这半边上。对了，你才能好控制这个晃动。
3: 加油！还剩最后两个球啊，我们稳住重心。

0: 漂亮。
1: 好，一定要抱住冰茶啊，跳高一点，尽量靠跳得高一点，然后你的腿才有机会夹住我们的瓶身。
0: 好，他有选择了，哎，择了，哎，择了，哎呀。

0: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王强啊，虽然落水了，但是我觉得他今年的表现真的不错。2024年的时候来过第二关落水了，
1: 是的，
0: 今年是进步了吗？对吧？
1: 而且进步不小。
0: 而且刚刚大家也看到了前两组的表现，其实我们也收获了很多的欢乐。接下来来看一看后两组的精彩表现吧。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是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下面选手的精彩表现了。
3: 好的，让我们期待一下，有请。
1: 来，我们欢迎他们。
3: 欢迎姑娘们来到我们的赛道。
1: 你们好。来，我们首先出场了五位姑娘啊。一号妹妹来到我的身边啊，做一个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
4: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洪新月。
1: 哦，今年多大啦？
4: 18岁。
1: 哦，18岁，刚刚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你呢？
5: 大家好，我叫赵庆怡，来自安徽宣城，今年22岁。
1: 哦，你好，你好，都好漂亮。来，世伟，你那边的。
3: 好，来，我从这儿开始啊，从我们的5号开始吧。来，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张梅珠，来自福建莆田，21岁。
3: 哦，我们来自福建的姑娘啊，这大老远来一趟，今天得好好表现，好不好？来，我们这位。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张丽。
3: 好，来，我们这一位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是河南新蔡县的袁佳慧，今年也是18岁。
1: 等于说有两位来自外地的朋友，一位是福建的朋友，一位是河南的朋友。哎
3: 呀，真的是啊，我们一南一北都有了。今天呢，这条赛道呢，我觉得我们场上的几位姑娘应该问题不大吧？我感觉
1: 是的。待会儿让他们先在转盘上面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再来介绍其他的选手，待会儿看看他们的表现，好不好？
3: 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先来抽一下啊，看看有没有哪一位我们幸运姑娘能够抽到我们这个冰茶专属赛道。来吧，
1: 好呀，
3: 来这一层啊，下面这一层柠檬味的，各位柠檬味的抽一个，一人拿一个。哇，
1: 你知道这个夏天听到柠檬味，我就觉得好解渴啊。
3: 哎，看侧面有没有写着专属，没有。
1: 有吗？
3: 没有。
1: 没有，你呢？
3: 不用找了，那个字儿特别大，
1: 通通没有。
3: 好吧，那没有办法了，各位。那么一会儿呢，大家只能从我们最左边或者最右边两条赛道走了，中间我们就不能走了，好吧？来，我们做好准备，来，大家把这个茶先放到我们冰桶里面。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另外几位女生出场，欢迎你们。
1: 来，我们有请下一组选手闪亮登场。你们好。
3: 来，哎呀，各位，这几位感觉更活跃一点啊，没事，我们两个三个看都可以的。
1: 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
9: 大家好，我叫周伟，来自安徽合肥。啊，
1: 你呢？
10: 大家好，我叫唐梦圆，来自安徽阜阳。啊，
1: 合肥和阜阳的。哎，妹妹，你身高很高吧？你净身高多高啊？说说。
10: 1.73米。
1: 我就说，显得我很娇小。今天好好加油。来，那边。
3: 好，来，我们从这儿开始啊。站到我旁边的是6号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
11: 大家好，我叫周慧娜，来自安徽安庆。
3: 哦，你刚刚和我们福建的小姑娘，你俩是室友是吧？
11: 对，我们俩是室友。
3: 室友，他俩的这个梦想就是说，这个宿舍缺点东西啊，抱个能够制冷的东西回去。来吧，我们下一位介绍一下自己。
12: 大家好，我叫李建敏，来自山东潍坊。
3: 这位呢是之前来过我们赛道的啊，之前的但是没有登顶，希望今天可以圆梦，有没有信心？
12: 有。
3: 好，来，旁边这位姑娘。
13: 好，大家好，我叫杨一晴，来自安徽阜阳。
3: 这位呢也是我们曾经来过赛道的选手，今天呢也希望能够登顶成功。好，那么我们现在五位都来到我们赛道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刚刚我们这个冰茶的专属赛道这一瓶冰茶没被抽到。
1: 对，
3: 接下来就看哪位幸运了。来吧，各位劈手坐第三行
1: 第三排，加油，谁是那个专属呢？
3: 来，谁是专属的？
1: 哦，是他是他是他。
3: 哦，是这位。
1: 你还没看到，在这儿呀。

0: 签，开不开心？
1: 开心。
0: 好好加油。
2: 好啊，各位，来，我们接下来把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里面。好的，接下来有请我们五位姑娘登上我们的转盘，大家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今天来到我们赛道的十位姑娘呢，这一组啊，基本上都是在校的学生。
0: 哎，我觉得他们很放松，哎，在我们的这个装置上面，还在那不停的打招呼，你知道吗？
2: 是的。
0: 嗨，你们好。
2: 这个防眩晕能力太强了。这
0: 还在找镜头，还在打招呼。还有镜头感，
2: 是的，而且呢，感觉他们每个人都带了不同的目标来呀。
0: 还有人把双手，哎呀，你知道吗？双手举起来的那种，都根本都不需要扶。
2: 看来是我们这个转盘转速太慢了，来呀，各位冲啊冲啊！
0: 冲呀，上赛道呀！我们那位专属的妹妹可以走我们中间的那个赛道。
2: 是的，其他人从左右两边自由选择。
0: 来看看他们的表现如何。
2: 来吧，七号一马当先。
0: 哎，不错哎。
2: 七号选手在2025年的时候，去年来过我们的赛道，闯到了第五关，第五关也不错嘞。
0: 是的，说明他还是有一些经验。哎呦呦呦，已经有人落水了。
2: 现在我们的十号选手率先入水，
0: 扑通一下落入水中，放心大胆的向前冲。
2: 六号选手和
0: 哟，我们的九号走专属赛道居然落水了。呀，这边十号的妹妹又换到了这边的赛道，六号选手顶住啊！
2: 目前来看，我们右边赛道的选手全部都转移到左边。
0: 不是，右边刚刚也有一位扑通落入水中。
2: 为啥呢？是感觉这个左边的比右边的要平一点吗？
0: 他们是不是觉得？应该不是，应该就是他们觉得从那边从哪儿跌倒了，不能从哪儿爬起来。
2: 可能是大家看到他从我们左边过去之后啊，大家纷纷都选择了左边，但是依然有我们八号选手选择了在右边。往往真理啊，他要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0: 行，我们来看看八号选手这次能不能顺利过关。
2: 好的，我们九号姑娘竟然刚刚爬上来吗？九号姑娘过中间啊，中间真的是最好过的。
0: 加加油，来。哎，八号选手稳住，抱住了。
2: 是的，
0: 相信自己。
2: 你看，我们左边赛道已经开始堵车了。
0: 对，我们左边赛道现在挤满了人，怎么回事？
2: 但是我现在更加关注的是我们九号选手。
0: 九号选手，你这不第一个过，真的
2: 说不过去
0: 了，说不过去啊！
2: 这个中间专属赛道真的是通关率非常高。好，我们现在已经过去的朋友，再给后面的朋友们再加油。
0: 九号选手。
2: 九号选手，如果你今天是最后一个通过第一关的，我觉得真的说不过去了。
0: 他又在我们最大的冰叉上面掉下来了。
2: 好，让我们来看一看哦，八号选手现在在最右边，已经都快过来。是的，我们现在在第二关的朋友现在可以来搭把手。
0: 四号选手也落入水中了。
2: 给我们剩下几位朋友提示一下，我们现在左右两条赛道分别都有通关。所以说大家如果在一边过不去啊，可以选择另一边尝试一下。大家要相信啊，我们这个关卡的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好，我看十号选手也差不多了。
0: 三号选手
2: 脚下一滑，

0: 是的，各位，我们现在到第二关的人数，第二关的位置已经不多了。现在我们剩下的四位选手，再有一位能够来到第二关，我们第二关就要关门了。好，我们现在第二关的选手现在已经可以开始了。 九号选手，你在做什么？九号选手，咱们不能老是蹲着过。好，现在看到我们镜头上，六号选手已经成功通过了第二关。有人已经过了第二关，有人在第一关还在挣扎。
1: 哇，我们越来越多的选手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了。哎，小心一点啊！哎，这个节奏不错。

0: 生帮助女生。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购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好的，第二关，第二关。
0: 加油，
1: 看看骚音怎么样？
0: 快！我们的妹妹们已经在我们的第三关了。
1: 好的，看到我们后面还有五位姑娘啊，我们的九号选手又落水了。
0: 是的，而且我们的选手，我建议不要在我们的赛道上休息太久，因为这样子我们的体力啊，它是一个保持的状态，你一直坐在那儿，你是没有劲往下冲的。
1: 这三位现在已经坐那儿开始开会了，
0: 感觉要给他们递点瓜子。哎，
1: 现在我们有一位姑娘已经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两位了，
0: 两位了。

常可惜，我们后面落水的已经没有机会了。来，让我们看一看，刚才我记得在第三关前面是五位选手，现在应该是有两位已经通过，接下来迎来了第三位。二号选手，二号选手，稳住！二号选手起来之后啊，向前走，一定要速度，因为我们中间的衔接点的面积很小，踩上去之后啊，如果你耽误时间太长，很容易被我们前面这个旋转的东西给碰下去。好的，二号选手没有问题。好的，我们现在在三号赛道上的一号选手，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0: 好的，一号选手现在其实要过的是最后一个难点的地方，
1: 加油啊，
0: 希望你们五个人一起开始，
1: 对，也爆出了，
0: 一起通过、哎、好的，有惊无险，
1: 恭喜恭喜五位顺利闯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
0: 接下来有请一号上我们的赛道，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接下来有请一号上我们的赛道，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4: 加油，这一关的通关技巧就是你不能等这个平台完全转平了你再走，要在它快要转平的时候，对，速度要提起来，不能犹豫。

0: 好奇。好，有请我们的下一位选手登上我们的赛道，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2: 这个找准时机。

0: 看，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六号选手，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好的，六号选手现在这个浑身湿透了，身上的负重加重了一点。
2: 这位选手子俊，他是安庆人，你给他加加油来。
3: 啊，是我的老乡啊，安庆姑娘，你加油啊！
0: 还没给老乡

0: 老乡见老乡，你是两眼泪汪汪啊！
1: 你这不是泪汪汪，你这是落入水中了呀！
0: 水汪汪了，哎呀，没事儿，我们后面还有机会。来，有请我们的下一位选手登上赛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来，我们这位就是现在热身啊。
1: 是的，他在那儿小跑。
0: 这个热身很充分，
1: 但
0: 是起步的时候稍微慢了一点。
1: 是不是热身太慢了？
0: 接下来只剩下我们一位选手了，来，我们竞猜一下他能不能成功的登顶。
1: 我觉得肯定可以。
0: 怎么着也得来一位，对不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1: 哎，这位选手我记得是一位净身高有1.73米的姑娘。
0: 哎呀，看看腿长能不能把优势发挥出来。哎，

0: 其实怎么说呢，这一组啊，我们的朋友们都非常的可爱，虽然说没有人能够成功登上高台，但是看大家非常的善于表现自己，表达自己的情绪，很好。其中有一些朋友呢，其实去年来也没有登顶，今年呢又继续来，那明年呢
1: 还来啊？
0: 还来是吧？
1: 对，那这样吧，咱俩说那么多，庆祝一下吧。
0: 好，来吧。我们提前为我们的选手在明年能够登上我们的高台来赶紧庆祝一下，
1: 祝大家年年来啊，年年登高台。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选手
1: 来，欢迎你们，
0: 欢迎各位。
1: 哇，是我们的小伙子们登场了啊。首先还是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张宇航，然后来自安徽芜湖。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凯阳，来自山西大同。
1: 山西大同的朋友，欢迎您。
0: 好，接下来我从我这边开始啊，我这边先是五号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荣光红，来自安徽池州。
0: 好的，来接下来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卢康宁，来自安徽合肥。
0: 我们四号选手啊，也是一位在校的学生，来这一位三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徐云乐，来自安徽安庆。
0: 安徽安静安静的选手。好，我们这五位呢又是来到我们的赛场之上。这五位我来问一下呀，应该都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赛道上吧？都点头了，都是第一次是吧？之前有没有看过我们节目？
4: 看过。
0: 是不是天天看？
4: 以前天天看
0: 啊，以前天天看，
1: 都是看着我们节目长大的。哎
0: 呀，你看这个年龄，你要这么讲确实是啊，这都比我们差10岁以上了都。好，那么今天我们五位选手都是第一次来，那么大家非常幸运，为什么呢？因为今年我们的赛道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大升级，这个玩法不一样了。比如说我旁边这位，你知道跟你原来看的应该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以前有还有上去的，往那有下去的那个，还得翻的那种。
0: 好，那今年我们这个一更新啊，这个好事第一个就先轮到你们了，对不对？开不开心？
4: 开心。
0: 兴不兴奋？
4: 兴奋。
0: 好，那先看一下大家手气怎么样吧。来，各位，来，请抽取一下冰茶，看看哪位能够抽到我们专属赛道。好，一人拿一瓶，各位，来，我们看一看。
1: 在这里。
0: 哎呀，
1: 一号。
0: 一号。
1: 对。
0: 但是一号呢？
1: 我们的专属。
0: 我觉得呢，就是你也不能高兴太早，为什么呢？你看我们上一组的选手啊。

0: 到中间的这一位一直是过不去。
1: 那不一样。
0: 但是没关系，你这样啊，如果你觉得中间过不去，你可以左右两边也可以尝试，好不好？行不行？好嘞，来各位，把我们的冰卡放到冰桶当中，然后走上我们的转盘，请等待。接下来有请我们后面五位选手登场，有请各位。
1: 欢迎他们。
0: 来吧。这次小伙儿。
1: 一二一。哦，从我这边是吧？好的，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我叫周泽华，来自安徽安庆。
1: 哎，我怎么觉得你那么瘦啊？你多吃点儿。瘦是瘦，有肌肉。
0: 不是，小伙儿，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头发不挡视线吧？
1: 你不懂年轻人，这是年轻人的时尚。待会儿不影响吗？
0: 好，来第二位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康俊超，来自甘肃陇南。
1: 甘肃的朋友远道而来，今天好好加油。
0: 好，来看看我这边，来请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严旭波，来自安徽亳州。
0: 这一位呢也是18岁的小伙儿啊。来这一位。
5: 大家好，我叫马柱，来自安徽宿州。
0: 好，来这一位。
6: 大家好，我叫李想，来自安徽六安。
0: 李想，哦，今天的理想是什么？
6: 给这个拿个大冰箱回去。
0: 好，来，接下来我们五位选手直接走上我们的转盘。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7: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我叫周泽华，来自安徽安庆。
1: 哎，我怎么觉得你那么瘦啊？你多吃点儿。瘦是瘦，有肌肉。
0: 不是，小伙儿，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头发不挡视线吧？
1: 你不懂年轻人，这是年轻人的时尚。待会儿不影响吗？
0: 好，来第二位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康俊超，来自甘肃陇南。
1: 甘肃的朋友远道而来，今天好好加油。
0: 好，来看看我这边，来请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严旭波，来自安徽亳州。
0: 这一位呢也是18岁的小伙儿啊。来这一位。
5: 大家好，我叫马柱，来自安徽宿州。
0: 好，来这一位。
6: 大家好，我叫李想，来自安徽六安。
0: 李想，哦，今天的理想是什么？
6: 给这个拿个大冰箱回去。
0: 好，来，接下来我们五位选手直接走上我们的转盘。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现在转盘开始转动起来。各位来可以挥挥手啊。好的，随着节奏转动起来。倒计时的铃声已经开始响起。好，各位现在下转盘，向第一关冲起。有些选手明显是有点晕了。好，看来我们刚刚抽到这个专属赛道的
1: 2号，
0: 信心非常足。
1: 我们的选手有的时候不能操之过急。4号。
0: 1号选手说，我今天一定要得一鼓作气啊。
1: 大家真的很爱左边这个赛道。哎，
0: 1号选手可以。我们右边赛道，哎呀，9号现在落水了。
1: 哎呀，这边差一点点，5号选手坚持住。好，已经有好几位冲破了这一关。
0: 6号选手，哇，6号选手，哇，
1: 好勇猛啊！哎，7号选手跟着后面紧跟其后。
0: 7号选手本来想照葫芦画瓢，结果画歪了。
1: 画了个碗。
0: 10号选手，哎呀。10号选手。好的，9号选手经过右边的历练之后啊，来到左边感觉从容了很多。可以，不错。
1: 5号脚底下要稳一点。哎，那边10号也很勇猛啊。

0: 了，现在第二关可以开始了，各位。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购彩守住边界。

0: 种男生实力确实可以，虽然说大家都是第一次来呀，但是看到我们这个第二关过得非常效率。哎呀，好的，来，接下来我们的第三关可以开始了，各位，转身第三关。我们前面二号选手还是没有放弃，还在第一关的进行当中。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第三关。哎哎，一号选手这是被硬推下去了。
1: 是的，眼看着他就这么落入水中了。
0: 好，十号选手跨过一个，又钻过一个，
1: 各种姿势，哇，做个表率。
0: 再钻一个，再钻一个，节奏保持得非常好。
1: 来来来，跨栏跨栏，走起。
0: 再跨一个，再钻一个。
1: 来来来，非常漂亮，再跨一个。
0: 哎呀，
1: 再钻一个。
0: 这是有人。
1: 再跨一个。
0: 非常棒。
1: 哎，十号选手已经率

0: 太漂亮了。看他的服装，他应该平时是不是喜欢踢足球啊？
1: 有可能，这弹跳力确实可以。
0: 哎，你看刚刚，你看我们的这个七号也是非常的灵活
1: 啊。我们的七号选手啊，
0: 我们的七号选手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面翻滚。
1: 是的，正面躺完反面躺。哎呀，最后还是没能避免落水啊。

0: 后面的选手纷纷效仿，都用了这个办法。我们来看一看，现在在第三关前还没有出发的是我们二号选手和七号选手，
1: 真不容易啊，感觉前面后面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感觉。
0: 不得不说啊，大家这个学习能力都很强。
1: 确实是，刚刚前面几位是钻跨钻跨钻跨钻跨，
0: 大家觉得你这个钻跨钻跨掌握不好，现在是钻钻钻钻钻。
1: 对对对，我就一直钻。
0: 好的，现在我们所有的选手都已经是上了我们的第三关的赛道，那么就看看我们第三关赛道上的这两位选手现在能不能行，把握住机会。现在你们只有一次机会了，如果现在落水，将没有向后挑战的机会了。好的，七号通过，最后一位也通过了，
1: 恭喜你们，
0: 恭喜各位，
1: 全员通过。
0: 各位现在可以通过我们的时空之门。好的，现在大家来到我们的时空之门，一号选手请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加油，这个不能在这个滚筒上停留太久的时间，要一鼓作气找准终点。哎呀哎呀哎呀，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加油，二号。看二号这个准备状态，应该是信心满满的一位选手啊！加油。

0: 这个前三个你怎么看？前三位怎么看？
1: 我这不是喝口冰茶压压惊吗？
0: 好，这已经是这个不能看了是吗？没关系，我相信啊，后面我们几位选手，因为可能前三位他还没有缓过来，但是我觉得后面几位选手现在应该缓的差不多了吧？嗯，好，那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2、1。
3: 加油加油加油，好的，这一关要降低身体的重心啊，区别于刚刚你闯的那一关，刚刚那一关讲究的是速度和稳，这一关讲究的是慢和重心要低，每一关的过关技巧不一样。来，目前来说过得还是很漂亮的，很稳的，加油。
0: 刚前面太快了啊，我都记错了，这是我们的第三号选手，前面的两位选手落水，让我们来看看第三位选手。
3: 好，这是三号对吧？
0: 三号选手，
3: 三号选手也是来自安庆的选手啊，很亲切。这个是抱冰茶还是抱宇宙飞船呢？看你的选择了。哎，他选择了冰茶。哎，冰茶。哎，冰茶。哎呀，
0: 弹跳的高度不够，
1: 这个水花呀，这估计零分。
0: 没关系，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2、1，Go。
1: 这个小伙子看上去有点严肃啊，别紧张啊，走你走你走，
0: 第一关就是不能紧张，
1: 走，
0: 一紧张啊，脚还是打滑。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2、1，Go。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2、1，Go。
0: 这位是左脚换右脚，右脚换左脚，
1: 他不知道迈哪一脚好了。哎，你别错，走你。
0: 这是我们的五号选手。
1: 好，我们的五号选手，你别说，这一关虽然过得有点惊险，但是好在是过关了啊。
3: 对
1: 啊，
3: 你甭管他怎么过来的啊，顺利也是过，跌跌撞撞也是过，只要能到达这个高台就是好选手啊。
1: 给点力啊，争取到我们的高台上见到我们的主持人，
3: 对，
1: 喝上我们的冰茶。
3: 这个高台福利很多啊，不仅能把大冰箱抱回家，还有这个冰茶哦。高台上真的是有个冰柜，里面有冰茶等着大家来清凉一下。好，这个目前过得还是很平稳的，加油。
1: 这是怎么了？我腿软了。
3: 哦，他选这个，
0: 这个，
3: 这个，哎呀！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2、1，Go。
0: 六号选手，
1: 加油啊！
3: 加油。
0: 六号选手，第一关过得很从容。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我跟你说，我看好你啊。

手。这个六号选手的名字当中有一个柱，所以我觉得这种柱状的关卡对你来说应该会不会容易一点，比如说刚刚第一个滚筒就过得很轻松，马上这一关

0: 你会过得怎么样呢？
1: 总理还是我们的冰茶。哎呀，
2: 七号选手请上赛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0: 找准时机跳过去。哎呀！
1: 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还给镜头打了个招呼。
1: 八号选手感觉这个表情看非常的从容。哎呦，
2: 八号选手，这个你看，首先我们的这个第一关他就过得非常好。
1: 是的，非常淡定。
2: 小心一点啊。稳住了啊！现在我跟你说，咱们对你抱有特别大的希望啊！别打的希望啊！别打的希望啊！
0: 哎呀，又落水了。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一组的男生10名，有8名都在这一关落水了。你看，这个高台上的冰茶是数不胜数，也希望接下来要登台的两位选手可以来高台和我一起品鉴冰茶，加油了！
1: 九号选手，请上赛道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好，九号选手，我还是十分看好的，因为看他的衣服，我就觉得他平时经常运动。
0: 而且九号选手的名字里面有一个字是超，感觉你可以超越前面的8名选手，能不能做到就看你了啊。加油，这关也不能停留太久，稳定的同时也要有节奏感，因为这个一直在晃动，停顿太久有可能一不小心就落水了。好，没问题，感觉得出来还是一位平时热爱运动的选手。抱住，哎呀，
1: 真怕我一语成谶啊，10个都上去和10个都上不去。
2: 你别说了，赶快喝口冰茶吧。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
0: 这个全村的希望都在你身上了啊，这位选手。
1: 十号选手。
0: 对，泽华。加油，
2: 我跟你说就靠你了呀，十号选手。哎，我记得他是不是那个刘海特长，你说会不会影响到他的那位？
1: 结果他就是隐藏实力最深的一位。现在落水了，非常可惜。我们10位男生选手呢，前半程我觉得发挥得很出色，但是谁能想到后半程一个人都没上去呢？这怎么办？
2: 真的是太遗憾了。没关系啊，我们期待他们下次再来我们的赛道，表现更好一点吧。
1: 是的，期待大家下次再来玩。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欢庆时刻。
4: 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5: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再次感谢所有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2: 只要来到我们亚洲一号赛道，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我们也感谢每一位收看节目的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6: 向前冲。
4: 再见。

0: 人家都说啊，这个婆婆啊跟媳妇儿是天敌。你看我这个媳妇儿，我妈有福气。
1: 你错了，那是我有福气，遇到了个好婆婆。
2: 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0: 时候啊，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1: 就是想让你知道，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
2: 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0: 关键是得对你好。
3: 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
4: 王家欢，你可是我们河东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
5: 现在就是一废材，
6: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
5: 我迈不过去，姐。
6: 姐陪你一起迈。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5: 风风火火干一场，
6: 好好干。
5: 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亲姊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会相依。
7: 您这一辈子生养了六个女儿，现在多幸福啊。
8: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9: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8: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0: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
11: 拿着，
12: 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8: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什么消暑降温来度过炎炎的盛夏呢？
1: 浮瓜城里桥上乘凉，再来一碗冰糖冰雪冷圆子，好不快哉。
0: 如今到了夏天，不觉得热，反而觉得冷了。
1: 风寒和暑湿同时来袭，太酸爽。
0: 天气越来越热，喝什么能清热解暑呢？
1: 别急，节目里面我会说，记着来找答案。
0: 今晚健康大门诊，请到安徽省针灸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楚浩然，带您穿越古今，健健康康过夏天。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0: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欢迎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

0: 调吹多了会头疼喉咙干，冬瓜降温更温和。而且他还说已经搂了快十天了，可凉快了。那么抱着冬瓜真能解暑吗？我心里这会儿也犯上了嘀咕，这个事儿到底靠不靠谱，抱冬瓜睡觉顶不顶用呢？这事儿啊，还得请我们的楚主任来给大家把把关。
1: 其实的话呢，冬瓜我们知道啊，冬瓜它是一味中药，它的冬瓜皮和冬瓜仁都是中药，所以呢它的味是甘的，我们在讲它的药性的话呢可能是偏寒的，这样的话呢它是入我们肺和大肠小肠经的，它具有了清热利水同时又解暑除烦的这种功效。那么在千金药方里面和我们温病调变里面这样的一些中医古籍里面都有相应的一些记载，实际上是可以用什么用瓜果来助清凉的方法。所以现在人的话可能不是太清楚这样一种方法了，当然现在我们也不需要，说实在从那个现代科学的研究来看的话呢，冬瓜它的主要的成分是水，超过大概90%以上它可能是水。我们人体的温度呢大概是36到37度左右，是吧？冬瓜的话它的那个温度如果在我们室内放的话呢，它一般是在25度左右，这样它有一个温差。那么我们只要抱着冬瓜，那它会有一个热的交换，这样我们就会觉得比较凉爽。所以你讲我抱着冬瓜睡觉是可行的。
2: 如果说这个方法它真的有效，那咱们给它冬瓜做成一道菜，比如说这个炒冬瓜呀、冬瓜汤呀，就直接吃到肚子里，不是更解暑吗？
1: 就是讲我们外用和内服它是不一样的。外你吃进去的话呢，那就可能是它是一个内调的一个作用。冬瓜它有利水的作用，有解暑的作用，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有些人就尤其是一些脾胃虚弱的人，如果你要长时间的吃这种偏寒性的这种食物，或者是我们吃冷饮吃的过多的话呢，那就会引起我们胃肠道的这种阳气的受损。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出现一些腹胀、腹泻，甚至的话就是食欲不振啊，这样的一种问题。那么外用冬瓜的话呢，它实际上不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它完全就是一个物理的导热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讲它对体虚的人呢，包括就是一些老人、孩子，他可能就会更适用一些。当然就是讲也要注意，那个冬瓜上我们都知道，冬瓜还是有一层毛，或者是它有一层白霜的，
0: 白霜啊，
1: 对吧？你还是要把它去除掉，不然有些人他可能会引起痒啊，或者是一些过敏啊，这样的一些情况。
0: 看来一个冬瓜抱有抱的凉快，吃有吃的门道。现在也是到了6月，天气越来越热，空调、冰箱、冷饮纷纷上阵，成了缓解炎热的必备神器。在古时候哈，没有现代的这种制冷设备，那古人是如何解暑的呢？他们又有哪些清凉的智慧呢？咱们请楚主任接着给我们讲解。
1: 咱们古人的清凉的智慧啊，它也事实上也是很多的。那我来可以从衣食住行这四个方面，我来给大家做个举例。比如说在衣这一块，那我们知道现在的织物它跟我们古代的织物它是不一样，古代的织物都是用麻呀、葛呀这样的一些天然的植物，一个呢它的纤维的话呢相对来讲是比较粗的，这样它织成的织物我们穿在身上的话呢，它的透气性比较好，穿着起来会更加的舒适，透热的性能会很好，这是衣。食的话呢，那我们古人的话呢，其实它也有冰饮的一些乐趣，比如说元代的时候啊，就有一个叫冰酪的，它的口感跟我们现在的冰激凌是很接近的。它也是用奶酪，它发酵了以后的话呢，用冰镇。当然我们知道古时候的这个冰到夏季是很难把它存下来，但是我们古人也很有智慧，它冬天的话采冰，放在相应的一个地窖里或者什么，它能够保存到夏天，当然它可能会化掉一部分，但是它有冰可用，可以做成这种冰酪。还有一个办法的话呢，就是我们可能也知道有些冰镇的东西，我们知道放在井水里，它也会起到一种冰镇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可以把一些像山楂、陈皮、甘草这样的一些草药熬成茶以后，把它放在加点冰糖，然后放在井水里面去
0: 镇一下，
1: 镇一下以后，这样你吃起来的话呢就更加的可口，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冰镇的酸梅汤类似了。这是一个我们食。那住的话呢，我们知道古人的住和我们现代是不一样，现代都是高楼大厦，但是现在有城市里面都有所谓的热岛效应，古时是没有的。古时候我们人要想找居住的，他可能的话靠山，
0: 依山傍水，
1: 他一定要有水。他的房子的话呢，他的从天花到我们的地面，他的高度是比现在要高很多的，这样的

0: 的，它就是交换了这些，都会很好。所以呢，住在这样的房间里面的话呢，它的凉爽感也比现在要好。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像楼台啊、水榭呀这样的一些特殊的一些建筑，都是我们古人作为消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去处。那么行这一块的话呢，我们知道古人他要是赶路的时候，夏天他绝对不会在大热中午去，他都会赶早一点避暑。它一个什么乘或者是黄昏以后他来出行。同时的话呢，古人也有避暑，他要到什么到深山老林里，是吧？他要入山林，去防骨煞，然后趁粥饭糊，达到一种消暑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的话，诗人在王吉在山中避暑，你就描绘了这种幽居于山林的这种避暑的生活。
1: 嗯，
0: 这是衣食住行。所以可见的话呢，在没有
1: 风扇和空调的这个古代古人同样可以凭借着自己的这种智慧，能够来帮助我们去度过这种炎热的这种夏季。刚刚您说到这个冰酪，还有酸梅汤，还有我们现在爱吃的冰淇淋啊、冰镇饮料啊，那这些寒凉的食物，我们在夏天到底能不能吃呢？或者说能吃多少？这些食物有没有消暑这个作用呢？
0: 这个问题的话，实际上很好。我们夏天适当的吃一些冰的或者是凉的食物的话呢，通过我们口腔、食道，然后进入到胃里去以后的话呢，它确确实实是能够把我们体内的一些温度带走。这样的话呢，能起到一定的这种消暑的这种作用，这是肯定是有的。
1: 嗯，
0: 但是的话呢，就是讲一定要保持一个适度。
1: 因为我们知道夏季的话，虽然外界的温度是比较炎热的，如果我们大量的饮用这些冰镇的这些食物以后的话呢，会导致我们胃肠道的这种阳气会被遏制。这样的话呢，我们很多的人就会容易出现一些食欲不振呐，或者是胃脘的疼痛啊，或者是腹泻啊这样的一些情况会就会出现。
2: 或者说咱们吃冰棍的时候，在嘴里多化一会儿。
0: 对的，对的，
1: 这样的话减少我们对肠胃的刺激。
0: 是的，
1: 会好一些。
0: 让
1: 它变热一点。
0: 哎，是的。
1: 我们既吃到了冰棍，又不会太过于的伤害到我们的肠胃嘛。
0: 对，
1: 没错。听主任这么一说，夏天吃冰的也好，吃凉的也好，这样我们都不心虚了。冰镇的粮食在嘴里，还有一种粮食在心里。老话说，
0: 烦躁多事的季节，苦夏会逼走人的理智，身体这种发热的时候呢，人的心理肯定是也会很容易出现烦躁，所以讲心烦气躁嘛，是吧？只有在心静的情况下呢，身体的这种燥热感或者这种躁动不灵的这种情绪的话呢，方能够得到缓解，也就是能够解暑。所以我们在白居易的一个小诗里面也能够看到，叫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可是禅房无热道，便是心静自然凉。这样的一首诗，通过这个诗我们实际上是能够体会到，就是讲人心静的情况下是能够做到你的感觉，就是肌肤的这种感觉会有一定的凉下来的这种感觉的。
1: 这种凉是由内而外的。
0: 对的，对的。
2: 为什么这个天一热人就那么容易烦躁呢？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夏天一到，我经常事儿一多吧，就容易特别烦躁。李莹，你是不是也这样？
1: 我虽然是，但是我不承认。
2: 就做不到心静自然凉嘛，对不对？
0: 实际上我们知道，从四季来分配看的话，夏季它是属火的，通于我们心脏，通于心。那么天气热的时候呢，就容易导致我们说心火它也比较相对的就亢盛，它就会表现出我们人的话呢，心烦气躁、易怒、坐卧不安这样的一种情况。同时的话，在高温环境下，我们讲也会出现我们中医所讲的叫子盗木气。实际上说，我们知道木是生火的，在高温的情况下的话，这种暑热同样它会感染，就是干扰我们的肝脏的这种肝气的这种疏泄的能力，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讲人的话，就是它就容易出现肝气的郁结，这样的话人的这种情绪它就会出现这种烦躁不安呐、或者是一点点小事就会像什么，就像火药桶一样一点就着。
1: 我们常说的那个肝火旺是不是就这个意思？
0: 对对。
1: 容易发脾气，或者是说晚上容易睡不着觉，觉得心烦意乱的，怎么都不得劲儿。
0: 是
1: 肝火旺，原来是这样子啊。您刚才说的这个心烦意怒，火气往上窜，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在夏天

0: 会有这样的体会。这种情况呢，算得上是情绪中暑吗？
1: 可以这么说，应该讲入夏了以后，如果我们要长时间的待在这种35度以上的这种高温的环境下，就容易出现烦躁易怒。为什么这样的话？因为35度以后的话，接近我们体温了，这种热辐射的这种散热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就容易出现自身的这种热量呢，可能排不出去。这样的话就容易出现，就像跟火药桶一样的情绪，容易一点就着，容易出现烦躁易怒。同时的话呢，注意力涣散。脑子的话就像是什么灌了浆一样，丢三忘四，他说吧，他记不住了。那平时甚至平时什么喜欢做的一些事情都提不起精神，
2: 对，
1: 包括吃饭也不香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苦夏。
2: 所以说我说我怎么一到夏天就跟换了个人一样，原来我这个叫情绪中暑。
0: 情绪中暑，
1: 对，就叫夏季的情绪中暑，或者我们叫做夏季的情感障碍综合征。
0: 有这么一种说法。
1: 对，
0: 刚才主任说有的人是一点就炸，有的人不点自己也炸，那就是因为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了。
2: 我就是这样，一到夏天我就是这样，就是容易这个事儿一多就特别烦躁，
0: 烦躁
2: 就静不下来，就是这种。如果说我们到了这个情绪中暑的情况，那怎么去给它缓解呢？
1: 如果就是讲我们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可以试用这样一些办法。第一个的话呢，想一些高兴的事，或者是看一看喜剧这样的表演，我们笑一笑，笑的时候中医讲的话，笑则气缓。你笑了以后的话呢，你的那个肝气的郁结就会缓解，同时你的情绪得到了一个释放以后啊，就会达到我们前面所说的那种心静自然凉的这样的一种境界，这是一个。还有一个的话，你可以适当的默念几个数，让把自己的转移一下自己的这种情绪，在发火之前默念几个数，或者是做个深的呼吸，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好一些。
0: 在发火之前默念几个数，
1: 关键是你要想办法把你的这个情绪要转移掉，这样的话才有可能让我们的话能够做到调整好我们的心态，做到我们呢能够心静下来，能够来感受到心静自然凉的这样一种境界吧。
0: 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主任这几个方法特别好，夏天呢再觉得心里烦或者是火气往上窜的时候，先不要急着发火，哪怕是做一两个深呼吸或者是笑一笑，也能够让身体先降降温。同样是中暑啊，您说这个身体中暑和情绪中暑表现出来的能一样吗？
1: 应该是不一样的。真正的话中暑的话呢，在中医我们把它归结为了叫暑温病。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真正的就是中暑，叫又称为阳暑。还有的话呢，就是讲可能是在夏季的话呢，可能我们因为饮食也好，或者是生活起居的不当也好，可能会出现一个叫夏月的感冒，或者是叫热感冒，这样的两种情况。当然我们讲在烈日下暴晒，或者在高温的环境下长时间这样工作以后的话呢，处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中，患者的话大多会表现成一个什么呢，他的身体会逐渐体温调节不下去，体温会升高，会出现的话呢多汗、心烦、口渴、头痛、头昏、小便短赤啊，精神上萎靡不振，甚至会出现抽搐，甚至出现意识的丧失。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暑，可以把它称为叫阳暑。一个方面呢是天气热，还有一个呢就湿度特别大，闷。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你暑和湿的话呢，就是夹杂的侵袭到我们的人体，它可能是因为我们什么呢，就是前面我们说的，你可能过度的贪凉了，或者是吃的冷饮的东西过多，或者是生冷瓜果吃多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用冷水啊、洗浴啊、冲啊、游泳啊，或者这样，它也可以导致这种暑加风寒，然后呢侵袭我们的人体。一个呢是头昏乏力啊，汗很少或者是不出汗，头像个东西就像有裹住的那种感觉，对，肢体啊困重。还有呢就是恶心啊、呕吐啊，甚至会出现腹痛、腹泻，舌头的话是淡的，或者是舌苔特别厚、特别腻，这样的一种情况。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夏季的一种感冒。
2: 您说的这个情况，我发觉我们现在一到了夏天好像都会有。
0: 对，
2: 你比如说你现在到夏天，你出门你开车得开空调吧，回到家了你也得开空调，你上班进了办公室也是得开空调，你到了家之后呢再来点这个冰西瓜呀、冰啤酒呀、冰饮料啊，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吧都凉。

0: 头了。嗯，还真是。一般情况下，就我个人来说，我夏天基本上也是很少出汗。嗯，然后或者是说，最多就是我特地要去运动的时候出点汗。然后像我们这种，如果得了热感冒，是不是就要靠发汗来治？
1: 夏季的感冒的话呢，实际上要不要发汗呢？是要出发汗。嗯，但是呢，又不能发汗过度。嗯，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的话呢，叫微微的汗出。这时候我们也可以用一些一碗热的姜茶呀，或者是喝一碗红糖的姜茶也好，让身体呢微微出出汗，就不要的过度的去追求那种一定要出一身大汗或者是什么。
0: 就是您刚才说的，比如说我们喝一碗姜汤或者是红糖，微微的发汗，我在微微发汗的时候，我是能吹空调啊，还是不能吹空调啊？
1: 哦，你发汗的时候最好就不要，至少是不能弄空调的风对着吹。哦，
0: 就是。
1: 你可以把适当的环境的温度，你可以控制在
0: 26度、
1: 27度这样的一个比较舒适的这种温度，但是呢，你不要用凉风对着吹，那这样是肯定不合适。
0: 明白了，我想着我这空调也不开，电风扇也不开，我再喝碗姜茶，我别中暑了。
2: 这一看就是一个很重视细节的，
0: 对。所以说中了热感冒呢，发汗这个事儿要温温的来，出汗过多呢反而会越出越虚。那么面对这样的中暑哈，或者是热呀，身体的不适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温和的调理方法，能够帮我们在这冷热交替的夏季开出一道既消暑又不伤身的清凉方子呢？
1: 不论是被大太阳烤出来的阳暑，还是被空调冻出来的热感冒，他其实病倒了以后的话，第一个我们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去求医问药。在这个同时，如果我们平时能注意给自己一些调整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的话呢，用一些茶饮，它既可以的话温和的带走这种暑热，同时呢也能够达到生津解渴呀，这样的一些作用，也可以让我们由内而外的呢感到一些相应的一些凉爽的舒适。这里面的话，第一款的话，我们把它称之为什么呢？叫三伏茶，像薄荷呀、陈皮，包括像紫苏、藿香、茯苓，或者是薏仁米这样的一些草药，因为这些草药大部分都是药食同源的。我们把它煎煮出来，平时就把它代茶一样的频频的喝。我们知道荷叶的话呢，那它就本身它就是有清除的益气的这种作用。那陈皮的话呢，它能够燥湿，也同时健脾的。紫苏的话呢，苏叶的话它本身具有宣散的这种作用，同时的话呢，它也是芳香化湿的。我们讲暑气的话呢，它跟湿特别关联的。像藿香，那就更是芳香化湿的，对吧？茯苓的话健脾利湿的，薏仁米的话呢，同样也是它有利湿健脾的作用。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讲它能够呢调补我们的脾胃，同时的话呢又能够去暑利湿。相传就是讲南宋的时候啊，在温州那个地区的话，大暑的时节，像一些庙一些大的这个庙堂的这种门口啊，包括这些茶亭啊或者什么，它都会放一些这种三伏茶，让路人可以，他放了放了，路人可以随意的去自饮，这样的可以达到这种解渴的这种解暑的作用。这种三伏茶的话，所以讲自古以来就有。
0: 刚才给我们介绍的是三伏茶，还有没有其他的好名品
1: 呢？第二种的话，实际上就是姜枣茶，可以用生姜、红枣，或者是用冰糖或者是红糖都是可以的。
0: 这个是夏天喝的吗？
1: 夏天也可以，
0: 冬天应该喝这个暖暖身子。
1: 冬天也是可以，它一年四季实际上我们讲的话呢都是可以喝，尤其是对于那种脾胃虚寒的人，生姜它是有宣散的这种作用，它能够散热散寒，同时的话它也能够就是帮助我们代谢掉这种湿气。这是一个。还有一个第三种的话就是绿豆汤。
0: 这个我会做，
1: 就是绿豆汤。
0: 这个我会，
2: 绿豆汤也好喝哈。
1: 是，因为呢，我们知道绿豆的话呢，又叫凉豆，在《本草纲目》里面的话呢，它被誉为了叫夏日的清凉豆。中医认为的话，这个绿豆它的性是凉的，同你要注意它是凉，不是那种寒性，所以这是一个。同时的话，它味是淡的，归心和胃经，它具有了清热解暑，同时的话有消除止渴和利尿通淋的这种功效。所以我们讲炎炎的夏日，我们能喝上一碗绿豆汤，如果呢它能够把我们的燥热和疲倦啊通通的带走，当然了，就是如果能够稍微的用一些冰镇一下，那口感就会更好一些。
2: 那就太过瘾了，
0: 既好喝，然后又能够

0: 解暑啊，
1: 对的，
0: 对，就我个人来说，其实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你说这么热的夏天，一碗冰冰凉凉的，放一点点冰糖的这个绿豆汤，忍不住要多喝几碗，真的是。就是有一点哈，就是每一次绿豆哈汤做完了之后呢，我汤都喝掉，绿豆吃不完。
2: 我也是，
0: 你也是吗？
2: 对，就是觉得这个绿豆汤的这个汤啊，它的味道很好。然后那个豆子呢，可能会比如说我们脾胃比较寒凉的人吃了之后会容易消化不掉
1: ，容易会产生腹胀。
0: 那么除了这几款茶饮之外呢，主任，您那儿还有没有别的消暑清凉的好方法？
1: 还是有一些的，你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些香囊或者是这种香包，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选择，具有一些避暑功效的这种香囊，我们可以在炎炎的这种夏季啊，也给我们带来一丝丝的这种凉意。你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藿香，用薄荷，用金银花、桑叶、菊花，或者是那种菖蒲，也是芳香的，加上配上冰片，这样的一些芳香的药物，把它做成一个香囊，随身佩戴，或者是放在空调的房间里，或者是在家里这样悬挂的门上。像藿香、薄荷或金银花这样的一种组合的话呢，它本身也能够有效的缓解暑湿带来的这种不适。冰片的话呢，它具有一种升华的作用，也能够给我们带来这种比较好的这种凉爽的这种感觉，就像一阵清风拂过我们的身体。
2: 这个比喷这个空气清新剂好，
1: 对吧？
0: 而且我看到这个方子里面有一味薄荷，我想这个薄荷闻起来肯定是有那个提神醒脑的功效。
1: 是的，它有
2: 清凉凉
1: 开窍的。
0: 夏天的午后上班的时候会容易有点犯困啊什么的，一闻马上就来精神，
2: 对，来精神，
1: 它能够醒神。
0: 对，
1: 桑叶和菊花搭配的话呢，我们知道它可以明目的，也可以开窍，同时的话它能够散暑热。
0: 这个方子我跟开燕必须认认真真的给记下来，
2: 而且又可以装饰哈。
0: 对，我们回头要不试试做几个啊？
2: 可以，
0: 或者是把这个清凉的小方子材料准备好，我们做了给办公室的同事们也发一发，也分一分啊。这个小香囊做起来应该不麻烦吧？
1: 实际上是比较方便的，因为这些药材的话呢，我们都可以在医院里面或者是在相应的药店里面都能买到。用一块布啊，
0: 把它
1: 缝起来。把它缝起来，包起来，就完全就可以，它具有一定的透透性就行了。
0: 刚才呢，主任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做起来也不麻烦，而且非常有用的这个香囊，希望大家都能够用得上。
3: 清凉解表的薄荷，化湿理气的陈皮，散寒和胃的紫苏，配以藿香、茯苓、薏米，三伏茶总的方向是清热解暑、祛湿排毒。冬吃萝卜，夏吃姜。姜枣茶可不是暑热天里的反面教材，相反，这个季节喝它正好驱散脏腑寒气，帮助生发阳气。绿豆汤的甘凉回甘，清润爽口，夏日暑气蒸腾，来上一碗，既能清热解暑，又能舒缓燥热。三杯清润藏夏意，一盏清凉度暑长。
4: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第一个问题，高温天穿得越少就越凉快吗？
1: 这个呢，不完全正确，至少。因为我们知道穿的少一点的话呢，在要看一定的环境，如果就是讲环境温度和我们人体的身体温度有一定的温度差的时候，我们穿的少，那可以增加我们皮肤的这种散热的功能。我穿的少嘛，遮挡的也少，那散热可能更快一些，那可能会有一定的凉爽作用。但是在高温的环境下，环境的温度已经和我们的体温接近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散热的情况下，那就是要通过什么发汗才能够带走我们身体内的这种热量。穿的少的话呢，实际上对这种我们讲去散热的话，它没有明显的这种增强的这种功效。而且的话呢，我们知道在夏季你穿的特别少的，尤其是在外面这种太阳光直射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出现我们皮肤的灼伤。
0: 对，
1: 这个的话就非常非常的不好，会出现日光性的皮炎，那会很痒又会很痛，最后皮肤还会晒黑。相反，夏季的话我们可能要把裸露的皮肤的话可能要进行一定的遮挡，所以这就是目前为止大家都有人 防晒服，对，这个防晒服是应运而生的。嗯，
2: 还可以穿一穿棉麻的。
1: 对，
0: 是这样子。第二个问题是，

0: 夏天打盹会比较频繁，多睡觉是不是就能解乏了呢？
1: 这个的话也不完全正确。白天的话，你如果就是夏季容易犯困，确实。如果但是你如果白天睡得多了以后，会影响我们整个的昼夜的这种睡眠的这种周期的。中医有一个什么呢？叫久卧伤气这样一个概念，耗气伤精，这样的话你就会出现一系列的不适的这种表现。人的话就会出现这个头昏啊，昏蒙蒙的。尤其是午睡的时候呢，我们主张睡，30分钟。左右就很好了，时间长了以后，我们都知道中午睡长了以后，起床了以后反而不清醒，对，这一句话也不是完全正确的。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道题。在空调房里放一盆水能够缓解口干舌燥吗？
1: 这个倒是正确的
0: 啊。
1: 我们知道空调在制冷的过程中间，它把房间里的这种空气里面的这种水分它是抽走的，抽走了以后的话，这样的话就导致我们房间里面，这个密闭的房间里面的干燥，这样放上一盆水以后的话呢，可以增加房间里面的湿度，能够减少我们皮肤啊、呼吸道这种水分的这种蒸发，就会缓解，我们的口干啊、鼻燥的这种感受的话，就会更好一些，就不会出现，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炎炎夏日要多吃苦瓜和西瓜吗？
1: 这个的话是可以说的话是可以的，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苦瓜的话呢，胃是苦的，苦的话呢是实际上是什么入心的，所以讲夏季的话，我们吃苦瓜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能够补益我们心气的，能够呢让我们的心气充足以后的话，能够对抗我们炎热的这种夏季，因为夏季本来就是讲这种出汗，从我们的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是伤心的，所以这个有一定的补益作用。那么西瓜的话呢，西瓜本身它有很好的这种解暑的这种作用，我们知道西瓜翠衣就是西瓜皮啊，它本身可以入药的。在我们很著名的一个方剂里面叫清暑益气汤，它的主药西瓜翠衣，它就是一味中药，跟其他的药物配伍起来以后，熬制以后的话，它这个呢可以清暑益气，能够呢治疗我们前面所说的叫暑温病。
0: 也就是说在夏天苦瓜和西瓜是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的。
1: 是的。
2: 所以说药食同源嘛。
1: 对的，
0: 没错。好了，今天通过楚主任的介绍，让我们感觉到任时光流转，消暑智慧是古今相通的。这个夏天，希望这几个清凉的小方子能够陪你清凉一下。我们再次感谢楚主任的到来。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如果您看了节目还有没有记住、没有明白的，欢迎大家关注健康大问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4: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5: 不关道。
3: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6: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拿着，
7: 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3: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

0: 人家都说啊，这个婆婆啊跟媳妇儿是天敌。你看我这个媳妇儿，我妈有福气。
1: 你错了，那是我有福气遇到了个好婆婆。
2: 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3: 无论啥时候啊，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就是想让你知道，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5: 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6: 关键是得对你好。
7: 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
8: 郝家欢，你可是我们河镇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
9: 现在就是一废材。
10: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
11: 我迈不过去，姐。
12: 姐陪你一起迈。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3: 风风火火干一场，
14: 好好干。
15: 现在就是要强打强，
16: 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
17: 都是你的后路。
18: 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
19: 他们是亲姊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得相依。
20: 您这一辈子生养了六个女儿。
21: 今天的新闻，去旅行，21个完美宝藏小城来了，擦亮金字招牌，焕发文旅产业新活力。看感动，缉毒犬等负伤民警半年，重逢一刻令人泪目。新产业，智能乐器成新宠，老少咸宜上手快。要严惩，听信损友之招，醉驾男子抽血前转身就跑。
22: 这不就加司机糊涂，
23: 来来来，
22: 还有新势力安发人判决，要坐牢啊。
24: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大家好，我是天佑，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来看今天的每日试点。今年的1月和4月，安徽省先后发布2批共21个完美宝藏小城以来，这些小城正以差异化 IP 破题，在奔现由慢生活的新风尚下，探索县域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这些完美宝藏小城。
25: 在涉县徽州古城，全国首部徽文化古装悬疑剧《天下徽州》现在已成为景区标志性的文旅项目，游客跟随剧情一步观演，仿佛步入明代徽州历史画卷。
26: 我觉得这一场剧节奏很紧凑，巧妙地把一些徽州的历史故事以及徽州的非遗特色融入到了剧情之中，演员会向场互动，我觉得体验感很好。
25: 作为首批安徽省完美宝藏小城，涉县深耕本土徽文化内核，创新推出非遗加融合发展路径，盘活鱼灯、徽墨、设宴等优质传统文化资源，借力文创研发、沉浸式实景体验等新业态，实现全民热度出圈。今年1到5月，涉县累计接待游客873.29万人次，同比增长12.38%，旅游综合总收入达95.14亿元，同比增长14.45%。
27: 继续以徽文化活化利用为牵引，打造白加黑全时段体验，联动古城和乡村，推动文化旅游体育多业态融合，持续擦亮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
25: 深挖地域文化基因，系统提炼核心 IP， 让完美宝藏小城打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标识，避免了千城一面。临泉县以杂技非遗为核心，构建

0: 点旅游加杂技加研学加文创全链条业态，打造一座会戏法的小城。截至目前，全县接待游客490万，旅游综合收入28.2亿元，吸引周边游客超60万人次，同比增速165%。泾县以人类非遗宣纸为核心，形成宣纸上的山水画卷独特标志，文旅消费同比增长超30%，线上话题曝光量增加2000多万次。坐拥楚文化、古城遗存、节气农耕、非遗民俗四大特色文旅资源的寿县，积极推动文化资源活化利用，实现从单点文物古迹向全域文化游览区转型。1至5月份，旅游综合收入增长15%。
1: 就冲着这座宝藏小城的千年文化底蕴来的，既能通过 AI 互动读懂楚文物故事，又能在24节气馆感受本土农耕文脉，有趣又长知识。
2: 当前旅游业正从景区观光游向休闲度假康养游深刻转型，不少完美宝藏小城也紧紧地抓住了这一新风口，激活一城山水。
0: 石台县深耕康养圣地西享石台品牌，大力发展疗愈经济。肥西县着力培育紫蓬山民宿区域性品牌，如今已形成集群发展业态丰富的良好格局。位于大别山腹地的霍山县生态环境优良，拥有丰富的中医药资源。这段时间，全国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地前来探访霍山石斛灵芝的生长环境。
3: 我们都住了2天了，感觉特别舒服，一边看风景，一边还能了解中医药文化，真的太适合来这里休闲康养、静心养生了。
4: 紧扣完美宝藏小城建设，聚焦红绿融合康养旅游目的地建设目标，着力构建全域联动、全景覆盖、全季可游、全时体验、全龄共享的全域旅游体系。
0: 依托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一大批小城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旅加百业深度融合。庐江县积极打造特色赛事文旅 IP， 相继举办村周赛、户外徒步大会、民俗巡游等活动，同时依托全国首家乡村艺术影院开展系列影展活动，不断丰富文旅体验场景。春节以来，全县接待游客超70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超55亿元，同比增长均超12%。全椒县以正月十六走太平 IP 为抓手，以锦绣太平沉浸式实景演绎为核心，全力打造跟着演绎去旅行、跟着研学去旅行等文旅新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潜能。1至5月份，全县接待游客约307.59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约26.5亿元。睢溪县通过盘活闲置街巷院落，引入特色文旅业态，完善游览配套设施，让老街区从保护性留存转向活态化运营。
5: 烟火气息也十足，体验感非常好，我也会推荐身边的好朋友过来打卡。
6: 大力推进文旅加非遗、文旅加研学、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把古城风貌、运河文化、红色资源和特色美食串珠成链。
0: 今年春节假期，首批11座宝藏小城累计接待游客1357.43万人次，旅游花费102.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5%和28.2%，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一批小城正从网红向长红跨越。截至目前，完美宝藏小城相关内容全网总阅读量突破105亿次。一座座宝藏小城正以小而美的独特魅力，让县域文旅从一线火爆走向全域联动，把金字招牌变成拉动消费、带富一方的幸福产业。
2: 问问大家，您去过这些完美宝藏小城旅游吗？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着来看今日之声。
7: 截至今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到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近日，安徽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就业补助资金24亿元，用于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着力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技能，优化就业服务。今年1至5月，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

0: 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好，继续来看新闻。今天是国际禁毒日，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潮流零食，这些深受青少年追捧的新潮物品，很多都是暗藏着合成大麻素等新型的合成物质。这类物质无任何医疗用途，纯人工合成，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是当下危害青少年最严重的新型毒品之一。
1: 上头电子烟、合法嗨草、植物熏香、飞行体验，这些听起来新潮的标签背后，隐藏的正是合成大麻素、氟胺酮等新型合成毒品。不法分子精准拿捏了青少年追潮流、爱猎奇的心理，把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的合成物质包装成时尚单品，在校园周边和网络平台上隐秘兜售，一次尝鲜就可能后悔终身。
2: 这个的话是个电子烟，它的外观和普通的这个电子烟的话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实际上里面的话已经添加了这个合成大麻素。合成大麻素的话，它属于呢人工合成的大麻素类物质，成瘾性、致幻性的话，比普通的这个大麻的话要强几十到几百倍。氟胺酮的话属于这个氯胺酮的衍生物，氯胺酮就是我们常说的 K 粉。那么我们氟胺酮的话，它的致幻作用和成瘾性比氯胺酮要强很多倍，对人体的危害的话更大。氟胺酮和整类的这个合成大麻素的话，在2021年已经被我们国家进行了全面的列管。
1: 国家毒品实验室内，研究人员展示了一组动物实验记录。注射合成大麻素后，实验小鼠很快出现异常兴奋、原地转圈、攻击行为，随后陷入昏迷，整个过程触目惊心。
3: 合成大麻素这些合成毒品，它的毒性是远远高于我们的传统毒品的。更让人难以防的是，毒贩为了逃避打击，追求更高的市场利益，他们会不停地改变化学结构和生产工艺，更换包装。今天可能做成电子烟，明天可能变成糖果、汽水、香薰，一旦吸入，可能短期内就会出现这个严重的致幻、意识混乱，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1: 正是这种极强的隐蔽性和破坏力，让很多青少年在毫不设防时一脚踏进深渊。单次好奇的尝试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数次吸食便会形成重度成瘾，戒断难度极大，还极易诱发精神分裂、暴力倾向等永久性精神疾病。一次潮流跟风，毁掉的往往是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
4: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呀，去追潮流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追成了毒流。所谓的上头飞行合法嗨，其实全都是毒贩的谎言。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安全剂量，碰一次可能就会上瘾。很多孩子啊，就是把它当成了新潮的玩具，放松了警惕，结果再也走不出来了。大家记住，只要是来路不明的网红电子烟、小众香薰、新奇零食，都极有可能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毒品，一定要擦亮眼睛，不猎奇、不跟风，坚决远离。
1: 合成大麻素、氟胺酮是纯人工合成的毒品，无任何医疗价值，毒性远超传统毒品。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飞行气球都是常见伪装，一次好奇就可能毁掉大脑。凡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触碰。遇到可疑物品和引诱吸毒的人，立即远离，并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报警。
0: 缉毒战线上充满各种危险。去年11月，云南楚雄民警阿卫携带缉毒犬布鲁抓捕涉毒嫌疑人的时候，从屋顶坠落，随后被紧急送医。阿卫住院期间，往日活泼听话的布鲁是饭也不吃，觉也不睡，守在每一个阿卫可能出现的地方。半年之后，阿卫痊愈返岗，布鲁飞奔上前，一人一犬终于重逢。
5: 2021年11月，民警阿卫在禁毒抓捕中从2层楼高的屋顶摔落，当场昏迷。 缉毒犬布鲁一直守在旁边，试图唤醒主人。随后，阿伟被紧急送医。
6: 可当那个新人交战。

0: 路上也有动静，可进行抓捕的时候，那个嫌疑人会跑，跑了吗？警犬啊，要上个咬，我一脚踩空就掉到了下面那层楼的地板上，摔下去那一下子吗？我的队友一直在喊我，我的狗过来的时候，问我还舔我头上的血，帮我舔伤口了吗？右边脑袋那这边捏骨骨折，左骨断成三节，还有肋骨骨裂。
1: 从那一天起，基地门口总有一个等待的身影。
2: 都还在这边等着，饭也不吃，觉也不睡，在这蹲在门口这边。
3: 饭也不吃，
4: 不能吃饭了。
3: 你巡道员还不会回来的。
1: 缉毒犬布鲁不懂什么叫抢救，什么叫 ICU， 他只知道那个每天为他陪他训练的主人一直没有回来。
2: 来，不能，
0: 来，什么地方都在疼。但是心里面最放心不下的是我的军犬，一好一坏从医院的出来，那么第一时间我就赶回了基地，我拿着行李箱过来到的门口的嘛，然后我喊了一声，那个布鲁就朝我跑过来。
2: 布鲁，你看哪个回来了？

0: 眼里，不如守在基地门口，守在基地门前。他们替阿伟把剩下的路走完了。半年时间，11名涉毒人员落网，4.4公斤毒品被截断，50余万毒资被查缴。这一次，布鲁等回了阿伟，而阿伟身后也还有整个缉毒队伍。
1: 毕竟是缉毒工作嘛，自己责任很大，危险也随时都在。我人都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战斗，还有呢，战友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帮这个犯罪嫌疑人能够绳之以法，不然这些毒品流入到社会里面就是最好的了。
2: 现在音乐有了新的玩法，一些结合了传统乐器特性与现代数字技术的智能乐器正在成为新宠。这些智能乐器好玩之处在哪儿？我们一起看看新闻。
3: 上午9点，深圳市宝安区的一个公园里，林荫下飘来一阵悠扬的乐曲声，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
4: 不难，就相对来讲啊，不是说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5: 对对对对，哎，也丰富我们的这个业余生活。
6: 天天最少搞1-2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3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7: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
8: 用
7: 对啊，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9: 哎，我在。
7: 朱迪音色，
9: 设置，
7: 你看他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9: 哎，我在。
7: 调 C 调，
9: 设置，
7: 你看他调完了。就一个传统，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3年5年功都学不了，很容易入门，啊，就是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3: 除了银发族，智能乐器也受到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的喜欢。在这家科技产品集合店，记者看到，周末下午店内客流如织，而智能乐器体验区是最热闹的区域，不少人围在表演的乐手旁，想亲自上手体验智能吉他。
10: 好学。
11: 你用了多长时间学会的？
10: 好像要了1分钟，都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12: 很少有时间可以去系统的学习，其实按弦也非常痛，但是有了这些 AI 的辅助，然后就是按键的时候可以稍微轻松一些，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过渡。
13: 周末的话大概3-4千人啊，每天会到店里面。乐器大概有个20-30种，从去年我们11月份开店到现在，我们基本上每个月大概有50%以上的这个增长量。
2: 智能乐器正走进越来越多的家庭，而生产这些乐器的车间也在悄然改变，从传统制造向科技融合、智能制造升级，整个产业格局都在换新。
3: 音乐教育的方式也随着智能乐器的加入而改变，初学者不用识谱，跟着琴键上方的 LED 指示灯就能弹奏。
14: 像刚才有
3: 左手练根音时，智能钢琴自动补上右手旋律，而在架子鼓培

0: 训教室，通过芯片捕捉机打数据，系统实时纠错并及时反馈，让原本枯燥的练习变得更加直观清晰。
1: 竞技娱乐的我觉得还是很有发展的，很不错的，非常有兴趣，每天回家都会追着打。
2: 尤其是小孩，他们练基本功根本就不愿意练的。现在智能产品出来以后呢，小孩他会看着这个音符，他会更加吸引他的注意，然后反复来练习，而且他还有音乐可以搭配来练习，效率肯定会有提升的。
0: 消费端的变化延伸到了生产端，在广州市增城区的这个钢琴总装车间里，智能钢琴的生产除了传统的键盘、机弦机等机械结构的装配调教，新增了智能硬件搭载与系统适配调试两大工序。厂长告诉记者，从物料到齐到整机下线，一台智能钢琴的生产周期约一个半月，跟传统钢琴比略微快一点，但最大的变化是对一线技术人员综合能力提出了全新要求。
3: 最关键的一个步骤是我们的一个系统安装，技术人员他需要配备一个调整键盘、调整机弦机，涉及到一个对数码电子产品的一个熟悉，然后对音色、对调律也要懂，这对我们的技术人员要求还是非常全面的。
0: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业内人士指出，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还将提速。
4: 这两年也有很多新的品类的乐器，甚至是从零到一的这种形制啊，或者是功能的一些新的乐器的出现，很多的是一种数字的科技，它也满足了不同人群需要的一些音乐的一些需求。我们也认为它有很广阔的前景。
5: 作为全球最大的乐器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我国的智能乐器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越来越多的国产智能乐器漂洋过海，也丰富了全球乐器消费市场供给。
0: 在广东惠州的这家乐器工厂，烈日下，两批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紧张地装车发货，一车发往泰国，一车发往英国。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二三十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6: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一到五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那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0: 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5把吉他就有1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在眼前看到的这个乐器展厅里，公司负责人介绍，目前企业生产的智能乐器产品占比已经超过90%，成为出口的绝对主力。时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前来选品体验。
7: I'm impressed. I'm very impressed. What I like is that this is a real guitar.
8: Real guitar.
7: Not a toy.
8: Yes. Professional.
7: It's a professional standard guitar. The neck is nice. The hardware is good quality, it's in tune.
9: 以前中国的电吉他可能只能卖1000块钱一类的客单价，但是今天我们智能电吉他，我们都是2000到5000，甚至6000的客单价，而且这个产品我们还在海外也卖得非常的好。
0: 深圳这家企业生产的智能雅鼓已经在海外市场月销数万台。负责人称，产品本身只是起点，卖产品的同时还得卖服务。
10: 70%-80%都是出口，还要在服务啊、内容啊上面做一个整体打包的这么一个体系。鼓做出来你要练啊，练完之后你要玩啊，玩了之后你要表演，你要有输出啊，一系列的去考虑这个问题。
0: 中国乐器协会数据显示，近两年智能乐器出口增速领跑各细分赛道，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最大引擎。
11: 智能乐器这个板块哈，就是尤其是突出的，就是增长率能够达到100%的，有电吹管、智能吉他、智能其他的乐器，那么尤其是和西洋乐器相关联的这些乐器，可能在海外的市场会越来越好。
5: 接下来进入围观天下，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个惊险的现场，不是拍电影，而是真实的缉毒现场。最近，广西崇左边境管理支队对外通报了一起特大跨境贩毒案件。该支队大新边境管理大队历经3年的专案攻坚，实现了全链条精准打击，全案共缴获海洛因

28块，净重9.8公斤，打掉贩毒团伙3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4人。

0: 交火、追击、撞车，很难想象这样的画面是缉毒民警的工作日常，向这些隐姓埋名、坚守一线的缉毒英雄致敬。酒驾自然要承担后果，任何的逃避阻碍执法的行为也都将面临严惩。最近湖北宜昌一名男子酒后驾车被查，在医院抽血的时候呢，他轻信朋友的支招企图逃跑，可是刚跑几步就被交警当场控制。
1: 熄火，我说熄火，给我熄火。
2: 医院下车早机会逃，
3: 抽血就是5年。

0: 你身边的老婆你跑在这儿，你跑到新石根了是不是？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夏季溺水高发，在水域游玩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孩子。最近湖北宜襄阳的几名儿童在河边玩水，一名男子发现之后啊，大喊告诉你们班主任。没想到一开始无动于衷的孩子们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果然这班主任比妈妈管用。班主任很严厉，但是班主任对孩子的爱也很深。又到毕业季，有网友分享了一段一年前的视频。当时呢，孩子们初中毕业，抬着菜和肉，浩浩荡荡地回到母校，向班主任行束修之礼，给老师感动得靠着门框抹眼泪。

0: 我们再来看一段非常实用的视频。衣服溅上了果汁、咖啡、油渍该怎么处理呢？对付不同的污渍有不同的方法。
1: 我是血渍，只要冷水加两块一块的硫磺皂搓一搓，我就消失了。千万别用热水，因为热水一烫我就凝固在纤维里了，再想让我走就难喽。
2: 我是火锅油渍，千万别先搓我，只要用盐和洗洁精加温水涂到我身上，稍微等会再搓我就消失了。我是衣服上的霉斑，只要在我身上加点白醋、食盐和牙膏，再静置5分钟我就投降了。
3: 我是昨晚的口红印，普通的洗衣液根本洗不掉我。我的天敌是卸妆油和酒精，只要他们在我身上敷一敷，我马上就融化了。
4: 我是咖啡渍，如果刚滴上你用热水一冲我就没了，但你当时大概率是没有热水的，所以回家之后你用温水泡我10分钟我也会乖乖离开。
5: 我是汗渍，时间久了我就让你衣服发黄变丑，但是先别急，我是碱性的，只要用柠檬汁这种酸性液体泡泡我，我就会被中和掉，直接白的跟新的一样。
6: 我是圆梳笔油，我只是长得比较坚强，但只要拿酒精或者风油井滴在我身上，
7: 我立马就娇滴的化了。
0: 我们来看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内容。很多人因为

工作忙就选择吃外卖，但是外卖普遍存在高油、高盐、高糖的问题，不仅容易发胖，还可能诱发慢性炎症，提高血脂血糖的水平，甚至增加死亡。

主食适量，蛋白质呢一掌大小，蔬菜两捧。最后要学会备注，点餐的时候要明确要求少油少盐，酱汁单放。您记住了吗？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咱们明天再见。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哎呦，
4: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6: 你好。今天南方主雨带东段将继续南压，集中在广东北部至福建沿海一带，西段的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强降雨持续，但是整体变得分散。具体来看，福建东部和南部、台湾岛、江西南部、广东中北部、湖南南部、广西大部、云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明天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较强降雨区域将会较前两天稍有北台。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华南高温缩减，闷热感持续，华北周末前后高温发展增多。昨天开始高温收缩至海南一带，但是未来两天广东等地虽然说白天高温消退，但是夜间的最低气温仍将维持在27度左右，暑热还会延续。而在北方，随着冷涡减弱离开，华北东北的气温也将逐步回升至偏高水平。尤其是明后天周末，华北平原的高温还将会发展增多，河北中南部、山东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北部、山西南部、陕西关中等地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至38度，暑热来袭。北京多云，33到21度，哈尔滨多云转晴，29到18度，长春晴转多云，30到19度。沈阳晴，30到18度，大连晴，28到20度，呼和浩特多云，30到18度。太原多云转晴，30到16度，天津晴转多云，34到23度，石家庄多云转晴，31到23度。济南多云转晴，33到23度，青岛晴，25到21度，郑州多云转晴，31到22度。西安晴，34到19度，成都多云，29到19度，重庆小雨，27到23度。昆明中雨，21到17度，贵阳阴，25到20度，南昌多云，31到25度。武汉多云，30到21度，长沙小雨转多云，30到22度，合肥阴转多云，29到20度。南京阴转多云，29到19度，上海多云转阴，29到21度，杭州多云转晴，30到22度。宁波小雨转晴，30到20度，福州中雨，30到24度，厦门大雨转中雨，29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2到26度，深圳雷阵雨，31到27度，南宁阵雨，29到24度。
5: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我国电力。

0: 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总装机规模达到40.1亿千瓦，40亿千瓦的体量，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占到全球总装机量的近30%。
2: 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是14-15初期的1.8倍，成为全球首个迈上这一台阶的国家。40亿千瓦的雄厚家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支撑，我们的能源底气更足了。
1: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从10亿千瓦到20亿千瓦历经8年时间，从20亿千瓦到30亿千瓦历经4年4个月，而从30亿千瓦到40亿千瓦仅用了不到2年时间。强大的电力供给能力也支撑了日益旺盛的用电需求。2020年以来，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增加5700多亿度，相当于德国一年的用电量。202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突破10万亿度。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用电需求将继续保持刚性增长。预计2026年全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约11万亿度。
3: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大力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开发，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跟上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0: 科研尖兵变身创业先锋，技术成果转化为产业动能，这背后离不开精准高效的招才引智举措与全链条的服务保障。眼下，安徽正以双招双引为抓手，创新服务模式，强化要素支撑，实现人才成长、项目落地和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4: 在肥西 G60 生物医药产业园内首批入驻的安徽合成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文良柱博士，正带领团队全速推进阿尔茨海默症等慢性病创新药物研发，推动技术成果从纸上走向线上。
5: 技术到中试到产品端就无缝的对接，利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个资源赋能我们的新药研发，加快了我们的产品上市的效率。我们目前是在研的项目是5个1.1例的创新药。
4: 为精准招引像文良柱这样的顶尖人才团队落地创业，肥西 G60 生物医药产业园成立了中科安徽 G60 智慧健康创新研究院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创新采用基金加载体加招商模式，全周期全流程孵化培育优质科创企业，目前已成功吸引20多家企业入驻扎根发展。这段时间，园区重点孵化的安徽中科九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聚焦智慧健康、特殊膳食等新兴产业赛道，加速布局。
6: 我们也是借助呢中科安徽智慧健康创新研究院，已经拿到了安徽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这个荣誉。2026年到2027年呢，实现2000万的产值。
4: 事实上，在园区聚人才、平台聚人才的同时，安徽各地还立足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的发展机遇，顺势而为，精准施策，将招才引智与本地产业布局深度融合，推动产业发展与人才集聚同频共振。这两天，位于天长市的普利斯特测控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穆恒带领团队一起加紧研发新一代 AI 智慧传感器，从项目立项、技术转化到产品拓展，搭上当地智能传感产业集群发展快车。目前他们拥有了40多项专利，已经全部实现了转化应用。
7: 完善的上下游配套、贴心的人才服务是我们创新发展的坚实后盾。我们将继续扎根天长，带动更多高端人才投身天长仪器仪表产业的发展。
4: 眼下安徽在双招双引中精准发力，推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招才引智模式，从场景应用、要素保障等方面不断完善支持政策，持续加大了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经营主体培育力度。近日，全省首个地市级公共数据运营平台在芜湖上线，平台涵盖数据资源汇聚、数据治理加工等全功能模块。

0: 块。借助庞大的算力底座，可以一站式为相关领域人才创新创业提供支撑服务。
1: 采用运营机构加赛道合伙人开发机制，面向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运输、工业制造四个战略性领域，招募首批37家赛道合伙人，构建良性循环的数据运营生态，
0: 让越来越多的科研技术员在安徽找到创新创业的沃土，让更多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迈向生产线。在一系列精准举措助力下，截至目前，全省科技成果转化交易额已突破1640亿元。通过赋权植物科技成果成立或者入股科技型企业，市值超过120亿元。2025年以来，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超7200家，高新技术企业3200家。
2: 昨天，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安徽省医疗机构管理办法相关情况。
3: 管理办法共8章40条，构建了覆盖医疗资源布局、诊疗服务规范、患者权益保障、行业发展赋能等常态化机制，持续优化营商服务环境，夯实医疗卫生公益发展根基，全面规范医疗服务运行秩序，自2026年7月15日起正式施行。
4: 近年来，全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但在资源布局、机构运行、行业监管、应急救治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短板弱项。管理办法的出台是护航全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3: 管理办法强调规范公立医院分院区管理，严控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变更为营利性，回应突发事件医疗救治新实际需求，进一步规范我省医疗机构管理，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安全水平。
5: 6月24号，省政府新闻办在宿州市4县举行“完美好物助力安徽高质量发展”系列媒体见面会第一场。活动通过6位发布人的推介和亲身讲述，集中展示安徽各地以特色物产、非遗文化为抓手，推动产业融合与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活动现场首先推介的是宿州市4县的金丝角瓜。金丝角瓜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农产品之一。当前4县正致力于通过品牌化引领、标准化生产、全产业链打造，让土特产变成金招牌，让小瓜果成就大产业。
6: 我们成立了4县金丝角瓜产业协会，组建了专属的运营平台，打通了农业、深加工、电商、文旅的各个环节。我们的金丝角瓜丝销售非常火爆，我们的角瓜饮料、角瓜干脆酥等高附加值的产品已经研发成功。
5: 随后，滁州市南桥区、六安市霍邱县、宣城市宣州区分别推介了雏菊、霍邱鹅肥干、宣木瓜等特色农产品，并介绍了这些土特产如何通过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和数字化转型，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实效的发展之路。
6: 推动金鱼雏菊、巨蛋雏菊等品牌建设，通过淘宝、京东等开设官方旗舰店，拓展直播电商、社群营销等渠道，线上销售价值逐渐提升。
7: 我们推行的公司加农户加合作社模式，从而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衔接。我们霍邱鹅肥干能从原来的零基础发展到现在占据国内1/3市场。
6: 我们也大力推进品牌的创建，先后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10大榜样、宣木瓜之都、中国一乡一品等权威认证。宣木瓜的品牌持续增强，宣木瓜的市场占有率也越来越高。
5: 来自非遗工坊的祁门嵌字豆糖、泾县事事如意木梳也亮相本次活动。非遗传承人向大家讲述了他们与非遗技艺的不解情缘和土特产蝶变为富民产业的动人故事。
8: 十几年走过来，我从一名手艺人成长为非遗技艺传承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接下来我会继续努力，把咱们祁门的非遗品牌越做越强。
9: 我现在正在努力地去打造我们的 IG 账号，一把小木梳串起非遗的电商，以后还会串起更多的家家好户，让老手艺、好山水都能成为乡亲们实打实的收入。

0: 大屏幕上的这位叫周明轩，他白天呢是江苏苏州一个外企的高管，晚上他就会在堆满机械齿轮的工作室里忙着机械造物。作为一位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机械制造的门外汉，16年的时间里，他全靠自学，已经成长为能够造出机械手臂的机械达人了。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周明轩的工作室，去看看他的那些机械宝贝。
1: 哇，您这个工作室是在一个产业园内？
2: 是的，就是这边类似于是我一个隐居的地方，所以您看，就是我没有什么门牌子，只有一个编号。
1: 好，我们一起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宝贝。
2: 好嘞，好嘞，欢迎大家到我的世界。哇，那现在这边呢是一个小的一些制作的区域，然后一些零星的一些东西可以体验一下，你按一下这个开关试一下。哇，就会
1: 吓我一跳。
2: 这个是动物的内部的骨骼，我们到时候给它做一些装饰，做一些那种恐龙之类的小狗啊这种的。然后这个也是，你按一下试一下。哇，我们叫丑八怪机器人。最近是在研发那个柔性臂这一块。
1: 柔性臂
2: 啊？对，柔性机械臂。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样机，正在做测试，这两天在做一些测试，因为有一些功能上面可能还有些地方还需要一些调整。哎呦，你看一看，它有点放神经，有人说，对，不是很，因为还在调这个。对，
3: 这个是一个叫机械蜈蚣，
1: 机械蜈蚣啊。
2: 对，
1: 这个也是可以动的。
2: 对，这个也可以动，我们来试一下啊。等一下，
1: 您是用这个手表？
2: 这是一个，其实这是一个那个，就是一个遥控，然后它靠的是一个平衡仪，里面有个陀螺仪，这样戴手上，
1: 这样子，
2: 然后这样扣一下，您这边扣一下，
1: 对，扣一下，
2: 对。
1: 我来提一下，
2: 这个戴在手指上，这样好了。然后我把这个开关打开，你根据手势，它就可以控制，可以动。然后你动一下，往前，对。
1: 哇，天哪！
2: 往前就往前，往后就往后，对。对，然后左右，它就可以爬。
1: 哇，天哪！
2: 然后这个也可以动，它的嘴巴钳子也能动，钳子也可以动。你慢一点，觉得比较动的动作，停下来，停一下，它就一直动，对。
1: 哇，这感觉真的好神奇！我第一次感觉自己离这个机械世界这么近。
4: 在这间30多平方米的工作室里，堆满了周明轩凭一己之力打造的脑洞大开之作。白天，他是按部就班的外企高管；夜晚，他化身机械世界的追梦匠人。他告诉我们，这一干就是16年。
2: 平时的话，我比如到工作室差不多6点，我会一直待到10点半左右回去，时间也有4个小时每天。
1: 每天就是工作日4个小时，周末时间
2: 会这么多。对，周末全天。
4: 令人意外的是，对机械研发充满狂热的周明轩，大学时学的竟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堪称机械领域的门外汉。2010年，他怀揣热爱，租下一间仅7平方米的地下室，从此踏上了零基础机械造物的道路。
2: 以前很苦，以前确实是因为我要想办法去兼职的赚的钱，才能去把这个地方给他。所以之前好几次，之前人家问我，他说你这个地方，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经营不下去的时候，我说有过很多次，就是几乎要把这些东西当废铁给他卖掉，就实在扛不下去了，就各种各样的费用支出，对。
4: 坚持虽难，周明轩却从未放弃。2019年，他搬进现在这间30多平方米的工作室，继续坚持他的梦想。如今，他已手握5项实用新型专利，成为一位真正的手工机械达人。回首16年工作室里的敲敲打打，他说：“能这样为自己的热爱疯一回，值得。”
0: 周明轩的成长是受到他机械工程师父亲的影响。小时候，他就是远近闻名的拆家小能手，家里的收音机、电视机那是挨个拆了个遍。别人眼中调皮捣蛋，在父亲的眼中，这是极为珍贵的好奇心。所以8岁那年，他画了一张果壳箱的草图，父亲就真的给他做成了实物。来自父亲的这份包容，守护了周明轩一生的想象力和闯劲儿。大学的时候，他给自己列了一份梦想清单，打算逐一实现。工作之后，他参加健美比赛，去新疆支教学滑翔伞，还有40岁贷款30万考飞行执照等等。不难看出，他始终对世界怀有一份好奇心。而他自己成为了一位父亲之后呢，也想让自己的儿子对世界怀有

0: 同样的好奇。
1: 我觉得这个世界，我觉得任何方面都有趣。我会从生活中一些平平淡淡的事情当中，我会都会发现一些乐趣。而且有时候我会跟我们家小孩一起去探索。就比如说这个树叶飘的时候，为什么就这条枝柳枝会飘，那条为什么不飘？然后我们就分析啊，风的方向，包括树叶的形态，包括它的这个受周边的，比如说一些环境的影响。
2: 在儿子六岁的生日时，他决定发挥创意，亲手制作一只大型机械手，用独有的匠心送给儿子一个生日礼物。他自己绘制了草图，还购买了电路编程和自动化控制方面的书籍，不断学习，不断尝试。一个半月后，他送给儿子的机械手终于和儿子见面。
3: 反正就很壮观，我当时震惊，非常震惊，看到就感觉跟科幻进入了科幻世界一样的那种感觉。
2: 这只机械手成为周明轩手工机械达人的起点，从那以后，他的创作热情一发不可收拾，各种让人叹为观止的机械装置不断诞生。
1: 因为这个世界太有意思了，我会不断去摸索一些新的东西。而且我特别喜欢去探究一些事物的本质的东西。我们说那神经元、神经突触不断让它更新，会让我产生很多新的想法。嗯，所以我每一次的创作一个新的东西，包括失败，嗯，都等于给我自己的思维做一些整合，做一些梳理，然后我就每天不断的进步。
2: 旁人总以为周明轩只顾爱好不顾工作和家庭，但他自称理性的疯子，他总是先扛起工作和家庭责任，再挤出时间追逐热爱。
4: 每个星期几乎一天都会陪我们出来去走走外面，带我们去吃个好吃的啊，就是我觉得他这方面是平衡的比较到位的。
2: 现在业余时间，周明轩担任南京工程学院的科创导师，他常对学生说，梦想成真一靠胆量，二靠苦练。他自己正是在40岁时贷款30万考下飞行执照的。
1: 人家说你天赋异禀，对不对？这一块说实话，我艺术有天赋，这一块我还真没什么天赋。怎么弄呢？正常人呢是学，只在飞机上学。我怎么办？我拿个扫把罐，一个棍子，然后前面贴一张那个飞行的那个仪表盘的那个图，然后这边拿一个矿泉水瓶固定住。我靠，在家里这样练，就练手感、练姿态、练去所有的理论跟实际的结合。所以只要你想做，你会想尽一切办法，一切办法。条件不好，创造条件。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就是一个非常强的这种信念，就是我一定会成为科学家，我一定会成为这个飞行员。所以我哪怕没有钱，我可以想办法把用最少的钱去实现。
2: 指导作业之外，周明轩更看重的是把自己的理念传递给学生们。
5: 跟我们讲他一些经历，让我觉得就是让我看到了这一种机率。所以说我现在有了什么想要做的事情，我能敢去尝试我要做的事情。
6: 就像他 PPT 里说的一样，他说像疯子一样，但是他是把他这个疯子打引号的疯子，他是转化成他对生活的热情。
1: 其实疯子行为其实是建立在一定的理性的判断基础上，对，就在可控范围之内尽可能疯狂一点，我是这么总想的。因为这个世界太有趣了，我都想去试一试。
7: 近日在山东聊城工作多年的张先生向警方报案，称自己在网恋女友的鼓动下参与网络投资，转账17万元，现在资金无法赎回，怀疑遭遇了诈骗。
8: 我那时候还抱着一个侥幸心理，感觉好像这是就是那个资金链拿不出来，时间长了还会拿出来。一到这里的时候，那民警就说你肯定是遭受了那个诈骗了。
9: 张先生前段时间在网上结识了一名女网友，两人谈起了网恋。后来这名女网友向张先生透露了自己的职业，
8: 他说他是证券公司的，是外围维护人员，这就是说有时间到上海去维护了。他说接触了的后台程序，开始我也不相信，但是在接触中，他把他的账号还有把他的那个投注的那个网址啊什么东西都告诉我用他的账户来投，所以还挺可观的那种，还极限中途的极限也能提出来，对他就是失去了那种警戒心了。
9: 随后网络女友鼓动张先生参与投资。

0: 资，张先生便尝试投入一些资金，果然获得了可观收益。
1: 投资进去的时候，一天都是说是1000多、2000多，投资多了就是一天都是10000多，好像就是一个老师带学生的，一步一步把你带进去，挣钱好像很容易很容易的那种。
0: 接下来被高收益冲昏头脑的张先生一次性投入17万元，但这次他并没有等来预想中的结果。
1: 说你已经违规了，说你跟后台的他们那个后勤人员已经有什么串通啊，说你是违规操作了，说呢就让你把资金，就是说想出各种方法让你资金冻结里面，还要投钱进去去冲证，就是说再打个9万块钱进去，才能话把这个钱所有的钱才能拿回头。我也跟那个警官说了，警官说你这钱千万不能投，再打的话还是水漂。
0: 民警立即对17万元的资金去向展开调查，发现这笔钱打入了福建一女子账户内。
2: 经过福建警方迅速侦查，查明该收款人同样遭遇了投资理财诈骗。该受害人在不明平台上进行投资理财，并且被诱导使用他名下账户收取了17万元。骗子说这是他所谓的这个佣金，但是呢，要求他将该笔现金全部取出，交付到指定地点。称会有一名这个资金专员在所谓的指定地点将这笔资金全部拿走，作为他的这个投资再充值。
0: 目前17万元涉诈资金已全部返还至受害人账户内。
3: 青海野生动物调查迎来重要新发现，科研人员在青藏高原东南部马可河林区借助红外相机拍摄到花面狸清晰影像，这是花面狸及灵猫科物种在青海的首次记录，为动物地理研究提供关键实证。
4: 近日，记者从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获悉，今年三月，科研人员在马可河林区对野生动物实施监测期间，通过红外相机的影像发现一只中型兽类，经形态比对与资料核查，确定为花面狸，这是青海省境内首次记录。花面狸又称果子狸，因面部标志性黑白花纹得名，全长75至129厘米，尾长接近头体长，主食果实，兼捕小型鸟兽与昆虫。该物种原本主要分布于我国东部、中部及南部低海拔地区，此次现身马可河林区，表明这一物种可能已适应高海拔环境。这一发现为研究灵猫科动物的扩散路径、分布格局以及对高海拔环境的适应机制提供了新的野外实证。
3: 近日，摄影爱好者在山西大同的云州区拍摄到两窝东方白鹳育雏的画面。
4: 镜头中，一处巢内栖息着四只东方白鹳雏鸟，亲鸟始终驻守巢边。雏鸟正不断低头啄碰巢内的树枝，反复练习啄取食物的动作。在另一处巢中，亲鸟归巢投喂食物，三只雏鸟争相进食。填饱了肚子，小雏鸟调整身体姿态，不停张开双翼，用力振翅，练习飞行动作。据了解，东方白鹳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多栖息在林地、湿地周边。每年春季，它们筑巢繁育，雌雄亲鸟共同完成孵卵、喂食、值守护巢等全部育雏工作。雏鸟可以独立飞行后，便会陆续离巢，跟随亲鸟外出觅食。
3: 近日，云南罗平县九龙瀑布群进入到丰水期，河水奔涌，青山翠谷间，气势磅礴的瀑布群成为了壮美景观。
5: 九龙瀑布群的独特之处在于，短短约4公里的河道内，因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天然形成大小十几叠水，岌岌相扣，高低错落。在丰沛雨水的助力下，上涨的河水倾泻而下，轰鸣震鼓。其中最大一级的瀑布高70余米，宽120余米，在几公里之外就能听到水流的声音。据当地水文部门监测显示，当前总流量较往年同期偏多近30%，丰水期将持续至7月中旬。同时也需注意，部分临水步道湿滑，个别区域因水位过高已临时封闭。为了游客安全游览，景区也采取了安全措施。
6: 对我们整个景区的一个员工进行一些安全抢险急救的一些知识培训，景区内部也成立了一个安全巡逻小组，然后我们也是24小时对景区的一个水位上涨和安全的一个巡逻检查。
7: 通通通。

0: 你破还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0: 急急急，破还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在缉毒一线，民警和缉毒犬是相互信赖的战友。去年十一月，在云南楚雄，民警阿卫在一次任务中身受重伤，被紧急送医。缉毒犬布鲁目送主人离去。当阿卫在医院抢救治疗时，往日活泼听话的布鲁在基地里焦躁不安，不吃不喝，一直盼望着再次见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半年康复期满，阿卫痊愈返岗，等候许久的布鲁冲出犬舍，飞奔到他身边，激动地围着他转圈，场面真是令人动容。
1: 2011年，民警阿卫在禁毒抓捕中从两层楼高的屋顶摔落，当场昏迷。缉毒犬布鲁一直守在旁边，试图唤醒主人。随后，阿卫被紧急送医。
2: 看到那个嫌疑人家人楼上也有动静，可进行抓捕的时候，那个嫌疑人会跑了嘛，警犬要上个药，我一脚踩空就掉到下面层楼的地板上。摔下去那一下子嘛，我的队友就在喊我，我的狗过来时，问我还舔我头上的血，把我舔伤口了嘛。右边脑袋那这边捏骨骨折，左骨断成三节，还有肋骨骨裂。
1: 从那一天起，基地门口总有一个等待的身影。
3: 不是还在这边等着，饭也不吃，觉也不睡，蹲在门口的点。
4: 饭也不吃，
5: 这不能吃饭了。
4: 你巡道员还不会回来的。
1: 缉毒犬布鲁不懂什么叫抢救，什么叫 ICU， 他只知道那个每天喂他、陪他训练的主人一直没有回来。
4: 布鲁，来，下来，布鲁，来，
2: 布鲁，
4: 来，
2: 什么地方都在疼。但是心里面最放心不喜欢的是我的警犬，一好一坏从医院都出来，那么第一时间我就赶回了基地，我拿着行李箱过来到的门口的嘛，然后我喊了一声，那个布鲁就朝我跑过来，
3: 布鲁，你看哪个回来了？

0: 千里，不如守在基地门口，战友们守在基地一线，他们替阿伟把剩下的路走完。半年时间，十一名涉毒人员落网，4.4公斤毒品被截断，50余万毒资被查缴。这一次，布鲁等回了阿伟，而阿伟身后也还有整个缉毒队伍。
1: 毕竟是缉毒工作嘛，自己责任很大，危险随时都在。我认到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战斗，还有呢，战友一直在做这个事情，让这个犯罪嫌疑人能够绳之以法，不然这些毒品流入到社会里面就是最好的了。
2: 阿伟与布鲁的故事令人感动啊，而他们故事的背后呢，也是许许多多缉毒民警的缩影。他们隐去姓名，藏起面容，却在每一个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向所有行走在刀尖上的缉毒英雄致敬。愿你们的每一次出警都能够平安归来。每年的6月25号是全国土地日。土地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物质资源，承载着历史、现实和未来。但是很多人可能没有仔细看过脚下的土地。你知道一平米土地产量多少吗？知道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多少吗？今天啊，咱们就去了解一下。
3: 你知道每一平方米的土地有多大的力量吗？我们常说18亿亩耕地红线，这个数字很大，大到我们可能没有概念。如果我们把镜头对准脚下的一平米，

0: 耕地呢？稻花香里说丰年，一平米耕地一年可以产约一斤大米，能做5到6碗米饭。稻米流汁粟米白，等到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一平米还可以产约1.2斤小麦，蒸5到6个中等馒头。它还可以换算成约0.67公斤玉米，约80毫升菜籽油，约0.44公斤薯类，约0.2公斤豆类。一平米耕地全国平均可以产出3.7公斤新鲜蔬菜，前沿设施技术甚至可以达到近100公斤。喜看稻书千重浪，滋养人间烟火，可现实不容懈怠。我国人均耕地仅860多平米，不足世界平均的1/3，耕地资源稀缺。而我们用全球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20%的人口。中国耕地是真正的高负荷运转，每一平方米都在超常付出。一平米很小，小到你可能从不在意脚下的它；一平米也很重，重到关系14亿人的饭碗。守护每一寸耕地，就是守住大国粮仓的底气。
1: 珍惜每一寸土地，种好每一季粮食，既是保障14亿人的饭碗，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底气呀。当人生走到50岁的关口，未来还会怎样呢？在安徽京寨大别山里，有一群不再年轻的妈妈、姥姥、奶奶，他们在这个年纪拿起手机开始创业。潘启翠60岁那年，一头扎进短视频赛道，化身潘姥姥。她靠亲和表达和硬核厨艺，将挖野菜、摸田螺的乡村日常拍成千万网友的下饭菜。还有秀珍妈妈、金寨王姐等等，这些生活在大山里的姥姥们也成了网红，为家乡带来了流量。
2: 在大别山深处，有这样一群50岁以上的女性，她们的生活一直和大山绑在一起。山外的热闹是电视里的，山里的日子是自己的，苦的累的就咽下去了，直到一部手机把他们的生活送到了镜头前。潘启翠66岁，小儿子自幼患病，家里因接连意外而负债，他勇敢拿起手机，从开场白录10几遍到一夜点赞10多万。他说，原来手机那头有那么多人喜欢我。黄燕54岁，身高不到1.2米，和女儿搭档拍短视频做直播，顶住周围人的质疑，用一场场直播证明了自己。王新华55岁，从不会开关手机到自己尝试拍短视频做直播，第一场直播就卖到了一头黑毛猪，他至今想来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发现那些自己做了半辈子的农活，比如烧柴火、腌腊肉、挖竹笋，在山外人眼里居然成了宝贝。大别山的绿水青山成了他们镜头里最美的背景，山里的板栗、茶叶、土鸡蛋成了城里人抢着下单的爆款。他们不再想着离开大山，这座山就是最大的底气。潘启翠自掏腰包为村里修路，黄叶母女在村里拉起宝妈直播团，王新华办起了农场，儿子儿媳都回来帮忙了，一个带一个，一群帮一群。2024年，全省第一个网络直播行业妇联在京寨县成立，这群山里姥姥用一部手机告诉所有人，他们不仅仅是妻子，是母亲，他们有自己的名字。潘姥姥、秀珍妈妈、京寨王姐，他们在灶台边、茶园里、腊肉架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不需要成为别人，他们就是自己的主角。而他们身后，更多山里的女性正沿着这条路走向属于自己的光。
1: 无论是大别山里通过手机改变生活的姥姥们，还是职场女性等等，敢于自我选择、尝试并坚持下来，都是在书写属于自己的主角剧本。健康早知道，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惑，别人随便吃都不胖，自己控制饮食，坚持运动，依旧体重蹭蹭长，甚至自嘲喝凉水都长肉。生活里啊，不少人把易胖体质归结为天生底子差、代谢慢，那真是这样吗？我们来听听医生是怎么说的。
3: 是不是觉得自己喝凉水都长肉啊？这可能真的不是你吃多了，而是身体卡住了。我经常在门诊听到有人抱怨说啊，崔主任真不公平，我身边有的人天天火锅奶茶，身材苗条的像道闪电，我呢过得像苦行僧，感觉喝口凉水闻个饭味儿都在长肉。

0: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好好拆解一下这种易胖体质背后的原因。大家可以把身体想象成一辆油电混合动力车，你吃进去的米饭啊、馒头啊、水果啊，转化成血糖就是电，但电池容量小，存不了多少，而你身上的脂肪就是油箱，哪怕一个偏瘦的人体内的脂肪储备也足够支撑几十天的生存。一个代谢灵活的健康人，这辆车是智能切换的，吃完饭血糖高了，系统就切到用电模式，等到几个小时以后糖耗的差不多了，系统自动无缝切换到烧油模式。但易胖体质的人问题就出在切换器坏了，你的身体死死地卡在用电模式里，一旦血糖稍微降低，你的身体明明守着满肚子的油，就是那个脂肪，却拿不到钥匙，打不开油箱盖，这个时候身体会误以为你没能量了，疯狂地向大脑发信号，我饿了，我想吃甜的了，我心慌手抖没劲儿。医学上这就叫做代谢灵活性受损，油箱的钥匙就是大家常听到的胰岛素。胰岛素是身体内唯一的降糖激素，也是最强的促脂肪合成激素，只要胰岛素处于高水平，脂肪的分解大门就会被锁死。为什么有些人会胰岛素抵抗呢？是因为长期的饮食习惯让胰岛素被迫天天全天候站岗，当你的细胞对胰岛素不敏感了，身体只能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应付，结果就是你血液里常年飘着高水平的胰岛素，它像一把沉重的大锁，把脂肪牢牢地锁在肚皮上，哪怕你饿得前胸贴后背，身体只会分解肌肉，绝不动脂肪。如果你发现自己吃完饭以后就困得不行，饭后两小时不吃零食就难受，肚子大四肢细，那么大概率你已经处于这种锁死状态，就是胰岛素抵抗了。怎么把这把钥匙找回来？我不建议大家去尝试那种极端的减肥药或者节食，但是在透支心就管健康，我们要做的是通过三件小事重新训练你身体的切换模式。第一，选择天然的盾牌挡住血糖的洪水。大家记住一个原则，加工越细肥得越快。橙子是天然的，它有纤维包裹，糖分释放慢，橙汁是精加工的，纤维没了，糖分像洪水一样冲进血液，胰岛素瞬间飙升，脂肪门瞬间锁死。同样的道理，燕麦粒优于速溶的麦片，土豆优于薯片，吃那些看得出原貌的食物，就是那种真正的食物，其实是利用食物自带的纤维机制给你的肠道打个补丁，让血糖起伏变得平缓。第二，拉开进食的间隔，给胰岛素放个假。很多人通病不是吃得多，而是吃得频，早起七八点吃个蛋，十点再吃个果，中午十二点吃顿饭，下午三点再来杯拿铁。你以为量不多，在你的身体看来，只要你嘴巴一动，胰岛素就出来干活，胰岛素不收工，脂肪就不开工。我建议大家严格执行一日三餐，两餐之间除了喝水喝蛋茶啥都别吃，给身体留出4到5个小时的真空期，这才是身体切换到烧油模式的黄金时间。第三，调整吃饭顺序，这是成本最低的降糖药。同样的饭菜吃法不同，结局完全不同。先吃绿叶蔬菜，那是有纤维素，再吃肉蛋奶，那是蛋白和脂肪，最后吃米饭面条，那是碳水。就像先给胃里先垫一层滤网，再垫一层缓冲垫，最后进来的糖分会被吸收的非常温柔。胰岛素呢，不用如临大敌，你的脂肪才有机会被翻出来燃烧。当然今天主要讲是吃，肌肉锻炼也可以改善胰岛素抵抗。减肥的本质不是惩罚身体，而是修复系统。当你重新拿回那把油箱钥匙，体重的下降只是顺带的一个小事。
1: 真正的好身材肯定不是饿出来熬出来的，而是身体状态养出来的。与其盲目内卷式减肥，不如先修复身体，理顺状态，当身体不再卡住，轻盈体态兴许就不请自来了。高考志愿填报是考生人生道路上的关键抉择，牵动着整个家庭的心。目前呢，考生们已经可以查询高考分数了，各省份的分数线也全都公布了。那么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也即将开始，考生如何科学填报志愿呢？有哪些坑要避开呢？这里啊，为大家梳理了7条关键提示，一起来了解。
2: 提示一，别只盯分数，位次才是关键。分数一公布，要立刻对照一分一段表锁定自己的全省排名，因为每年试卷难易不同，裸分参考价值有限，要拿自身的位次去对比目标院校近3年的录取数据更靠谱。新高考省份啊，哪怕只有1年的录取数据也有参考价值。如果想了解院校的详情，还可以打招生组的电话进行咨询。提示二，分清顺序志愿和平行志愿，搞懂新高考2种投档录取方式。目前啊，部分军警、 司法类等提前批采用顺序志愿，志愿排序至关重要。第一志愿如果没有录上，后面的录取几率会大大降低。而主要录取批次呢，都是平行志愿，按考生分数位次从高到低依次检索投档。今年啊，除了新疆和西藏，全国有29个实施新高考的省份，主要有院校专。

0: 业组和专业加院校两种志愿填报和投档模式。院校专业组模式，填报前一定要看清楚组内所有专业中有没有不想上的，不喜欢的组一定要慎选。选定之后啊，最好勾选服从调剂，因为平行志愿实行一次投档原则，档案投出后不再检索后续志愿，若因所报专业已满又不服从调剂到组内的其他专业，就会导致退档，将直接调到征集志愿或者是下一个批次。专业加院校模式呢，每个志愿直接对应一个专业或者是一个专业组，不存在调剂，可以填报的数量普遍在80到100个，考生和家长很容易眼花缭乱。因此啊，一定要记住，犹豫的、不想上的、不喜欢的，一个都不要填，免得被录上以后后悔。提示三，按照充文宝原则合理搭配志愿梯度，建议搭建自己的院校专业库，划分充、文宝三个层次。充就是你踮踮脚可以冲刺的院校，稳呢是和自身位次匹配、录取概率比较高的院校，宝呢就是用来兜底儿的院校，那三者啊缺一不可。充文宝的数量配比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灵活调整。提示四，要看清楚隐形门槛，规避无效志愿。有些专业啊有硬性要求，报之前啊一定要查清楚，比如一些医学化工类专业对色盲色弱有限制，外语类专业呢可能有单科成绩语种要求，中外合作办学的学费非常高，一些专业呢有选科要求，没选对对应科目的话呢就报不了，还有的学校呢办学地点分为本部和异地办学校区，筛选志愿时不符合条件的院校和专业要直接剔除。提示五，摒弃一分都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的心理。咱们有些考生觉得高考分数啊，我一分都不能吃亏，硬要报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而忽视了自身兴趣和长远发展，这样就得不偿失了。提示六，合理利用 AI 工具，将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啊，有很多 AI 志愿辅助工具可以参考，但是不能依赖。有些工具数据可能更新不及时，小众的专业可能查不到，更没有办法准确去分析你各个兴趣点的权重。AI 生成的方案一定要去省教育考试院、阳光高考平台这些官方渠道重新核对，而市面上的那些高价填报辅导更是良莠不齐，别轻信。志愿是你自己的路，最终方案一定要自己拿主意。提示七，填报收尾时要反复核对信息，别出错，要仔细核对院校专业代码，确保万无一失再提交，最好避开截止前的拥堵时段。
1: 最后，祝考生们都能够考上心仪的大学与专业，金榜题名。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毕业对学生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刻。近日，云南理工职业学院举行2026年毕业典礼，但是毕业生当中呢，有74名学子因为在部队服役无法返校参加仪式。为了不让保家卫国的学子们错过这一重要时刻，学校拿出了超级暖心操作，安排智能机器人代替服役学子登台领毕业证，替他们定格下独一无二的瞬间。
2: 校长同志，我校74名学子踊跃参军报国，今服役在岗，委托李小兵同学代领毕业证书。
1: 青春不留遗憾，荣光绝不缺席。这场特别的毕业礼是青春的见证，更是热血的序章。愿所有从军学子此去乘风，再遇归来。进入六月，江苏苏州白塔西路上四处弥漫着荷花的香气。一年一度的姑苏区荷花市集正式开始，在百米长的小路上汇集了大大小小160多个荷花摊位，再搭配本地自产果蔬，构成了一幅诗意浪漫的江南盛夏画卷。一朵荷花撬动一条产业链，绽放出别样的夏日消费活力。
3: 6点钟，一年一度的姑苏区荷花市集，百米长的小路上汇聚了大大小小大约160个左右的荷花摊位。
4: 坐高铁过来的，比较喜欢荷花，然后也比较喜欢花艺，
5: 体验特别好，可以自己手捧一束荷花带回家。
3: 像这样的一只单瓣的荷花呢，

0: 3块钱一只，荷花供不应求，农户出摊不到10分钟，500只荷花便被抢购一空。
1: 带了400朵，两个人，一个人忙不过来的。
2: 做得好一点的都有4、5万了。
0: 市集打破了单一售花模式，同步配套花艺体验，汉服游园打卡，带动人气满满。
3: 两个饮品大概70块钱左右，
1: 大概卖了是800套左右，增加了一些汤呀，一些甜品呀。
4: 这也是特有的中式浪漫啊，你看这个时令经济啊，贵在顺势而为，依托江南的传统民俗，抓住夏季的时令特色，把一朵花做精，把小集市给它做活，农文旅自然融为一体，不用大的投入，深耕本土风物，市井烟火同样能够持续释放长久的消费活力。钱塘江大潮自古蔚为天下奇观，变幻无穷的浪潮造就了各不相同的江海盛景。不能够到现场的朋友，不妨接下来跟随着镜头去感受一下啊！近日，钱塘江江面罕见上演龙眼潮景观，奔涌的潮水盘旋汇聚，这个江面上啊，赫然形成了就好像巨眼一样的漩涡轮廓，气势恢宏，令人叹为观止。

0: 难得一见的龙眼巢是江海与地形默契成就的自然景观，也是独属于钱塘江的浪漫与壮阔，展现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你好，每年六月下旬，我们基本上都是处在闷热难耐的天气里，高温频发，暑气逼人，出门体感燥热难耐，整日都是被盛夏热浪包围着。但是今年的六月下旬，天气可以说是格外的温柔舒适。昨天的最高气温，除了淮北地区之外，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都没有超过30度，体感比较舒适。预计29号之前呢，我省大部分地区整体天气都是比较平稳的，只有28号大别山区和江南会有雷阵雨天气，大家可以抓紧阳光出现的好时机，及时的清洗晾晒衣物和被褥，利用自然阳光杀菌除湿，让居家环境更加干爽舒适。预计29号后呢，我省有一次较强降水天气过程，其中30号到7月1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预计29号前，我省气温逐渐回升，28号全省，29号沿淮淮北最高气温32到35度，29号后全省的气温有所下降，其中沿江江南最高气温低于30度。来看预报，
2: 合肥阴转多云，29到20摄氏度；淮北多云，29到19度；亳州阴转多云，30到20度；宿州阴转多云，29到17度；蚌埠阴转多云，29到19度；阜阳多云，30到20度。淮南阴转多云，28到19度；滁州小雨转阴，29到19度；六安阴转多云，30到21度；马鞍山小雨转阴，29到20度；芜湖小雨转阴，30到22度；宣城阴，30到22度。铜陵阴30到22度，池州阴31到21度，安庆多云30到22度，黄山市多云转阴31到22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7到20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7到19度。凤阳郎向米谷阴转多云，28到18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30到21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多云，28到19度；合肥阴转多云，29到20摄氏度。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1: 您好，今天南方主雨带继续维持在云南至华南北部等地，广西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川西高原、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以及山西的中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像是广东的中部、福建南部、川西高原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受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州等地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未来三天降雨有所减弱，但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需继续加强水情、雨情和险情的监测，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请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那随着南方主雨带南北移动，华南等地的气温也会随之波动。今天华南多地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较前期有所下降，但最低气温仍维持在26度上下，加上湿度较大，体感依然闷热。后期雨带北台，高温又将发展，北方暑热天气也将发展。本周末，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陕西中部、山东的西部和北部、河南北部等地或有高温出没，需注意防暑降温。
2: 北京雷阵雨34到23度，哈尔滨雷阵雨31到19度，长春多云31到20度，沈阳晴转多云32到19度，大连多云转晴27到21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32到16度，太原小雨转多云32到16度，天津晴转多云35到24度，石家庄阴转多云35到24度，济南晴转多云35到26度，青岛晴27到22度，郑州晴35到24度，西安晴33到22度，成都多云转阵雨31到22度，重庆阴转小雨29到23度，昆明阵雨转小雨22到18度，贵阳阵雨转阴26到20度，南昌多云32到26度，武汉晴转阴33到24度，长沙多云32到22度，合肥多云30到20度，南京晴转多云30到21度，上海阴转晴29到22度，杭州小雨转晴31到23度，宁波多云转晴28到22度，福州小雨28到23度，厦门中雨27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深圳暴雨转大雨30到26度，南宁阵雨30到25度。
0: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生态环境部消息，今年5月份，全国空气质量得到大

0: 幅改善。
1: 今年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1.1%，同比上升11.6%。PM2.5 平均浓度为19.1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21.7%。PM10 平均浓度为37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19.6%。

0: 9.6%。长三角地区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1.4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27.2%，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3.3%，同比上升19.9%。汾渭平原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1.3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25.5%，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8.1%，同比上升30.8%。
1: 国家医保局消息，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正式启动，65个药品品种纳入集采范围。本次集采规则有哪些变化呢？
2: 本次集采共筛选65种药品，覆盖肿瘤、慢性病等临床重点用药领域。存在以下情形的药品品种不予纳入本次集采：一是2025年全国采购金额不足1亿元的品种；二是暂不具备公平竞争条件的品种；三是辅助生殖核心用药、临床必需且易短缺药品。本次集采针对群众关心的多元用药需求保障，遏制企业异常低价扰乱市场，压实重选药品质量管控等社会重点关切，对集采规则进一步优化完善。
3: 比如说，这个申报的药品是必须有2年的这个符合 GMP 的这个要求。同时啊，这一次呢还提出来，像重选的药品，这个包装不能够降级。比如说原来是单粒的、独立的这个铝塑包装，不能够降级为这种多粒的、多剂量的塑料瓶装。
2: 本次集采明确要求各医疗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不得低于该药品近2年度实际平均使用量的80%。这也意味着企业的临床使用口碑、药品质量信誉、持续供货能力将直接影响自身最终获取的采购份额。医院将按药品品牌厂商填报采购量，不再统一按药品通用名申报。本次集采采购周期自重选结果落地执行之日起，至2029年12月31号结束，整体周期3年。较长采购期能够为供货药企提供长期稳定的供货份额与市场收益保障。
1: 昨天，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了一个职业晋升的新通道。
4: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面向社会提供养老服务师能力水平评价服务。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等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失智预防、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服务，并开展基本的养老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中级养老服务师除了能够组织开展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外，还要能够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服务需求解决方案，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制定并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及其他养老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养老服务师去年被纳入国家新职业名录，本次暂行规定发布之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
1: 市场监管总局25号启动全国首个民用水表和燃气表二检合一资质互认试点工作，有效期至明年12月31号。
2: 二检合一是指民用水表和燃气表出厂检定与首次强制检定合并实施，此次试点范围是长三角地区，
5: 实现了全国首次在区域范围内的计量器具一次检定区域通行，通过互认试点打通长三角三省一市的水表燃气表跨域顺畅流通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一地取证全域通用，一次合规全域采信。

0: 针对跨省重复检定、地方壁垒等痛点问题，此次试点通过资质互认，明确长三角三省一市颁发的二检合一资质及检定结果全域通用，覆盖居民使用的多个型号的民用水表和民用模式燃气表，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1: 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长三角三省一市市场监管部门积极稳妥推进资质互认试点，切实履行属地监管责任，做到审批更简、监管更强、服务更优，着力破除阻碍商品自由流通和高效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
2: 建筑垃圾曾被视作城市包袱，安徽各地从源头减量入手，提升资源化利用水平，有效破解建筑垃圾处置难题，城市包袱蜕变为绿色资源。
3: 从本月开始，合肥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条例最大的亮点是确立了源头减量的原则。近日，记者来到蜀山区这个建设工地，项目负责人介绍，他们通过挖地平整、堆坡造景等措施，土方尽量在厂内平衡消化，实在用不完的才装车外运。
4: 目前看，外运总量比以往少了15%左右。现在实行电子联单管理，每辆车出发和到达都要扫码，全程可追溯。
3: 包括源头减量在内，条例对建筑垃圾管理的全链条作出刚性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将建筑垃圾减量化目标、分类利用措施纳入招标文件和合同文本，运输车辆要具备全密闭、装载卫星定位等装置。
5: 条例的出台，让建筑垃圾管理从过去的被动清理迈入了全过程依法治理的新阶段，把产生、运输、处置、利用这根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纳入了法治轨道。
3: 同合肥一样，目前全省各市均发布了建筑垃圾污染防治规划，随着法治框架的完善，安徽多地通过精准宣传推动分类标准的落地，
6: 把分类标准规范要求直接送到一线，从源头减少垃圾混放问题。今年以来累计上门宣讲30余次，
3: 不仅规范分类，还要变废为宝。在宣城市惊县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处置中心，各类建筑固废经过破碎、筛分、深加工等多道工序，转化为品质稳定、绿色低碳的再生粉体等新型建材。
7: 粉料用于透水钻，骨料用于回停，轻物质用于焚烧发电，
8: 有效限制固废填埋带来的土质占用、环境问题。目前全县建筑垃圾处置综合利用率达到80%，资源化利用率达到60%。
3: 随着法治保障的持续完善和技术手段不断升级，各地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有序推进，全省建筑垃圾综合治理水平全面提升。
2: 继续下面的新闻，自今年1月和4月，安徽省先后发布2批共21个完美宝藏小城以来，这些小城正以差异化 IP 破题，在奔现由慢生活的新风尚下，探索县域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9: 在歙县徽州古城，全国首部徽文化古装悬疑剧《天下徽州》现在已成为景区标志性的文旅项目，游客跟随剧情一步观演，仿佛步入明代徽州历史画卷。
10: 我觉得这场剧节奏很紧凑，巧妙地把一些徽州的历史故事以及徽州的非遗特色融入到了剧情之中，演员会下场互动，我觉得体验感很好。
9: 作为首批安徽省完美宝藏小城，歙县深耕本土徽文化内核，创新推出非遗加融合发展路径，盘活鱼灯、徽墨、歙砚等优质传统文化资源，借力文创研发、沉浸式实景体验等新业态，实现全民热度出圈。今年1到5月，歙县累计接待游客873.29万人次，同比增长12.38%，旅游综合总收入达95.14亿元，同比增长14.45%。
11: 继续以徽文化活化利用为牵引，打造白加黑全时段体验，联动古城和乡村，推动文化旅游体育多业态融合，持续擦亮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
9: 深挖地域文化基因，系统提炼核心 IP， 让完美宝藏小城打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标识，避免了千城一面。临泉县以杂技非遗为核心，构建旅游加杂技加研学加文创全链条业态，打造一座会戏法的小城。截至目前，全县接待游客490万，旅游综合收入28.2亿元，

0: 吸引周边游客超60万人次，同比增速165%。泾县以人类非遗宣纸为核心，形成宣纸上的山水画卷独特标志，文旅消费同比增长超30%，线上话题曝光量增加2000多万次。坐拥楚文化、古城遗存、节气农耕、非遗民俗四大特色文旅资源的寿县，积极推动文化资源活化利用，实现从单点文物古迹向全域文化游览区转型。1至5月份，旅游综合收入增长15%。
1: 就冲着这座宝藏小城的千年文化底蕴来的，既能通过 AI 互动读懂楚文物故事，又能在24节气馆感受本土农耕文脉，有趣又长知识。
0: 当前旅游业正从景区观光游向休闲度假康养游深刻转型，不少完美宝藏小城也紧紧抓住了这一新风口，激活一城山水。石台县深耕康养圣地西享石台品牌，大力发展疗愈经济。肥西县着力培育紫蓬山民宿区域性品牌，如今已形成集群发展业态丰富的良好格局。位于大别山腹地的霍山县生态环境优良，拥有丰富的中医药资源，这段时间全国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地前来探访霍山石斛灵芝的生长环境。
2: 我们都住了2天了，感觉特别舒服，一边看风景一边还能了解中医药文化，真的太适合来这里休闲康养静心养生了。
3: 紧扣完美宝藏小城建设，聚焦红绿融合康养旅游目的地建设目标，着力构建全域联动、全景覆盖、全季可游、全时体验、全龄共享的全域旅游体系。
0: 依托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一大批小城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旅加百业深度融合。庐江县积极打造特色赛事文旅 IP， 相继举办村周赛、户外徒步大会、民俗巡游等活动，同时依托全国首家乡村艺术影院开展系列影展活动，不断丰富文旅体验场景。春节以来，全县接待游客超70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超55亿元，同比增长均超12%。全椒县以正月十六走太平 IP 为抓手，以锦绣太平沉浸式实景演绎为核心，全力打造跟着演绎去旅行、跟着研学去旅行等文旅新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潜能。1至5月份，全县接待游客约307.59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约26.5亿元。睢溪县通过盘活闲置街巷院落，引入特色文旅业态，完善游览配套设施，让老街区从保护性留存转向活态化运营。
4: 烟火气息也十足，体验感非常好，我也会推荐身边的好朋友过来打卡。
5: 大力推进文旅加非遗、文旅加研学、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把古城风貌、运河文化、红色资源和特色美食串珠成链。
0: 今年春节假期，首批11座宝藏小城累计接待游客1357.43万人次，旅游花费102.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5%和28.2%，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一批小城正从网红向长红跨越。截至目前，完美宝藏小城相关内容全网总阅读量突破105亿次。一座座宝藏小城正以小而美的独特魅力，让县域文旅从一线火爆走向全域联动，把金字招牌变成拉动消费、带富一方的幸福产业。
6: 6月19号，四川南充一名男子玩滑翔伞时突遇风向乱流，意外悬挂在60米高的塔吊尖儿，情况万分危急。接警后，属地消防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1: 的滑翔伞爱好者是一名男性，滑翔伞伞体缠绕在塔吊吊臂前端，男子全身悬空，仅靠伞绳悬吊，坠落风险极大。经在建工地负责人现场核实，男子被困的塔吊垂直高度超60米，受工地基坑建材围挡影响，现场无法铺设救生气垫，举高消防车也难以直接抵达救援点位。
7: 不过他那个人高度没嘞？
8: 平行了，平行了。
1: 现场消防指挥员连。

0: 合工地管理方，塔吊操作手综合研判险情，评估作业风险，最终确定举高消防车联动塔吊协同作业的救援方案。天色渐晚，消防救援人员调度照明车，架设高空照明设备，补足夜间高空作业光线条件，全方位保障救援作业视野清晰。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救援行动即刻启动。两名消防员穿戴安全防护吊带，携带救援绳索、剪切工具等专业装备，搭乘举高消防车平台升空作业。地面救援组依托无人机实时监控现场情况，多方精准配合开展救援工作。
1: 该急啊，是吧？马上来了。
2: 你莫急，你莫动。
0: 经过十多分钟的精准对位调试，登高平台顺利抵达被困人员下方的安全作业区域。
2: 慢点来，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
0: 消防员第一时间安抚被困人员情绪，同步快速架设安全保护绳。
2: 已经给他挂上保险了，把线捋好。
3: 好的，好的。
0: 消防员固定稳固被困人员身体，加装双重保险装置，确认所有防护装置固定牢靠后，消防员协助被困人员穿戴专用救生背心，解开滑翔伞安全吊带，最后联动地面安保防护组操控云梯平稳回落，成功将被困男子安全救下。
4: 进入夏季，安徽休宁县各生态水果种植基地迎来了采摘旺季，一起去看看。
5: 走进休宁县魏桥乡桃林满园农庄，百亩桃园郁郁葱葱，一颗颗成熟的桃子色泽鲜亮诱人，不少游客慕名奔赴桃园，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
6: 这里桃子又大又甜，现摘现吃啊，特别新鲜。而且啊，这里果园的环境特别好，果子的品质高，亲手采摘的体验感特别好。
7: 我们全程采用生态种植，严控水肥，做好蔬果修剪、绿色防虫工作，不打催熟剂，保证每一颗桃子自然成。
5: 基地另一边，李子同样硕果累累，色泽鲜亮诱人。充足的夏日光照让李子充分沉淀糖分，果肉紧实，酸甜多汁。
6: 刚摘的李子呢，皮薄肉脆，汁水满满，而且酸甜度呢也刚刚好。
5: 据了解，休宁县魏桥乡各水果基地通过规模化种植、品牌化运营、休闲化升级，打造采摘加观光加休闲的农旅融合发展新模式。清甜爽口的时令鲜果不仅丰富了市民夏日味蕾，也激活了乡村农旅经济新活力，让甜蜜果香持续铺就群众，增收致富路。
4: 25号，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出现了天门吐雾的景观，云雾从天门洞升腾而出，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
8: 6月25号，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天门洞巍然矗立，山间水汽凝结，形成浓密云雾。随着气流涌动，云雾从穿山溶洞间缓缓弥漫流动。据了解，这一景观多出现在降雨过后，需要充足的水汽配合适宜风向，云雾流转变换，也让天门山的夏日美景更具诗情画意。
9: 我们就是看到这个景观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磅礴，然后让人有一种心胸开阔，然后忘却烦恼的感觉。
10: 痛痛痛，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装修新房、翻新老房子等都会产生装修垃圾，它包含了混凝土、砖瓦、陶瓷、金属等材质。与生活垃圾不同，装修垃圾不能混合投放，需要单独分类收集与处理。同时呢，还面临着清运困难、价格高等问题。装修垃圾随意堆放，不仅影响小区美观，也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不便。那么，如何很好地处理它们呢？浙江宁波市政部门日前推出了一项便民服务，市民只需要通过手机一键预约，就会有装修垃圾清运车辆自动上门清运。
14: 我看您刚刚扔了不少这个装修垃圾哈，最近是家里在装修是吗？
15: 对，最近呢就是家里面那个厨房要改装一下，改装一下呢就是清了一点垃圾下来。
14: 这个垃圾就直接存放在这儿就行了是吧？
15: 不是，这个存放在这里要暂时存放。

0: 放在里面，就是手机上自己预约，预约了过后，他清运车，他在规定的时间内，他会来清运走。
1: 居民何先生提到的预约清运，是当地住建部门打造的“永废清装修垃圾全流程智慧治理平台”推出的便民功能。用户只需要在小程序上填写垃圾信息、位置、期望清运时间，即可完成预约。系统将会自动提供合规的运输单位供选择。在何先生预约的时间内，一辆容量为四方的装修垃圾清运车快速响应，准时抵达小区。
2: 按照用户的时间和地点，以及他们指定的车辆规格去清运。这些垃圾我们要带回处置中心去处理掉。
1: 像这样的每一次清运都将生成电子转移联单，完整记录垃圾产生源头端的居民地址、垃圾信息和联系方式，运输主体端的车辆和司机信息、运输轨迹、处置场地等环节数据。
3: 我们搭建了数字平台，为全市3081个小区源头提供便捷的服务，对1087辆清运车辆全流程线上监管，实现来源可溯、去向可查、责任可究，确保全链条监管闭环、合规可控。
4: 在浙江宁波，每年呢都会有超过300万吨装修垃圾产生。那问题来了，清运后的装修垃圾会被运往哪里，又将如何处理呢？
5: 我现在是在浙江宁波海曙区建筑装修大件垃圾处置中心，那刚刚被清运的这些装修垃圾会被统一运往这里。来到这的第一件事并不是直接进行分类，而是要进行初步破碎。那听起来啊，破碎后的物料变得更小，分拣起来难度更高，但实则还有一个更加巧妙的办法，就是看重量。
6: 我们这台设备呢，就是通过正负压风选的这个技术，将轻物质和重物质呢进行初步分离。那么轻物质呢，比如说像木材啊、塑料啊、织物啊，比如说像这种那么分拣之后呢，那么下一步呢，他们就送到电厂然后进行焚烧发电。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重物质，那么包括比如说混凝土啊，或者是砖块啊，那么他们会被送到下一个流程进行呢再加工，做成环保气块砖。
1: 分离后的重质物料还将历经多道工序筛选打磨，六轴多关节 AI 智能机械手自动识别、定位、分拣出残留的木块、塑料、废织物等非砖混杂物。分拣完成的纯砖混物料再经过多级破碎与筛分设备，加工为不同力度的再生骨料与石粉。
6: 针对混合型装修垃圾呢，我们已经实现了100%的全量资源化利用。过去5年呢，我们已经累计处理了100万吨以上的建筑装修垃圾，生产环保气块砖呢，已经达到3亿块以上了。
4: 一块块再生砖不断产出，一方面呢在原料上避免了开采矿产，另外一方面呢加工工艺不断革新，设备能耗不断降低，装修垃圾化身为城市矿产的同时，碳减排量也在逐步提升。从一块块再生砖里省下来的碳减排量，装修垃圾处置中心会联合宁波产权交易中心进行登记备案，有需求的企业可以直接购买，最终化为真金白银反哺给装修垃圾处置中心，使得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能够稳定在99%以上。从无处安放到点石成金，一套全流程的数字化闭环，让这些废弃物不仅有了归宿，更摇身一变变为炙手可热的城市矿产。现如今全国各地都在建设专门的处置中心，通过破碎分拣等技术，让这些原本要填埋的垃圾重新回到建设循环中，既减少了污染，又节约了天然资源。当一块块再生砖筑起新的墙面，铺就新的林荫小道，我们触摸到的不仅是实用新颖的建筑材料，更是以科技为笔、善待资源、敬畏自然的温柔注脚。

0: 继续来看新闻。在云南普洱边境286公里的缉毒战线上，有这样一群不能露脸的人，他们隐姓埋名，奋战在缉毒一线。每次出警都是一次生死未卜的考验。然而，生活当中，他们也是别人的孩子、爱人和父母。每一次转身奔赴，身后都是一个家庭无声的牵挂。
1: 每次发回个30多公斤，愿意配合我们，我就带着人员去交接。3辆车7个人，其中一辆车是一个吸毒人员，这个吸毒人员就负责验货，另外2辆车6个人就负责探路。境外的老板给送货的马仔，就是我们抓号的这些人头的电话，很明确的说，你去送货的时候只能是你和你兄弟去，如果有第三个人或者是你和你兄弟哪一个人有问题，接货的人可以加货，说是当场就弄死你送货的。就心里面也比较忐忑，不知道对方是感觉高昂还有钱，这些东西都收着，你也考虑到一个问题，如果你不去抓不去追，那到时候这个毒品它带走了，扩散到社会里面，你要造成多大的危害，我要害怕的家庭。
2: 我自己从小就很喜欢看这个这些电视剧，在这个地方岗位上，我觉得和男性没有什么区别。出外勤还是很需要女人进去的，因为这个侦查，特别是隐蔽侦查工作，我们更需要女人进行参加。当时我跟那个嫌疑人，那个男的，其实我感觉他的警觉性还是挺高的。我们就是去到旁边的店铺，我就几乎和他面对面碰到都好几次，但是他都是没有找到什么动机，因为他没有想到我开始警察，压力还是比较大。工作压力很大，但是每一次就跟他们出去外出侦办一起案子，然后这个案子打成功以后，感觉很骄傲，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3: 第一次的那一天，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下一个轮到他，我直接那个背上扇给他一巴掌，我说你不要乱说，你现在是两个孩子的爸爸。
4: 有一次我爸爸说过，我说如果他真的就是出事啊，或者是我说先把孩子留给你们，我也带着他走了，我觉得轻松。他就是没法接受，
3: 希望他们出任务的时候啊，保护好自己，真的不要受伤，让家人不要接到不想接到的电话。

这是云南普洱边境管理支队澜沧边境检查站的荣玉强，也是缉毒警察们的热血与奉献。他们把背影留给了家人，把忠诚交给祖国。每一份荣誉的背后，都是一个默默承受着思念与担心的家庭。昨天是国际禁毒日，我们要记住毒品之害，更该铭记那些不能露脸的英雄与那些无言而厚重的爱，向禁毒战线上的每一位英雄致敬，也向站在他们身后同样伟大的家人说一声谢谢。为民服务，免费开放机关大院停车场的举措各地屡见不鲜。可是您见过为了方便学生上下学拆掉一面墙的吗？在浙江宁波余姚市小曹娥镇初级中学毗邻镇政府和农贸市场，车流人流量

0: 密集，每逢上下学的时间段呢，大量接送车辆在校门口临时停靠，拥堵更加严重。面对这一老大难问题，镇政府做了一个决定，拆掉围墙，连通学校与大院，让学生和家长可以更安全便捷地穿行。
1: 校门口堵成一锅粥，旁边就是镇政府大院，没贴一张限行令，而是拆了镇政府的围墙，给学的孩子们让路，
2: 方便学生直接出来，对家长接送来说不用再像原来一样停在学校门口，增加交通拥堵，5分钟就够了，对家长来说也是方便了很多，
1: 还顺便把弱电线路埋地，加高防护栏，拓宽出口道路，组织护学岗值守。
3: 我们考虑到当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学生的安全问题，因为学生如果一出门放学，前面车流量又这么大的话，交通安全方面我们压力也是很大的。
0: 拆掉的是一面墙，连通的是万千民心，放下身段，主动便民，把群众的小事儿当成心头大事儿，这样有温度接地气儿的治理举措必须给个赞。提起焊工，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呢是男士从事的工种，可是在四川攀枝花，女焊工梁恩荣用一双巧手成为了巾帼不让须眉的金属缝合师，手握焊枪近30年了，她拿下了20项国家发明专利，15项省部级科研成果，带队啃下70多个行业技术硬骨头，累计培训学员近7000人次，将实践经验编写成81项现场焊接作业指导书，在2025年获评大国工匠。
4: 她叫梁恩荣，是一名从业近30年的女焊工，也是一个手握20项国家发明专利、15项省部级科研成果、攻克70余项焊接技术难题的大国工匠。在工友眼中，梁恩荣就像一本行走的百科全书，但这样的从容并非一蹴而就。
5: 我从1997年就开始从事焊工这个职业，到目前为止也接近30年了。其实我刚进入这个单位的时候，检修行业无论是作业场景也好，风险性让我产生了一种恐惧，我希望能换一个岗位，但是父亲是老一辈的共产党员，他一直给我传递的观念就是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有始有终，我也想给自己争口气，于是从那一刻起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咬牙坚持下去。
4: 梁恩荣先后获得全国51劳动奖章、全国38红旗手、大国工匠等荣誉。2012年，他转岗到焊工培训中心，10多年来累计培训学员近7000人次。2021年，梁恩荣领办梁恩荣技能大师工作室。他说：“一个人的发光不如一群工匠出彩。”
6: 在跟随师傅学习的这11年中，我对焊接技术有更深刻、更全面、更系统的认识，还学会了永远对自己的职业要保持热情。勇于直面困难，不断突破自我。
5: 我经常给学员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手上的本领别人无法偷走，它会成为你更加自信的底气。
4: 如今梁恩荣成为2026年全国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采访中他也谈起作为党的20大代表履职的感受。
5: 共产党员对我而言，他是先一步担当，多一份责任，特别是我以一名一线工人的身份成为了党的20大代表，那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让我觉得我的所有的坚守都是值得的。我将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研究更多的先进前沿焊接技术，同时培养更多的高技能人才，为企业的发展、国家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0: 获得这么多荣誉，依然不忘初心。梁恩荣用执着与热爱为工匠精神写下了生动的注脚。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毒品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很多人对毒品的印象还停留在了影视剧当中，吸毒之后人会疯疯癫癫，情绪暴躁，产生幻觉，抑郁消沉，但真相远不止这些。你以为毒品只是摧残精神吗？错了啊，这毒品啊几乎可以影响人体的每一个器官系统，还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和继发性感染，最终可能危及生命。

0: 毒品增加了细胞死亡，会产生心、脑、肝、肾等脏器的损伤，并引发多种疾病的感染风险。
1: 我国常见的毒品种类有三种，第一类传统毒品，传统毒品以罂粟为代表，它里面主要含吗啡，吗啡可以经过一定的合成步骤合成海洛因。第二类是骨科，骨科里面最主要的成瘾成分是可卡因。第三类的话是大麻，大麻里面的最主要成瘾成分是四氢大麻酚。第二类为合成毒品，合成毒品以冰毒、摇头丸、神仙水为代表，神仙水的话又叫做迷奸水。第三类是新精神活性物质，以 K 粉、卡西酮、合成大麻素、苯乙胺类、芬太尼类、色胺类为主要代表，它在市场上经常被伪装成上头电子烟、功能性饮料、跳跳糖等形式出现。
2: 目前滥用新型毒品的人越来越多，且呈现低龄化趋势。目前治疗毒品滥用常见的手段有药物治疗、外科手术治疗、心理治疗和康复治疗，但是都不能达到长久戒治的效果。
3: 珍爱生命，
0: 珍爱生命，
4: 拒绝毒品，
2: 拒绝毒品。
5: 一念侥幸，终身被毁。在此呢，提醒每一个人，永远不要好奇去尝试毒品，不要轻信偶尔没事可以戒掉的谎言。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守住自己的健康，就是守住自己和家庭的全部希望。生活当中啊，我们有些习惯和行为看起来是勤俭节约，但实际上是给家里的人的健康埋下了隐患。近日有博主发文提醒，喜欢囤积塑料瓶子用于收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啊，这个瓶子底部的标志，有的呢是一次性的塑料罐子，不能反复使用来装粮食。那么具体该怎么鉴别呢？
6: 看起来是勤俭节约，实际上是给家里人健康埋雷。一次性的这种塑料罐子，不要反复的去装粮食啊。怎么鉴别不能用的？这上面写的是一，你看每一个瓶底写的这个循环标志上都是一，这种它就是一次性的，不能够反复使用。它这个底部写的是五，很清晰的一个标志，写的五，而且下面有个 PP， 这种就是可以循环使用材质的啊。有很多朋友爱收纳整理，还有就是觉得这种瓶瓶罐罐的装这个粮食吧、调料什么的，感觉干净卫生啊。那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底部的标识，到底适不适合。
5: 勤俭节约是好习惯，但是要用对方法，别让节俭变成伤害健康的隐患。近日，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发布了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我国自主研制的灵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单。那它究竟能快到什么程度呢？通俗来说啊，就是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相当于70亿人以每秒完成一次的运算速度，昼夜不停地计算10年。那么，这是台什么样的超级计算机？又为何如此之快呢？
7: 2.198 is lost， 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相当于70亿人以每秒完成一次的运算速度，需要昼夜不停计算10年。而这个计算量，我国国产自主研制的新一代超级计算机灵胜做到了。北京时间6月23号，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发布了最新的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灵胜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 这是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登顶，而这也是历史上首次超算系统持续性能突破200亿亿次这个天花板。超算速度背后，灵胜可不只是算得快这么简单。
8: 那我们这个架构就是把我的加速单元放在 CPU 核里面，那你就是一边计算你就一边加速了，而且同时可以支持多种不同精度的这样的计算，所以就让应用的不管是超算的还是质算的都在一个这个体结构，一套体结构下面来运行，极大的减少了数据传输的这样的开销。

0: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它应用的编程更容易，提高了这个效率。
1: 通俗点说，以往的超算通常是 CPU 和 GPU 各司其职，中间还得来回导腾数据。林胜干脆把两种能力合到了一块芯片上，让数据减少了在 CPU 和 GPU 来回移动的时间消耗。同时，林胜又内嵌 AI 矩阵加速单元，实现超算、智算等多种计算模式的高效协同，就是发挥好 CPU 做高精度科学计算的拿手戏，又能跑 AI 模型这个新赛道。这一颠覆性的创新也给出了新一代超级计算机技术发展的新解法。
0: 应用需求其实是无止境的，那么你算力的发展，那赶上应用的需求的变化，其实是需要加速度来实现硬件的体结构和软件的系统迭代的。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比如说你气象的这样的预测，它不断的需要更大的范围，然后更快的速度以及更高的精度。所以在新的这个零进来以后呢，也就用数据驱动。
2: 据了解，林胜不仅跑得快，还跑得绿色，首创了100%全液冷散热计算机柜，在拥有全球顶尖持续运算性能的基础上，树立了绿色计算新标杆。继续来看新闻。每个孩子的心里都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心愿。安徽6岁的小女孩依依是一个蝴蝶宝贝，从出生起，她的皮肤就像蝶翼一样脆弱，一点点摩擦就会破皮长疮，常年被病痛困扰。依依把歌手陈楚生的歌声当成了她最大的精神寄托，她最大的梦想呢，就是走进演唱会的现场，近距离见到偶像。这件事儿被一名短视频博主得知之后呢，他发起了一场爱心接力，线上线下联络各地球歌迷，收集了一句句暖心祝福，还多方奔走，为孩子争取到了演唱会门票。
3: 我是蝴蝶宝贝，
4: 不能好，
5: 你怎么知道不能好呀？
3: 因为一直都是这样啊。当我疼的时候，我就唱陈楚生。我哭了，我爸爸妈妈会难过，所以我不难过。
6: 宝贝，这是演唱会的门票。
3: 哇塞！
2: 一场普通的追星之旅变成了一场温暖的爱心奔赴，人心的善意可以跨越山海，点亮一个孩子的童年。愿坚强又懂事的依依带着所有人的祝福勇敢向前走。本周全国各地考生期盼已久的放榜时刻终于到了，你可能见过取得高分的学子，但是您见过400年前科举考场里的顶尖学霸吗？下面呢，就带大家认识一位明代殿试第一甲第一名的状元郎赵秉忠。
1: 这位来自山东青州的才子，年仅25岁就一举夺魁，他的殿试卷更是如今国内仅有的明代状元卷，整卷数千字，馆阁底小楷，构成均匀，通篇没有一处涂改，深得万历皇帝的赏识，御笔亲批第一甲第一名。然而这份答卷的珍贵之处，可不在于其出众的字迹，更是因为其中针砭时弊的治国方略。彼时万历朝，朝政懈怠，吏治废弛。赵秉忠在文中直言朝堂弊病，提出立时兴，举时正，字里行间满是勤政爱民的民本情怀。
7: 完备的政令推行开来，百官行事才有准则，百姓才有遵循，内心存着勤政爱民的本心，各级官员才能同心同德，百姓自然发自内心信服朝廷。
1: 宽厚淳朴的家风造就了他刚正不屈的风骨，年少求学时，他就敢挺身而出为受苛待的同窗仗义直言，步入仕途后，他又清廉奉公，广见贤才，面对权势滔天的魏忠贤一派，始终不愿同流合污，即便遭人构陷，学官归乡，也始终守住文人的一身气节。这份状元卷由赵氏后人代代

0: 珍藏300余年，熬过了战火纷飞、岁月侵蚀，流传至今实属不易。如今，这份国宝状元卷就收藏在新晋网红打卡地青州博物馆，不少游客专程前来参观，与馆内火出圈的青州微笑文物同框，触摸跨越千百年的文脉底蕴。
1: 每到到访之时，我们总在追逐卷面的分数，但真正的状元本色从来不是优异的答卷，而是心怀天下、宁折不弯的立身底气。祝愿天下所有考生笔下有锦绣文采，心中有家国担当。
2: 400年前，赵秉忠以状元之资立报国之志，今日万千学子以高考为序赴强国之约，愿每一位考生都能以才学为艺，以家国为怀，在时代浪潮中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最近呢，不少大学生都陆续迎来了自己的毕业季，那如何让自己的毕业典礼更有意义，更加难忘呢？近日，在陕西西安交通工程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毕业生金延伟和他用扁担挑着的70多枚马拉松赛事奖牌，迎来学校师生们的阵阵欢呼。
3: 非常开心，这也见证了我在校期间的努力和拼搏，非常留恋在学校的每一个瞬间，感谢学校对我的培养和给予上的支持。
2: 金延伟今年通过专升本完成了学历提升，在学校的2年间参加了70多场马拉松，扁担上沉甸甸的奖牌证明了他实力不俗。接下来呢，金同学还将参加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对于未来他也做好了规划，毕业之后准备奔赴新疆，投身西部计划志愿服务。金延伟说，从田径跑道到西部建设，赛道变了，但是坚韧与执着从未改变，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更多人看到坚持的力量。
4: 您好，今天全省大部天气晴朗，气温舒适，即便是午后阳光出现时，最高气温也在30度左右。今明天周末，全省大部继续维持晴朗稳定的好天气，这也是近期难得的晾晒窗口期，大家可以好好利用周末休息日，抓紧时间清洗晾晒衣物被褥，也可以约上家人好友安排户外休闲、亲子踏青等各类周末活动。那预计周末两天，我省的气温会有所回升，今天的最高气温江淮之间是30到32度，其他地区是31到33度。28到29号，全省最高气温32到35度。29号之后，全省气温有所下降，其中沿江江南最高气温低于30度。另外呢，眼下我们还是处在梅雨季里，雨水是常客。下周一开始，天气即将迎来转折，我省有一次强降水过程，其中30号到7月2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大家要提前规划好生活、出行和晾晒安排。
5: 合肥多云，30到20摄氏度。淮北晴，33到21度。亳州晴，32到22度。宿州晴，32到19度。蚌埠晴，30到20度。阜阳晴转多云，31到22度。淮南晴转多云，30到20度。滁州晴转多云，30到20度。潞安多云，30到21度。马鞍山晴转多云，30到22度。芜湖晴转多云，30到23度。宣城多云，30到22度。铜陵多云，30到23度。池州晴转多云，31到21度。安庆晴转多云，31到22度。黄山市多云，33到22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8到21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28到19度。凤阳狼象迷谷晴转多云，30到10度。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3: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4: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6: 技术精湛，
8: 我是医生，
6: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2: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青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集中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梁延顺主持，王清宪、张希明出席。王清宪在全省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产业推进会暨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动员会上强调，保持战略敏捷，强化应用引领，奋力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于平凡处默默坚守，在危难时挺身而出。安徽广大党员干部倾心服务群众，用实干奋斗诠释责任担当。安徽省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现已突破9.8万亿元，更多金融活水将流向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安徽各地从源头减量入手，分类处置建筑垃圾，让城市包袱悄然变身绿色资源。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天，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利用一天时间集中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
3: 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提出学习要求，强调要坚持从省委做起，从省级领导干部做起，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常委、其他在职省级领导干部出席。集中学习分上午、下午两个半天进行。与会同志放下事物，静下心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先学一步，学深一层。示范带动全省学习贯彻工作往深里走，向实处做。梁延顺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下真功夫，逐句逐段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深入把握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义又明其理。要理论联系实际，做到学用结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履行自己的岗位职责结合起来，与分析解决分管领域或部门党的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起来，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发挥关键少数，特别是省级领导干部领学促学作用，带动全省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坚决防止形式主义，以好作风、好学风保证学习取得实效。梁延顺强调，七一就要到了，各级党组织要结合开展庆祝建党105周年系列活动，通过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基层党组织集体学习、党支部三会一课等，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入行。各级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持续推动落地转化，把学习贯彻工作不断引向深入。
1: 6月25号，全省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产业推进会暨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动员会在合肥召开，省长王清宪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部署，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奋力推动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产业走在全国前列。
4: 会上，有关专家做辅导报告，省有关部门、市、企业做交流发言。王清宪指出，全省上下要在思想认知上持续跟进升维，保持战略敏捷和果敢坚定，把比较优势发挥到极致，给足压强、断长补短，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王清宪强调，要以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

为牵引，在科学智能上抢占高地，构建差异化优势，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全链条深度融合，拓展重点行业高价值应用场景，培育壮大人工智能企业。

0: 要坚持以正确政企观引领产业发展，注重因地制宜，打造一流生态，保持专业专注，优化服务供给，像家庭培养孩子一样培育产业，一代一代去呵护成长，努力实现产业接续发展，生生不息。副省长张曙光、李忠出席，副省长任清华主持。会前，部分参会人员调研了智能科学家物质创智平台、省人工智能产业先导区等。
1: 6月24号至25号，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赴宣城市调研抓投资抓项目工作，并开展接访下访，督导信访积案化解和学习教育集中整治，与市县园区企业负责人座谈，帮助协调解决问题。
0: 于平凡处默默坚守，在危难时挺身而出。安徽各地党员干部以倾心奉献服务基层群众，以冲锋在前诠释责任担当。
2: 入夏以来，合武高铁安徽段卢安特大桥连续梁施工进入攻坚阶段。现场负责人杨浩康正带领工人们在40米高的连续梁作业面上进行钢筋作业。钢筋绑扎的每一个数据都必须精确到毫米。
3: 作为一名党员，干这个活啊，心里装的是百年工程，手底下松不得。所以我们每绑一层钢筋，就拿着尺子逐层量一遍。
4: 每天40米爬上爬下，一天上下6-7趟，数据这个不达标不收工。作为一名党员，我们用毫米级的标准，诠释着责任与担当，让党企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项目一线精益求精，基层治理奋勇争先。在合肥市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外卖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超1300人，社区党员干部与各小区商圈积极协调，共建成投用12处暖心驿站，配齐充电、饮水、休息等配套设施，精准解决新就业群体的休息难、充电难等问题。
5: 社区推出的这个暖心这个服务啊，特别实在，道路都有这个洗手之家，不仅有了歇脚的地方，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归属感。
6: 身为一名基层党员，我们守好暖心驿站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小哥辅参会、权益保障宣讲等暖心活动，发动骑手志愿者主动参与巡查、文明劝导、助老便民等基层治理工作，用有温度的服务拉近党群关系。
2: 在滁州市定远县练铺村，年近50的村党总支书记陶玉米从零开始学习拍摄、剪辑、直播，运营起练铺村书记直播账号。
7: 我的年纪大了一点，但是这个学习我从没有落下。只要群众需要再新的知识，我都会去学习。党和群众交给我的事呢，我也会想方设法的来把它干好。
2: 村里50多名党员主动组建志愿服务队，不仅在直播间里讲解医保、社保、惠农补贴等政策，还推介当地特色农产品。目前，直播间已帮助农户销售农副产品超10万元。
8: 我们提到的问题，所有的困难，马上就能给我们去解决。党员干部很多时候，他肯定是为我们考虑很多事情的。
2: 助力乡村振兴，他们倾心奉献；保护群众安危，他们冲锋在前。入汛以来，安庆市宿松县持续遭遇强降雨。在宿松县柳坪乡蒲河村，村里的党员干部组成了防灾先锋队，分片包保，对全村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切坡建防护实行一户一档动态管控。党员先锋队还把移动课堂搬到每家每户，反复向群众讲解避险要领。
9: 村里党员干部天天在巡查，还发了那名牌卡，教我们批写，我们心里特别踏实，不慌了。
10: 群众安全大日天，党员就该冲在最前面，多跑一趟，群众就少一份风险，这是我们的责任。
2: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党员的身影；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旗飘扬。安徽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冲锋在第一线，战斗在最前沿，以行动诠释初心，以实干践行使命，让党旗在江淮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高高飘扬。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以学促干、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铜陵市宗阳县坚持开门纳谏，问需于民，问计于企，全覆盖走访县域重点企业、行政村、社区，精准收集企业发展。

0: 难题、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分类施策，逐项化解。同时，枞阳县还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严的作风护航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坚持学思用贯通、自信型统一，把学习教育落脚点放在为民造福、为其纾困、为发展赋能上，通过常态化下沉走访、精准查表整改、从严督导落实，持续破解企业发展瓶颈，化解群众民生难题。
0: 黄山市休宁县将作风提升与开门教育相结合，房企听诉求，入村解民忧，开展住企服务专员大走访，通过问题收集、分类转办、跟踪督办、结果反馈闭环机制，确保企业反映的每一个合理诉求都能落地有声、高效处置。截至6月10日，已累计走访254家企业，收集企业问题127个，已办结98个。
2: 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认真践行以实干出政绩的理念，在全县开展一提升三服务行动，梳理出138项抓手性事项，构建清单加闭环的落实举措，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马鞍山市花山区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对照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逐条检视剖析，逐项整改整治，聚焦老百姓关心关注的问题，推动办成小区停车位改造等民生实事532件，在双招双引、项目建设、企业服务上用心用情，解决企业急难筹判问题246件，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办好民生实事、破解发展难题的务实行动，
3: 紧盯群众需求，做优基层服务，聚力项目攻坚，深耕产业发展，以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牵引，学干结合，知行并举，补齐发展短板，以过硬作风抓实各项任务落实，奋力书写花山高质量发展答卷。
4: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围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安徽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提升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筑牢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的思想防线。
5: 通过今天禁毒法治课的学习，我认识到了毒品的深刻危害性，提高警惕心，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引导广大青少年认清毒品危害，掌握防毒技能，筑牢拒毒思想防线，同时联动学校、家庭、社会三方，构建全覆盖青少年禁毒防护体系。
4: 在安庆、芜湖、亳州、马鞍山等地，禁毒教育基地里的识毒互动课堂、仿真毒品模型等，向公众直观展示毒品的危害。宿州、六安等地持续推进禁毒宣传，进社区、进企业，营造全民参与禁毒的良好氛围。
7: 认清奶茶、电子烟等伪装毒品的危害，广大青少年要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场所，全社会共同参与禁毒宣传，人人整党防毒卫士。
8: 近年来，我们坚持高效能治理毒品问题，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现有吸毒人员人口占比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禁毒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我们呼吁大家主动学习禁毒知识，参与禁毒公益事业，自觉增强识毒拒毒防毒意识，积极检举揭发涉毒违法犯罪，一起筑牢禁毒防线。
0: 记者日前从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获悉，今年以来，安徽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截至今年5月末，全省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98,117.6亿元，同比增长7.68%。分部门看，前五个月，全省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4786.5亿元，同比多增345.4亿元。
9: 针对民营企业轻资产长周期的痛点，首创金融支持科技企业共同成长计划目前已经升级到3.0版。针对个体工商户的融资难点，开展引企对接活动。针对产业链企业上下游弱、融资难的堵点，创新推出乡村振兴共同发展计划。
0: 聚焦安徽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今年以来，安徽先后出台了共同成长计划加量子科技产业专项

0: 实施方案，安徽银行保险机构支持未来产业培育壮大若干意见等多个政策支持举措，为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精准适配贷保股债租等综合金融服务提供融资融智融计融通一揽子方案。截至五月末，全省制造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
1: 全方位构建与安徽产业发展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相适应的综合化金融服务体系，将传统单一金融产品升级为多业态、全周期、全链条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打通服务产业最后一公里。
0: 建筑垃圾曾被视作城市包袱，安徽各地从源头减量入手，提升资源化利用水平，有效破解建筑垃圾处置难题，城市包袱蜕变为绿色资源。
2: 从本月开始，合肥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条例最大的亮点是确立了源头减量的原则。近日，记者来到蜀山区这个建设工地，项目负责人介绍，他们通过挖地平整、堆坡造景等措施，土方尽量在厂内平衡消化，实在用不完的才装车外运。
3: 目前看，外运总量比以往少了15%左右。现在实行电子联单管理，每辆车出发和到达都要扫码，全程可追溯。
2: 包括源头减量在内，条例对建筑垃圾管理的全链条作出刚性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将建筑垃圾减量化目标、分类利用措施纳入招标文件和合同文本，运输车辆要具备全密闭、装载卫星定位等装置。
4: 条例的出台，让建筑垃圾管理从过去的被动清理迈入了全过程依法治理的新阶段，把产生、运输、处置、利用这根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纳入了法治轨道。
2: 同合肥一样，目前全省各市均发布了建筑垃圾污染防治规划，随着法治框架的完善，安徽多地通过精准宣传推动分类标准的落地，
5: 把分类标准规范要求直接送到一线，从源头减少垃圾混放问题。今年以来累计上门宣讲30余次，
2: 不仅规范分类，还要变废为宝。在宣城市惊县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处置中心，各类建筑固废经过破碎、筛分、深加工等多道工序，转化为品质稳定、绿色低碳的再生粉体等新型建材。
6: 粉料用于透水段，骨料用于回填，轻物质用于焚烧发电，
7: 有效限制固废填埋带来的土质占用、环境问题。目前全县建筑垃圾处置综合利用率达到80%，资源化利用率达到60%。
2: 随着法治保障的持续完善和技术手段不断升级，各地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有序推进，全省建筑垃圾综合治理水平全面提升。
8: 传感器是万物互联的神经末梢，蚌埠市依托中国传感股的产业集聚优势，打通从源头研发、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到终端场景应用的全产业链，让小小的传感器迸发出千亿产业的大能量。
9: 这样一款人形机器人全身有9种、40多个不同类型的传感器，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传感器，所以它能够听得清、看得见。
0: 让机器人拥有感官的正是 MEMS， 也就是微机电系统传感器。它体积小、重量轻、灵敏度高、易于集成，成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关键一环。在传感股的展厅里，记者看到灯光自动亮起，空调立即启动，墙面的屏幕实时显示着室温、空气质量等参数。一枚夹在鞋子上的小设备能监测步行姿态，辅助判断脑梗、中风风险。万物互联的质感生活触手可及。一枚枚不起眼的传感器就是万物互联的神经末梢，它们是如何产出的呢？在这个全国首条8英寸 MEMS 晶圆全自动生产线上，每个月有10000片8英寸 MEMS 智能传感器晶圆在这里下线。
10: 将设计好的芯片图案转移到硅片上，包括双面光刻、深硅刻蚀、晶圆键合等多个工艺步骤，形成微小电路和传感器结构。不同的设计图案对应不同的传感功能，再把晶圆分割成细小的芯片，它就是一枚传感器的大脑。
0: 除了这条量产线，在传感股还有一条可供企业和科研单位试验的6英寸晶圆产线。以往受限于产能、排期等因素，许多传感器的设计只能停留在图纸上，而现在企业可以带着图纸来这条产线上试验最新的设计。
11: 有了这条中试线，我们可以为下游企业提供定制化的设计研发、低成本的小批量试产服务。现在每个月都有很多企业来对接。
0: 目前中国传感股已建成

0: 力传感器工艺线、传感器组装与装配工艺线等九条公共服务示范线，可以为初创企业提供工艺孵化、工程化试制和测试，展开从源头设计到市场应用的一系列科技创新。
1: 传感股呢，已经集聚了23家领军企业和200余家的智能传感器相关企业，初步构建了一个涵盖从上游的材料、中游的设计、制造以及分装测试和应用为一体的全产业链条。
0: 为了进一步打通这条产业链，当地建立了省市区三级政策扶持体系，并专门成立了专班，组建了总规模超70亿元的智能传感产业投资基金，促进技术成果转化和重大项目落地。今年一季度，蚌埠智能传感产业产值同比增长25.5%，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增强。
2: 将智能传感产业作为制造强势、产业历史的核心主攻方向之一，创建省级以上创新平台39个，在脑机接口等领域实施一批科研攻关项目，并加快成果产业化，全力打造自主可控、芯体最多、传感器种类最全、产值超千亿的智能传感产业集群。
0: 宿州市灵璧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创新基层理论宣讲方式，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场场理想灵璧云端理论宣讲在和美乡村直播间生动开讲。
3: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0: 近日，理想灵璧云端宣讲活动在宿州市灵璧县全面展开。在虞姬镇和美乡村直播间，党员村干部结合乡村治理、民生服务等一线经历，用质朴平实的语言解读党的创新理论。
4: 14年的党龄能让我在直播间分享我的工作经验，对我来说是一种鞭策，也是一种激励。接下来我将守住初心，做好榜样，把这份踏实赤诚传承下去。
3: 我们邀请党员走进直播间，就是想用身边最真实的故事讲好初心使命，让群众点开手机就能学习党的创新理论。
0: 在朱祁镇铜山村，宣讲阵地则被搬到了户外田间，主播结合当地实际，生动解读各项生态环保政策，推动理论宣讲更接地气、更入人心。
5: 有些环保政策乡亲们可能不太理解，我们用最朴素的响应把党的理论讲给乡亲们听，让大家听得懂、记得住、应得上。
0: 乡音传党音，理论宣讲火起来。灵璧县以和美乡村直播间为云端宣讲主阵地，组建了庆乡宣讲团，整合党校教师、思政工作者、青年骨干等5类群体，搭建起1+5全域宣讲体系。从室内会场到田间地头、产业基地、农家小院，一次次贴近群众的直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6: 通过直播间收看，收获特多。以前总感觉的理论离我们很远，现在才觉得党的理论就在我们身边。
0: 目前，灵璧县和美乡村直播间已实现县镇村全域覆盖，累计开展线上理论宣讲6000多场次，受众超500万人次。
7: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0: 安徽省教育厅近日公布2026年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招生人数及要求。2026年安徽省国家优师专项计划118名，地方优师专项计划168名。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顺利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被打通，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6月25号，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篮球锦标赛甲组在宿州灵璧县落幕，合肥、蚌埠、宿州队分别获得男子组前3名，马鞍山、蚌埠、合肥队分别获得女子组前3名。今天上午，池州安庆铜陵三市在池州长江公路大桥水域联合组织开展船舶碰撞桥梁次生事故应急演练，提升汛期、桥区水域突发事件协同处置能力。6月25号，青春新向党，技能照前程，全省技工院校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展演在安徽梁市经济技师学院举行。全省16所技工院校精选16个节目，涵盖歌舞、朗诵、情景剧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现青年学子爱国情怀与技能报国的精神风貌。
7: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